0: 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一块钱，充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手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知公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这也是我们今年首次直达办事处第五个专场。前面呢，我们已经进行了经开区、铜山区、泉山区、云龙区四个直达办事处专场，接下来呢还有三场，即今天的鼓楼区，还有下周的高新区以及甲汪区办事处主任及镇长上线。希望这种形式上线能够让带队的区领导和各个办事处的负责人一起更好地了解辖区居民遇到的问题，更直接、更便捷地交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提升我们市民的获得感，也能够展现我们基层干部的良好形象。今天鼓楼区所辖的8个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市民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的提问。好，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领导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夏瑞聪。八个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是琵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于红磊，黄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岳岳冲，环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希，丰才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海洋，牌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闽南，同沛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大任，九里街道党工委书记董雷，石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孙涛。那么就大家所关心的这8家办事处涉及到的民生以及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

0: 电话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等及时的交流沟通。好，我们首先请夏瑞聪副区长代表咱们鼓楼区人民政府向广大的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夏瑞聪，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与广大听众朋友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区政府向一直关心支持鼓楼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十五五期间，我区将谋定建设城区北部产业高地，打造商贸强区、科创强区、文旅强区这一奋斗目标，全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我们将认真倾听解答，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市民反映的问题。有市民反映鼓楼区环城街道办事处东华街那条路啊，说是道路呢破烂不堪，烟井盖缺失，有安全的隐患。另外呢，还反映祥和夜市噪音扰民、堵车等情况。徐州航风日线栏目记者小南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连线小南，了解一下他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把您采访到的情况给我们的嘉宾做一下介绍。
2: 好的，我先说一下祥和夜市啊。
0: 嗯，
2: 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是先来到祥和夜市，就居民反映的问题调查核实了解情况。
0: 嗯，
2: 那我到夜市的时候呢，也正好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候，往通往苏甸公寓的路并不好走，当时我们也是走路前进的。那这个时候呢，在路边其实就停了一些电动车，因为在路的东边其实发现那个路啊也是摆满了小摊。
0: 嗯，
2: 不管你是这个导致后面的机动车以及其他正常通行的非机动车，确实也是通行困难。进入到苏甸小区呢，靠近一进门靠近七号楼的位置，我就看到在这个一楼处啊挂着醒目的提醒标牌，上面就写着类似于不要随地大小便之类的标语。
0: 嗯，
2: 那居民呢也是告诉我说，此处尤其是晚上，因为这个夜市晚上基本上从七八点钟以后就特别热闹了，
0: 嗯，
2: 人呢也挺多的，尤其是这个下半夜喝过酒的一些人，直接随意的进出他们小区，并且找一个比如说他们认为相对隐蔽的地方，也不管有没有人，在一楼处呢就会随意的去进行大小便。而且呢这个他们也很头疼，不仅是一楼居民呢休息不好，而且味道也很难闻，有的时候这些居民一开北边的窗子就能看到非常尴尬的一幕。
0: 嗯，
2: 而在这个八号楼的最东头呢，就是原祥和大酒店改造的烧烤店。那我去到的时候呢，也看到烧烤店的烟囱正在往外排烟，并且声音呢也是一直有持续。居民也告诉我说，一般这样的声音会持续到凌晨的两三点。他们南边卧室啊，就南边这边的窗子基本上是不开的，那油烟味儿以及烧烤店的烟囱的声音确实也是让他们苦不堪言。居民说呢，目前小区里最受影响的楼栋就是五六七八这四栋楼的最东侧的居民。夜市呢也经常从晚上八点一直是持续到凌晨的两三点钟。他们也曾经多次反映过这些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0: 嗯，
2: 现在呢他们的诉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能否规范一下夜市的经营时间，比如说提早结束他们的营业时间。他们同时也举例了说，你看民富园夜市基本上晚上十一点就结束了，那这个点呢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大家都收摊了，对于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那第二呢，就是小区的门卫能否进行一下规范，不要什么人都可以随意的进出，没有人看没有人管，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就是说油烟扰民以及烧烤烟囱的噪音问题，能不能够请我们的街道办事处来给他们进行协调改善一下，这是他们的诉求。那接下来呢就是烟厂西巷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2: 那走进烟厂西巷呢，整条路呢其实都是坑坑洼洼的，路边都是碎石子，往北也就是两百米的位置，原先呢是有两个大坑，一个坑呢是路面坑，一个坑呢是硬井盖下沉的这个坑。那据了解呢，前两天已经有施工单位填平了路面坑以及那个硬井盖的下沉的坑，但是被填平的硬井盖的坑在前天又已经出现了破损下沉塌陷的现象，并且是连着三个坑。据了解呢，这处硬井盖下沉损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距离上次硬井盖下沉损毁其实并没有多长时间。而这条路呢又是往北的所有的东华街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 所以其实这个出行之路并不安全，过往居民都会绕道而行，生怕这一处的硬井盖突然的又塌陷。那继续往北呢，在施工工地门口靠近主路处有处硬井盖，前段时间也是突然缺失，留下了空洞，并且紧靠插着两根树枝以及两个锥筒，提醒过往居民有安全隐患。在修补过一次之后呢，于前两天又一次缺失，昨天下午被施工单位安上硬井盖，并且在周围铺上了沥青。那在这个继续往东华街北去的路上，路面上都是坑坑洼洼的，只要一下雨就积水。昨天下午也被施工单位就像打补丁似的，直接呢大概修了是小半幅的路面，那其他的剩下还有半幅路面呢，依旧还是坑坑洼洼。另外呢，我也和附近居民了解了一下，他们认为目前呢是存在几个问题，出行环境确实不太好，路面坑洼，二是这条路经常有施工工地的大车进出，很不安全，再加上大量的违停车辆，导致有的时候整条路堵车长达一两个小时。这只是一条很窄的一条路，那上个月呢在烟厂西巷还出过一起渣土车的事故。三呢就是本就不太宽敞的路面，现在经常只剩小半幅路面可以通行，而人行道都已经全部都被机动车挤占，通行困难，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另外他们也希望有所改善的一点就是，这处施工工地有的时候十点之后，夜晚十点之后依旧还在施工，对生活造成影响，希望能够予以规范他们的施工时间。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0: 好的，小南了解的非常的这个详细，也提出了市民的诉求啊。好，夏局长，我们来给做一下回应啊。
1: 好的，感谢这位微友。记者呢也进行了现场的落实，反映了两个问题呢，不论是道路的还是和夜市的，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想呢，群众利益无小事。下面请环城办事处张主任来解答一下。
0: 嗯，我们请张希主任。
3: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关于夜市的经营问题呢，这个记者提这个市民提出的关于规范经营时间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呢，去办处和业主，包括我们的周边的书店工具的居民进行研商，看看到底把这个时间限定在一个什么合理的区间范围内。
0: 嗯。
3: 另外呢，对于小区门卫规范这一块，我们昨天、前天已经对这个书店工具的这个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了约谈，然后呢，就是说把他的原来的门禁卡重新的进行规范使用，严禁非小区的人员随意进出，这个应该是在昨天，就是昨天下午已经是整改完毕。另外，对于油烟扰民这个问题，油烟扰民呢，一直是我们环城街道对祥和夜市管理的一个重心。前期呢，我们已经全部把这个原有的硬化设，这个油烟净化设施全部改装为符合功率的、符合要求的这个环保集团的这个油烟净化器。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对这个油烟净化器的清理的这个管理。另外呢，对于噪音扰民的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以来呢也是对于商户和市民、消费的市民，关于这个大声这个吵闹的这个现象呢，我们也进行及时的管控。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对这一块就是一个油烟扰民的问题进行一个加大管控力度，也欢迎我们的商户、市民，包括我们周边的居民，对我们的这个管理工作加大监督，我们确保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既保留城市的烟火气，也让我们周边的居民切切实实的受益。
0: 好，这是祥和夜市的三个问题啊，这个还有关于我们这个烟厂西道路的问题。
3: 烟厂西巷这个道路呢，其实在我们那个规范的地名呢，就是东华街。东华街的这个烟厂西原烟厂西门的这个道路，我们接到这个看到这个评论区的这个评论以后呢，包括我们日常的检查，确实发现存在这个市民反映的问题，道路的破损和硬井盖的缺失，我们已经约谈了这个工地的负责人，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大这个对此处的巡查监管的力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到位。
0: 嗯，
3: 另外呢，对于出行和堵车的问题，下步呢，我们将线下后，我们将联合这个交巡警部门和城管部门，对于这个停车位的施化和这个规范的管理，进行后期的加快的这个进行整改。
0: 嗯，张主任，我想问一下，这条道路有没有修缮的计划？
3: 这条道路在沿着这个，因为这条道路正好是在我们经纬启程的 西侧道路，
0: 嗯，
3: 这个在我们年内是有一个规划道路的建设。目前呢，住建部门正针对这条道路规划一路的道路的这个建设，对于方案正在进行这个审，这个规划和这个末，这个叫就是审计。
0: 嗯，已经有规划，
3: 已经有规划。
0: 也在进行审计。
3: 对，
0: 嗯，
3: 是的。
0: 好，还有我们小南在这个在那里采访时候发现了我们窨井盖的缺失塌陷，这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安全的问题。下线以后我们马上去落实把这问题解决好它，好吧？
3: 好，
0: 嗯，好，小南，对于我们这个环城街道搬出落实的情况，也请您在接下来继续的来去追踪关注，好吧？
2: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他们可能没有关注到，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这个施工工地的规范施工的问题，也是附近居民反映非常强烈的问题，也希望办事处能够加强督办。
0: 嗯，好，一个办处可能还涉及到我们其他的这个啊区的相关的主管部门，我们联合来把这个问题去解决好它啊。也请小南啊，我们继续的来去关注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8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也是我们直达办事处第五个专场。今天鼓楼区所辖的八个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来到了直播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市民的诉求。有市民孟先生向我们节目反映，27宿舍24号楼的小区水泵房租给了小卖部商户，堆放了很多的杂物，说泵房不能使用了，市民有所质疑，一旦停

0: 水了怎么办？我们栏目记者王玉石在现场进行了实地的采访和调查，我们来连线玉石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玉石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大体的情况。大约在两天前，我们是接到了孟先生的电话，他向我们反映啊，在这个铁路27宿舍24号楼附近的水泵房被这个小卖部的商户用来堆放杂物了。那么今天一早我也是来到了这个现场，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主要确定几件事情。第一，这个孟女士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第二，是怎么会造成的这个现象，那是个人行为还是社区的原因？因为这个孟先生和孟女士他曾经提到了，据他们了解啊，这个商户曾经告诉他是社区把这个屋子租给了他了。那么此时此刻我就是在这个水泵房里面，可以看到啊，现场确实是有一些物品的堆放，而且这个水泵房啊也是荒废不再使用了。我在现场也是去询问了反映人，他说目前的情况已经是整改好了。那么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个人行为还是社区确实已经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了这个商户，我们就需要听听这个街道办事处的解答了。主持人，这就是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夏局长。
2: 好，这个问题请丰台办事处的藏主任解答一下。
0: 我们请丰台藏海杨主任。
3: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27小区呢，是我们辖区一个铁路系统于上世纪90年代建设管理的一个职工宿舍。2020年左右呢，这个小区呢实施三工一业的分离移交和改造。改造之后呢，它就交由属地管理。然后在改造之前呢，它的供水模式呢已经改由我们这个自来水的职工模式。所以说当时那个水泵房也就随之呢就是也停用了。我们目前呢是把这个房子呢就用于出租，而且这个租赁收入呢全部投入小区的物业管理和环境的维护工作。现场的杂物呢已经基本清理完毕，下一步呢我们接到它将加强小区的卫生管理，提升了居民满意度。谢谢大家。
0: 好，看来这个水泵房确实不使用了，我们的自来水已经是直供了啊。好，所以呢我们也请这个玉石来转达我们这个办事处的一些回应啊，做一些引导。好吧，
1: 好，好的，主持人。
0: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提醒朋友们，我们今天鼓楼区的八个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都来到了直播间，涉及到八个办事处相关的问题，欢迎市民来继续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反映的是黄楼街道香榭里小区楼道杂物堆放的太多了，希望办事处能够管一管。好啊，夏局长。
2: 好，感谢这位微友，这个问题请黄楼办事处岳主任解答一下。
4: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情况。就是香榭里小区呢是在我们白云社区下面一个小区，今年五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白云社区联合咱的物业公司对楼道杂物进行一个清理，但是从这个市民的反馈来看呢，肯定我们杂物的清理一方面还是不够彻底，二一呢可能这个回潮这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持续推进这个楼道杂物的这个清理，同时呢也是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在此呢也号召这个咱们市民朋友们嘛，这个为了这个安全通道畅通，请大家不要在这个楼道堆放杂物。
0: 好，下线以后我们再去落实一下啊。好，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不要给自己的安全添堵。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0: 请说。
5: 我是雪桥村的。申请解造的。我家门口，我在这个我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我门口还是一条就是有50-60年代那条烂路，还都是泥路。而且还没有排水，每一次下雨都淹。这个情况我也反映过多少次，村里边现在也不给弄，最起码那连个排水都没有。
0: 薛桥村的道路的问题，没有排水，而且路况也不好啊，下去的。
5: 对，它就是一条烂泥路，都几十年代那条路。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请石屯办事处孙主任来解答一下。
6: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欢迎你，这个及时给我们反馈这个问题。我们辖区呢道路，这个确实像你说的这样，这个在这个基础设施上面是存在一定的短板的。但是面临这个短板啊，这个目前这个我们已经连续这个两年，通过这个市里的这个一市一亿工程， 逐步解决我们。

0: 们这个装体内部啊面临的一些
1: 我们
0: 短板。这个
1: 我们村里面报了几十亿啊，就是我给反映过了这个问题啊，他就是好落他们都去修去，为什么就我家门口是他主要是年年都淹，主要是主要有水排不出去。其实现在这个很简单，这水里边你挖个沟这些卖个管子不就把水排出去了吗？就一时一月报了多少次项目，就为什么不报我门口了？现在学校书记门口报了一时一月北邮路，村主门口后边都是修的北邮路。
2: 嗯，
1: 而且这个报了他们报了这个东西都不合规不合理，对吧？多少都是为了家自己家门口都弄得非常干净，铺北邮路都是一条陕西的水泥路上面再铺北邮路，那还有什么意思？
0: 这样，这个您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麻烦您把您的这个就是家庭地址啊，给我们节目组留一下。
1: 我
0: 们会后，
1: 对，我刚刚说过了。
0: 节目之后，我会到这个现场，去实地调研一下，然后看看从这个工程角度啊，这个是存在着什么问题啊，争取这个在下一次这个我们的一事一议工程当中，看看是能否进行考虑。
2: 嗯。好的，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记者也会到现场去核实落实，帮助市民来去推进解决出行难的问题，还有积水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哎，你好，我是鼓楼区琵琶街道的。
2: 嗯。
3: 俺是墨家沟海口路上的墨家沟大院。
2: 嗯。
3: 您这个房子房龄60多年了。这个房屋内外破损都很严重，就是室外的水泥块就是顶层，就是室外边楼上的那个水泥块顶层往下掉。
2: 嗯。
3: 最小的得比那个拳头都还大，汽车都给你扎在大河上，就是室内呢，有些要是水去年水重的时候，那个水里边房屋那个开裂了，部分的开裂地方都能水个拳头进去。这个那时候俺都觉得吧，这个大雨季节的时候都有坍塌的那个风险。在那个楼下这个平房的时候吧，那房的顶上不是大洞，都露着大洞，最后都用雨布给盖上的。就反正一到那个都做的心惊胆战的。居委会呢也多次调查此事，也科研领导也都反映了。最后呢，就最后没办法了，就给挂上了，房屋危险，请勿靠近。
2: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反映的孟家沟大院是这个单位的福利房？现在产权已经属于你们自己了吗？
3: 以前的土地房，后来就都卖到私人手里边。
2: 哦，现在已经属于你们自己了，是吧？啊，就是反映了几个问题啊，房屋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3: 嗯。
2: 你们这个房子有没有进行这个房屋危房的一些鉴定啊？
4: 您拨打的电话正。
2: 嗯，好，这位听众的电话有些问题啊。好，他反映的有水泥块的脱落的情况，给市民这个居住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啊。好啊，夏局长。
5: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请琵琶办案处的于主任解答一下。
2: 嗯。
6: 好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他反映问题呢，这个呢是比较属实的。我们已经对于他反映的房屋进行定期巡查，张贴的悬挂的警示标语。但是呢，我们呢现在做的主要的工作是和房产服务中心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2: 嗯、
6: 现在正在设计公司的找投标这个环节、
2: 嗯、
6: 啊，等这个环节完成，我们施工方。经常对于这个房屋进行修补。
2: 好的，下线以后有一些安全隐患是泥块脱落的问题，于主任也是把他们能排除掉啊。特别是雨季到了啊，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啊。好啊、这位听众的电话断掉了，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4: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2: 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也是我们今年直达办事处的第五个专场。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3: 喂，你好。
2: 哎，请讲。
13: 我要反映个什么事情吧。
2: 嗯，
13: 就是说我们是住在那个什么北区这边的，因为呢每天早上去送孩子去上学，然后经过那个叫平山路口那个。平安路口那个九里山隧道那边，那个红绿灯那边有一个早市，但是呢，每天早上都堵车，而且呢，就是很多骑电动车呢都走快车道，因为昨天的事情，然后因为开红绿灯的时候过的时候呢，那个电动车从那边走，还差点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呢和那个骑电动车的那个人还发生争吵了。我说你走快车道了，我说你交通违，我交通违章。人家那个骑电动车说呢，
2: 这样这位听众啊，简单明了反映问题，就反映的这个早市啊拥堵啊影响我们市民这个出行是吧？
13: 每天都堵，
2: 好的，是在哪个地方？平山路上是吧？
13: 好几次了已经。
2: 嗯，平山路上是吧？
13: 对。
2: 嗯，好啊，夏局长。
5: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请九里街道董书记解答一下。
2: 嗯，
14: 针对刚才反映的占道经营的情况，我们本着疏堵结合的原则，在就平山路与汉城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九里锦绣的南侧设置了便民点，同时呢，我们城管也专门组建了日常的机动的巡查队伍，对发现的占道经营行为呢，第一时间责令整改，同时呢，引导他到就近的便民点九里锦绣便民点开展经营。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了解相应的情况。
2: 嗯，这位听众，每天这个是早市大概几点钟啊？您了解吗？
13: 早上好像是五六点到十一二点吧。
2: 哦，董书记，从早上五六点到十一二点，这个时间还是跨度比较长的，可能会影响我们市民的出行啊。我们下以后再来去核查一下啊。这个进行疏堵的这个结合，把这问题解决好的啊。好，这位听众您放心，下线以后我们请啊这个九里街道的董雷书记来去落实啊，你也及时的来去监督，我们也会节目会继续的关注。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5: 你好。
2: 哎，请说。
15: 你好，主持人。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025年2月份至2026年5月份到淄博的12345政府热线反映了恒丰养殖小区东门南侧200米怪兽制造蛋糕店门前向北80米人行横道多处大理石破损严重，然后不方便人通行。然后拍照机的办事处有人回访，就是只是催催物业让物业维修，物业就说没有钱，然后要不然就或者说修理好了，然后现场是一直没有修。
2: 嗯，就是人行道的地板砖破损严重，影响我们居民的出行是吧？
15: 大理石板，然后严重破损，然后人走就是大理石一直在翘，全都烂的。
2: 嗯嗯，好。
15: 然后办事处，然后就指上物业维修，物业就说没有钱，要不然就说恢复好了，然后现场一直没有修。
2: 嗯，已经反映过了，但是一直没有修啊，是应该属于我们盘楼街道啊。好，下去了。
5: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也说了，经过多次的反映，说明我们的工作呢还有努力的空间。我想这个问题请牌楼街道的民主任来回应一下。
2: 嗯，
16: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夏局长，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据我目前的了解呢，应该是有可能是在小区的红线范围之外。那么我想呢，这个具体的情况，我还要回去。这个现场的调研落实一下，这个是物业还是说在小区的范围红线范围之外呢，我们还要联系相关的这个区部门，然后共同呢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落实到。您反映这个问题确实我去到过现场，这个地板砖呢破损的有部分是破损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居民的正常的无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人行道的通行。那么会后呢下线之后我们尽快 这个到现场落实清楚，把这个问题给尽快的解决。
2: 嗯，无论是属于我们这个所属的排楼办事处，还是属于我们区。

0: 打农药。目前呢，据我的了解是这几年因为连续的治理，现在的效果呢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如果说今年还有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和园林工程处一起把这个问题予以解决。
1: 嗯，在最近节目上线的过程当中，有反映的这个火花街道，还有反映其他街道，这个斑蛾，这个可能还是这种虫子虫蛹木。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我们要把这问题落实好它。
0: 好的。
1: 特别是附近有这个小学，无论是我们属地还是我们区职能部门、园林部门啊，我们下线以后去核实落实啊。
0: 好的。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请说。
2: 哎，我这边反映一下，我是那个华盛街道双汇社区的。
1: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小区是永嘉花园，永嘉花园有个小广场，然后每天早上好几波踢毽子的人，然后再占用整个那个小广场。我们早上送孩子都要避开他们。你看那个踢毽子跟打篮球一样，一波一波的，他很猛的。你得有三四波人，整个广场被他们占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中考、高考。啊，我们是有条例的，然后说不允许有嘈杂声音，但是他们早上大概就是6点多就开始踢毽子。你像附近都是居民楼，因为那个广场就在附近居民楼附近，吵得我们第一睡不了觉，就是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我们休息都休息不了，因为他们声音很大。
1: 嗯。
2: 啊，然后我向社区反映过，社区说啊，要不然你报警，然后社区说。可能社区给他们沟通过，然后他们就是不听，然后社区说那你们就是我们自己要报警。你说我们自己要报警，有的都是邻居干嘛了，解决问题也不好，对吧？你们社区条件不好，你说我们天天去报警吗？对不对？
1: 嗯，好的，有困难找政府啊。这个我们的踢毽子的这些爱好者可能扰民了啊。好，下去了。
3: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请环城街道的张主任解答一下。
4: 好，这位市民朋友，我对这个小区长还是比较了解，因为我们这个6414这个小广场正好是我们永嘉花园北侧楼房和西侧楼房的一个主要通道。前期呢，我社区也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邻里之间呢，应该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的协调的这种情况。线下呢，我们会和辖区的属地派出所。和我们社区一起对这个早上我们踢毽子扰民这个事，我们对于相关的居民要进行相关的这个沟通和劝诫，如果效果不好，我们也会和我们的通过我们的居民议事会来统一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2: 嗯，
1: 好的。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1: 哎，你讲。
2: 就是我们小区是没有物业的，然后还有这个可能，这个咱也避免不了那种收垃圾的，就是那种收破烂的，早上也是5-6点钟，就能用的那种喇叭，外放的那种喇叭，在这儿小区里边，整个小区，然后好几波人，一波一波过去，真的很吵。我们这边方面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真的很扰民，那喇叭很响的。
4: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这个我们下一步会结合社区和我们的城管部门来共同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跟踪的监督检查和解决。
2: 嗯，好的，感谢。
1: 好，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啊，下线以后我们就去落实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信息啊，反映的是徐刚水润风景小区，刚上房就有好几家一楼的业主私自的更改外立面，围院子把水管电线都扯外墙上去了，能否来采访报道一下？嗯，好的，夏学长。
3: 好，这个问题请同配街道的陈主任回答一下。
1: 嗯，
5: 首先感谢居民朋友对我们同配办事处的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关于您反映的问题呢，前期我们在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我们街道已经第一时间组织了这个城管、建设和社区物业的这个同志进行了现场核查，我们及时叫停了这个违规的施工作业，并且对施工人员进行了劝阻，避免问题呢进一步扩散。另外呢，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业主私自改动这个建筑的外窗属于违规行为，我们呢也对约谈了小区的物业公司，明确要求物业公司啊不得这个同意，就是加强对小区的巡查和管理，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业主不得私自在外墙上开门开窗。目前我们街道依据这个权限 已经把

0: 这个完整的情况、现场的证据固定了下来，并且上报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同时呢，街道办事处也安排了专人加强了对该小区的巡查和管理，严防此类问题啊再次发生。
1: 陈主任，我们现在徐岗水润风景小区大概有一楼的几位业主去更改这个啊，包括一些违院子，你们有没有做过统计？
0: 我们已经统计了，目前我们这个破窗开门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小区的这个三号楼、这个七号楼和九号楼，大概有六户左右。
1: 六户左右。
0: 对，我们已经持续加强了对这个小区的这个监管。
1: 现在他们的施工都已经停止了吗？
0: 全部停止了。
1: 全部停止了啊！好，我们这位魏友也留下了联系的电话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回应不属实的话，我们也请您及时的来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啊。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这个关注相关的整改的情况。一个新的小区原有的设计更加的能够保证我们居民居住的这种温馨啊，这个更加的有序啊，不能够因为个人的这种利益来去私自改动，而且给我们的房屋、给我们的小区带来一些影响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四千年前，瑶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润彭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住己为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因为魏友说，我是坝子小区的居民，龙商天骄小区种的竹子高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围墙，不仅严重影响我们的采光，而且已经造成院墙开裂，存在着安全隐患，多次向居委会反映，但是至今没有解决。好，下去了。
6: 好的，感谢这位微友，这个问题请黄楼办事处的岳主任回答一下。 啊，这让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接到群众反映之后呢，我们这个社区同志在去年十一月份，组织物业的那个同志一起呢，到这个坝子小区对竹子进行了个修剪。但是啊，修剪的部分呢，是在这个越过围墙的坝子小区这一部分。
1: 嗯，
6: 这呢修剪的不是特别彻底，并且呢，这个竹子呢，因为在春天的时候长得是比较快的。
1: 嗯，
6: 这样反映出我们这个工作过程中呢，就持续跟进还是不够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竹子过高的这个问题，立即呢对接这个天骄物业部分，从根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针对这个群众说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包括安全的问题，我们在现场进行一个排查，把隐患立即给整改掉。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你好。
1: 哎，请说。
7: 啊，我是琵琶街道松柳湾黄庭松柳湾小区的。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前物业五月份撤场之后，到现在物业一直没有就是消息，就是之前说就是让物业就是选物业三个物业让我们去社区投票，现在投完票之后也没有下文，一直到现在。想问一下我们新物业什么时候能够入住。
1: 好的，就是我们棕榈湾小区没有物业公司来进行服务的问题啊。好，夏局长。
8: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这个问题请琵琶办事处的于主任解答一下。
9: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原物业撤场之后呢，这个我们在聘请新的物业的过程中呢，我们进行了入户的调查啊。我们是五月底至六月初啊，街道和社区分成五组进行入户调查。但是呢，截止到现在，我们入户居民的参与率不到2%，不符合这个法定的程序。现在呢，我们是继续做好入户动员工作，尽快的达到法定的这个人数，完成选聘。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给居民朋友们说一声，在新物业未这个选聘之前，我们街道和社区做好这个日常的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1: 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居民能够积极的配合这个街道啊，做好这项物业的这个工作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同配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我们是中海酒业小区的业主，请问一下，物业收取增值服务合理吗？啊，什么是就我没有入住，怎么会有增值服务费？好啊，夏局长。
8: 好的，感谢这位微友，这个问题请同配办事处的陈主任来解答一下。
0: 好，感谢居民朋友对我们同配街道办事处的这个关心支持吧，关注。根据江苏省的这个物业收费管理条例啊，小区的这个物业的增值服务费部分呢，实行市场调节，然后就是由业主和物业公司根据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进行协商确定。我们前期呢查看了小区的物业服务合同，确实呢约定了小区的增值服务费呢为0.3元每平方每月。物业增值服务费主要包含这个管家服务和这个家政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业主啊确实没有入住这个小区，可与小区的物业公司主张减免这个物业增值服务费，办事处呢也将按照这个相关的文件规定要求，协同业主和物业公司做好协商解决工作。我们
1: 他这个增值服务费要公示吗？
0: 需要，他们在合同当中进行备注的，就是要
1: 备注的，
0: 需要这个业主和物业公司共同签署才能行动。
1: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如果说还有疑问，可以继续的来进行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请讲。
10: 喂，你好。
1: 哎，请说。
10: 哎，您好，主持人。我想向环城街道办事处的张主任反映一个问题。我住在这个王厂北巷。王厂北巷呢，每天的早高峰期间，总有这个摊贩占道经营。这个巷子呢，本来就很窄，然后呢，占道经营，再包括这个电动车和自行车乱来乱放，机动车呢很难通行。基本上一个200-300米的这个小巷呀，我每天早晨至少得花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去通过这个巷口。 实际上呢，这个王昌北巷的旁边呢，就是王昌菜市场，完全可以满足这个周围的居民的这个需要。所以王昌北巷呢，它每天早晨摊位过多，这个机动车啊经常和旁边的电动车啊包括摊位发生剐蹭，这个就很让人头疼。
1: 好的，就是关于这个占道经营以及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是吧？
10: 对，是的。
1: 好，我们请啊这个环城的张主任。
11: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王昌北巷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早市呢，确实是紧邻像您说的一样，紧邻这个王昌疏导点，形成的时间也比较长。针对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前期也做过调研，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这个我们一些计，按照我们自己前期呢安排的一些计划，我们要加强对流动摊贩和这个噪音扰民的管控，同时呢不间断的进行这个宣传引导，也希望这个市民朋友加强对我们这一块的监督，我们争取把这项工作做到让市民满意，也同时呢能保证一下守王昌疏导点正常的这种经营。谢谢。
1: 好的，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哈佛日线到了尾声了，我们请啊夏局长总结一下咱们今天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
8: 好，听众朋友们，微友朋友们，今天我们通过线上线下接收了很多市民朋友关于城市管理与建设、民生保障与。
1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4: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毅，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下月陪您聊天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了，农历的4月26。
1: 是的，我看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都忙，忙呢，忙到最后啊，忙来忙去也不知道忙的啥。哎，我看有一个谁啊，说的特别好，说很多人至死都没有弄明白的一些人生顺序。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把人生顺序搞清楚了，那么
0: 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1: 哎、
0: 是吧？
1: 他一共分好几条，咱先说第一条啊。第一条呢，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先养好身体再拼命赚钱，
0: 哎，这个是最基本的。
1: 很多人就因为它太基本了都忘了。
0: 哎，今天我早上还真的就听到了一个影业，那个华大基因的他影业他就说人要怎么怎么样，他就说第一点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再说其他的。
1: 对，
0: 就是最基本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因为大家呢一忙起来啊，你就忘了初心了。
0: 嗯。
1: 你想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身体不好，你走得再远都可能倒在路上。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像规律的三餐呐、早睡、不熬夜呀、还有这个等等吧，包括跟朋友聚餐啊，大吃二喝，这个情绪一高兴，那今天就不醉不归，等等啊、就通通都是毁身体的。哎，然后一说你干嘛呢，我忙着挣钱，你看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要上学，父母要养老、自己呢还想换大房子大车，那这都是需要钱的。
0: 就是刚才你说了这么多，然后你刚才就是说没有做好这个顺序。就是你给别人付出，或者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别人看到你的一些外在都，哦，你住的房子真大，哦，你的车真好，让大家只是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这个都是很虚的东西。你自己实实在在感受的，那我自己身体今天怎么样，感觉很舒服，我今天感觉不舒服，很疼，
1: 对，
0: 就是。而且我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就说他哪身体不舒服，我说有时候这个不舒服啊，就是别人无法共情的，
1: 那
0: 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到。
1: 那是啊，
0: 就有时候
1: 你描述不出来。
0: 对，就比如说我哪身体不舒服，你给别人说，你想让，哎，我都痛苦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没上人似的？就别人没法去理解你的痛苦。
1: 是的，是的。
0: 那别人生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有时候小孩说我不舒服，我说你真的哪不舒服吗？到底什么样的感受？你要仔细问他。
1: 对啊。
0: 对，所以说这个疼痛啊，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这种悲伤呀，是没法共情的，你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
1: 是的。
0: 那所以呢，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情绪健康、心理健康，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首先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其他都是零，都是零。
1: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啊，你越是重要的越不提及，越容易忘。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空气重要，日光重要，水重要，你不注意嘛？
0: 对
1: 不对？所以呢，就要反复说哪重要的一定要说三遍，先搞好身体再去拼命挣钱。第二个呢，先稳住情绪再处理矛盾。
0: 你刚才还说到一句哈，就是说我们想给孩子什么什么，你想给孩子什么什么，留下多少多少东西，到最后其实你也没弄清楚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父母都能陪伴他，那其他的东西那是另说的。
1: 对
0: 啊，
1: 但是那这个是个两难的事情啊。这个怎么说呢，你看就像以前说这个叫什么，自古忠孝不两全，你听说过吧？就是要么在家里的行孝，要不然就是到这个朝廷为官，或者是阵前打仗。你阵前打仗，你死了，父母谁给你养老啊？对吧？所以忠孝不两全。
0: 对，
1: 那
0: 就
1: 放在孩子身上是一样的。
0: 这个、对，
1: 就是挣钱和陪伴孩子无法两全。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陪父母和为国尽忠，与陪孩子和拼命挣钱，这都是不可兼得的。那你现在到底是陪孩子还是要出去挣钱，你要做取舍，你不可能同时做到。
0: 是的。这个确实很难取舍，
1: 对吧？
0: 然后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1: 你选择你只有一个选择。其实
0: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有些人你说他陪孩子说我就没法挣钱了。

0: 其实他是借口，一个是他不想出去挣钱，
1: 一个是没有能力挣钱。
0: 哎，对，他没有能力挣钱。那有能力挣钱的话，
1: 他
0: 就
1: 不说这些，
0: 他不说这些，他就先去挣钱。
1: 你比如说，
0: 给孩子挣钱了，
1: 马斯克那个变性的那个儿子，
0: 嗯，
1: 变成女孩了嘛，
0: 嗯，
1: 那他就是说，那马斯克绝对不会少了他的钱，
0: 嗯，
1: 那他就是说，我缺陪伴。他可是双胞胎啊，
0: 嗯，
1: 他还有就是双胞胎男孩，还有哥哥来，人家都不说这些，
0: 嗯，对啊，
1: 就他说这个，
0: 嗯，
1: 那你说马斯克创业的时候，那他当然没法陪伴了。
0: 因为马斯克心想，那我不创业了，我去陪你。
1: 所以现在你看，马斯克去哪儿都带他那个小儿子，
0: 嗯，
1: 他不可能14个孩子都带上，对不对？
0: 对，他为啥带那小儿子呢？
1: 他就是别抱怨了，你别再说我忙不能带你，
0: 嗯，
1: 你看到中国来到那国宴什么的，小孩都跟着，
0: 是到
1: 时候，其实很多。谈判的时候小孩是不能进的，
0: 嗯，
1: 他也无聊，他也听不懂，
0: 嗯，
1: 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有那个就是女性的就是翻译人员或者什么陪着他，
0: 嗯嗯，
1: 啊，跟他玩，拿玩具怎么着，这个那个得哄着他，就是其实是很耗费这个精力的，
0: 嗯，对啊，是的，
1: 哎，
0: 所以你说你刚才说又陪伴孩子我又去挣钱，这个真的也
1: 不
0: 太可能，
1: 不可能同时兼得，
0: 对，
1: 哎，
0: 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为了陪孩子我没法去挣钱，有的呢可能家长是做这个牺牲，有的确实是牺牲，比如说把事业加上，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你的选择也可能是错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
1: 可能啥也没抓住，
0: 还有呢就是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为了带孩子，我那天看了一个很极端很极端的，就是韩国的一个妈妈，
1: 嗯，
0: 她带了一个女儿都6、7岁了，
1: 嗯，
0: 然后每天还要回家吃奶，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会做，然后那个纸，
1: 嗯，
0: 然后人家那个心理辅导师就让她自己来做这个事情，
1: 嗯，
0: 那小孩擦鼻子的纸她不知道怎么办，
1: 你看
0: 就在家里不知道往哪儿扔，
1: 嗯，
0: 他就很迷茫。
1: 对，
0: 后来我就在想，这个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我感觉啊，作为母亲来讲是什么？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了，
1: 嗯，
0: 你不要再说我了。
1: 对，
0: 这个孩子离不开我，
1: 他
0: 每天要吃奶，然后我就没法去上班，没法去工作。我感觉到是妈妈的这种病态的心理让孩子去依赖他，然后甚至他去逛超市，那个小孩就下来走他也担心，
1: 嗯，
0: 然后拿这个拿那个他也觉得不放心，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担心，那个妈妈就是每天心惊胆战的，一个呢是确实对孩子就放不下心，但是我觉得你让他吃奶呀，或者是这些东西，你就是让孩子让别人觉得，
1: 嗯，
0: 你不要再抱怨我了，
1: 嗯，
0: 我在家带孩子我很辛苦，
1: 嗯，
0: 这个孩子离不开我，
1: 说到底还是妈妈的错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先稳住情绪再处理矛盾，这个我们往往会反过来做，
0: 嗯，
1: 先把情绪发泄了。对吧，遇到这个事情，
0: 嗯嗯，
1: 你不满意你先生气先嗷嗷一嗓子。
0: 嗯，那就会情绪化吗？
1: 那对事情就
0: 会做出过激的或者是很不好的这种处理方式。
1: 你看有多少人夫妻离婚，嗯，一争吵本来是因为一件小事儿。
0: 嗯，
1: 哎，比如说这个从晚上遛弯呢，看邻居新买了一辆车。
0: 嗯，
1: 你看人家先生人家又换一辆车。
0: 嗯，
1: 这男的一听不吭，但是这个气可憋着了。
0: 嗯，
1: 等到晚上回来，嗯，终于找一个机会，嗷一嗓，那你找他去吧。
0: 嗯，
1: 我憋一路子了，你看你叨叨个没完。
0: 嗯，
1: 没换车就没换车，怎么了？
0: 等，嗯，
1: 啊，女的就说你不能挣钱，我说你一句还不行啊？你看，
0: 哎，这
1: 不是各占各的道理吗？
0: 这个东西啊，
1: 哎，我能说你吧？你是不是没有他能挣钱？你没有他能挣钱，别人说你还不行吗？
0: 那你说，你说你老公没有人家挣钱，那你为什么没找别人呢？
1: 那我也是无的选，没的选择了，
0: 啊，还是你自己
1: 退而求其次才选的你，
0: 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1: 所以最后那拉倒吧，咱各自再找吧。
0: 嗯，所以
1: 明天就去离婚。
0: 所以有时候啊，就是有的话是不能够说出口的，是憋在心里不能说的。
1: 这就是问题。
0: 对，
1: 情绪憋住了有多难受，而且憋多了以后，
0: 嗯，
1: 还会憋出癌症来。
0: 嗯嗯。
1: 所以你看见没有？那你说情绪人人都有，特别女性可能比男性还稍微多一点。
0: 嗯。
1: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你要修身养性，
0: 嗯，
1: 就是提高修养，而让自己就不要有情绪，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尽量的理解一切容忍一切，就像你说的你老公是没有他能挣钱，那怎么办呢？你当初不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愿意跟他结合的吗？
0: 嗯，
1: 那当然了，这个男的
0: 你看上人家条件好的，人家没看上你的，
1: 哎，
0: 对吧？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人家就是你这个老公，他当初看上你也是因为他当时实力不够，
0: 嗯，
1: 否则的话更年轻更漂亮的他也就更看上了。
0: 嗯，
1: 那既然大家都是退而求其次。就这样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挣钱多的，他的苦恼你没看见，你只
0: 是
1: 看他买了豪车了，
0: 是的
1: 啊，对吧？
0: 我刚才不也说了吗？

0: 就是你如果说你追求这么多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别人，别人说一句，哎呦，你看你们家这个车多好，你看你老公多能挣钱，你看你的这房子多大，其实也就夸一句。
1: 对，
0: 你自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住在这个开这个豪车里有什么区别？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开个车，然后外面啊这么热，然后里面有空调，你不管开什么车，然后你外面下着雨，你在这个车里都感觉到很幸福了。你为什么非要开那个豪车呢？
1: 然后你幸福点有点低，
0: 是吧？
1: 对，那个宝马车坐着跟普通车坐它不一样，
0: 是不一样，是吧？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人呢，还是要其实说到底还是提高认知。当你的认知水平提升了以后啊，
0: 我需要提高认知是吧？
1: 对呀、啊，你的这个情绪就不会有太多的随意的去发作。这是一，就是从你的角度上不发。另外一个，别人如果对你发情绪的时候，你有很多人，哎，我都忍你那么长时间了，我不能再忍了，那说明你还没有弄好。
0: 你
1: 真正的你修养高的人，他的情绪再发作，你把楼拆了，我都不会动一动。
0: 对，我觉得就是像那个什么，一拳打在这个棉花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嘁哩啪啦的，然后就波涛汹涌的，然后过来想打你一拳的时候，哎，我是个棉花，你打不倒我。
1: 但是你知道这样啊，往往会让这个发火的，比如说媳妇儿会更愤怒。我这个嗷嗷叫，我把房拆了，火都点着了，你连动都不动，纹丝不动。那咱俩别过了，咱俩不是一样人了。你如果生气，我听很多女性说过啊，就是嗷嗷叫，嗷嗷叫。我说你这样的话，本来你老公好好的，你叫他给你引燃，给他引爆了以后吵架。他说：“哎，他一吵架，他一崩溃，我就心里特好受，就是转嫁出去了。
0: 哦哦，
1: 你知道吧？其实这是一种病态心理。本来他好好的在忙他自己的事儿，你非得把今天的不满意嗷了嗷了嗷了一嗓子，就吼他脸上。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实啊，你刚才说这个女性啊，比如说和这个丈夫啊，然后发就是老是发脾气，然后丈夫也不理她。但是我觉得哈，从女性的角度来讲，这女性为什么就是本来是一个啊小姑娘，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上班，然后操持家务，然后其实这个生活还是很磨人的。然后如果说在生活上，然后天天就是带孩子、洗衣做饭，然后收拾家务，然后还要上班，其实很辛苦。那作为丈夫来讲，他有没有从各种方面来进行这种沟通？
1: 没精力，
0: 没精力，对吧？
1: 对，我白天工作挣钱，晚上准备明天的文案，你再叫我去跟你各种情绪，我这个精力是有限的。就像刚才说，
0: 所以家庭才会这样。
1: 对，
0: 所以家庭才会这样。
1: 所以吗？
0: 所以就会，就比如说你不理解他，然后或者是沟通，其实有时候沟通没有这么难，只是我觉得很多男性他不愿意去沟通，他的
1: 没精力，
0: 一个是没精力，我觉得还有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商。我你说没精力我也赞同，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精力，那只是
1: 没情商也对
0: 啊，没有情商，没有这种意识，没有体会到这种这家庭的辛苦。那我觉得这个辛苦呢，其实也是双向的。那你作为爱人，比如说你男的啊，你刚才说啊，我没精力，我没时间，我很累，我很忙。
1: 对
0: 啊，那作为妻子来讲，能不能体贴一下？对吧？我今天
1: 刚才他之所以发火，就是因为第一，
0: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女的在家里吃榴莲，也没有工作，然后男的跑外卖，然后在家里吃榴莲，一个榴莲一两百块钱，然后说经常买，还不是偶尔。然后那下面有评论就说，我就感觉到就是为什么非要吃这个榴莲呢？这个榴莲不是说我不能买，你偶尔吃一下可以，或者你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但如果你的老公天天在外跑外卖，你在家里吹空调，然后你还在家里吃这个榴莲，你那别的水果不行吗？然后人家说为什么他要吃榴莲，就是因为他这种虚荣心，如果这个榴莲便宜的话他未必会吃。
1: 那对，就一定要吃贵的。
0: 对，就一定要

0: 是贵的。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他呢，就是这我也了解过哈。
0: 嗯，
1: 他说你看哈，我嫁那个就是你说跑快递或者怎么样的，第一他也忙，他没时间陪我；第二他收入也不高；第三个社会地位也不是太高，就是种种分都低了吧。我就是想通过吃个榴莲让我满足一点高点分儿、自我麻痹一下还不行啊。
0: 可以啊。
1: 还不行啊。
0: 可以啊。
1: 对不对，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偶尔吃一下。
1: 所以我说
0: 其实你看，有刚才说吃这个水果有很多这个例子、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怀孕了，我吃个榴莲我不能吃吗、可以。如果丈夫不让你吃的话，那丈夫的心理是不对的。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那丈夫在外跑外卖，你在家里什么也不干、就接送孩子。这个当然也要付出劳动。那你没有参与这个挣钱，那我们在家里就是带孩子需要人、那我能不能就是家里就是怎么样尽量的节省着花、把钱这个花在这个刀刃上，那就是说我没吃过榴莲。
1: 榴莲算不算刀刃？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是讲道理、永远讲不过对方。
0: 我刚才说的是
1: 榴莲就是刀刃。
0: 我刚才说的意思不是你可以吃，但是也你要量力为出嘛。
1: 你看，所以呢，你看啊，这就说到这儿，就说到第三个顺序了哈。咱们刚才说了两个顺序，第一是先养好身体，再拼命挣钱；第二是先稳定情绪，再处理矛盾。那第三个顺序就是先满足自我，再讨好家人朋友。那么这个话就什么意思啊？就像之前你说的，你这个老人带孩子带了一辈子，你委屈了自己，结果呢，到后来孩子都去国外了，或者说有更大的发展了，北京、上海天天忙，也不回来看你，你就抱怨憋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先满足自我嘛。你是先奉献了家人。
0: 对，是的。
1: 所以现在的顺序就是要搞清楚，你不要透支时间。存款不要去迁就，因为你的讨好换不来对方的珍惜。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等你自己有余力了再去帮扶。这个意思就是你先有自己的生活啊，你有余力了，那么这个孔子不是说这个穷则独善其身？什么是穷啊？这个穷不是光指财富啊，穷就是我没有时间我也是穷，我的学历低我也是穷，我没有工作我也是穷，我就是各方面就是都比别人差，这就是穷。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先提升自己，我身体棒棒，这个思想先进，知识积累丰厚，然后我工作也好，收入也好，那这就是不穷了
0: 啊。其实我觉得
1: 走向达，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作为爷爷奶奶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结婚了有孩子了，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好多了。好多了。就大家也能想到看，有自我的生活了。以前呢真的就是那天我看，
1: 你亏我的欠我的，你一直
0: 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说，然后就是儿子结婚了，然后只要婆婆不要老公，只要不要公公，然后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啊，就是妈妈的这个价值，就是退休之后啊，在家里面的这个价值会更大一些。
1: 但是老太太如果没有老头陪着，老太太的这个快乐情绪不会持续很久。
0: 就是后来这个老太太就说，她说那我也要，就是我们夫妻一起生活呀，
1: 对
0: 吧？
1: 这是关键问题。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也要我老公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
1: 所以说，
0: 他说我只有在我老公面前我才能做我自己呀。
1: 对
0: 啊，还有就是那我们那你只要就是说，好，我忘了是你们出钱还是什么，你们我不住在你家、你只要在你们家附近给我租个房子、
1: 或者是接过来，
0: 或者是我们出钱我们租个房子、然后我不愿和你一起住，我们两个人一起，然后帮你一起照顾孩子、就是这个作为奶奶来讲，我可以帮你去照顾孩子，但是我也需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有在夫妻两个人之间，比如说感情比较好的话、那你在儿子儿媳家里的话，你真的不敢说话、那东西你也不敢碰，那就不是你的家、那你首先呢，如果说你感觉到不是你家的时候，你还有分寸感、如果你没有分寸感，这个也是我的，这房子还是我买的，这装修还是我给弄的、那你没有分寸感的话，你就会导致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出现。
1: 对，
0: 我觉得有分寸感肯定是好的、那有分寸感的话，你就感觉到很压抑、那不是你的家、你就感觉到坐立不安，你干好你的工作，或者你帮完你的忙之后、你就不知道干嘛，你自己在屋里你也不敢出来，
1: 对，
0: 也影响这个人家的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样倒挺好的。
1: 所以呢一定要注重啊，先满足自我再去讨好家人朋友。对不对？那么第四一条啊，就是很重要的一条了。先经济独立再选择结婚。你明白吧？你结婚不能靠父母支撑啊。现在有的很多年轻人他自己都还没就业了，先结婚。那结婚怎么办？反正有父母给扛着。那你觉得这能是长久之计吗？对不对？你经济独立了，你甭管。

0: 是这个收入高收入低，只要对方能接受，那么你去结婚，当然越高越好，对吧？哎，这个我觉得才能去谈你是不是买房，是不是买车。
1: 其实有时候人的这个经历啊，或者是在某个阶段的他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我就感觉你在有孩子之前，那你的眼里只有工作，只有去想着挣钱。那你一旦特别是女性啊，你一旦有了工作，有了这个结婚了，或者是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你可能就是分散了，那你的这个挣钱的这个方向啊，或者学习的能力可能就会有所下降。可以在毕业的这几年专心的去做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学习。其实你大学里面学的东西和你步入工作当中学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0: 差得太远了，
1: 对吧？
0: 所以说你经济独立，我觉得这是不光是在选择结婚哈，经济独立是走入社会的第一步。
1: 其实啊，
0: 什么都没有这点重要。
1: 其实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说你这个就是我们去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我们去工作挣多少钱是一方面，还有这个你挣钱的能力是别人或者任何时候都别人带不走的。
0: 这个挣钱能力不是天生的。
1: 挣钱的能力还有认知，是在你挣钱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磨练自己学习来的。
0: 对，那么这还有第五条哈，就是先打磨你的本事，再去追求你的爱好变现。有很多人追求我爱好，我喜欢打游戏，我不管，我就是在我的爱好里不能自拔，我喜欢听音乐，喜欢画画，我也不管挣钱不挣钱，我不管那些，这个就不行，这就是没长大。你知道吧，这就是妈宝或者是什么，还是小孩心理。
1: 其实可以现实一点，如果你的爱好足够可以支撑你或者是
0: 谁知道你就是不社会不承认，就举个例子，那梵高画家伟大不伟大，他活着的时候的画就没卖出去过，就卖。
1: 我说的意思就是，
0: 对不对？
1: 我说的意思，
0: 社会不承认呐，就是不承认。
1: 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比如有足够的这种能力的话，你看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他学什么专业的，当学医的，后来说你知道他干嘛了吗？现在我说干嘛了？当网红。
0: 对。
1: 当网红呢，他喜欢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学医，但是这个小孩特别喜欢 cosplay。然后你看大街上这个地铁里啊，很多小孩，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这种产业。然后他在网络上，如果你能作为这个行业领袖，就是意见领袖，能够做得很好，你在网上去，比如你做自媒体，你发表你的意见，做你的视频，然后你再卖你的产品，那如果把你的爱好当成了这种挣钱的手段，其实也是可以的。
0: 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差距非常大，
1: 但是
0: 爱好和就是挣钱的手段，
1: 对，其实
0: 这两者就像天和地一样距离。
1: 刚才我也在想是什么？如果你仅仅是一个 cosplay 的爱好者，然后你享受其中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份，那如果你一旦把你这个爱好做成产业的时候，它一定很累，
0: 这是
1: 很辛苦。
0: 我跟你说，这是两个概念，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爱好者，人家穿我也穿，人家玩我也玩，但是把它变成生意这个事情。
1: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
0: 对，几乎没有人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他怎么变现，用什么方式变现，然后又在什么时间，再怎么着推出，他有一系列的一个宏观的
1: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单纯你这个爱好。当然，这个就是要打磨了。刚才我们说的，你要是进入就是工作当中，你要怎么样？你挣了钱了之后，就说明你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你找到这个路子了。那如果说你仅仅把一个爱好或者是当成了就享受你的爱好，我就喜欢这个，然后我就也不挣钱，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想的就是你的爱好能不能转变成你自己的，
0: 但是
1: 这种
0: 这个问题还不能那么功利。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中国有一句话就说哈，你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好，不可交。你知道吧？
1: 对，是的。
0: 那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爱好不能交啊？有爱好的人呢，他往往就是说心地相对善良。如果没有爱好的人，对于他来说，他跟你交往所有的事情都是算计。
1: 对对。
0: 哎，他没有其他的转移这个注意力和精力，就是浑身的精力没有地方发泄，怎么办？他就算计人。
1: 对，
0: 他就琢磨人。
1: 你跟他想，就是他如果什么都做不下去，没有这个。
0: 没有爱好。对，你哪怕听个音乐 ,cosplay, 画个画，我回到家里有个事儿牵着我。所以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另一个角度，就像你说的，把爱好变成产业。那 非常难。
1: 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0: 对，就是其实你能把爱好变成产业，就如同你看到别人现在，你知道以前你还记得吧，在90年代的时候那种就是一脚蹬的那个裤子，健美裤，你有印象吗？就是踩在脚底下的，满街都是，几乎每一个女性都有一条，不论年龄，那是个大产业。那还有那个就是中国的布鞋、功夫鞋，这是更早那个好莱坞的李小龙的电影在欧美这个也火了以后，他们都到中国来订啊，在中国3-4块钱一双的布鞋卖到美国去是3-4美元一双啊。那就是8倍的差价，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方向，能够看到这个潮流，然后迅速变现，这种人是非常少见的。他跟爱好其实没有关系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能够看到 cosplay 能够变现，就等于当时看到的健美裤能够变现。
1: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爱好和这个生活，就是或者是你要生存嘛。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想，比如小孩你在报考专业啊或者志愿的时候，你是要追求你的理想呢，还要基于现在的现实要务实一些呢？其实很多
0: 要务实、啊、
1: 很多家长也在那天我问一个老师，我说我们很多家长也都在考虑是满足孩子这种理想，还是要务实一些。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0: 这还有什么可探讨的？
1: 对，
0: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你就一下明白了。就那个最著名的网红40岁死那人，他讲了那么多，归结一句话就是叫你务实。是这意思吧？
1: 是的，是的，
0: 不就完了吗？
1: 对，
0: 那 OK，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拥趸，那么多人去听他、信他、高价买他的课？因为
1: 后来
0: 别人的观点跟他观点一致，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1: 后来呢，我就问他，他在说的时候，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先现实一些？
0: 不是有的时候，是所有的时候都要现实。
1: 现实一些，然后
0: 我告诉你，就是强如马云，他也得现实。不现实，分分钟叫你难堪。
1: 他刚开始也不能顾及到他的。
0: 我告诉你，马云的每一步。只有现实了才能赢。他之前创业两三百次都是失败。然后创业，你现在有了第一桶资金了，往哪投还得现实。强如马斯克也是一样。马斯克往那火星上发，一次失败，两次失败，都快破产了都。他哪一步不现实了，哪一步必输。
1: 然后这个我现实，我说其实有时候你实现了现实之后，然后你再去实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
0: 要找一个结合点。
1: 首先就要生存，生存是最底的东西。
0: 那当然，
1: 对吧？那你不能说我虚无缥缈，我就实现我自己的理想。有时候你不安稳的时候，你那个理想真的是很难实现。
0: 那
1: 如果实现的话，那也不是普通人，他一定有超人的这种能力。
0: 那相当于买彩票
1: 啊！
0: 我跟你讲，就别去考虑那个事儿。你是普通人，
1: 对，
0: 你可以回头看看。我跟你讲，任何人，你要沉下心来，我30，我40，我50、60，你沉下心来，你回头看看你，从你记事到现在，你有过大富大贵的机遇吗？
1: 就很少，
0: 你没有。
1: 这种天才呀、啊，或者
0: 你没有，对
1: 对，
0: 成功的一个两个，天天在新闻里看到说马云、马化腾，这那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对对，
0: 你就是普通人，你承认这一点，然后再说怎么办，知道吧？哎呦，我理想怎么可以？你聊聊天，吹吹牛，酒后就当你酒后乱说，完了第二天该咋着咋着，这才是生活。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有时候人生还是有先后顺序的，也不要把这个顺序弄反了。弄反了可能真的，你可能我都是对的，但是你反了这个顺序，弄反了可能就达不到你这个很好的效果了。
1: 就是因为大家呢都比较就是容易被目标所吸引，而忘掉起点。你觉得你长大要当科学家，你当科学家你现在连字儿都不认识了，对不对？其实这跟什么有关系吧，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就是渲染啊，媒体的渲染也有关系。你比如说这个一到篮球赛 NBA 啊或者是世界杯啊，他去就是说这个哎呀梅西怎么怎么没这个谁谁怎么怎么，那么一讲这些呢，大家都觉得好像我的起点跟梅西也差不多啊。那我这样踢球是不是我也能成为他？其实媒体新闻媒体的报道只就是就像那个只摘那个花，他至于种这个种子长成树再开花的整个这个过程，他都不说了，对不对？
0: 选择性报道，
1: 因为你要说那个，你一说那个过程，你的新闻就没人看了，人家也没那么多精力去跟你细细的捋，他是怎么一步两步三步的，
0: 他多少人能出一个球星，超级球星。
1: 那实际上还是幸存者偏差，就是不懂的人呢就看热闹，懂的人呢就看门道，那不懂的人呢一看，哎呀梅西作为一个球星，我现在我也不那个了，我放弃了，我去踢球去，不行，你成不了，你连那个环境和土壤都没有，对不对？
0: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突然想起来，那我觉得可能多少年前，7、8年前或者10年前，那个时候10年前再往前好多年，就是你说什么专业最火，当明星，然后考这个什么中戏上戏的，
1: 对，
0: 特别火，然后报道了也特别多。
1: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0: 原因
1: 就是因为明星能挣钱，
0: 这种引导是
1: 明星能挣钱，一说参加一个什么综艺节目，就那在那玩玩，你不就在那玩吗？你看就跳跳绳，出出丑，就挣钱了，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觉得那他能我也能啊，对吧？我长得
0: 不比他差。是我们关注的少了还是什么？反正现在就没有这么前几年这么火热了。
1: 不是关注的少了，是确实这个行业不行了
0: 啊。对，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是，你看好多香港明星到景区里的去演去了
0: 啊，是
1: 多热的天，
0: 已经给拉下神坛了
1: 啊。对，
0: 还有就是你要想就是媒体也多了，你自己可以做自媒体了，对吧？
1: 对，你做，而且你做自媒体呢，那个门槛就更低。门槛你像一个明星，他怎么还得要去千军万马去考上北影、中戏，然后他还要有好的剧本、好的这个搭配、好的这个，他等于是相当的难。可是自媒体呢，只要是你稍微有点特色，你就能成功。
0: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好像就是越来越集中了，就是大家的这个观众啊，他的要求也高了。然后比如说我考上北影了，然后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明星可能都能拍点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那你拍戏，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好演员，或者是有影响力啊、有粉丝这个演员，你可能你就这个电影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剧，你就亏钱。
1: 就是流量，
0: 对，
1: 流量明星一样亏钱。
0: 对，然后可能你要找那些头部的或者是什么才行，但是好像。

0: 现在也不是，就是前段时间谁谁谁拍的什么电视剧，那以前都是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的，那现在可能几千万，
1: 失败
0: 连这个本钱都收不到。现在这个市场越来越成熟，大家也越来越理性了。
1: 对，
0: 其实你看很多的这个演员都没办法，你说可能拍的电视剧都没人看，然后就去拍短剧了。
1: 对，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短剧上、短视频上，没有，这也说明普通人都变忙了，没有时间去电影院，
0: 快餐文化
1: 啊，对，你短视频一分钟、两分钟，什么时候刷呀？公交车上刷，蹲厕所的时候刷，对不对？还有就是等红灯的时候，一停马上就手机拿出来看，那就是半分钟、一分钟，对不对？你看那个红灯60秒啊，对，就是。它满足了你的碎片时间，而碎片时间加起来是个非常大的市场，那谁有那个精力往到电影院一坐看两个小时啊，而且这个到电影院看电影跟咱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看电影就很单纯，买张票就去看了，现在去看电影它有上下游啊，你自己去看好像不大多，因为一场电影票的30、50、60、70，你可能会跟家人朋友一起去，那就得相约，
0: 对呀、又得吃个饭，
1: 对，还要吃个饭，
0: 是，
1: 还要有这个时间，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消费不起了。那你这个多多少少前后一弄就是4、5个小时。
0: 还有就是现在的观众和以前的观众也不同了，以前你弄一些武打的噼里啪啦的，然后没有什么情节，但是就是用这种很吸引人的一些招式啊，然后大家可能都愿意去买单，愿意去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的什么给阿妈的情书，然后这个可能就是1000多万还是几千万的这个投资，然后都是路人，都是也不是什么明星，然后大家上映之后反应特别好，
1: 那他这不能复制，
0: 还是要用真情。
1: 我跟你讲，不能复制，你再拍一个类似
0: 的，
1: 你就又毁了。
0: 是的、就是要真情。
1: 他的题材不断的换，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你这回碰巧，我跟你讲，他也是碰巧火了，他不是必然火，
0: 对，
1: 他也跟这段时间正好是空窗期，没有什么好的大片，你跟好的大片一挤，又毁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啊？人呢、还是要沉下来，沉下心来。就对于咱们无论中老年或者什么的，你。回头一看，你但凡是虚的那些，或者是违背了规律的那些，你都成功不了。都是成功不了的，对不对？咱刚才说的几个顺序啊，对吧？一个是先弄好身体，再拼命挣钱；一个是先稳定情绪，再处理矛盾；一个是先，第三个是先满足自我，再讨好家人和朋友；第四是先经济独立，再选择是不是结婚，是不是生孩子；第五一个就是先打磨本事，再去追求爱好变现，对吧？第六一个就是先看清楚人，再投入感情。这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一关是非常难的。前面你说管好自己，管理好情绪，管理好本事，管理好挣钱，那是自我可以做的。你识人哪那么容易啊？你不交往，怎么？尤其是你比如说从一开始在班里头学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然后你又到单位里去同事，你可能要跳槽几次，你要换好几波同事，怎么识人啊？对不对？你还要找对象。你对吧？找对象更是面临着识人，谁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啊？看着都是挺好的。
0: 这是很难的，
1: 这是
0: 有一些生活的阅历，就是人心隔肚皮，然后真的是就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你说作为就是说小孩呀、刚毕业的小孩，然后去识人很难。
1: 这个问题啊，你看人的成长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嘛？这三个境界啊，它是递进的。先是读书，你从小你5、6岁你去进私塾，对不对？现在你去上小学，上先读书，读书相对容易，你认识一个字就认识了，
0: 对
1: 啊，做一道题就会了。那么学习完了，这大学毕业了，对不对？行万里路，这中间如果说家里的有点条件或者是什么，每一年的寒假暑假带你到处去旅游，去看名山大川，对吧？这不就是长见识吗？你到这个诸葛武侯祠，哦，一看诸葛亮的一生怎么波澜壮阔，然后到包公祠看看，哦，包公的一生，到哪儿去都有名人掌故。那国外更是一样，因为到埃及金字塔一看啊，5000年历史，怎么的，是不是？行万里路，最后你离开家人了，进入社会了，这是要阅无数人。对不对？那但是这个过程啊，就像你说的，如果比如说你找对象的时候，男的一看这个女孩挺漂亮，挺温柔，那就她了，你都不知道她什么人。那女的一样，你看这小伙子挺帅，
0: 你看现在
1: 有钱。

0: 一个浪。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其实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视频啊，就是有的老师，就是有的，比如说啊、在儿女啊，然后找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也把握不准、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就会向老师来进行咨询。因为我昨天晚上还看到那个视频，就是要像这种情感热线，你以前也做的那种，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说，我女儿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对她也挺好的，但是呢，她爸爸可能对他们的家庭啊，对这个小孩可能不是特别满意，然后说，

0: 说有一点呢，就是他到家里来做的时候呢，买了很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小女孩呢马上就要去国外去了，然后这个水果呢可能也吃不完，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说啊，那吃不完我带回家。后来这个妈妈就说，怎么这样呢，就是你送过来的礼物然后你还要再带回去。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说，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他说你确实吃不完，不是说你就显很明确的就是你们要去国外了，然后过一段时间这水果又不是别的东西，肯定要坏，那带回家就说明这个小孩还挺务实的，说这一点也没有就是随着妈妈的这个感受来说。他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小孩呢，爸爸对他不满意。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他爸爸就直接给他说了，就说我们小孩可能出国了，然后可能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就直接这样说，门不当户不对。然后说这个小孩就是没有说发火，然后接下来没过多长时间，然后就敲门，然后敲的还挺大的，然后直冲着他女朋友这个房间，然后就给他说，哦，那个女孩来例假了，然后不舒服，肚子疼，然后给他热水啊，又是红枣啊什么的，就是好像对他很献殷勤。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他说如果但凡有自尊心的这个小孩，如果被这个就是女朋友的爸爸然后劈头盖脸说一顿之后，他肯定他就不会有这种表现，他就很有自尊心，那如果他能有这种表现的话，就说我自尊心都无所谓，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然后说最廉价的就是啊，给你泡杯水吧，给你弄个红糖茶吧，然后说这个可能都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就说可能就是说大家在比如说交男女朋友啊，或者是在你说找亲家呀，可能真的就需要这些小的细节，然后来观察人。
1: 但是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它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呢？你想想看哈，很多时候他的就找对象啊，亲家啊，或者是怎么样，他是冲着对方的背景去的。
0: 对，是的。
1: 那既然是冲着对方背景去的，对方跟你假模作样的弄个红茶，甚至他连不闻不问，你不是也无所谓吗？你是冲着他的背景去的，记好你的初心。结果就因为他给你弄个红茶，很轻松的，你回来就不同意了。你的父母一定会说，你到底是冲什么去的？你搞清楚初心到底是什么。
0: 是这样的，是女孩的家庭可能会更好，应该是更好一些。
1: 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对方对你好与不好，你接不接受，他的核心在于你是要不要发作，你要不要把这个问题当回事儿，他的核心在于你是冲着什么来的。就像那前两天我听李嘉诚讲了一段话，他就说，我到70岁了，我现在想给大家聊一聊心里话，就是很多人的孩子成年以后到40-50岁以后，当他独长一面的时候，他对父母就非常不礼貌。非常非常不礼貌。这个时候老人就很生气，也很伤心，就气到什么程度，就是哎呀，我养这孩子干什么。他说，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发作，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如果不发作呢，父母会觉得这孩子可能会上赛，以后进一步的就是对父母就更不礼貌。他说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俩儿子嘛，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0: 这个超级富豪也会遇到，首富也会遇到这个情况。
1: 但是他说的解决方法，我就觉得特别值得思考。他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就问你自己一句，你将来需不需要你这俩孩子在你重病的时候来看望你？对吧？他肯定也是觊觎你的财富，对不对？你作为老爹，你混得比他，他说我就说我的财富肯定要比他多得多。那么他说我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级别的，他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如果需要这两个亲生的儿子要时不时来看你，而且将来你还要把家族事业给他的话，你就忽略，对了，你就忽略那些面上的东西
0: 啊，就得忍。有时候真的是
1: 这样，
0: 对啊，有的小孩
1: 还是初心嘛，还是根上的啊。
0: 有的小孩，你就你在外面再呼风唤雨的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因为你早晚要依靠他。
0: 对，是的，你要老了之后，你要依靠他。
1: 那既然是这样，他对你不礼貌，他摔盘砸碗，那你怎么办？他说这个事情当然不能纵容他。我可以冷处理，我当没看见。不能因为他摔盘砸碗就改变我的初心。比如说儿子说现在要投资一个事业，这个事业需要1亿，他跟我要钱。但是我经过考虑之后发现这个事情风险非常大。我就不想给他就摔盘砸碗。他就说你不支持我，你以前对我所有的爱都是假的。这是话说我脸上，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反驳？对，就是假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在这门都不进了。
0: 那就不能吱声了。
1: 不能吭声。那不能吭声是不是我要妥协，我给你写个支票1亿。那他下回还这样。怎么办？我就当着没发生。我就不理他啊！你心情不好，咱回头再谈。到下个月他还这样，回头再谈。到下个月他还这样，回头再谈。反正我拖得起。拖到最后他没脾气。
0: 对，
1: 拖到最后他没脾气了，到第。

0: 四个月再来，他不谈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事业的风险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是的，
0: 他一看，幸亏当时没投进去。
1: 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你在就是还有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棘手，然后我现在是无法去解决问题，我看不透，看不明白。但是有时候就说你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有时候你遇到再大的困难，你先放一放。
0: 但是这也不是最有效的。有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1: 啊、嗯。对，
0: 就像当初那个比尔盖茨跟巴菲特说的，你来投资我的这个什么，就苹果。巴菲特就说我都错过了苹果多少个，都没办法。他说我看不懂你的企业。
1: 对，是的。
0: 那就错，他真的错过了，但他也后悔啊。他说人家给我说那时候苹果价格多便宜啊。我看不懂。
1: 还有那个谁，还有一个投资的那个，他就说那个当时就是字节跳动
0: 啊，对，
1: 然后需要资金的时候，
0: 对，他看不懂，
1: 然后他看不懂，还不知道，然后就没投，他没敢投。他说要是投的话，如果投一个亿的话，可能会变成几百个亿，可能是类似，肯定是这样的。
0: 所以我跟你说，
1: 甚至是2000亿都有可能。
0: 缓一缓这种方法，就是所谓事缓则圆啊，不是永远都有效的。
1: 这个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
1: 我说的什么意思？有时候你觉得是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是
0: 有
1: 些什么，你说哎呀我过不去了，有时候你放一放。先该手头上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去焦虑也没有用，可能事情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也可能不是最圆满的解决。
0: 我告诉你，就解决不了，你也得接受。
1: 对对，就是接受嘛，就是接受。
0: 就像每个人都要死，谁都不愿意去。
1: 对对，
0: 那你不接受，
1: 我说的不是解决，就是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他可能慢慢的，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有结果了。
0: 其实说到底还是把你心里头想要的这份心，这份欲望
1: 放下，
0: 那就去掉了，这是所谓放手嘛。因为你改变不了。你既然改变不了，你让自己受着那种求不得的那种难受。那你何必呢？
1: 对，
0: 你这一辈子都是想中举，中举，中了我就疯了。不就是犯禁吗？你成了犯禁的悲剧啊，那是中举是个好事，结果到他这儿成悲剧了。怎么就这样？就因为你太这个欲望太强了。心平气和，有就是有，好，没有就拉倒。他今天摔盘打碗，行，别理他。下个月还摔，摔了三个月了。
1: 那您说就是在李嘉诚有这么大产业情况，都会面临这个孩子之间。
0: 因为
1: 那其实普通人更会遇到这些问题。
0: 因为啥你知道吗？因为在人的层面上都是硅基生物，他也是个70岁的老人。他说我今天说的这个问题，我也跟我的就是同辈的，同样财富规模的其他人。也都交流过，他都不说名字了。我说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说名字了。他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甚至比我还焦虑，不知道怎么弄。你的钱再多，你在这个孩子叛逆的问题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无非是你都是普通人，你的孩子跟你要100块，你不给他生气了。他现在跟你要1亿，你不给他生气，数量的不同。本质是相同的。那这怎么办？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你都是选择对于改变不了东西进行妥协。我改变不了，但是你又希望他将来在你老师来看看你。那你咋弄？你要是坚持自己，确实你的想法都是对的，这是个事实。作为李嘉诚来说，你这个生意就是不能投，风险太大。但是他不懂啊。你跟他吵，你跟他弄，你甚至于给他讲道理都他听不了。他说你就是想叫我说服我，叫我放弃我的想法。没有用，必须得时间打磨，等这个事情的风险出来，你看他确实对不对。你再去投不是白搭吗？但是你还不能说，必须他自己认可。
1: 对，
0: 认识到这一点。
1: 他认识到这，你还不能再提。
0: 不能提。
1: 不能提。
0: 你提了就接伤疤了。
1: 他自己心里接受啊、哦、我爸说的是对的。
0: 啊
1: 然后。
0: 就行了。
1: 他自己。
0: 提都不能提。
1: 对，自己知道。
0: 你要是笑了，看看。
1: 提了就说明他已经自己在反省了。那你再提，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没想到对，这就还不行。
0: 又毁了。
1: 点到为止。
0: 所以说他的难度就在这儿。从你这个生了孩子起到他的随他的长大。就像那个我那孩子马斯克的孩子要变性，咋弄？你咋弄？你说，那不接受咋弄？他现在我看昨天有一个新闻，就是他去到哪儿去参加一个时装秀，人家给他拍照什么评论了，结果完了又谈他父亲，立马生气，扭头就走。就不能提了，都到这种程度了。你看，你说这个这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成为这种情况了。谁的原因？
1: 那你说，其实那场秀，其实我也看了他儿子或者女儿这个表现。其实并不是说你要说作为一个超模的话，他很难达到
0: 超
1: 模。
0: 超什么模？人家
2: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3: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 养了四面风。
2: 书是美丽的，
3: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2: 书也是热情的。
3: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2: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人生之中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远离消耗能量的人和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懂得宽容和慈悲，内心简单了，生活才轻松，日子平安了，生活才快乐。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平安，便是人间值得。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的，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这两天我是气温不断的回升，午间的最高气温呢已经是高达了35度。那我是今天呢也是发布了高温报告，中午的时候呢确实感觉到比较炎热，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最近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未来两天呢我是还将会出现降水天气，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5度。这两天早晚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午间呢还是比较炎热的，不仅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适，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合理饮食，及时的补充水分十分必要。最近这段时间天气越来越热了，饮食方面呢提醒大家应当以清淡易消化为原则，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粗粮、清热解毒的食材，避免过多的摄入油腻辛辣食物。同时呢每天大家要多喝点水，而且呢还要多摄入一些富含 VC 的食物，比如说像柑橘类的水果呀，还有草莓、蔬菜等等。因为 VC 呢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可以预防疲劳，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预防中暑。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父亲的恩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父爱如山，坚定而伟大；父爱如海，博大而深沉。父亲用他那钢铁般的脊梁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空。在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父亲的恩情》送给全天下伟大的父亲们，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现在父亲的节日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都知道母爱如水，那父爱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卫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爸爸的祝福》。
3: 董雪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卫杰。值父亲节到来之际，祝天下父亲幸福安康。爸爸的祝福是一首优美而抒情的歌曲，寄托了父亲对女儿深深的怜爱及未来美好的祝愿。唯美歌词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浓浓的父爱深情。父亲的爱总是以最平淡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送给父亲无限感激和温馨的祝愿。下面我就把这首《爸爸的祝福》唱给您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好视力618年终特惠，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试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可以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不清，那就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千万别拖到路都看不清，出门都困难，那就太晚了。这款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道地草本，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敷完眼睛清新水润，读书看报都更加轻松了。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力享618超值特惠，前十分钟打通购买的，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今天已经是6月12号了，距离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越来越近了。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父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雪儿老师好，我是江德宏。父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父亲的一生是为家和儿女做出无穷无尽的付出，即使海枯石烂也不会停止。父爱如山，爱的深沉。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我将一首刘和刚老师演唱的《父亲》送给天下的父亲们，祝你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万事顺意。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

0: 免费贴肤，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岁月如笔写春秋》。
1: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岁月如笔写春秋》，温柔的曲风配上走心的歌词，岁月执笔书写四季光景，句句诉说知己难得，平淡又治愈，值得静下心来细细聆听。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

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夏季高温，不少中老年朋友气血淤堵，一大早呢眼睛就发干发黏，甚至模糊流泪，三五米远呢都看不清人，建议您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疗法，搭配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大字小字都更加轻松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只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

0: 生活。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0: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0: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0: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0: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0: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

0: 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参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参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参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块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了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评书转战陕北。转战陕北，再现烽火岁月，革命先辈依托地利民心，巧战强敌，开启解放战争全新格局。请听转战陕北第一集。
5: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定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一集。
6: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革命历史故事，转战陕北。这个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3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要兵取陕甘宁。为此啊，他召见了他的得意门生，也可以说是他手下一位有力的干将。谁呀？就是那位西北王胡宗南。胡宗南在来的路上啊，心里直犯合计。他合计什么呀？委员长有什么事儿啊？单独召见我。当他来到蒋介石的面前，哎呦，这位总裁对他是相当客气啊，还跟他握了握手，俩人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蒋介石亲自啊给胡宗南沏了一杯茶，胡宗南有点发毛，怎么了？委员长干嘛这么客气啊？这位蒋委员长坐在了这位西北王的身边，俩人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似的，那真正是朱熹谈心呐。谈什么心呢？到了蒋介石这份上的那政治家呀，没什么心了，不是没心少肺，没什么真心了，连他自己有时候他都纳闷他自己。我说宗南呐，我把你找来，你知道有什么事吗？胡宗南要站起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讲，讲一讲我的心里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蒋介石要说什么呀？他要说呀，他想把这个整个的战略部署重新安排一番，把这个向解放区呀、这个全面进攻啊改为重点进攻。我要兵取陕甘宁，得过中共的这个延安来，那不是他的革命根据地吗？哎，我就把他这根据地给他拿过来，甚至于说要捉住那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先生，那更理想了。等占领陕甘宁之后，我就和这解放军是决一死战。我想把这个重任呢、交给你，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哎，我给你配备34个旅，这家伙多少人呢？和25万人马吧，你可以炸成30万，兵不厌诈。古代三国时期，曹操曹孟德兵取江东，带领83万人马，可是他炸成100万，你这成30万一点也不夸张。我把所有的精良武器都给你配备上，你看怎么样？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天上的飞机、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地下的你说坦克、装甲，应有尽有啊。我看这个兵舰就不用派了，因为什么？听说那沿河水啊不太深，那军舰跑不开，就这样吧，你看怎么样啊？哎呦，蒋介石把这底牌交给胡宗南，把胡宗南给激动的赶忙站起来，咔嚓一下一个立正，好像跟棍儿似的站在委员长的跟前了。委员长对我莫大的信任，我胡宗南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老百姓讲话倒吊着刷井，我也不含糊。蒋委员长挺高兴啊，走到胡宗南的跟前，抬起手来拍了拍他的肩头，这动作这表情太亲昵了，很少。

园长对谁这样，就这轻轻拍了这么几下，这西北王差点哭了，怎么回事？激动的。好了，他还在这等着呢，等委员长还什么吩咐？没了，啊，没了，告辞了。胡宗南回到自己的寓所，他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啊，把他团以上的一些军官全都找来了，呵，在那大客厅里坐了个满满当当。大伙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胡宗南就把委员长召见的，啊，以及这番安排，跟他手下这些人全说，呵，可了不得了！怎么，这手下这些人一听啊，一个个是擦拳魔掌，跃跃欲试啊，激动坏了。有的人即席发言，也可以说是即兴发言，太激动了。嗨，委员长太英明了，太伟大了。我看出来了，我们委员长要想在中国军事史上铸一张新的篇章，早就应该这么打呀，啊，早就应该取陕甘宁，得他的延安，延安不是中共的革命摇篮吗？我们就打碎他这个摇篮啊，对，也让我们美国盟邦看一看啊，我们并不是饭桶，不是光挨打，是因为啊，我们一时的疏忽大意，根据我与中共作战的经验，这个中共啊，他的打法除去狡诈啊，没有什么得能之处，这有什么呀，你一言我一语啊，祸都沸腾起来了。胡宗南瞅了瞅很高兴，那么打仗就要的是士气呀， 啊看来这士气还可以，另外我还告诉大家，委员长啊还跟我说过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得过陕甘宁，取过延安，老人家要亲自到延安为我们授勋呢。蒋介石说没说大伙不知道，蒋介石说没说这句话大伙不知道，胡宗南说的跟真的一样，这些人听在这儿呼啦一下沸腾到顶点了，全站起来了，咔咔一下往这一站，异口同声，委员长万岁，安排一下吧，安排一下啊，怎么个打法呀？我想这样进兵。胡宗南把自己的想法跟他手下人说了一番，怎么个进兵？兵分三路啊，这是开路的，也就是说是开路先锋啊，第一军军长董钊从左路杀过去，29军军长刘戡从正面杀过去，师长钟嵩从右面，也就是说呀，从陕甘宁的西边南边北边从三面往上包抄，给敌人网开一面，流出来东面。为什么流东面呢？东边是黄河，哎，迫使敌人呢向黄河那边逃窜。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呀，嘀咕了一句，声音不大，胡宗南耳音很好，他听见了，嘀咕什么呀？哎呀，敌人要是背水一战呢，来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啊，这可就麻烦了。胡宗南冷笑一声，这是哪位老兄啊，是不是有点多虑了？嗯，他背水跟谁一战呢？我知道现在啊，陕甘宁啊，敌军不过几千人马，是不堪一击的，大家不要多虑。这三路人马在前面，随后呢，胡宗南派的手下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都是谁呀？其实就是四位旅长，何其、刘子奇、李坤刚、李日基，这四位。那
都是胡宗南手下得力的干将。你叫四大金刚呢，这四大金刚不是庙里的那个那塑像，一进庙门哼哈二将，再往里走是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八怪五斗三曹七十二煞啊，有拿着那个长虫的，有拿着宝剑拿琵琶的拿伞的，那不是长虫，那是花虎雕。哎，风雷闪电就这几个神仙，不是那四个。那这四大金刚是什么呀？这刚也不是那刚，是那个老百姓积酸菜那刚，就腌菜那刚，哎，就是那刚。但是他那刚是金的，金的，当敲一声，余音绕梁，绕梁三日啊！哎，不是那咣一下，这真正酸菜缸一杵一窟窿，那不麻烦了吗？什么四大金刚，让四大金刚各率人马作为后盾，后援部队，也就是说是兵分七路，正其中那就是胡宗南，我要一路侠七路，七路总指挥，宅吉日，进兵陕甘宁。哼，选了个吉日良辰，就已经出发了，开马了，就奔陕甘宁杀来了。这家伙气势汹汹，这气势非凡呐、啊，挺威武，挺威武啊！那当然呐、啊，你看天上的飞机、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几十架轮番的侦察的、轰炸的、扫射的，忙活了一阵，下边呢是坦克和装甲车平推。刘戡年轻气盛，人家都说他是胡宗南的影子，行动举止、说话行事，那气质派头、撇辣嘴，哪一点都像胡宗南。胡先生也特别器重他、欣赏他，要不然怎么把郑居中交给他了呢？他就派这个侦察营啊、特务营啊、这个工兵营啊、搜索营啊，这在前边给他开路。哎，等到了陕甘宁啊，把嘣的一下，怎么了？这些国军将士把心都提了起来了。到了，到了，这陕甘宁了啊！小心呐、啊，小心碰上敌人。我可知道中共打法神出鬼没，这可上人老家来了。说不好听话，就像偷东西一样，你偷东西进人家去偷。这正偷着人回来，咣的一下关上门来，关门打狗，这个就麻烦了。紧张归紧张啊，那也得往前进呐。哎，你说怪不怪？怎么了？来的陕甘宁会没遇到任何阻挡，一枪一炮都没放，这些人都憋足了劲了，准知道这次在陕甘宁肯定得有一场血战，人家中共哪能白白的把根据地就给咱们呢？奇怪，很顺利，一口气杀到了延安城前。刘戡也紧张了，他的谍报像流星探马一样，呵，一个接一个轮番来向他报告，说已经啊到了延安了，到城前了，啊，有动静没有？没有。城里头呢，已经侦查过了，是空城一座，城门大开。啊！刘戡愣了。哦，城门大开，城里头没有什么兵将，没有。你们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有没有扫街的老军？这大伙儿差点乐了，怎么那是空城计，哪有扫街老军呢？没有啊。嘿，他是下意识的说了这么一句。刘戡呢、啊、在帐篷里来回直走了，他踱步了半天，怎么回事呢？这是继续查，继续侦查吧。侦查了一气，确实是空城一座呀、哎。
刘侃为了难了，怎么这进也不是退也

0: 不是啊，在这按兵不动更不得劲呢、啊、这让钟嵩和这个董昭得怎么看我呀？啊，就你了不起，呵，你瞧那派头，你这到这儿结果倒愣在这儿了。不行，不管他是实诚空诚，也就是说空诚也罢实诚也罢，我得进去。常言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己转念一想，我说刘看呐，你得了虎子哪儿卖去？嗨，甭管那个了，进城。随着一声令下，敌军浩浩荡荡杀进城来了。到城里一看，果然是一座空城。哎，什么中共的中央机关呐、啊，各个部门呐、啊，哎，中共的干部啊，什么解放军战士啊，连老百姓都一个都没有。一个人没有啊，整个空落落一个延安给他们了，这怎么办呢？怎么，我说咱得把这个左右两路的那军长师长请进来呀、啊、不对，把董昭钟嵩都给请进城来了，而是座空城。你说咱们是在这儿待着是撤出去？哎，董昭一听既然来了嘛，既来之则安之啊，怎么能退出去啊？哎，那咱们得接胡先生，那当然了，把胡先生接进城来，就这么蔫出溜的叫他来，那多没劲呢、啊、得热闹热闹。怎么热闹？组织一些老百姓上街，把胡写小旗子啊，这个挂些标语，让他们喊喊口号，国军万岁，是不是？哪儿找老百姓去？有师长乐了，他乐什么？据我所知啊，别说这延安城里没有老百姓，要有他们也不会胡旗子上街。为什么？我可以肯定，就在这一带呀、啊、陕甘宁延安这儿的老百姓连骨头都是红的，怎么可能呢？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自己组织组织吧，把衣服换换，军装脱了换便衣，得有女性啊，女性不要紧，咱们有这机要秘书啊，而且呢还有这个话务员，让他们都化化妆，擦擦胭脂，抹点粉儿，收拾收拾，穿上大旗袍，拿着小旗子，准备啊鞭炮，把咱们那军乐队啊拉出去，啊，热热闹闹的，火火高高的，接咱们西北王胡先生进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转战陕北》讲述革命先辈凭借智慧与胆识同敌军巧妙周旋，以一隅之地撬动革命胜利的壮阔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转战陕北》。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米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400-855-8282。 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 400-855-8282， 凡是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

记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胖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

0: 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中共机关都撤退到了哪里呢？胡宗南的手下能调查清楚吗？一切谜团，请听《转战陕北》第二集。
6: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定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二集。
7: 1947年3月19号，胡宗南占领了延安，首先杀进城来的是29军军长刘戡，气势汹汹。嚯！进城一看，果然延安是座空城，那怎么办呢？他把董昭、中松全都请来了，几人在一块一商量，当今之计，无论如何得先把胡先生接进城来，这要接胡先生得隆重一些，是不是？不能就让胡先生溜溜达达进延安呢，啊，梁国贴饼子年初六，那有辱这位西北王啊。组织些人上街喊喊口号，嚷嚷嚷，吹吹打打，没地方组织去，那怎么办？咱们自己乔装改扮得了，啊，是带着便衣的全换上，把鞭炮准备好，军乐队拉出去，也胡点的小旗子，哦，接胡宗南进城。胡宗南呐，啊，高兴，踌躇满志，那威风不可一世，到延安城前特意下汽车上马了，干什么？我让啊，中共占领多年的延安百姓见识见识这国军将领，看看是什么样的威风。常言说得好，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不够八面也得够六面。这一进城，嚯，城里头啊闹得还真挺热闹，鞭炮齐鸣，2000头以上的，踢踏，二踢脚，军鼓军号，就响起来了，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像那小鼓敲的，巴拉砰巴拉砰巴拉砰巴拉砰巴拉砰砰巴拉巴拉砰，你再看，嚯，把那警卫团全都拽出来了，这些人呢，一个个摔着正步，全都使着柱子里，嘎嘎嘎嘎，呼，刀斩斧击。胡宗南挺高兴啊，把胡先生安排在哪儿啊？就在延安县城这县府大院得了，这里边挺清静，是挺清静，什么都没有，窗门都没了，把这胡先生冻得直哆嗦。哎，他的副官长赶快过来把大衣给他披上，坐哪儿啊？没地儿，把行军床架起来，先坐这儿休息休息吧，这刘戡得报告啊。他就把这个进城前后都跟这胡先生说了。胡宗南觉得奇怪呀，

0: 这怎么闹的？中共机关都撤了，这撤的这么干净，都撤哪儿去了？这几个人这么一听，互相看了一眼，报告去向不明。胡宗南心里有点不太痛快，怎么废物，说你们什么好啊？啊，又跟随我多年了，不好意思申斥你们了。他们退了也好，逃窜了也好，奔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啊！我给你们那么多的侦察机，怎么侦察的？岂有此理！给你们两天线，刘侃就把这事儿交给你了，你必须给我侦查清楚。中共机关还有他们的那些部队逃到哪个方向去了，然后向我报告。如果一路金军，那你小心你的手机，要你脑袋。刘侃你听，那哪敢呢？赶快全撤下来。那董钊啊，钟嵩啊，都替刘侃紧张。刘侃呢，他倒挺高兴。哼，是啊，胡先生给我压的这个担子是重了一点，但是这是器重我，瞧得起我，这是给我创造条件，我怎么也得露几手，让胡先生见识见识。哎，不能啊淹没了他这番苦心。这算什么呀，两天线，一天半天我就能把他侦查出来，得赶快回到自己这窑洞来了，那算他临时军部吧。传令下去，这营以上的全来，召开紧急会议。我呼啦一下，这些军官全来了。这窑洞啊倒是不小，但是也割不开。哈，家伙，里里外外几全人，有坐窗台上的，有在门口外面这站着的。刘侃一看，这哪行啊，怎么你站在外边能听得清楚吗？哎，那窗台那仨怎么回事？进来，都里边上往里挤，少抽点烟啊。因为什么，这窑洞一面窗户一面门，这空气受不了，听见没有？先忍着点，就好了。进，一个个横着竖着全挤进来了，坐着的站着的，什么样的全有。刘侃看了看啊，诸位，胡先生已经进城了，方才又这么回事，布置给我们了，一定要探清楚中共去的方向。你要是摸不清敌人的情况，那就等于啊眼睛耳朵白长了，没有这仗就没法打，就去你挨打的，这起码的军事常识这些人全明白。你们什么吧，给我抓紧时间加紧探听，如果探听确实有了中共的下落了，探听出来了，那我呀必有重赏。听明白了没有？大伙一听听明白了，分头行动。呼啦一下，这些人呢全撤了。刘侃也感到有点疲了，他想喝杯酒啊解解乏。副官看出来了，赶忙把白兰地给他拿过来，他倒了一杯，刚要喝，这门外头有个人一晃，谁在外边？报告，进来。刘侃把酒杯放在这桌上，只见有打外边一闪身，这里人咔嚓一下往他跟前一站，给他十了个礼。一看呢，是特务营长。哎，这些人都先杀进城来的，特务营、工兵营，这个装甲营。他一看这特务营长啊，准有事儿啊。有什么事情吗？感情这刘侃呐， 和这特务营长还沾点亲，关系不一般。什么亲戚呢？实际也不太近，拐个弯抹角八竿子打不着，也不是怎么是他一外甥。哎，反正提的还挺快，特务营营长了。这家伙挺精明，刘侃挺喜欢他。哎，报告军座，我发现了一点问题。什么问题？有的在摇动啊，好像人刚撤离不久。还有的摇动啊，在屋里还能闻到香烟的气味呢。啊！刘侃心里咯噔一下子。你在什么方向、什么地点探听出来？离此不远呢，肯定那是中共机关。好啊，你应该继续侦查。是，说着话呀，这营长紧着端详那酒杯，刘侃明白了。来，你是我的开路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一路上你很辛苦，来喝了这杯。谁去做？你伸手把酒杯接过来，滋溜一下下去了。再倒一杯，别倒了。怎么刘侃一想，这位量不小，一会儿的功夫这瓶没了，算了吧。继续侦查。是。出去了，这家伙还真卖力气。哎，回来。军座还有什么吩咐？这个，你呀，不要漏过蛛丝马迹，甭管什么样的线索，都不要疏忽大意，知道吗？这个中共诡计多端，你可不能粗心。是。当天晚上，刘侃刚要吃饭，那营长又回来了，也不知道怎么这么激动，跌跌撞撞，跟头流星啊！啊，脚不亮撑溜打外边，咣一下也没报告，整的就进来了。军座，刘侃这气怎么有谱没谱啊？啊，你也太不像话了，这是军部啊！你跟我是亲戚那不假，这还有呢，什么参谋、秘书、副官长，你这什么样子？这是，瞪他一眼，这营长明白了，腾一下。一转身蹦出去了，嘣！他也不嫌费事。啊，好了，进来吧。什么事啊？哎呀，军座，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机密。呼的一下，刘侃饭也不吃，站起来，这左手扶着这桌子角，眼睛紧盯着这营长。你发现什么了？军座，请看。他激动的手都有点哆嗦了，由打兜里掏出一信皮来，展开了。麻死的平平整整往刘侃跟前一放，刘侃接过来一看呢，就是一普通的信封，上边啊写着这么一行大字，写的是什么呀？李德胜同志斩。吹开看看，看什么里边有没有信瓤？没有，就这个。哎呀，这营长看出来了，军长没拿这当回事儿啊。军座，哎，我看这信封很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您甭看别的，您就看着自己啊，这笔锋，这字写的苍劲有力啊。我书法可不行啊，略知一二，我看这是砚体行书，横平竖直，好书法。您再看这那斩呢、啊、这关键呢、啊、这秘密啊，这问题我看就在这个斩子上。什么抬懒呢、啊、抬月斩呢、啊、剑呢、啊、这都不是写给一般人的。
1: 不错，说的有点道理，看来你对书法还挺有研究啊。

纯属蒙世行啊！啊，蒙我一杯白兰地还不行，弄这么个信封一惊一乍，哼，岂有此理！他顺手啊，掏出一支雪茄烟来，把打火机啪打着了。他刚要吸这烟，刮的一下把打火机关了。他想起什么来了，他把这烟放下，一猫腰又把那信封拾起来了。来人呢，哟，去把营长给我请来。是，这回还下了个请字。呵，那副官赶忙跑出去了，把营长给拽来了。我说伙计啊，快，军长请你。是吗？跟他流行的往这儿一站，请坐。方才你那几句话提醒了我呀，说得很有道理。我看呐，这信封非同一般。开始说老实话，我不太满意。怎么一信封把你给激动这样？这还一封电报呢，啊，不得翻着跟头进来？可是仔细这么一想，确实啊，这信封可能有点来历。是啊，这营长乐了，心说怎么样，嘿，咱不是在您手下吃白饭的。哎，是秦三分像是是火热死灰，怎么着我也得呀替您多卖这么一膀子。军座您好好想想，这信封您说谁写的，写给谁的，谁给谁的，这是一般的事吗？这是。嗯，对，你去把这个叫几个人来。他挑选了几个，不单是武将，而且这些位啊还都有点文采，据说墨水都没少喝。哎，撑得起是几位饱学之士，嗯，有学问啊。舔胸叠肚就进来了。怎么回事？学问吗？都是学问。俺进来，不知道军长找他有什么事啊？坐下，坐坐坐，坐哪儿啊？这行军马扎，都坐下。嗯，把这信封拿起来。现在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嗯，这特务营长经过严密搜查，他找到了这么个信瓶。我看此信封非同一般，你们给我拆卸拆卸，这封信是写给什么人的？这些位传着看了这么一遍，谁也没说上来，不知道这信瓶是给谁的。好了好了好了，回去好好想想吧。啊，这样吧，谁要能把这信封其中的奥妙机关给我拆卸明白，我赏他大洋1000块。呵，这些人不由得心头一动。怎么1000块大洋？那1块大洋按银子来讲那是7钱2重啊。啊，那1000块大洋多的分量，背得动吗？你看给不给吧，给了怎么也得把它背回家去啊。呵，这一传十，十传百，全都知道。站岗的放哨的当兵的也知道，有俩当兵的一边放哨一边就聊起来了。哎，哥们儿啊，听没听说一信皮拆开了，嘿，1000块大洋，这1000块弄在手里，回家置房子买地啊，娶媳妇儿，什么2亩地1头牛啊，这20亩地8头牛，您随便买去吧，就全齐了，比咱们这当兵受罪强多了。什么信皮儿？就拆个信皮啊，拿回来吧，撕开不完了。什么呀？你得说明白这信皮谁写的，写给谁呀？是吗？得到下面了，那营长又来了。刘侃一想，你这聪明倒是挺可爱，但是是不是有点过度了？怎么什么时间呢？你怎么又来了？我这刚睡着。哎呀，这座您快起来吧，好吧，这些。

0: 皮儿啊，有人能拆卸了。什么人？就在门外，叫进来。有在外面领进一小孩来，往这一站，也就十二三岁，前面啊梳着个小白头，后边梳着鬼见愁一小辫儿，穿着一破棉袄，棉花滴嘟噜在外边露着，下身是夹裤，脚底穿着一双夹做小布鞋，打着包头上着后刨根，手里是拿小鞭子。别看五更半夜倍儿精神，他瞅着这人，看看刘刊，他乐了，小牙一呲，乐什么呀？嘿，觉得这些人挺好玩。刘刊一听，呵，行啊，是个放羊娃呀，啊，小娃子，怎么？说着把这信皮往前一推，你看看，你能卸开这信皮吗？那小孩一把手把信皮接过来，蹭的一下揣兜里了，冲刘刊一笑。我当然知道。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转战陕北》，回望解放战争峥嵘岁月，解放军巧用奇谋，勇克顽敌，铸就永垂不朽的红色丰碑。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

0: 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省作协敲定转院方案，当地有人协助办妥出行车票，弟弟王天乐前来道别，兄弟二人释怀相拥，告别故土奔赴省城的路遥能否迎来病情转机？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6集。
6: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6集。
1: 9月3日下午，省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给路遥联系好了医院，问我什么时候从延安出发，如果时间能够确定下来，尽快告诉他，他负责安排接站。我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要医院联系好，我就去找延安地区领导，让他们帮我买回西安的火车票，只要火车票买好，时间确定了，我就告诉你。你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

那我等你的消息，我们西安见。听了根城的这些话，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想一想这些日子里，我整天待在医院的传染科，几乎与世隔绝，有好多人对传染科望而生畏，觉得那就是传染的地方，去那里的人说不定就会被传染。最为明显的是，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都不允许我们这样的陪护人员随便进，仿佛我们这些陪护人员身上都带着病菌，随时可能会传染给别人。那么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难道就不害怕传染吗？我不求别人能给我什么，也没有奢求别人能够对我的行为表示赞美，我只希望有人能理解，能够听到一句让我心里感到温暖的话，我就知足了。在我没得到单位给陆遥在西安联系好医院的消息之前，是不敢让地区领导帮我买票的，而我也无法办理陆遥的出院手续。他现在是一位危重病人，一旦转院就必须尽快住院治疗，时间就是生命，中间不能有一点偏差。因此当我得知单位已经在西安给他联系好医院，急忙去了行署办公室，找到副主任樊高林。樊高林不仅是行署办的领导，也是陆遥的朋友，我还听说他也是陆遥延安大学的同学，到底是不是关系不是很大。然而有一点，不管我在什么时候找他，他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帮助解决陆遥的问题和困难，一点官腔也没有。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对他说，樊主任，作协已经给陆遥在西安联系好了医院，这样有利于他尽快恢复健康。在延安这些天，无论是陆遥还是我，得到了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代表陆遥表示感谢。樊主任看着我微笑着说，你看你说的都是自己人，跟我客气什么，帮助陆遥解决困难，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说这些了。我说，那我不耽误你时间，长话短说，今天找你是让你再帮忙买四张去西安的软卧火车票。樊高林问我，你想买什么时候的？你看五号怎样？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落实。樊主任，还想给你提一个要求，你安排人给我买票的时候，能不能买同一个软卧包厢的车票啊？这样就可以把护送陆遥的医生和护士安排在一起，方便在火车上照顾陆遥。樊高林说，这个没问题啊，就按你说的办。很快火车票落实到位，是一个软卧包厢。此时陆遥转院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去了地区文联老曹家，我对他说，老曹，陆遥就要离开延安，你看要不要给陆遥的那些朋友通知一声啊？老曹说，延安就这么大一点地方，什么事儿能瞒得住人啊？怕还没通知就都知道了，你去忙你的事，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我来安排。我笑着说，有你这句话我还操什么心啊。陆遥在延安住院的这些日子里，不光老曹一个人，还有冯文德、白崇贵、施银生、高建群、王克文、李必达、李志强，以及那些我认识却叫不上名字的朋友，都给了他

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那么陆瑶马上要离开延安转到西安治疗，理所当然应该让他们知道。而更重要的一点，陆瑶什么时候能再回延安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给延安朋友们打招呼的事交给了老曹，我集中精力办理陆瑶的转院手续。首先我要结清陆瑶在医院里的所有费用，这个工作非常复杂，护士长和护士逐一核对账目，逐一汇总数字，工作做得相当仔细。主治医生也是此时此刻最忙的一个人，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这几天他几乎中午也不休息，全神贯注埋头在做陆瑶的病情报告，而且他忙里偷闲的准备着陆瑶在途中需要带的一些药。下午四时，我差不多就办完了陆瑶在延安的出院手续。刚回到他住的病房，还没来得及给他汇报他出院的事，他最小的弟弟九娃从门外进来了，同他一块来的还有他延安的那个妹妹。陆瑶看见他弟弟从他病房门外进来，显得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和激动，喊了一声九娃，顿时眼眶里就涌满了泪水。他在延安住院这一段时间里，深刻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同时他也为自己患了这么严重的病却得不到家人的照顾而深感悲痛。只有他出嫁到延安的妹妹一如既往的隔三差五跑到医院来给他送饭，现在他的病情更加危重，省委宣传部还专门发了一个他的病情通报，把他的病情赤裸裸地公布于众。不是组织对他要这样小题大做，而是他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九娃看见躺在病床上病情危重的大哥，失去理智地紧走了两步，一把抱住他哥就嚎啕大哭起来。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一把将九娃从陆瑶的怀里拉起来，责备他说，你不敢这样，要控制你的情绪，你哥绝对不能受太多的刺激。陆瑶在床上大哭不止，根本没听清楚我说什么，一把又一把的开着眼泪给我和他妹说，你俩出去一下，我有话给九娃说。我不知道他要给他弟弟说什么，但我担心的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再受更大的刺激而加重病情，那就会影响到他的转院治疗。可是陆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尽管我有一些担心，但我还必须尊重他的意愿。跟他妹妹一块走出病房，在楼道里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听见兄弟俩在病房里哭成了一缝水。我一把拉开门，看见兄弟俩抱在一起嚎哭的排山倒海一般。我再次把九娃从陆瑶的怀里拉起来说，你看你，我不是给你一再叮咛，你哥病成这样，不敢让他再受刺激了。可你，虽然我这样埋怨九娃，但陆瑶好像有一肚子的委屈，根本不把我说的话当一回事。兄弟俩仍然在病房里哭得死去活来的。陆瑶一把又一把的开着泪，不停地给九娃说，哥现在不行了，照顾不了你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大声地在病房里嚎哭起来。九娃泪流满面地站在他哥跟前，
紧紧抓着他的手，结结巴巴地说：哥，你不要说这些，你绝对会好起来。九娃来到延安，那他就是路遥身边的一个亲人，因此我在想，九娃来得太及时了，有他陪在路遥身边，我再不担心自己承担什么责任，在医院的一切由他全权代表，而更重要的是，我再不需要出去一下就害怕他一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好了，让他陪他哥，我抓紧处理其他事。在医院里，路遥再不像原来那样排斥他的这个弟弟了，他现在对他弟弟十分亲热，有说有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他弟的看法。到了晚上，我征求路遥的意见，能不能让九娃在病房里陪你一晚，这样兄弟俩还可以多说一会儿话，增强一些感情。令我没想到，路遥痛快地答应了我的建议。那天夜里，九娃陪着路遥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陆瑶已经意识到自己再不能一意孤行了，离开延安到一个比较好的医院去接受治疗，这是他的明智之举。陆瑶对于未来充满着期望和信心，他想有一天仍然会像过去一样，用高瞻远瞩和审时度势的犀利目光，投入自己的满腔热情，去描绘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创作出比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为精彩的文学作品，来回馈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这是他的一个宏伟的梦想，因此他不愿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愿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一定要站起来，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有太多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在延安地区医院短暂的两天时间里，陆瑶和九娃慢慢建立起了一定的感情，相处的也非常融洽。在这之前他曾告诉我，兄弟俩年龄相差那么大，而且又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关键一点，两个人成长在两个县的不同家庭，相对比较生疏一些。好在血脉相通，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因此在中午他弟弟到街上吃饭的时候，我建议他转院到西安治疗时，能不能让九娃一块儿去。我说，从这两天的观察，我觉得九娃挺不错，对你尽心尽力，照顾得无微不至。如果让他去西安，医院里就多了一个人手了。陆瑶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全盘否定了。他摇着头说，这绝对不行，你别看他长得冒腾腾的，可他粗手粗脚，什么事儿也干不了，怕给我端碗水一下就摔到地上了。我这个弟弟你不了解，现在看他不错，过两天他的本来面目就全暴露出来了。你怎能这样评价你弟弟啊？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他这两天不是给你打洗脸水，就是给你擦洗身体，比我伺候的强多了。谁家的人啊，谁清楚，你别给我再提这些。到了西安又不是你一个人，还有远村。

0: 你怕什么？
1: 有你俩就行了，去那么多人又不是打架，关键是他顶不上一个人，光惹我生气。我说，你不是一直牵挂你的女儿吗？远村根本顾不上到医院照顾你，你家里还有一堆事，他哪里能抽出陪你的时间啊？陆瑶说，你还是听我的，这事儿不要跟我争，我心里清楚，不行就是不行，不能勉强。陆瑶不想让他弟弟去西安，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别让他产生一些误会，以为我不愿意照顾他而找了这些理由，那就不好了。

九月五日上午，路遥要离开延安返回西安了。我办完他的全部出院手续，急急忙忙地走进他的病房，看见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脸和胡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乡下人走亲戚一样，精心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而且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然而我好一阵儿不见他弟弟，不知他哪里去了。我心想，他怎么是这么一个人？难道他真的就像他哥哥说的那样，一点儿也不靠谱？但不靠谱，也没有他这么不靠谱的呀。他哥眼看就要离开延安，可他倒好，不在医院好好陪他哥，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此我问路遥，这么一阵儿不见九娃，他哪里去了？路遥看了我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我把他打发到我妹妹家里去了，不想让他待在我跟前。我一看见他们在我身边，心里就难受，特别是我的妹妹，你也看到了，她就是那么善良，看见我病得住在医院，来一回医院她哭一回，因此在我走的时候不想看见他俩，那样我会受不了。原来九娃离开他的病房是这个原因。我看了看他，便说，你看你就要离开延安了，不让你弟弟妹妹送你一下，他们心里也会像你一样不好受。路遥长叹了一声说，哎，你不明白，我这次离开延安跟往常不一样，往常是欢天喜地，而这次我病的路也不怎么会走了，谁看见心里都难过，因此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是的，路遥这次离开延安当然跟以往不一样，绝对是一个让人无比悲伤的场面。不仅他心里难受，就是他延安的那些朋友看到如此吃钢咬铁的一个人突然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心里也怎能会好受。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把他弟弟打发到他妹妹家，不许他弟弟和妹妹到医院和车站送他，这样他心里就会好受一些。路遥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看见他弟弟和妹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一起哭哭啼啼，生离死别一样，那样他的情绪就会一天都缓不过来。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这样一种心情。眼看就要离开延安，我问他早上想吃点什么，要不让我出去给你买一碗小米稀饭。

0: 到西安就吃不上延安这么香的小米稀饭。一会儿咱要坐车走，时间有些紧张。路遥说，可以啊，我就吃小米稀饭。我拿着他病房里的碗，急急忙忙地从医院的后门跑出去，在早市上给他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稀饭，拿到他的病房，放在小桌子上，把桌子推到他的床前，让他趁热赶快吃。路遥没说什么，趴在我给他推到跟前的小桌上，挣扎着把那一碗小米稀饭吃完了。我看着路遥，问他还想吃点什么。路遥说，一碗小米稀饭可以了，别的不想吃。我说，不想吃就不要勉强了。路遥点了点头，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

0: 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延安亲友自发送别路遥，离别场面满含不舍。路遥含泪辞别故土，乘车奔赴西安。省城亲友车站等候迎接，转入西京医院的他，能否度过病痛难关？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7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7集。
1: 时针已经指向1992年9月5日上午8时。这是2天前，我同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樊高林商量好从医院出发的一个时间。他代表延安地区行署来医院送路遥到火车站，并由他亲自制定了路遥的车队去火车站的行进路线，那就是上午8点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后门大街上乘车出发，穿过延安的中心大街，然后到达火车站广场。就是在这天早晨，老曹早早地到了路遥的病房。他提前在病房里看了一下路遥，没有什么问题就离开了。他在路遥离开延安之前还有好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路遥在延安的那些朋友，他一个一个地打了电话，告诉了路遥就要离开延安的消息。他这样通知路遥延安的朋友，并不是让他们都到医院来送路遥，而是让路遥的这些朋友知道就行了，尽量不要到医院去，更不要去火车站。他知道路遥比较敏感，害怕去了那么多的人反而会增加路遥的思想负担，甚至再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觉得路遥情绪比较稳定，没什么问题，就又忙着安排路遥离开延安的一些事情去了。虽然老曹和樊主任提前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尽量减少一些送行的人和车，然而就在路遥准备离开的时候，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院子里仍然还是聚集了很多为他送行的男男女女。在如此庞大的送行队伍中，有一直关心支持他的延安地区政协主席冯文德、地委宣传部部长白崇贵、延安报社总编辑李必达、记者李志强、文联的杨明春、高其国、延安群众艺术馆的王克文，以及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上百名干部群众，一直默默地站在医院后面的街道两侧。送行的这些人都是路遥的好朋友，他们知道他今天要离开延安，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事，都早早地来到地区人民医院，用无比期待的目光等待着这位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作家。他实在是太累了，为讴歌这块英雄的土地和人民，他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一下，放松自己的心情，就病倒在他热爱的土地上了。延安的父老乡亲们深深地为他惋惜，也真诚地为他流下悲伤的泪水。就在昨天晚上，老曹还一再给路遥的那些朋友们交代，能不到医院去送行的尽量不要去，他害怕场面过于悲壮而影响到路遥顺利抵达西安。然而送他去延安火车站的车辆压缩了再压缩，人员减少了再减少，但怎能控制得住呢？此时此刻， 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后面那个狭窄的街道两旁，已经排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黑压压的人群静静伫立在医院后门的街道两侧，没有一个人在这时候高声说话，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息。一到八点，我和老曹按照约定的时间搀扶着病重的路遥，从他住了近一个月的病房缓缓地走出来，一步一累地走向停靠在医院后门口的那辆小轿车。他的步子迈得无比沉重，眼睛里含满泪水。此时比较敏感的路遥感觉到街道两边站了许许多多送他的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慢慢抬起他那颗曾经异常兴奋的头，用自己已经有些模糊的眼睛看着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艰难地抬起手向他们挥手致意。这样的场面太悲壮了。今天一大早，经常去路遥病房的冯文德、白崇贵还有樊高林，再不像往常那样谁也没有去路遥的病房看他，害怕去了给他带来不稳定的情绪，只能静静地站在医院外的街道上维持着秩序，不允许送行的任何人靠近路遥一步，也不允许太多的人到延安火车站去送行。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有13辆送行的小轿车，50多位送行的人去了延安火车站送路遥。就这样，送行路遥的车队缓缓地穿过延安大街，徐徐驶进延安火车站广场。路遥在延安火车站广场下车，由他的好朋友曹谷溪、冯文德、白崇贵和延安的其他几位朋友搀扶着朝火车站的站台上走去，而通往站台的道路两旁站满了黑压压送行他的人群。几位执勤的铁路警察飞快地跑向路口，为作家路遥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路遥被扶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可是他不愿意到火车的软卧车厢里去，而非要坐在紧挨车厢过道窗口的

一个凳子上。尽管他已经筋疲力尽，甚至肝虚疼痛难忍，可他仍然支撑着，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你快把窗户给我开大一点。”透过了那层车窗的玻璃，路遥趴在车窗口，用已经模糊的双眼看着为他送行的那些父老乡亲，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禁不住地滚滚流淌。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站满了送行他的延安父老乡亲，听到他病重而低沉的声音，也像他一样一个个泪流满面。此时他的弟弟和妹妹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悄悄来到火车站，就站在这些送他的人群中，没敢跟他们亲爱的哥哥打一声招呼，默默地看着病情危重的大哥早已哭成了泪。

我站在路遥的跟前，搀扶着他的胳膊，突然看见人群中他的弟弟和妹妹，急忙给他说：你弟弟和妹妹也到火车站送你来了，你给他们打一声招呼。路遥慢慢抬起头，一眼就看见站在站台上为他送行的人群中的弟弟和妹妹。也许他在心里想，你们怎么就这么不听话的来了？哥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再也照顾不了你们，将来你们的路就要靠自己走了。他就这样慢慢地抬起了手，给他的弟弟妹妹招了招，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只有泪水在他略显苍老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流。这时路遥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含着悲痛的泪水对我说：你赶快把我的挎包拿过来，那里边有烟，你去给他们散一支。我想这是路遥用这种方式感谢送他的人，因此我急忙走进软卧车厢，从他黄色挎包里拿出两盒红塔山香烟，急急忙忙从车厢里走下去。正准备拆开烟盒时，老曹对我说：你把烟给我，我去给他的朋友们发烟。我把烟交到老曹的手里，请他代表路遥表达一个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的真诚谢意，然后便上了车厢。列车在人们的悲切声中缓缓启动了。路遥伏在车窗玻璃上，用模糊的泪眼艰难地抬起手，向送行他的人频频挥手致意：再见了，圣地延安，再见了，陕北的父老乡亲，再见了，可亲可爱的陕北黄土地。

么要求，可随时向我提出，我保证一路平安地把座驾路遥护送到目的地。列车长刚刚离开，列车员就来到路遥乘坐的软卧车厢，打来了热气腾腾的开水，精心整理了床铺，为路遥竭尽全力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就在这次列车上，那些互不相识的旅客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路遥也乘坐这趟列车，纷纷来到他的软卧车厢门口，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前呼后拥，默默地看上他一眼便自觉地离开了。此时全程护送路遥到西安的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大夫马安柱和护士高杰，还没等列车行驶到路遥视为自己创作的风水宝地甘泉，就在车厢里忙起来。高杰在路遥床铺的一边正聚精会神地配着药物，他要在列车上为他输液，保证他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不出现任何问题，竭尽全力护送他平安到达西安。而延安火车站还专门派了一位负责同志一路护送。

这是9月5日下午6时10分西安火车站，路遥乘坐的延安到西安的列车就要进站了。在西安火车站的站台上，路遥的妻子林达不停地朝列车驶来的方向张望，他不知道跟他一块生活了十几个年头的爱人究竟病成了什么样子。在这些日子里，他不停地在打探着有关他爱人的消息。有的人告诉他，路遥的病什么事儿也没有，很快就会好了，说不定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到西安。他想，只要他能健康地回来，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一切都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他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有作为，甚至是顶天立地的男人，绝对不可能这样逃避自己的责任，更不可能言而无信。他那种坚强意志哪里去了呢？怎么能就这样一病不起呢？然而也有人曾这样告诉过他，路遥病得非常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那就看他的造化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男人，自己清楚他不可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纯粹胡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他不可能轻易倒下，也不可能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怎么可能有生命危险？林达在站台上急切地等待着路遥回来。此时杨维新、小雷、王根成、李秀娥、李国平、邢小丽、远村，还有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李勇，一个个静静地站在站台上，急切地等待着路遥乘坐的列车到来。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带着一辆30越野车也从铜川赶到西安，此时此刻他就站在来接路遥的这些人群中，默默不语，一脸的焦虑。列车刚刚在站台上停稳，林达、小雷、李秀娥还有王天乐就走上火车，来到路遥的冷卧车厢，看见车厢里不停呻吟的那位曾经刚强的汉子，现在突然变得如此

0: 堪一击。所有对他的那些问候，在此时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只好满怀忧虑的心情默默地搀扶着他从车厢里缓慢走下来。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她紧紧地跟在被她称为小老弟的路遥身后，看着消瘦且不停呻吟的路遥，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在疾病面前，任何人都不堪一击，路遥也是如此。那时他是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可是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小雷和琳达搀扶着。可以看出他那两条腿宛如麻杆一般，几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光景。尽管如此，他仍然刚强地抬起自己沉重的头，扫视了一眼接他的这些人，艰难地抬起手，不停地招手致谢。路遥没能回到西安建国路的陕西作协，也没有走进倾注了他多少心血的新装修的那个家，由他的朋友和单位上同事把他直接送到西京医院传染科。那是一个阴冷而与外界几乎隔离了的地方，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安长乐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门诊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四面有一人多高的铁栅栏把这个传染科围得严严实实，而传染科的大门管理得相当严格，没有陪人证，任何人无法随便进去。这是他非常不想去的一个地方，可是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权，没有任何选择，情愿不情愿都只能来到这里。他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离开，再一次踏进西京医院传染科的大门。他刚刚进了病房，就有四五位医生和护士齐刷刷拥进来了，开始给他进行一系列紧张繁琐而复杂的检查工作，抽血化验，评估病情，专家会诊，研究制定一套科学而合理的治疗方案。这里正在精心筹划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些西北地区比较权威的肝病专家，非常有经验的主治医生和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士，一个个像久经沙场的战斗英雄，急匆匆地往返在病房和楼道之间，映现出一个个紧张而忙碌的身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 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跳珠含恨离世，嘉禾深陷自责，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又会有怎样的命运转折？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5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65集。九溪嫂子一把拉过了嘉禾，说：
8: 杭少爷，你不要想，跳珠的棺材抬过来了，人家恨你呢，说不是你，跳珠不会去寻死的。
2: 嘉禾说：
8: 是的，不是我，跳珠不会去死的，我现在欠了人间一条命了。
9: 杭少爷，不要这样说，是跳珠这女子自家的命不好。你看，人死了，屋里一天也不停歇呢，当天就得去埋掉。来了来了，罪过呀，送葬的人也没有啊。
2: 说话间，棺材就抬过来了。四个男人，阴沉着脸，啪啪啪啪，脚步又沉重又不祥，最后跟着白痴和白痴的娘。白痴的娘认出了嘉禾，眼露怨气，白了他一眼，这便是小民的最大的愤怒了。那白痴什么也不知，头上扎根白布，朝嘉禾呲牙咧嘴的一笑。棺材薄薄的，里面那个人唱过歌，桥头有个花娇女，细头细脚又细腰。村里的人依稀记得

0: 唐家少爷的回去。老人们还能说出是一个独臂长须的中年人骑着匹白马寻到落灰坞，又寻到了胡公庙。他们还记得唐家少爷是用担架抬回去的，这和两个月前他自己背着行李走来时判若两人。东西也都被带走了，剩下那本《极乐地》，不知主人是忘了还是不想要了，便被九溪嫂拿去点了灶窝。唐家河很温顺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抬上担架，他看见天空又大又蓝，白云升起又沉落，两边的夏茶又该采摘了。山坡上女人又像红云一样缭绕了。原来什么也没有变，就是什么都变了。嘉禾叹了一口气。赵继克骑着马陪在担架旁，他现在是陪伴他人的人了。路过基隆山时，人们不约而同的都停住了脚步。嘉禾撑起身子来，望着很远的山坳，那里有一片茶园，包围着数个坟茔，那里有茶青伯，还有他的生身母亲。他望着望着，眼睛热了起来，一片绿色中泛起红色，一块一块的，又凝聚成房顶一样的东西，在那绿中隐隐明灭。那是什么？是我那年到云河去时，在江两岸看到的景色吗？或者，就是采茶女在茶山上又采茶了？渐渐的，又有白雾般的东西弥漫了开来，在红与绿之间缭绕着。赵继克弯下腰说：“清明时再来吧。”嘉禾吃惊地问：“你没看见？”所有同行的人便都困惑地看着他，红的、绿的、白的。搓着脖叹了口气，对赵继克说：“哎，大少爷一直在发高烧呢。”“你真没看见？”嘉禾继续问。赵继克含含糊糊地说：“
1: 或许我眼睛不大好。”
0: 嘉禾闭上了眼睛想：“他们都没有看见，那就是只有我才能看得见的东西了。”这么想着，他一头栽倒，便昏迷了过去。1920年，就在五四青年唐家河如堂吉诃德一般孤军奋战在龙井乡中时，来自中国浙江上虞的另一个五四青年，此时正坐在日本静冈农业水产省茶叶试验场的办公桌旁，潜心研究着世界各国的茶叶文明。此人长身大眼，性情爽朗，原名吴荣堂，幼年时曾目睹无力缴租的农夫被囚于县衙前铁栈笼里，日晒雨淋，惨绝而死，故痛下振兴农业之决心。又因佛者明觉及自觉悟复能觉人，故更名吴觉农。在农业中，吴觉农选择了茶叶，以为茶与丝一样，是国人在世人面前引以自豪的两大特产，也是振兴中国农业的两大法宝。中国本来有着种茶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所失败者，盖在科学发展强烈的世界中不思改进，只依恃着自然的一点天慧而自命不凡。吴觉农东渡日本学习茶叶，乃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绿茶已在国际市场上头角峥嵘。而1919年22岁的吴觉农，此时也已在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并已做了3年助教。作为一名官费留学生，振兴中华茶叶的志向已在胸中酝酿良久了。至此时，本世纪20年代，中国的茶叶似乎已无太大规模的长进。它从发展中的高峰，继续向一落千丈的衰落时期走去。究其原因，在内是军阀多年混战，离乱之苦，政局多变，经济衰退，民难乐业，且商旅不通。在外，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失败。当时的印度，河属东印度，也就是印度尼西亚，西兰，也就是斯里兰卡等新兴产茶国家相继崛起，科学种植使茶的产量陡增，输出骤盛，加之机械制茶品质优异，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华茶却固步自封，不求改进，品质下降，成本增加，经营不善，致使英俄等红茶市场渐为印西等国所夺，绿茶乌龙茶市场又为日本所占，外销几濒绝境。在东瀛，他看到了这样一些学术论文。英国植物学家伯莱克在他的《茶商指南》一书中提出，有许多学者的提议，从茶的优越和茂盛上说，就主张茶的原产地为印度而非中国。在易培生所著《茶》一书中说，中国只有栽培的茶树，不能找到绝对野生的茶树。芝亚萨发现野生茶树，植物学家都视为一切茶树之祖。又伦敦出版博朗所著之茶说，在中国并没有野生茶树发现，而且古书中从来没有一种记载主张茶树自生于中国的，这是印度说最有力的证据了。日本大词典也说，茶的自生地在东印度。可以那么说，自英国人开辟印度茶园制造印度茶叶以后，英国商人便把印度茶称之 our tea， 我们的茶。议会政府对于印度茶的入口税给予减去1/5的特别优惠。吴觉农住茶树原产地考那一年恰好25岁，时为1922年。论文开宗明义说，中国有几千年茶叶的历史，为全世界需茶的生产地。凡能平心地考究过中华历史的，谁也不能否认中华是茶的原产地了。但是因袭的直译式的学者们抱着帝国主义的头脑，使学术商品化，硬要玩弄文字，引证谬说，使世界上没有能力辨别的人们认为中国不是茶树的原产地。他愤怒且悲凉地在异国他乡孤独地抗议着，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连生乎无国、长乎无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最后他以一颗少年赤诚之心大声呼吁，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绝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只是20世纪上半叶， 对一个学有专长的中国农学家和茶叶专家

却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农村凋敝，农夫穷困。吴觉农的呼吁便如一声罕有人听见的叹息。这看上去又似乎是一种毫无内在联系的呼应。忘忧茶庄开始其下一轮历史，这条以茶铺成的绿色的险途，看来关山重重，帐峦叠起，并无柳暗花明之预兆。杭嘉禾自己也不能知道他的婚姻能否算是这艰苦焦灼时代的亮色。公元1921年春节，年方弱冠的杭嘉禾与比他还大一岁的方希龄，在忘忧茶庄他的老宅里拜了高堂，结为连理。方希龄的父亲方伯平律师对这桩婚姻还算满意，他虽是一位留学海外的文人，但从政于朝向来珍惜自己的名誉，尤其注重婚姻的良性循环效应。对他而言，与其说嘉禾是忘忧茶庄的少东家，还不如说是国民党要员沈绿村的侄儿。他对这个东床快婿的全部评价都来自于沈绿村的介绍。沈绿村说，这个孩子坚毅沉着，外柔内刚，将来必有大作为。不是我夸他呀，沈绿村感慨地说，家平和我才是真有血缘关系的，可是谁要嫁给家平，谁这辈子就完蛋。家平这个孩子生了他还不如不生，将来他怎样谁都还说不准呐。方伯平把这些话都和任性的独生女儿说过，但女儿当初不听。女儿听别人把家平形容为撒旦，反而更加的迷恋起来，终于私奔了了事。现在好了，女儿回来了，按照中国人古老的习俗，在大红大绿中三跪六拜，叩了头，拜了天地。杭家对这房媳妇的态度当初是十分犹疑的，杭天醉态度最简单，听嘉禾自己的吧，嘉禾还要他就让他要了。绿爱去和嘉禾说这话时，嘉禾淡淡的一笑也不说话。绿爱说，嘉禾就由着你自己，千万不要委屈了，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嘉禾摆摆手说，妈你别说了，希龄是非嫁过来不可的，不是嫁给我就是嫁给家平，要不他可就嫁不出去了。绿爱听着哭了说，嘉禾你心真是善呢，你要是我生的我该多舒心呢。洞房之夜，方希龄小姐给新郎杭嘉禾泡了一杯茶，嘉禾见了茶沉默了片刻说，一朵花加上从前的三朵。新娘提示说，那就是两次的单数了。杭嘉禾若有所思，你喝不喝？新娘撒娇和生气兼而有之。嘉禾默默地把那杯茶喝了。忘忧茶庄的这一度婚姻用快刀斩乱麻来形容倒也恰当，因为要说杭嘉禾和他后来的妻子方希龄的再次相逢，已经是在他被抬下基隆山时看见幻境之后的三个月了。而几乎就在重建了他的第一天，杭嘉禾就接受了命运的这个安排。就像忘忧茶庄中所有的婚姻都蒙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一样，这一对年轻人的婚姻也多少显得有些不那么正常。对嘉禾的妹妹嘉草来说，

0: 大哥的这个突然的决定甚至是很神秘的呢？他还能够清晰地记得起那个中秋节之夜，他到大哥的阁楼上请大哥下来吃月饼的情形。大哥自从建设新村失败之后，回家大病一场，很久不肯下楼，也不肯说话。那日中秋，绿艾妈妈挺着大肚子忙着张罗，想营造出一番热闹来，又是搬桌椅到月下，又是切西瓜端出瓜果碟子，又让家草去找家禾。家草是个细心的女孩子，她知道绿艾妈妈之所以这样铃铛般的说话，和那缺了一条胳膊的季克伯伯前来做客有关。家草也知道季克伯伯原来说好了要把在灵隐做了禅的父亲拖了来的，但最终他还是扑了一个空，航天罪不知何处云游去了。这样季克伯伯的脸上就有些不好看，绿艾妈妈的面色也变了调。他掸了掸椅背说，天罪也真是，自己不要了这个家倒也罢了，把兄弟也晾了起来，弄得人家想走又不好意思开口，也没听说入禅就会入成这个样子。季克伯伯原来是真要走的样子，听了这话愣住了，看一看这个大园子，月光下疏疏朗朗的几片竹影，顿了顿脚坐下说，家嫂，你季克伯伯今日夜里是要喝下几口酒了。家嫂转身要去取酒，被绿艾妈妈一把拉住了，说，把你大哥叫来。听他那口气倒像是要把大哥拖了来一样，家嫂便去了大哥住的楼上。大哥瘦得薄薄的像是一片纸，躺在回廊的竹榻上，又像是谁顺手扔在旁边的一件下布长衫，他也望着月亮呢。家草说，大哥，你到院子里去坐一坐吧，妈请你去呢。家禾说，我不去，你别来叫我。家草很难过，他不生家禾的气，他知道家禾的确变了，从前那个大哥不见了。大哥，你不去，家巧也不来，爹在灵隐寺也不回来，这么大的院子就剩下妈和我，多冷清啊。要那么热闹干什么？家禾说，今日是中秋节呀。
1: 那是你们的节日，和我无关。
0: 家草难过了，要哭。大哥，你别这样，妈难过着呢，爹要出家，你又不下楼，茶庄怎么办呀？杭家河躺着一动也不动半天，说，
1: 家草，你不要想着这些，无力回天的。
0: 家草不太听得懂家禾的这些话，又担心妈在下面等急了，只得匆匆地跑了出去。家草记得他回去的时候，季克伯伯正和妈聊着天呢。绿艾叹了一口气说，
1: 我知道叫也是白叫，家禾也不会下楼的。
0: 家平呢，连封信也没有，连带着那位方西玲小姐也没有了下落。方家原本想和我家做亲家，现在亲家不成，倒成了冤家了。家乔呢，倒像不是行家的人，活脱脱是吴家的子弟一般，连中秋节也不晓得回家团圆。要再说天罪，我看他是不会回来了，存心要出家过六根清净的日子，
1: 只把这么大的忘忧茶庄就扔给了我，你说叫我怎么办呢？赵继克沉默了半晌才说，
0: 照你这么一说，倒还是我无牵无挂的更省心喽。
1: 就在他们这样说着话时，家草看见一个人向院里走来，身影步履像是方家小姐。家草眼尖，凑向前去叫了一声，那人果然应了。吕爱和赵继克都惊异地站了起来，果然是方家小姐方希玲。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方小姐来找嘉禾做什么？行家人对方小姐又是怎样的态度？请听南。

0: 方有佳木第66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66集，沈绿爱和赵继克正在院子里说着话，家草眼尖见一人向院中走来，竟然是方西玲小姐。方小姐拎着一只柳条箱子，疲惫不堪，开口就说：我刚从城站下来，累死了。说完一屁股就坐在了刚刚准备给嘉禾坐的位置上。众人见了他这副模样，心里都惊疑，但谁也没问他话。方小姐见了桌上西瓜，便说：我口干死了。抓过了瓜片，便狼吞虎咽，瓜子呸呸地往手心里吐。这样吃完两片瓜，他才喘过气来，惊异地问：咦，嘉禾呢？绿爱却淡淡地问：你回家了吗？
3: 没有，我没想回家。
2: 方小姐坐舒坦了，拿起把扇子就扇。
3: 哎，嘉禾呢？嘉草，快去告诉嘉禾，就说我回来了。
4: 等等，
2: 赵继克止住了嘉草，从方小姐手里取回了扇子。
4: 走，我送你回家吧。
3: 我不回家，我找嘉禾有事。
2: 方小姐似乎看出大人们的敌意来，才说：
3: 我真有事，我带着给嘉禾的信呢。
4: 谁写的？
2: 绿爱问。
3: 嘉平。你见着嘉平了？他在哪里？
2: 绿爱一把抓住了方西玲，激动地失了态。
3: 在上海。
5: 在上海。
2: 绿爱低低叫了一声。
5: 在上海什么地方？
3: 他不让说。这个没心肝的东西，上海离杭州有多远，他也不回来看看。
6: 伯母，你这就错怪他了。
2: 方西玲搁下了刚捧起的茶杯，
6: 他也没时间，又走了。
5: 走了？去哪里了？
2: 做母亲的心又惊异了起来。
6: 这回去远了，出国了。
2: 赵继克不禁失声惊叹：
5: 这小子可真会跑。
2: 嘉草年幼，也好奇地问：
7: 西玲姐，你怎么没去？
2: 方西玲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说：
6: 嘉禾不是回来了吗？我去找他，我有话要跟他说呢。
2: 说完，一把拉过了嘉草，就让嘉草引了他去了。绿爱掩面哭了起来：
5: 嘉平，你这不懂事的东西，你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只怕你回来，往右茶庄也倒了，姓杭的也就算是破产了了事呢。
2: 方西玲再次看到的杭嘉禾，冷冷清清地躺在竹椅上，身体消薄，他月光下的轮廓是那么样的无依无靠，孤立无援。他躺着的样子甚至透出了走投无路的沮丧。看见方小姐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惊奇，他也不仰起头，他只是睁开眼睛半晌，才说：
4: 你？
7: 我回来了。
4: 你回来干什么？
7: 我给你们带信来了。
2: 方西玲小姐看见了杭嘉禾长眼睛下的黑眼圈，还有他的那双因了月光而更加渲染了的秘密。

0: 眼睫毛，这样的睫毛真该是生在女孩子身上才对。是家平的心吗？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0: 嘉禾从方小姐的口气中听到了一丝的不公，然而这样的不公又往往是和亲密连在一起的。他因此而欠起了身子，伸出他的薄薄大大的手来。方小姐迟疑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要看信。这封信和以往写的大不一样，大概是因为写给父母的，口气中传统的恭敬又重新占了一席之地，夹在一大堆豪言壮语之中，显得不伦不类，令人又好笑又感动。看来血缘关系又被嘉平重新承认了。父母双亲大人，儿在沪上向你们致以最孝敬的问候。儿一别双亲大人半载，其中甘苦不言而喻。儿现已抛弃无政府之主张，不日将赴欧法等国实地考察学习，以图中国富强之途成功之门了。切望父母双亲大人万物伤悲。儿临行离家时携之兔毫盏半盘，实为儿对故乡父母的一片挂念。他日走到天涯海角，人与残片俱在，终是一点纪念。双亲既为社会奉献一子，也犹如地藏王一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普救众生，菩萨心肠，当可瞑目矣。若问何日为归期，须当中国富强成功之日，一家团圆，皆大欢喜。中国不强大，此生不复见。致宋。而嘉平叩拜于沪上。方希龄看着嘉禾，手里拿着信纸簌簌发抖，烛光下目光忽明忽暗，便问，都写的什么？我可以看看吗？嘉禾一声不吭，把信给了方小姐。方希龄看了，淡淡一笑说，怎么一个字也没提我？这个嘉平。嘉禾认真地看看方希龄，眉头皱了起来，觉得他陌生了。嘉禾的眼光聪明的方希龄小姐是看出来了，便说，嘉禾，你看了这些自然新鲜，我是在那里和他们摸爬滚打了几个月，这些话我却是耳上都听起了老茧的了。嘉禾这才想着要问，你们不是在北京开着茶馆吗？怎么又跑到上海去了呢？方小姐对着月亮长叹了一口大气，说，我此刻坐在这里吃着西瓜看着月亮，与你说着北京的那个茶馆，简直就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嘉禾不解地说，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哪里会有那么可怕？嘉禾，你是不晓得，社会哪里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仁慈，光是北京城里的地皮房租这样昂贵，要靠开茶馆来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怎么可能呢？嘉禾说，钱是一开始就缺的，只是据我所知，茶馆开得好，大约收支还是可以平衡的。方希龄那口细细密密的牙齿在月光下一闪闪的，像一根根的小铲子，一边细细铲着平湖西瓜，一边长叹一口气说，从前我听人说开茶馆的人都须是吃油炒饭的，我还不懂，这一次开了才晓得，你若没有那一张油嘴，如何摆得平这四面八方的来客？嘉禾想了想，倒是忍不住极淡的一笑，说，也是，我家开茶馆的那张嘴总能说的稻草变金，百响会油。方希龄说，这倒还不去说他，顶顶可怕的是吃奖茶，我们那个茶馆开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砸了。
1: 嘉禾一下子坐了起来。

敲打着自己的前额说，哎呀，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开茶馆时门上四处虚贴了禁止讲茶，要不然地痞来了一场混账，你们这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怎么敌得过他们？家平哪里有你的那一份子务实的心，他整天就跟做梦似的，张口都是大话，好不容易把个茶馆开了起来，一连四天北京城里的学生都往我们那里拥，茶吃的精光不要说，茶盏也不晓得打碎多少只，什么工团主义、国家主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还有马列主义，统统都到茶馆里来辩论，累了就到角落里睡一觉，醒来再吵，声音大的邻居受不了，便去报了警察局。好嘛，警察局也聪明，弄了一批天津的青皮和北京天桥的地痞来茶馆吃讲茶，讲着讲着就开了火，桌椅板凳统统砸了个稀巴烂，家平去劝阻，头上砸个大口子，茶馆没开成，医药费倒垫出去一大半，这叫什么事儿啊？方小姐说着说着，偶尔露出了几句北京话。嘉禾觉得奇怪，怎么他过去从来没有发现方小姐那么会说，那么伶牙俐齿。你们就那么去了上海？嘉禾好奇地问。到上海是为了去法国，方希玲轻描淡写地说，我劝嘉平别去算了，就在北大读书，他不听，他这个人谁的话都听得进去的。他突然想起来了，嫣然一笑，你快看他给你写的信吧，你们两兄弟呀鬼鬼祟祟的，还挺投机呢。嘉禾展开信，信中写道，嘉禾我兄，见信如见人，今夜是我在沪上的最后的一夜，明日我等同学少年便将取到海上去法国勤工俭学了。我的思想之所以从实践转向欧洲，并非心血来潮，半年来种种社会之改造实践的虚妄，尤其我们这次在北京开茶馆进行攻读互助的失败，究其原因无非两点，经济的窘迫以及团体能力的薄弱。诚如你来信中所言，靠我们单枪匹马在这风雨如磐黑夜弥漫之社会，不但拯救不了自己和他人，甚或殃及他人的前程和性命。你叙述的跳珠之死给了我等同志强烈的刺激，我们日夜痛苦辗转不安，反复思考，寻求中国之出路逐渐明朗，晓得了社会没有改造之前来进行新生活试验，无论我的攻读互助团还是你的新村，终究是要统统破产的。须知要改造社会，终得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那样枝枝节节的努力到底是不中用的。故弟已抛弃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去寻求新人生与新的信仰，以求得国家的繁盛，民族的振兴。嘉禾我兄，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你能飞身沪上，与我共度汪洋，亲临目睹与实践新的生活。然而也是此时此刻，我已然明白我们两人的命运从此以后便要截然的分开了。因了我的献身于社会，我的家庭及父母的悲伤只有由兄长嘉禾你来慰抚了。我既已是决定了青山埋忠骨之念，父母譬如说是白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汝若再与我同行，岂非痛煞他们之心。献身社会者也是血肉之人，每每念及父母，终夜涕不自禁。故嘉平叩拜嘉禾，长兄如父，日后家中一切全仰仗你了。又我随身带之玉字残盏，系你亲手所赠，弟当如眼睛般护之，弟知你喜茶爱茶，倘若日后你继承了茶庄，经营亦必有起色，一来也是待我尽了孝心，二来也为社会富裕积累了资金，三来华茶本为中华民族之骄傲，待中国富强了，

已，也只有一并交于我兄，妥善处之，万无伤之。方小姐极其崇拜我兄，没与我争，必言家和不是这样的。一笑，别不多言，望兄振作，并提早康，他日会师杭州，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治理大地，家平。嘉禾读罢此信，也不掩上，低着头，好久也不说话。方希龄觉得奇怪，只听得啪嗒啪嗒，似雨点打在叶子上的声音，在这样万籁俱寂之夜晚，十分的清晰和亲近。再仔细一看，是嘉禾的眼泪重重大大的砸在信纸上。嘉禾，你怎么？方希龄小姐十分吃惊，她是个性格变化多端的女子，很难体验心里最深处的那份情意。如果说嘉禾的内心最深处是一座情感的花园，那么方小姐的内心最深处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个执法官，她只是看上去狂热任性，甚至神经质罢了。实际上，她是一个机敏的，甚至有心机的姑娘。这么剖析方小姐方希龄，绝对不是说她缺乏感情，天性冷酷。事实上，她亦是一个极易受感染的，很容易动情的女子。但那些情动得太易，便不深，所以改变也快。当她对某事做出最终裁决时，理智却又往往是带着感情跑，而不是感情带着理智跑的。在对嘉禾兄弟的感情上，她就是这样一只永不休止的钟摆。在忘忧茶楼相亲时，心里倾斜在那个在广场上欲杀身以成人的弟弟身上，等到了北京和家平筹办茶馆时，钟摆又开始摆向在杭州郊区茶园上谈理想的哥哥。在上海和家平告别的时候，他还是哭了。家平大大咧咧的样子，一口一个希龄同志的叫法，伤了他的心。他满心希望在船码头告别时，家平能吻他一下，哪怕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关系。方小姐要的就是这份惊世骇俗的独特的好感觉。但是家平压根儿没想到，他挥着帽子兴高采烈向他再见时，他眼里流出了委屈的泪水，心里却一下子轻松了，而且越来越轻松。他自己也不知道，告别了那些无政府主义，那些乱七八糟的学说，为什么他会那么高兴。实际上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乱哄哄地凑在一起开什么茶馆，洗什么衣服，他根本就不愿意过劳工阶级的日子，那可真的是他心眼里不曾想过。今天夜里恰好是中秋节，他恰好进了忘忧楼府。也许是几个月漂泊的生涯吧，他觉得忘忧楼府太好了，完全是他想象中的人家。当他看见嘉禾流下了眼泪，他也觉得好，他被打动了，是被嘉禾流泪的激情打动，而并非对他为之流泪的那些内容感动。然后他也哭了，他流着眼泪走到嘉禾的身边，想安慰他几句，但嘉禾却一个转身回了房，并且插上了门栓，把方希龄方小姐晾在外面。方小姐就坐在月光下流泪，一边哭一边动心思，哭完了心思也动好了。方小姐就拿着她的小白手绢下了楼，哀哀怨怨地朝绿爱和季克两个走去。见着嘉禾了，
刚刚哭过的绿爱。

0: 见着了。
1: 他怎么样？
0: 他正在哭呢。
2: 赵吉克就长叹了一口气。
1: 嘉禾呀，到底是想添罪。
0: 方希灵却又拉着赵吉克那只空袖口哭。
3: 吉克伯伯，我是回不去了。
1: 怎么回不去？我送你。
3: 我回不去了，我父母说了不要我了。
1: 那是气话。
3: 真的，我把我们的章程都寄给他们看了，我爸来信说我妈气得昏了过去。
1: 你们都弄了些什么章程？
3: 有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还有男女共同生活。
1: 什么？
2: 他们两人一听都急了。
3: 其实一点事儿也没有，手都没碰过一次，我对天发誓。
2: 方希灵吓坏了，连忙声明。
1: 唉，
2: 吕爱长叹一口气，谁还会相信你呢？难怪你爹妈不要你了。
1: 我们相信你的。
2: 杭嘉禾站在他的身后，暗哑着嗓子说。
0: 一阵夜风吹来，老白玉兰树哗哗响，大家都朝着树梢往那山墙上看，想起当年那从墙外翻落下来的吴茶青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的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

0: 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九曲黄河奔腾不息，他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不辞溪流，终成江海，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流动史诗。他也是我们的母亲河，从悠悠岁月中穿过，滋养大地，哺育文明，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华儿女的奋斗品格。可以说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一脉乡愁九曲长》。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王晨宇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带您一起感受黄河文脉，大美河山。通常意义上的黄河流域涉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区。但黄河十分特殊，在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年间，它决议1590次，较大改道达26次。所以广义的黄河流域除了刚才所说的9省区外，还涵盖古代黄河改道涉及的地区，比如北流涉及河北天津，南流涉及安徽江苏等，构成了一片广袤的地理空间。在这片土地上，围绕黄河产生了无数地名、人名和俗语。今天要分享的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有着怎样的黄河故事，又蕴含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呢？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
7: 而且通常这句话好像前后会加一个莫欺少年穷，是吧？
6: 啊，对对对，
7: 就是每当大家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啊，如果受到打击啊，或者是面对一些坎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还会回来的。
6: 今天算不着明天，明天算不着后天，大概有这么个意思
7: 啊。
6: 对，
7: 那这个是大概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说这个话，或者它诞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呢？
6: 这个具体什么时间出现的这句话很难考定，但是这里边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啊，河东和河西，这出现的就非常早了。
7: 是这个地理位置出现的早，还是这个说法出现的早？
6: 这个说法就出现的非常早。这个河东河西啊，现在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普通的河。
7: 嗯，
6: 其实上次我们

0: 提到过，在古人的口中或者说在古代的文献当中，有时候这个河呀，它就专指黄河，这河东就指的是黄河以东的区域，河西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区域。
1: 确实，在我们讲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那一期的时候就说过，这河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代指黄河的，
0: 对，
1: 江就是代指长江的，
0: 没错，它由这个黄河和长江独占。
1: 那这个三年河东和河西，这个说法也是因为黄河而出现的，河东河西。
0: 没错，这个河东呢，它作为一个地理上非常明确的区域啊，出现的相当早。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啊，他设立这个郡县啊，把整个中国啊秦的统治疆域分为36郡。那么在36郡当中呢，就有一个郡叫做河东郡。
1: 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一个郡名。
0: 如果要是我们比拟成今天的省区市的概念，可能就是叫河东省了。
1: 这个郡这么大。
0: 对，很大。那么这个郡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黄河的东边。黄河哪一段呢？是今天的陕西山西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晋陕大峡谷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它的东边。我们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行政区划，
1: 那不就是山西吗？
0: 没错，就是你的老家呀。
1: 那我出去以后介绍我是河东郡人。
0: 河东，河东。
2: 蜀语小贴士：秦36郡是中国秦汉史中一个常提到的行政区划用词，和汉时三部一样，都是表明一代行政区划的。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0: 一说到河东，我们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河东狮吼。
1: 不会也是山西人？
0: 就是为什么叫河东狮吼呢？这个就跟古人的这个出身这个郡望有关。这个河东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氏族叫姓柳啊，柳氏。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一位叫做柳宗元。也是你的老乡，他就是河东郡人，
1: 就是河东柳氏。
0: 对，河东柳氏啊。那么这个柳跟河东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1: 确实啊，我发现以前很多这种氏族他匿名都会加一个地名。
0: 没错，
1: 比如什么清河崔氏。
0: 对对对，
1: 太原王氏等等这些。
0: 您说的这是唐代的五家七宗，这都是当时的这个高门大户。即使是你当了很大的官，都不是值得夸耀的事，只有你出生在这五家七宗里边，或者说是跟这大家之间有联姻关系，才是一个夸耀的资本。所以这个当时这个门阀的势力在中古时期就是这么值得大家去夸赞去显摆。
1: 甚至可能王朝都更迭了，
0: 没错，
1: 但是这些门阀这些世家他们还存在。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河东柳氏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家族家世啊。那么为什么说是河东狮吼呢？就是因为这是宋朝的故事了。这个苏轼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继常，他的夫人呢就姓柳，因为这个夫人呢很善妒，所以他呢跟苏轼一起饮宴的时候啊，旁边但凡有歌女啊歌妓什么的啊，他这位柳夫人就会大发雷霆，就会去找这个陈继常算账。于是这个苏轼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信佛吗？佛家不是有这狮子吼这么一说吗？
1: 对，
0: 你家里就有狮子吼，就是河东狮吼。所以这个笑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1: 啊。就引用成现在，可能就引申为离那个女孩远一点。
0: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这就是河东狮吼的这个来历，它其实也跟我们这个说的黄河有关啊，跟这个河东郡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会不会其实当时人家比如善妒或者管得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女方家人也是高门大户？
0: 那有这可能，就是本身这个地位也比较高，从小也娇生惯养惯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一旦遇到丈夫有这种情况，她肯定是非常不满非常愤怒的。对，
1: 没错。这个就是河东。
0: 对，
1: 那个时候有河西郡吗？
0: 那时候没有河西郡，但是 河西这个称呼是有的。
1: 嗯，
0: 对，我们现在一提到河西，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词叫河西走廊。
1: 嗯，哎，是的，
0: 这个地理概念其实是在汉以后形成的。河西走廊的这概念指的是从今天的兰州以西的这样的一个狭长的地带。
1: 嗯，
0: 因为甘肃的版图，
1: 嗯，
0: 它是一个东西向，大致是一个东西向的，它比较狭长，所以看上去像一个走廊，这个称呼呢就非常形象。那么河西当时包括哪些地区呢？
1: 嗯，
0: 就汉武帝，我们第一期也讲到，他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
1: 嗯，
0: 他在这个西域啊，他就设立了河西四郡，就今天的这个武威啊、张掖啊、酒泉啊、敦煌。
1: 嗯，就是西域都护府那头了。
0: 这四个郡，这我们把它叫做河西地区。
1: 嗯，
0: 河西走廊。所以说，河东和河西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称呼，而且有它特定的这个内涵。嗯、
1: 所以能理解刚才说，秦人会以自己所居住或者发家的地方为核心去划分土地，所以它那个名字就很有特点啊，上郡。
0: 没错，
1: 我这儿是那个上，对吧？
0: 对，上。
1: 你们都是周边。
0: 嗯，是。
1: 这就能理解了。那现在人们慢慢的把这个话有一些引申意，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0: 嗯。
1: 难道说是以前大家每过几年就得从河东郡迁到上郡去，或者再从上郡迁到河东郡去，是这意思吗？
0: 对，他这个话本身隐含了一种这种世事变迁、风水轮流转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黄河它本身这个改道啊所影响的，对周边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些有利的有害的影响有关。
1: 嗯，
0: 去过几次这个晋西南地区啊，也是黄河边上啊，有个叫做万荣县的地方
1: 啊。哦，是的，很有印象。
0: 属于运城。这个万荣县这个地方有一个古迹啊，历史建筑叫后土祠，我们说的那个
1: 皇天后土。
0: 后土，对，就是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场所。那么这个宗教场所啊，是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建立的，历代不断有皇帝去这个祭祀。这个后土祠呢，就在汾阴，汾水之阴。
1: 嗯，
0: 我们上次也讲过，很多地名啊，都跟山水的和它地区的这个关系
1: 有方位有关系，
0: 方位有关。凡是叫什么阴什么阳的，
1: 嗯，
0: 都跟那个
1: 南北啊，
0: 南北有关。
1: 对
0: 啊，比如说这汾阴，我们一看地名就知道在汾水之阴，是吧？
1: 嗯、
0: 还有汾阳这样的称呼。
1: 对对对，是。
0: 对，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叫咸阳，啊，
1: 哦，
0: 咸阳这咸是什么意思？咸不是咸菜的意思，不是那个咸蛋的意思啊。
1: 嗯，
0: 咸是兜的意思，是吧？所谓咸阳就是兜阳。就这个地方啊，它既在山之南，又在水之北，就是我们看现在，咸阳所处的位置就是这样，它是九重山的这个南边，在渭水的北边，
1: 相当于是背山面水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把它叫做咸阳。所以我们看地名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刚才讲到后土祠，它是在汾阴啊这块地域上
1: 啊
0: 起的一个这样的建筑，但是呢，因为它靠着这个黄河，
1: 嗯，
0: 这黄河经常改道，所以说这后土祠啊也是搬来搬去，所以从单从后土祠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个建筑的命运，我觉得就能够。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体现出看出来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影响。
3: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后土祠所在的地方啊，叫万荣。
2: 对对对，
3: 我从小就听说过，说万荣人善于写笑话
2: 啊。是吗？
3: 对，
2: 这个我倒不知道。
3: 哎，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万荣笑话。

0: 哎，就从小就知道啊，说这个万荣人特别喜欢写笑话。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一个是当地擅，假设真的是一个很擅长的事情，那可能跟他们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1: 对呀，这个一会儿把我弄到河东来了，一会儿这个黄河发大水，我又到河西去了，这日子都过成笑话了。
0: 对，一个是有素材，另一个就是个人会格外的乐观。
1: 哎，对对对对，乐观很重要，
0: 对，
1: 不然的话这家老变，这地址通讯地址都写不明白。
0: 是的，是的，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诞生的过程当中，真的跟历史上这些地域的变化有关系，跟他的生活变迁有关系。
1: 没错没错。
2: 俗语小贴士：皇天厚土是对天地的敬称尊称，古人在结拜或者立誓时常常会说皇天在上，厚土在下。就连三国演义中的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用的誓词也是念刘备、关羽、张飞，虽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0: 但现在很多人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会引申为风水轮流转，对吧，而且说这个也跟个人
1: 的命运，
0: 对，或者
1: 际遇啊，
0: 对，甚至跟一个民族或者是跟某些群体的兴衰会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对，是的。虽然是讲的地理环境、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但是呢，你知道咱们就特爱引申，是吧？哎，这个说着一个好像是客观自然的现象，但是呢，容易联想到人事的方面的一些。跟它相近的一些这种因素啊，跟它相近的一些情况呢。
0: 没错，你一上学就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 没错，看上去是在说这个滔滔向东流的这个江河，实际上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所以说从空间到时间，从自然到社会，是我们产生想法啊，产生这种感慨的这样一个很自然的这种思维习惯。我们说这个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就特别能够很好的从一个角度去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自然也存在社会上也存在的这种现象描述的特别入咱们的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体会对这方面体会还是很深切的。
0: 有一部分人现在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词儿是从儒林外史里来的，这个是因为跟它里面的某些段落有关系，是吧？
1: 对对对，没错，这个儒林外史里面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早的这个俗语的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用例啊，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有一些俗语啊它一直在流行，但是不一定在这个文学文本啊历史文本当中它就出现，它就是口头的一个传统，但是呢，有一些这种通俗小说啊，它会把它，吸纳进去，把这些俗语给它使用上。那么在《儒林外史》当中呢，在第46回的时候，这个有个角色叫做陈老爹，陈老爹就对于大先生说过，一段话。那么这段话里边就提到了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就说啊，三十年前你府上是怎么样的气势？有点像《红楼梦》。《红楼梦》里面贾府当年护满床多么高贵多么这个富有，多么不可一世，这都是亲眼见的。而今呢，陈老爹就说到这个彭府、方府上都一年胜似一年，现在对比之下就有这样的一个落差。这句话也非常的形象的说出了这种贵势啊、家道中落、寒门呢日益富足的这样的一种反差。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0: 有点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思。
1: 没错没错没错，那王谢都是当年的世家大族，王家谢家其实都是这个东晋时期这种能够左右当时国家的兴衰左右政治局势的这样的一种高门大姓。但是随着这个门阀势力的衰落之后，堂前燕也飞入了百姓家，就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出故宫去 参观啊，
0: 没错，
1: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院了，它不是当年的这个紫禁城，不是宫殿了。
0: 嗯，
1: 这种变化也确实是非常能够引起大家的感慨感叹。
0: 嗯，那这样的历史故事很多，也有相关的历史人物，也跟这些词汇是很能相关上的，对吧？
1: 没错，我们看很多历史故事啊，或者说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就跟小说一样啊，那些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呀，非常的剧烈。比如说这个战国时期有一位这个纵横家叫做苏秦啊，
0: 卑贱那个，
1: 这个张仪、苏秦还有这个庞涓，这个孙膑啊，都是当时著名的一位智者啊，鬼谷子的门下，那么苏秦呢，他也是出身比较寒微啊，年少时期这个拜了鬼谷子为师，学成之后呢，当时家人就劝他啊，你偷了名师也学成了，你有这么多本事，你应该去跟天子周天子啊自荐，毛遂自荐一下。但是呢，当时他还没见到周显王，就遭到挖苦奚落，好不容易呢见到了天子啊，然后在那儿侃侃而谈啊，把这几年学到的本事啊都向周显王表达出来了。结果呢，显王就听得这个昏昏欲睡，也提不起半点精神，
0: 那说明这位王婆不够格。
1: 这个没卖好啊。然后他就变卖了家产，想到秦国去发展。他本来是这个洛阳人啊，他就一路往西，因为那个时候秦国的国力已经比较强盛了。他就到秦国去发展，结果也没有受到重视，结果这下呢，他这盘缠也没了，很狼狈。好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但是没有得到情绪价值，父母见到他还大家责备，所以也是心情就跌落到了谷底。这个时候想求嫂子给他做碗饭，嫂子跟他说家里没柴火了啊，非常冷冷的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那灶堂冷都不如人心冷啊。
1: 对于是呢，他这个苏秦啊，这个受到很大的刺激，发奋苦学，远赴燕国，献上了这个联合六国对抗秦国的策略。合纵连横这个词儿啊，从这儿来的，所以纵横家呢，也是从他的这个合纵连横这两个词当中，给借了一个字儿啊，给他组成的。
0: 所以现在会说什么纵横捭阖什么，都是从这儿来的。
1: 对对对，都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在司马迁的父亲啊，司马谈写这个《论六家要旨》的时候，里面就讲到这个当时有这个叫做纵横家，纵横家。那么后来呢，他因为联合六国一起对抗秦国。他挂了叫做六国相印，在六个国家都获得了很高的这个职位，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这个炫赫一时啊，这个红人红极了，
0: 那腰上都挂不下了，
1: 所以后来就叫了什么叫做纵约长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职务，相当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秘书长。
0: 如果是大家现在是班级当中，就是各个班有各班班长，
1: 对，
0: 是大班长，
1: 大班长，他一个班长还管好多这小班长，
0: 没错，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这个纵约长，他从楚国北上赵国的时候，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嘛，
0: 对。
1: 然后经过了家乡洛阳，这个时候呢，周显王态度也变了，亲自派人到郊外去犒劳他，为他清扫道路。然后呢，这时候家人呢，也贴上来了，街上见到他就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啊。这时候苏秦就对着他嫂子说：“这我还是我，你怎么之前那么傲慢，现在这么恭敬呢？都五体投地了。
0: 是啊”
1: 当时有个词叫做“前居后恭”，和前居而后恭也，前面那么居傲，现在对我如此恭敬，
0: 反差太大了。
1: 就是嫂子回答的也很老实啊，那您的现在地位，谁叫你地位这么显赫呢？是吧？
0: 事比人大，现在堂里有柴火了。
1: 对，那苏秦当时就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要是在洛阳城啊，还活得下去，但凡还有口饭吃，还有两亩地，我现在怎么又能够有这样的地位，配六国相印呢？”就所以这个确实是体现了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这种戏剧性。
0: 这个我能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现在被大家所那么喜爱，或者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大家会把当做一个经常挂在口上朗朗上口的一句俗语。
1: 没错，
0: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部爽剧啊。
1: 对呀、啊，
0: 或者这是一篇爽文，
1: 对，就爱看这个
0: 啊。
1: 嗯，
0: 那你想想，我看完爽文之后啊，苏秦作为

0: 男主角的这个爽文故事之后，以他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在可能略带困顿的我，激励自己也罢，安慰自己也好啊，来一句这样的话，或者是给别人连立个誓，鼓鼓劲儿也好，
1: 没错，
0: 还是挺爽的一件事情。
1: 就是，所以都爱看这个，所以这句话流传也特别广泛。
0: 是。
1: 一方面呢，如果是要从寒微变得显赫啊，它有一种这种正向的激励也好，刚才你说那种给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爽感也好，另一方面呢，如果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也会给人教训啊，大家看了之后引以为戒呀，
0: 对。
1: 就会去反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啊，《红楼梦》实际上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啊，怎么从当时显赫一时、炙手可热啊，家破人亡，人也离散了，所以确实是引人反思、引人深思、引人感慨，就充满了这种戏剧性，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张力，
0: 就这个戏剧性其实特别的准确。因为不管是对于现在可能面临困顿的人来说，他会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但很多时候曾经好过，然后突然跌落的人来说，他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说虽然我当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现在落魄了，但是因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对，也给人希望。
2: 熟语小贴士：
3: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合纵连横是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战略思想，是各国互为拉拢、互为利用、共同对抗敌国的战略。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团结整合山东六国的力量，建立联盟，共同应对秦国的威胁。连横即势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瓦解合纵联盟，通过与六国分别结盟破坏合纵，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消灭六国，一统天下。
9: 那这句话能形容苏秦的话，跟他的老家这个洛阳与黄河的关系还是有关联。
10: 没错，这个也是，他这个老家洛阳也是黄河边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9: 也是古都啊。
10: 古都，对，看唐朝的，尤其是武周时期的啊，写武则天时期的小说啊，还有影视节目啊，都会提到这个神都，神都
9: 洛阳，
10: 神都龙王是吧？有这样
9: 有一个电影，
10: 电影，对，
9: 讲着里面一些传奇故事，
10: 是
9: 啊，还带入一些当时唐朝的人物，但是确实能够从这个电影或者从这些传说里面反映出来，在当时的洛阳很繁华。
10: 没错
9: 啊，大家很聚集，
10: 对，
9: 要不也不能纸贵是吧？
10: 对，洛阳纸贵也是一个

0: 很有名的这个成语啊。洛阳它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首都，长安的这个相当于副首都、副中心或者叫做陪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是东都啊，
1: 对，东都洛阳。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统治者汉唐两朝经常有一些统治，他们会去洛阳去休假式的办公一段时期，
1: 没错。
0: 所以他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唐代有很多这种治世的官员，有名的这些士大夫呀，他们在退休之后也都去这个洛阳，
1: 是个聚集地。
0: 哎，有时候那个洛阳呢，就俨然成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1: 因为本身洛阳所在的地方，它就是中原地区，
0: 没错，
1: 那就是自古大家定都比较多的地方。只是因为秦朝的出现，可能慢慢的把陕西这一片的关中平原也带成了一片重要的发源地。
0: 对，
1: 那它跟黄河其实是很有关系，
0: 而且
1: 应该是历史上黄河在洛阳周边有过很多次的改道，
0: 没错，
1: 对吧？对当地其实也有一些威胁，但同时大家是又爱又恨，又依托于它生活，但同时又得治理黄河。
0: 黄河就是它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它有几个特点啊，这个善淤，淤堵啊，善洗啊，迁徙的徙就是变化啊，善绝啊就是决口，
1: 对，
0: 它一旦决口就给人。黄河两岸的这个人民啊，这个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这个威胁。
1: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古装剧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官员上来上报说黄河又发大水了。
0: 对对对。
1: 每到这个时候，作为皇帝就会是集中精力先办大事。
0: 是的，这个黄河决口，它有时候往往是国家兴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是啊，
0: 治理好了，政权稳固，信心也上来了。治理的不好，非常容易引起民变，容易引起这个战争，那么黄河的这个改道啊，应该说是叫做不计其数，但是呢，重大的改道啊，大致有六次。距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次是在1855年的时候，这还是咸丰年间，河南的这个兰考县。兰考县大家应该也是非常
1: 焦裕禄同志工作，
0: 焦裕禄，对，兰考县那个地方叫做铜瓦乡啊，发生了这个决口啊，我们刚才讲这个善决啊，一不留神它就决口了啊。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啊，100多年以来，黄河都是由这个大清河入海，基本形成了今天这个这个黄河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河道。那么黄河改道之后，原先在河东的地方很可能真的就变成河西了。
1: 哎，是，
0: 所以说有时候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现在当然我们经常用在它的引申的这个方面了，但是呢，这个确实啊，如果要是看回到黄河上面来，它真的不是一句虚言，它确实是这个一个写实的一个一个记录，
1: 也就是说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的一个黄河改道的情况，真的有人家是亲眼目睹了，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家还是河东人，过两天就变成河西人了。
0: 就是
1: 有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的话，那对于后来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对于黄河的治理，或者是这些官员他们会对黄河有一些改变，努力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过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黄河会在比如说像洛阳等等这样的地方它会来回改道。
0: 我们上次说到黄河之所以叫黄河，它是因为流经这个黄土高原，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地方啊土性松浮，把大量的泥沙都冲刷裹挟到河里边，那么在往中下游流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这些泥沙呢，它不一定都能够被带入海中，于是就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两岸堆积，这就造成了我们说的善淤的这样一个特点，堆积淤积，河床变得越来越高，
1: 地上悬河，
0: 地上悬河，这个就给城市都市啊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么一旦决口之后，河道立刻就改变了，那么改变之后呢，它可能就随机性的流向了故道的东边啊，或者是西边，于是造。

0: 成了这种啊，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1: 嗯，
0: 那么三十年呢，我想它肯定也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淤积啊，这种量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今天淤积，明天就决口，它一定是慢慢累积形成的。
1: 是的，是
0: 啊。那么三十年呢，这其实也当然是一个概述啊，它不是确定说一定是三十年，
1: 每到三十年都变一次。
0: 那不会，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虚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但是感觉好像三啊、六啊、九啊是经常会在古文当中被用于是虚数的一个数字。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我们有很多数字啊，在传统文化当中它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1: 嗯，
0: 特别的定义。尤其是这个我们讲到说到的这个俗语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为什么说三十年就要改变呢？
1: 嗯
0: 啊，我想这个在人的生命当中啊，三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跟这个因素有关哈。你像孔子就说啊，这个三十而立，
1: 嗯，
0: 啊，那么你到了三十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志业，
1: 嗯
0: 啊，有自己比较稳定的这个职业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三十它意味着时间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1: 嗯，
0: 那么人到了三十岁就应该比如说走向独立呀，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呢，确立了这个一定的价值观、人生目标，这个三十而立的立不立啊，它就成为这个中国人衡量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1: 是，
0: 另外呢，就是古人也认为啊，三十年为一世，世界的世啊，这个四世同堂那个世，我们看这个世的这个古文的写法，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三十，
1: 我想想啊，
0: 嗯，
1: 有个十字儿，
0: 对，一横三竖啊，底下再一横，这样的一个写法，
1: 哦，
0: 其实它就是三十，叫三十为一世，
1: 嗯，
0: 啊，所以说三十年它是一个非常有特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
1: 嗯
0: 啊，把它称为这个小周期，它呢是生命啊、事物、环境、局势啊等等这些啊更新换代啊。遵循的一个大致的频率，那我想古人大概有这样的一种判断，这里面呢就蕴含着一种啊可能潜在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才说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说一百年、五十年啊，
1: 对，
0: 所以他选中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达
1: 啊，就不会让大家觉得六十年河东、六十年河西就太有点漫长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你要再短呢，好像又不够体现这种沧海桑田的变化。
0: 对，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些感受啊。就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些例子里，不管是苏秦的故事，还是后面他们所在地，比如说像黄河中下游地区河道的变化而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0: 嗯，
1: 就是好像人生当中能改变人生或者能让觉得大家有感悟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0: 对。
1: 有时候也不必急于一时，有些人可以说是年少有成，有的人也有可能是大器晚成，
0: 是什么样的人生都有。
1: 对，
0: 所以没有一个使用说明，
1: 嗯
0: 啊，不是说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就一定怎么样，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啊，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啊，所以说看到别人进步快不要去眼红，
1: 嗯
0: 啊，这是属于别人的，各有各的因缘啊。那么看到别人进步很慢呢，啊，你可以去帮助他，也不要去嘲笑他。
1: 哎，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多少年之后他会不会这个？有句话叫乌鸦变凤凰，是吧？
1: 对，
0: 是都说不好，都有各种可能性存在。
1: 是的，就是遇到人生的这些朋友或者经历到的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太多的特别的样子。
0: 没错，
1: 但是同时自己也一样，也跟自己也说的是也不用怕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挫折坎坷，但同时如果是人生真的是得意忘形的时候，也得告诫一下自己，就是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
0: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中流当中当一座砥柱。
1: 没错，
0: 自己的这个心要安稳下来，看别人的各种状态各种遭遇，你才会有一种平常心。
1: 嗯，这个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其实说到这儿还真是挺感动的，有时候古人的这些话从小就熟知，但是真正当你理解或者是现在能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些人生的经历。

0: 这一瞬间突然明白了，小时候可能在语文课堂上老师跟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眼含热泪，而我们那个时候只是把它浅浅的当做今天的作业又加了一条。
1: 你看我们还没到30年，
0: 对，
1: 还没有这些感悟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黄河水奔腾不息，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与智慧。那一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道尽世事变迁。黄河文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而在我们灿烂的文化长河中，美食文化同样熠熠生辉，每一口都是惊喜的探索。下面咱们就一头扎进烧麦的奇妙江湖，开启一场舌尖上的文化盛宴。烧麦这小小的点心名堂可真不少，名号五花八门，比如烧麦、烧米、烧煤、沙帽，读音相近却写法各异，光是这名字就够让人琢磨半天了。而且它的起源考据也困难重重，记载稀少。您可能想不到，第一个出现烧麦字眼的书竟来自海外，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故事呢？从北方的山西、北京到南方的川、粤、淮扬菜系，烧麦在大江南北各展风采。北方烧麦如何称霸一方？南方烧麦又怎样百家争鸣？它那独特的不封口设计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而如今烧麦早已走向世界，日式、澳式烧麦又有哪些新奇特色？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就听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慢慢道来，一同品味这小小点心背后的大千世界。
1: 中国的小吃总不乏林林总总的名号，这些名号代表了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但也常常让外地人不知所措。比如馄饨的别称就有清汤、抄手、包面，又或者饺子的别称又有扁食、煮饺、咕渣。这些名称啊，懂的都懂，不懂的那是真不懂。相比之下，烧麦的名号就有些反直觉。它在不同的地方读音呢都差不多，比如烧麦、烧米、烧美、烧煤、沙帽，但文字写出来却各有各的写法，一会儿呢是麦子的麦，一会儿是梅花的梅，一会儿又是美人的美，真有些似是而非的饶舌感。不同地方的烧麦读音相近，按理来说它的起源应该更容易考据出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为什么呢？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记载太少。中国虽然号称美食王国，但古代士大夫追求的大多是修齐之品，不大看得上庖厨之事。在唐宋之前尤其如此，直到宋代，世俗文化随着经济的繁荣慢慢发展壮大，这才出现了如苏东坡一样敢于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饮食男女的豪爽文人。随着中华美食文化日益发展，像袁枚、于右任、张大千这种吃货名家，直到清代民国时期终于扎堆出现了，甚至出现了如《厨者王小鱼传》这样专门为厨师而创作的传记，很多美食的缘起这才有了流传于世的可能。中国点心虽然历史悠久，花样繁多，但为美食、厨师立传的却是相对晚近之事，因此能够真正追根溯源找到其发明者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美食的起源呢是真不好考据。烧麦也是一样，说起来令人意外，烧麦确实是中国的传统美食，但第一个出现烧麦字眼的书却来自于海外。
2: Oh no！
1: 最早出现烧麦一说的是元代编撰的《普世通》，用的是烧麦两个字，烧是稍微的烧，麦是麦子的麦。说来也有趣，烧麦当然是中国点心，但《普世通》却是高丽出版的汉语教科书，高丽人借中原的美味讲汉语，学起来实在不知道是享受呢还是煎熬呢。普世通关于烧麦的记载颇为形象，当时提到元大都出售的肃山县烧麦称其文王与粉汤同时，又有注解说道用麦面做成薄片包肉蒸熟喝汤一起吃，方言谓之烧麦，麦是麦子的麦，也可以写成买卖的麦。又说这种小吃要用细线打结烧细，所以叫做烧麦。不能看出这种烧麦的做法和后世的烧麦已经非常相似了，

0: 两者十有八九是同一种点心。之所以用了十有八九而不能完全确定，是因为元大都啊在明代初期便被废弃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于北京，在另立新工程的同时，任由元大都自行湮灭。到了清代时，元大都的遗迹几乎荡然无存，这座曾经规模恢宏的汉巴里所承载的人间烟火也随着城墙的剥落而消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元代京城的烧麦暂时退场，另一个地方的烧麦则渐渐地走向了历史舞台，那便是烧煤。烧煤是山西名点，形如石榴，洁白晶莹，馅多皮儿薄，清香可口。大同烧煤正是各中翘楚，因出炉时像一朵梅花，它的名字也带了一个梅字。由此看来，烧麦与烧煤的谐音很可能是一场可口的意外。提到大同烧煤，便不得不提一下凤林阁。这家500年的老店身后的游龙戏凤和百花烧麦，两段帝王轶事都值得称道。前者说的是明代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在大同九圣楼邂逅了一名名叫李凤姐的民间女子之后，顿生情愫，并带其回京，九圣楼也因此得名叫凤林阁。后者则是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为躲避八国联军的战乱，西狩至大同，爱上了凤林阁特制的百花烧麦，并御书“凤林烧麦”四个字的故事。相比之下，两个传说，前者呢有些浪漫，后者呢就有些落魄了。
1: 唉，
2: 山西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

0: 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 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癌症使人闻之色变，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被病魔所击败，而是被自己的恐惧所打败。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癌症并不可怕，治癌症应立足于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被病魔击败的，而是被自己的恐惧击败的。就像绝症这个词语，一听就让人毛骨悚然，没病的人也会被吓出病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意识也提高了。比如说做身体检查，某一个指标高了，他就来问我，我这项指标高是什么意思？定期检查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指标高就紧张起来。任何一种疾病都是一组症状，一组数据，它不是单纯一项指标高或者低就能确诊的。中医看一个病的时候也是一组症状，不能一看人打喷嚏就说是感冒，要知道不感冒也可能打喷嚏。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有肾囊肿，不知道的时候还好，一听得了肾囊肿紧跟着就瘦了10斤。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肾囊肿如果你心情放松配合治疗，病情就会改善，如果你心理负担太重，用不了3个月就麻烦了。他连说，您说的对，精神放松了，到现在都好好的，没有什么事。因此我们也经常对病人说，对于疾病，在饮食起居方面要重视它，在精神方面要自我调节好，如果太紧张了反而会加重病情，对治疗与恢复非常不利。对于癌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其次是家人。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癌症患者的家属希望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甚至不惜以延误治疗为代价。这说明癌症患者和家属都被癌症这两个字吓坏了。其实没必要这样。很多人的身体内部都产生过前癌细胞，只是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消灭了。医学家曾在日内瓦对280个并非死于肿瘤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这些平均年龄75岁的死亡老人中 48% 的尸体内部有恶性肿瘤，但他们生前没有任何肿瘤的临床表现。而且人的年龄越大，癌症的恶性程度越低，给人带来的痛苦也相对轻得多。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有没有肿瘤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并不大，所以我们治疗癌症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积极治疗，放松心态，待留延年。我们要把眼光放开，不要老盯着自己身体内的小疙瘩念念不忘。我经常这样宽慰病人，体内有个肿瘤怎么样了？人活着就是要管理好吃喝拉撒睡，你只要吃好睡好，开开心心的，心情好，精神好，使机体充分发挥自身的免疫力，对治疗非常有利。当然作为医生，选择手术切除还是保守治疗，还是要服从病人和家属的意愿。现在很多病人手术后选择中医扶正的方法，减少了很多放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延长了生命。我去年治疗过一个膀胱癌病人，48岁，05年发现的膀胱癌，当时进行了切除手术，09年复发，7月再次手术，并准备进行化疗。出诊时他尿血严重，肉眼都能看得到，活动后尤其明显，尿频、口黏、口干欲饮，咽中有痰，面色萎黄，没有光彩，舌体稍胖，舌质暗红，舌后根黄腻。
5: 很多癌症病人来这儿治疗的时候

候都已经用过放化疗，吃了中西药无数，正气受乏严重，就像放火烧寄生在树木身上的藤蔓，寄生藤不一定被烧断，树木的正气却肯定受到了伤害。正因为如此，美国肿瘤协会不提倡60岁以上恶性肿瘤患者做放化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并不比癌细胞的伤害低。这个病人虽然以尿血为主症状，但是肾与膀胱是对应的表里关系，五行中肾属水，肺属金，金能生水，所以肺又是肾瘤源头。他的舌体稍胖，舌质暗红，胎后根黄腻，这说明他长期脾虚，内有湿热，湿热下注到膀胱，长期得不到化解，结果就造成了癌变。治疗大法就是素肺益气，健脾祛湿，清热凉血。除了处方药之外，我还给他开了一个茶饮方，两天一剂，可以根据自己每天的饮水量加适量的水煎煮成茶汤，随时饮用。病人服用14剂后复诊，血尿的主症状已经消失，只是有时排尿不够爽利，总感觉没排干净，饭量也开始增加，体质开始好转。之后我加大解毒抗癌的力度，以后随访时，病人家属说症状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病人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癌症的得病原因和机体的正气亏虚，加上感受外邪或脏腑功能紊乱，气机失常，继而导致气滞、血瘀、湿聚、痰凝、癌毒等相互交结。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身体正气的虚弱，其中以脾虚最为关键，脾虚导致的恶性肿瘤也最常见，所以首先要调理脾胃，扶助正气，提高自身免疫功能，以清除癌变细胞。不能简单的使用药理研究有抗癌作用的药物，要知道猛烈功效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损伤机体自身的抵抗力，使免疫功能降低，特别是败坏脾胃功能，胃气一败，诸药难施，使病情更加的复杂危重。肺胃癌症病人可以常服用这个茶饮方，西洋参6克，天冬8克，生薏仁15克，生骨芽6克，荷叶后夏5克，半枝莲10克。把除了荷叶之外的药材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至500毫升，煮沸10分钟，放入荷叶，继续煮10分钟，滤汁，再加入500毫升水，煮沸20分钟，滤汁，把两道汁液混合后存入暖瓶内，不分次数，想喝水时拿药液当茶喝。病久脾胃虚弱的病人可以吃点扁豆、红枣、粳米粥，用党参6克、山药20克、扁豆20克、红枣3枚、粳米100克，加水熬粥，每天吃3次，一次100克左右。这两个方子在服用前最好请当地的中医审定修改。中医治疗癌症始终重视患者自身体内环境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大剂量使用抗肿瘤药物，重视自我调养，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抗癌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复发，待留延年，留得一分正气，就存得一分生机。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癌症来临时，身体也会发出信号，身上这几个部位总是疼痛的话，一定要多留心。
4: 癌症来临时，身体呢会发出疼痛的警告信号。据统计，有1/4的新增癌症患者，1/3正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及3/4的晚期癌症患者会出现疼痛症状。以下几个部位的疼痛需要特别警惕。肝区疼痛可能是肝癌的信号。当肝脏区域的体表区域出现进行性加重的疼痛症状时，要高度警惕肝癌的可能。肝癌肿瘤的发展会挤压肝脏包膜，患者可能还伴随胃口差、鼻腔、牙龈反复出血、头晕、乏力、明显消瘦等症状。持续性右肩痛可能是肺癌或肝癌的征兆。肺尖端的癌症可能压迫周围胸膜，导致肩关节、肩背肌肉疼痛等症状。同时，肝癌生长时可能侵犯右侧膈肌，牵连周围神经，引发右肩疼痛。若肩膀疼痛持续超过2周，且止痛药无效，应尽快就医排查。上腹隐痛可能是胰腺癌的预警。胰腺癌被称为癌症之王，其引发的疼痛症状在夜间尤为明显。若出现上腹隐痛、钝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以排除胰腺癌的可能性。此外，腰痛也可能是癌症的信号。虽然腰痛多数是由腰椎间盘突出、肌肉劳损等疾病引起的，但也不能排除癌症骨转移的可能性。癌细胞扩散至骨骼时，可能引发骨盆、腰部、脊柱等部位的疼痛，且疼痛可能逐渐加重。癌症引发的腰痛可能与骨转移、神经压迫、炎症反应及放化疗副作用相关。若腰痛症状持续且进行性加重，并伴有乏力、骨折、无故消瘦等症状，应该高度警惕癌症的可能性。总之，身体的这些部位的疼痛可能是癌症的预警信号。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长期无法缓解的疼痛症状时，务必尽早就医排查，以便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的癌症风险。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定期体检也是预防癌症的重要手段。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失眠也随之找上门来。中医如何治疗不同类型的失眠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弄清病因治失眠，切忌盲目吃安定。有一次我坐诊，连续看了三位失眠的病人，有些学生很奇怪地提出，这几位病人都是以失眠为主症，为何方中看不到什么安神的药物？这也是很多人对失眠的一个误解，认为失眠是精神问题，用药多以安神为主，甚至服用安定剂类的抑制中枢神经兴奋的药品，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长期服用容易对药物产生依赖。我有不少病人长期服用安定，开始一片就行，现在吃五六片都没有用。人为什么会失眠呢？具体的病因很多，但是都可以归结为营卫失调。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有营气和卫气，营气是阴气，为我们的生理活动提供营养，化生血液；卫气是阳气，分布周身，保卫人体不受外邪侵害。我们看一座正常的古代兵营，白天卫兵出营操练演习，保卫营房的安全，修固营房，晚上卫兵入营得到休息，为第二天的战斗积蓄精力。所以中医认为，胃气的昼日出行与体表，木叶内行与里，对心神的安定以及神经系统的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菊乳饮治疗肝胃不和的失眠。中医上说木疏土，这里的木指肝，土指脾胃，是说肝的精神情志疏泄功能正常，则有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胃肠道蠕动。这句话强调了人体精神因素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因为在病理条件下，往往木不疏土，造成胃肠道的功能停滞，胃气上逆，进一步影响膈肌下降，造成胃失和，降而卧而不安的失眠状况。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个斯里兰卡妇女的顽固性失眠症，这位病人55岁，已经失眠了6年多，一直吃安眠药。到了中国后，他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吸引，开始练习气功，失眠症状也得到缓解。而近几日失眠症又开始加重，于是前来求诊。 他说最近入睡非常困难，入睡后也睡得不深，听到一丁点声响就会惊醒，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我看他形体消瘦，目眶发黑，双目乏神，肌肤干燥，没有光泽，在诉说自己的症状时连连打嗝，说起自己的病还不断的叹息。就问他是否有胸肋疼痛，胃口怎么样。他说右侧胸肋经常疼痛，胃口一直不好，我确诊为肝胃不和，胆湿凝秘造成的失眠，所以用温胆汤加减治疗。16天后这位病人复诊，面色红润，肌肤润泽，他说现在吃饭也香，睡眠也香，只剩下陈年老病腰脊酸痛，希望我帮他调理调理。我就给他开了益气养心健脾补肾的药方剂，以整理调理巩固，同时也是进一步巩固失眠的治疗。这种类型症状的失眠可以用温胆宁心的方法治标，用调理脾胃的方法治本。作为家庭疗法，这里推荐菊乳饮。材料：陈皮30克，竹茹30克，柿饼35克，姜3克，白砂糖8克。将橘皮洗润后切成约1厘米宽的长条，竹茹碗成10个小团，干柿饼切成约 0.2 到 0.3 厘米厚的片，生姜洗净切成 0.1 厘米厚的薄片，将橘皮、竹茹、柿饼、生姜同时放入锅中，掺入清水约1000毫升，先用武火煮开，再用文火煎约20分钟，滤出药汁，再煎一次，合并煎液，用洁净的细纱布过滤出澄净的液体。药液加入白糖，搅匀即可，代茶饮之。本方药味少，性平和，多是药食两用之品，寒温并用，使清中有温，清而不寒，有理气和胃、降逆调神的功效，适用于一般年轻人及病情较轻者。现在失眠的人很多是由于情绪上郁结或者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肝主疏泄，其中含义一是促进消化系统的消化功能，二是调节情志，把郁闷的情绪疏解开。不良情绪和肝功能的失调往往互为因果，例如暴怒会伤肝，而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又会让人更容易急躁发怒，所以失眠的病人平时宜开宽心胸，遇事不要斤斤计较。用百脉安神茶治疗心肾不交的失眠。我们日常所见的物理现象是水火不容，水火交融怎么能表示成功呢？这就是中华传统思维独具魅力的地方，也反映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独特之处。五脏中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交融，心肾相交，才能完成人体的生命活动。神经系统的相互协调，才有白天的精神焕发，晚上的安然入睡。如果心肾不交，水火分离，失去了相互交融，相互克制，那么醒着时头晕健忘，耳鸣心慌，睡觉时失眠易醒，盗汗梦遗。水火背道而驰，心火上炎而不下，则交感神经独亢，导致咽干口燥，潮热舌红；肾水下行而不上，则导致腰酸腿软，早泄无力。造成心肾不交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房事不节，纵欲过度。现在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交感神经紧张，兴奋度增加，所以失眠的人也很多。而且现代人的欲望也多，各种各样的广告也以诱惑人的欲望为能事，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话，也都会化作欲火消灼肾阴，以致阴不敛阳，导致心火偏旺，不能沉静神藏，心肾失于交态而发生疾病。人到中年，机体伴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平衡失调，这是自然老化的开始。中医理论认为，人过40阴气自半，肝肾阴虚，心火偏旺，这种类型的

失眠也是很多的。对于心神失养造成的失眠，可以用百蔓安神饮来治疗，用百合30克、淮小麦30克、莲子心10克、莲子肉15克、夜交藤15克、大枣10克、甘草6克，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至500毫升，煮沸20分钟，滤汁，存入保温瓶内，不分次数做茶饮。如果平时老感觉喉咙里有痰，还可以往里面加竹茹9克、生姜6克。睡觉前浴足也非常有效。现在城市人脑力劳动多，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精神高度紧张，这就是上盛下虚。当他工作时，血液精力高度集中，神经长期高度紧张状态，但步入中年，肾中精气减退，下边就相对不足了，所以人容易出现头胀、颈部紧张，比如说颈肩综合症，现在就特别多，都影响睡眠。对于上盛下虚的失眠状况，中医的方法就是上病下治。当你浴足的时候，受温度的影响，下边的末梢血液循环肯定会加快，缓解了大脑的紧张压力，大脑就容易入静。浴足的时候要注意形神合一，要专心，心里想的都是浴足这件事，不要一边浴足一边看电视或者想事情。你的大脑已经紧张一天了，临睡前这段时间要心静神怡，不要深思多虑，以致神气浮扬。浴足以微微出汗为度，所以水要保温，可以不断往洗脚盆里添热水，也可以用浴足器泡足，让浴足器保持恒温，一般泡半小时左右。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向病人推荐的方法就是深呼吸。心肾不交的人往往性子急躁，我也建议他深呼吸。深呼吸总体说来比较容易，实际上做起来较难。中医说呼出心与肺，吸入肝与肾，说明呼吸运动不独在肺，是五脏六腑共同参与的。真正做到静心把气纳入丹田，也是需要好好练习的。你要慢慢调才能做到深呼吸。开始时要有意识地让你的腹部一起一落，呼吸的时候要细慢深长，一音自然，你会觉得这个气是往下一直到小腹丹田穴，然后又从丹田出来，你吸气的时候肚子就慢慢地鼓起来了，呼气的时候肚子又慢慢地下去了。呼吸的时候要慢细长，要专心，直到你深呼吸时达到不去人为的控制，腹部也能自然一起一落的状态，你就入静了。其实这就是静功了。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

0: 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豆制品这么多，最推荐你吃这几种。
3: 豆制品种类繁多，可以大体分为发酵和非发酵豆制品。前者的包括豆腐乳、豆豉等，后者的包括豆腐、豆干、千张、素鸡等，也更常见于餐桌。从蛋白质、钙、钠、钾、脂肪等营养素含量来进行综合对比，这几样豆制品排名如何呢？首先推荐千张，也叫豆皮，这可是豆制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遥遥领先，而且热量适中，钠含量也相对较低。千张做法多样，无论是凉拌、炒菜还是做汤，都能轻松应对，价格也相对亲民，实在是家中必备的美味佳品。接下来是南北豆腐，它们都以低脂、低钠、低热量为特点，尤其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们。不过要注意，内脂豆腐虽然说口感软嫩，但是钙含量较低，想要补钙的朋友可别选错了。再来说说豆腐干和素鸡。豆腐干高蛋白高钙，热量适中，是补钙补蛋白的好选择。不过熏干和卤干钠含量较高，选择时要注意看包装上的钠含量。素鸡则是在豆腐干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滋味更佳，但同样要注意钠含量。腐竹和油豆皮也是不错的豆制品，腐竹蛋白质含量最高，泡发后脂肪含量适中，只要烹饪方式得当，就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油豆皮则是腐竹的另一种形态，同样值得一试。至于那些油炸豆制品，如油豆腐和油炸豆腐干，由于热量和脂肪含量过高，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建议大家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有些食物名字中带有豆腐，如千叶豆腐、鱼豆腐等，但它们实际上并不是豆制品，营养价值也与真正的豆制品相去甚远。总的来说，豆制品营养丰富，种类繁多，选择时要看清营养成分和加工方式。千张、南北豆腐、豆腐干、素鸡、腐竹和油豆皮都是值得推荐的豆制品，而油炸豆制品则应尽量避免。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

0: 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林冲不愿耽误妻子，早已提前写下休书，真娘会同意吗？去往沧州的路上，林冲又会遭遇什么？请听《水浒传》第32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32集。
7: 这个常介就这二位了，董超、薛霸这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老人了。每当有了常介的这个事儿，都由他俩来办。这两人都在30多岁。这个董超啊，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如果你一见他，老远的一瞅这张脸，别的都没太注意，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这鼻子。他这个鼻子。

0: 的比别人长一块，而且那鼻梁子比别人还鼓，成拱形的。他这张长方脸呢，好像是为了适应他这个长鼻子的长，所以才长的。至于说眉毛、眼睛、嘴呀，都没什么特点。他是这样的，薛霸呢，有两点突出，他比董超还多一点。一点是这眉毛，这两道眉毛，漆黑漆黑的，就好像拿那黑漆描的一样，老远的一看，先看见那眉毛了，眼睛什么样都不太注意。第二点突出，就是嘴，翻嘴唇，而且它那个颜色还特别红。老远你瞅着在那个嘴的位置上，好像贴着个小柿子，实际仔细一瞧，那不是柿子，那是嘴。这位是四方脸，络腮胡子。两个人的相貌可以说是各有特色。这哥两个把这个牒文接下来之后，把林冲暂时压在了开封府，准备明天提起来之后再登城上路。哥俩各自回家了。董超回到家下之后，收拾自己的行囊包裹，准备着明天上路。到了晚饭之前，这个时候正在屋子里边收拾东西呢，忽听见外边有人梆梆梆敲门。董超出来把门开开之后，一看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二十多岁，不认识。哎，你找谁？
1: 哎，请问这是董端公家吗？
0: 什么叫董端公啊？这个宋朝啊，管这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工人呢，官称叫端公，这是一种尊称。他是衙门口里的差人呢，所以人家管他叫董端公。啊，我就是董超。
1: 哎呦，董端公，是这么回事儿，您不认识我啊？我就在您这胡同口那儿，开酒馆的。
0: 哦，我说瞅着面熟呢。是那么回事，这个酒馆里边啊有您一个朋友在那儿等着呢，要请您吃饭，您快去吧。
1: 我朋友
0: 啊，
1: 他让我马上找您，让您马上快去。
0: 哎哎，好好好，您快去啊，可别耽误啊，晚饭别在家里吃，他在那坐着呢。
1: 哎，
0: 这位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董超回到屋子里边自己合计，
1: 我朋友请我吃饭，谁请我吃饭呢？说实在的，我交的这朋友都没有过饭的，今儿个怎么还有五人请我吃饭？哼，有请客的那我还不去呀。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去，正好晚饭省了。
0: 这董超东西也不收拾了，迈步往外就走。在道上走着，自个儿心里还琢磨呢，不是朋友吧，是不是我亲戚呀？我表弟，前天我跟我表弟可是因为我该他钱，他找我要，我们俩打了一仗，是不是今儿个他琢磨过劲儿来了，在这儿摆桌酒席跟我着不着吧，赔个不是，没这层道理，我该人家钱，人家还给我赔不是，不能。
1: 那是谁呢？
0: 不管他是谁，到那看看再说吧。就来到胡同口的酒馆了。董超迈步走进这酒馆一瞧，这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
1: 哎呦，您来了，里边来里边来。
0: 这个酒馆感情后边还有个雅座，跑堂的把这董超就让到后边这雅座了。雅座里边就摆着一张桌，董超进来一看，桌子旁边坐俩人，另一个是薛霸。薛霸冲董超一点头，你才来就等你了啊，就是。再瞧旁边坐的这位，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蓝衫，足下蹬的是青鞋白布袜，姜黄脸，细眉毛，长眼睛，鼻直口正，不认识。瞅这个人有点儒雅之气，还又透着点尚武精神，嘿，这不是一般的人。哎，董超就坐下了。
1: 您早来了。
0: 啊，我在这恭候多时了。您就是董超？
1: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董超。
0: 您叫薛霸？
2: 啊，对，我就是薛霸。
0: 二位明天就要上沧州吗？

0: 对对对对，明天要上沧州押解林冲。
1: 嗯，好，今天有幸坐在一起呀、啊、认识我吗？
0: 瞅着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是太尉府的，我是高太尉手下的人，官拜御侯，姓陆，我叫陆谦。
0: 哎呦，陆御侯，哎呀，失敬失敬。董超、薛霸两个人赶忙就站起来了，连点头带哈腰。哎呀，玉侯，这我们不知道是您的大名，我们早有耳闻呐。今天这怎么能跟您坐在一块儿了？这我们有何德能啊？哎呀，这是，
1: 哎，走，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二位，咱们不见不相识，一见成故知啊！啊，没别的，今天呢，我请二位吃顿饭，有点事儿要拜托二位。
0: 哎呦，玉侯，您有什么事能求到我们这样的人身上？
1: 哎，谁不求谁呢？啊，来啊，把酒席摆上。
2: 是。
1: 旁边跑堂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杯拿过来，把酒壶送过来。就看陆谦站起身来，拿起酒壶，斟了三杯酒。二位，先把这酒干了。
0: 啊，好。
1: 这两个小子一看陆玉侯请他吃酒，那简直是诚惶诚恐啊，举起杯来是一饮而尽。
0: 玉侯，您找我们哥俩有什么事呢？
1: 有点事儿，不算大，不过这个事儿呢，也不算小，得需要办得漂亮。说着话，就看陆谦往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两个小金宝来。金宝可不是银宝，两顶金子放在桌子这儿。二位，这是十两金子，你们两个人一人五两，这算是办这件事的报酬啊。你先把这带起来。
0: 董超、薛霸俩人一看这金子，当时这心跳就加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怎么，
0: 他激动着。董超心想，我从打我妈那儿祭奶那天开始，
1: 我就没见着过这么多金子。
0: 这东西黄澄澄的，悦人耳目，真货。哎呀，他要和我办什么事儿啊？怎么给这么重的赏赐？
1: 他呀还不敢拿了。
0: 哎，玉侯，您让小人办什么事呢？ 啊，听见说过。
1: 听见说过就好。太尉对林冲可以说恨之入骨，至于说太尉为什么对林冲恨之入骨，这个不必和你们细讲。现在已经把他赐配沧州，我是受太尉的差遣，跟您二位说一下。太尉的意思是让你们两个人在路上结果林冲的性命，然后在什么地方结果，就在什么地方当地衙门口领回文，回到东京汴梁。听见没有？
0: 啊，董超一听，当时焦着这脊梁沟直发麻。啊，把林冲给结过了。
1: 对，能不能做？
0: 这个，玉侯，把他结过喽。那这个回文我们怎么领啊？开封府押走的是活人呢，半道他死喽，那我们怎么跟当地衙门说呀？这林冲年龄正好，身体又棒，也不能说他得病死的，那说他怎么死的呢？这事弄不明白，就怕露了馅儿。要是露了馅儿，小人我可吃罪不起呀。
1: 陆谦瞅他乐了，我看董端公，你没有丈夫气，这个事儿你还弄不明白吗？ 你知道这是谁让你干的？这是太尉的意思。薛霸在旁边领会了。嗨，得了，大哥，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吗？别说太尉让林冲死，太尉就让咱哥俩死，咱哥俩也得死，而且死了之后你也没有招对。这事儿啊，这么说吧，咱们想个办法把他给结果了。当地衙门口一报案一说，这位早就跟那边就得联络了，一定能办得成。鲁谦说，对喽，这位薛段公说的有道理，你放心，你只要把林冲结过了，后事全由我一人承包，不能沾到你们两个人身上。哎，好吧，要那么说，小人我就答应下了。说着话伸手把这小金宝拿起来，嘚儿揣怀里了，俩人一人一顶。揣到怀里之后，陆谦又说了，二位，我可跟你们讲，这个事得办得干净，得办得利索，可不能让外人知道。这点您放心，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不能张扬出去。
2: 嗯，
1: 如果事情办好了，办成了，太尉说了，还要赏你们10两黄金。
0: 是啊，哎，那我先谢谢太尉，谢谢了。
1: 我问你，你们打算得多长时间把这事办成？
0: 多长时间？
1: 董超看了看薛霸，心想，刚才你愿意把这金子收起来，肯定你有主意啊。薛霸看了看董超，这么的吧，咱们呢多说5个驿站，少说2个驿站，准要林冲的命。
2: 好，就这么定了。
1: 雨后陆谦说，咱们是一言为定，可不准反悔。你们两个招募着，这个事情要是办秃噜了，摸摸你们项上的脑袋。
0: 哎，我知道。
1: 董超、薛霸两个人又打这个酒馆里边出来之后，各自分手回到自个儿家里去了。雨后陆谦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董超和薛霸两个人一切收拾停当，身带牒文来到开封府，提出来了进军教头林冲。林冲这阵儿肩膀上扛着7斤半的大枷，上边贴着封条，身穿着醉衣，两个人带着林冲打算出城上路。出了开封府，往前这一走，走出没有多远来，对过来了一伙子人，一下子把这道就给拦住了。来的是谁呀？正是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有林冲的这些邻居们。大家伙把这道一拦，董超、薛霸一看，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张教头就过来了。
0: 啊，二位段公，这林冲是我的小婿，今天他要刺配沧州，我在旁边这酒馆里边略备薄酒，打算给他践行。二位段公，您给行个方便吧。
1: 说着话，掏出10两银子来递过来了。俩人接过钱了一瞧，好吧，我告诉你啊，你们可快着点。大家伙把林冲让到了路旁边的一个酒馆里头。张教头在这酒馆里边准备了一桌酒席，要给林冲践行。这个酒馆啊叫孙家酒馆。为什么在这个孙家酒馆践行呢？因为这个酒馆的掌柜的跟张教头两个人是朋友，有交情，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方方面面的都能有点关照。进了酒馆之后，林冲坐下了，张教头站在林冲的旁边跟林冲说，林冲啊，此去沧州山高水远，一路上你要多多保重。林冲半晌无言，最后林冲抬起头来向张教头说了，岳父泰山，林冲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林冲，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吧。老人家，林冲蒙您错爱，将另爱千金许配我林冲为妻。真娘过门以来，和我林冲两相度好。真娘为人贤素聪颖。 对我林冲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这些年来，我们夫妻二人能够说举案齐眉，琴瑟和谐，没红过脸，没拌过嘴，但是我林冲祸从天降，命运不济，遭此不薄之冤，此去沧州生死难卜。老人家撇下真娘在家，他现在还年轻啊。林冲，我想立下休书一纸，让真娘找一个门当户对之人，就再走一步吧。林冲这话说完了之后，老头一听，林冲，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啊，真娘和你一向很好啊，正像你自个儿说的，你们两个是举案齐眉，是恩爱夫妻。既是恩爱夫妻，你怎么能立休书还把他休了呢？嗯，老人家，这是我前思后想最后下的一个决心呐。我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不忍心让真娘在家里受此孤灯清影之苦。不对，你这话说的没有这层道理。我那真娘是烈性孩子，你要了解她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你走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她也能等着你。这话是没让真娘听着，要让真娘听着，她是不答应你的。林冲，这个休书你万万的不能写。林冲说，老人家，昨天我寄押在开封府的时候已经把休书写完了，我托人借来的笔墨纸张，休书写成，现在就在我的怀里边揣着呢。我重家在身，不便拿取，劳您家，您把这休书拿出来，您看看。老头一听，伸手从林冲的怀里边就把这一纸休书拿出来，打开一瞧，这上面是这么写的。立休书人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自行情愿，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年月日。老头拿着这张休书，犯了难了。林冲啊，这个休书怎么能交给真娘呢？你快把它收起来，要不你把它给我撕了。岳父，我就烦求您了，您把它交给真娘吧。真娘见到休书之后，也可能一时间有些想不通，过一段时间他会能想得开的。不对，林冲，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个官司，你这个案子起末缘由我都知道，咱们心照不宣。林冲啊，这么跟你说吧，你走之后你把心就放到肚子里边，真娘我把她接到我家去，在我家里边住着，有老父在此，我看他们哪个敢来叨扰。真娘在我家里边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一定等着你，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把真娘交给你。老头为什么说这番话？那是明白人，他知道林冲之所以遭此横祸，是其有因，就是因为高衙内，要没有东岳庙降香这档子事儿，林冲不至于遭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老头让林冲放心，你走了之后我把真娘保护起来，高衙内他不敢来惹乎我。林冲听到这儿，岳父，您的心意我领了，我谢谢您。 但是即使如此，这休书我也得写。您把这休书还得交给真阳。
0: 那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1: 哎，老人家，正如你说，我和真阳我们夫妻两个人过门以来两相都好，越是这样我越不忍心让真娘跟着我受连累。她跟你受什么连累？我是一个配军呐，辞去沧州，就算刑满回来之后，你来看。说着话，林冲一甩脸，把这面颊上刺的这字就闪出来了，刺配沧州。岳父大人，我林冲带的是终身之辱，难道说您让真娘她要做一辈子配军之妻吗？哎呀，林冲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那个孩子可不是那种人呐。你脸上刺了这几个字，怎么的，他就瞧不起你了？他就感到蒙受耻辱了？话又说回来了，你是怎么蒙受的耻辱，大家伙都知道。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迷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林冲双脚烫伤，寸步难行，接下来他又该如何赶路？前路又会面临怎样的惊险？请听《水浒传》第33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33集。
1: 你是怎么蒙受的耻辱，大家伙都知道，甚至于说包括这些邻居们谁不知道，咱们现在就别说了。

0: 老人家，我前思后想，你还是把休书交给他。
1: 不，这休书我不能交。
0: 老头跟林冲两人这一争执，周围林冲的这些邻居们也跟着说话。
2: 哎，我说林教头，你别这样了，你太任性了。我跟你说呀，这真娘一会儿他就来了，一见面你说你要给他递上一纸休书，那真娘的心不得像刀子扎一样吗？
1: 旁边对对对对，我说林教头，你可不能送这休书啊，这休书你快点收起来，你快收。
0: 大伙让他收这休书，林冲就不收这休书，争争扯扯，大家伙乱乱糟糟，正说话的功夫，就听人群外边有人说话：“官人。”这一喊官人，大家伙全听到了，就说明真娘来了。因为恰恰是在这么个时候，正在推让休书的节骨眼上，真娘这一说话，扎噔一下子，众位都不说话了，整个进了场了。哗，人往两旁边一闪，一瞅外边真娘进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十女锦儿。锦儿挎着个大包袱，这包袱里边装的是林冲的换洗的衣物。大家一看真娘，眼睛都红了，昨晚一宿没睡，竟哭了。真娘那是个有才华的女子，而且对林冲也特别痴情。这一夜她一方面给林冲打点行囊包裹换洗的衣物，另一方面前思后想，在想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林冲发配事其有因就在东岳庙上，所以今天他一见到林冲喊了一声官人，下边的话说不上来了，扑到这架上泪如雨下。此时此刻林冲瞅着真娘，那也是心如刀绞啊。林冲的眼里边也转了眼泪了。都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这阵林冲也哭了。林冲强压着自己内心的悲痛，真娘你来了。真娘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了看林冲，官人，你此去沧州，山高路远，一路上多多保重。锦儿，把包袱拿过来。侍女锦儿把这包袱递过来了，包袱放在了桌子上。就在这个功夫，外边董超、薛霸俩人进来了。
2: 为什么？这二位一看真娘来了，一见林冲，两口子一见面到了节骨眼上了。
1: 董超进来看看薛霸，薛霸瞅瞅董超，哎，怎么着，行了吧，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得该走了啊。
0: 旁边这些邻居们暗暗在那骂，你这两个当差的，你说说，人家两口子刚见面他过来让人快走，你什么人性这是。
1: 这功夫这个孙家酒馆的孙掌柜的过来了，哎，二位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孙掌柜的马上把这董超、薛霸就叫到旁边，
0: 您呐心好积德，您再容点阔，您没瞧见吗，这两口子刚见面，这一分别说不上几年再见了，您让他说两句话啊，没别的。
1: 一伸手，这孙掌柜的掏出来十两银子，您二位带在身上，买酒不醉，买饭不饱，留着买点茶水喝，这一路上道远着呢啊，我送给您点零花钱，您给抬点方便之手怎么样。
2: 好吗，他告诉你啊，得让你们快点啊，我们还得赶路。
0: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张教头这朋友真不错，他在半道上把这事儿给挡过去了，这二位又上这个酒馆门口呢站着挡着去了。
0: 这阵真娘和林冲两人可以说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
1: 林冲心里边有事啊，
0: 真娘，我这一去说不定几年才能回来呀。官人你放心吧，你就是

0: 10年、8年、30年、20年，我也等着你。你一定保住好自己的身体。
1: 是啊，干娘，
0: 我有一件事得告诉你。
1: 什么事？
0: 岳父泰山，您把那个交给他吧。
2: 老头在旁边一看，事到如今，这玩意蒙着藏着都不行，必须得让真娘知道了。真娘，你看看这个吧。
0: 休书递过来了，真娘接过来，休书一瞧，这休书还没等看完，真娘那手就哆嗦了。官人，你怎么的了？啊，我真娘，活是你林家人，死是你林家鬼。从我跟你过门以来，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敢说，我没有半点玷污。为什么你把我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说着话，真娘把这个休书一团，咕噔，坐地下了。
2: 怎么着？这个打击太大了，背过气去了。真娘这一背过气去，锦儿赶紧过来扑了前胸捶打后背，邻居们有的女眷过来也帮着喊，真娘真娘，你快点醒，快点醒醒。林冲在旁边瞅着，眼泪也下来了。张教头老头也哭了。林冲，看见没有啊，我说不让你把这休书给他吧，你偏要给他，给他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现在林冲也有点后悔了。老半天的功夫，真娘苏醒过来了。她含着泪眼看着林冲，
0: 官人，我知道你这回充军发配都是因为我呀，没有我你不会遭这个横祸。怎么，你记恨我吗？因为这个你把我休了吗？
1: 真娘，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
0: 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怎么说能因为你呢？我发配怪我自己，
2: 我身为堂堂七尺男儿汉，
0: 我连我自己的妻子我都保护不了，我还有什么颜面生存在人世之上？官人别说了，不管怎么说，我等着你。如果你要非要立休书不可，那我就三头碰死在你的面前。说着话，真娘站起身来，这就要往你桌子角上碰头。邻居们赶紧拉着，快点，别叫真娘，你这是怎么说的？你看，林教头，你快别说这话了，快把这休书你拿回去。旁边有人过来把休书拿过来，团吧团吧塞到林冲那怀里头了。
2: 这么一来，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邻居们有的那心里边受不了了。大家伙都知道林冲这两口子那是忠厚老实人，别看身为禁军教头，从来没有过欺压邻里的事情，邻里家有什么事儿，他们都热情地帮着去办。可是就是这样的人，生活了二的看着他们两口子就要在此处生离死别，又不知何年见面，瞅着让人伤心。有的那邻居看着看着一转身一跺脚走了，旁边那位，哎，你怎么走了？我得回去，我回家摔香炉去。你怎么摔香炉？现在呀，这年头这就叫修桥补路双瞎眼，坑蒙拐骗发大财呀，好人没好报，瞅见没有？这两口子这么好的人落了这么个结果，我天天还初一十五在家烧香拜菩萨呢，那菩萨不灵，我这就去摔香炉。这摔香炉的走了，
3: 酒馆里头真娘和林冲两个人又谈了好多的话，这别人谁也不说话了，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全都让出来，让人家夫妻把别离的语言说尽。
2: 董超、薛霸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哎，我说咱们可该走了啊，到这个时候要再不走，天太晚了，赶不上一战，那可就耽误事儿了。林冲，该上路了。
1: 林冲一看，不管怎么说也得走啊。

于是林冲站起身行，众乡亲众邻里加上张教头还有真娘送林冲一直送出了东京汴梁，送到了十里长亭。真娘和林冲在长亭又一番洒泪告别，最后林冲在董超薛霸两个人押解之下才走上了通往沧州的大道。这是六月天气，这一走起路来难免要出汗，林冲身带棒伤，汗水一沙觉得格外的疼痛啊，所以走道就走不快，加上脚底下穿的这双鞋呢又不太跟脚。为什么呢？到监狱里边连鞋都给换了，你想穿什么上等的好鞋好靴子那不行，全都换了草鞋，配军就得穿这种草鞋。林冲走的这一慢，董超薛霸两人在后边直嘀咕，哎，我说林冲啊，要照你这么个走法咱们得什么时候到沧州啊？知道吗？到沧州这就2000来里地，1000多里地呀，你那么晃荡晃荡的什么年头能到啊？哎，二位借差，我林冲棒伤在身，实在是有点疼痛难忍。疼痛难忍，您就咬着点牙挺着点劲儿吧，得为我们哥俩照想照想啊，我们到那儿还得回来呢，你到那算到了地头了。好，林冲那是不让人说的汉子，咬着牙加快速度往前走。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来到一个驿站，宋朝的时候都有驿站，凡属长界界差押解着犯人住到驿站里边，吃饭住许都不花钱，因为这个驿站都是官办的。第三天来到这个驿站住下了，住下之后董超薛霸两个人看林冲在屋子里边斜倚着躺在床上在那休息，他俩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头，站到院子里边两个人低声在那嘀咕，我说怎么办，咱们可不能把时间拖得太长了啊，时间拖得太长了太尉那可就不答应了。嗯，你说呢，在什么地方动手？我说呀，动手的地方我给他选好了，就在明天咱们经过的那个大树林子，野猪林。嗯，咱们可得想好，这林冲可不是一般的人，我听说这林冲的武艺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他爸爸林教头武艺超群，名冠东京，据说那林教头拿着一条枪要站到城门洞那个地方，千军万马都进不来，大枪一抖全都给你堵住，这林冲比他爸爸也善不了，早有耳闻18般兵器样样精通，咱们哥俩想收拾他可不能掉以轻心，弄不好咱俩收拾不了他，再让他把咱俩给收拾了，那可就落了笑话了。不会不会，你放心，不管怎么说他扛着7斤半的大家呢，他俩手站着，咱们俩4个胳膊4条腿忙活不了他，这你可别那么说呀，现在他伏法呀，他知道要奔沧州啊，他不知道咱俩要收拾他，如果说咱俩走到半道上跟说要把他弄死，他一听那不得跟咱玩命啊，要是真跟咱玩命，俗话说是困兽犹斗啊，他要一急了还想把这家给弄开呢，他要把这家给弄开把咱俩打死在野猪林里边，他回来一跑咱俩也没人给送信儿，咱俩得石头烂的嘞。可也是，好好琢磨琢磨那怎么办呢。哎，有了，这么的，你扶耳上来，两人互相在耳朵根子底下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咕嘀咕嘀，可能是安排了一个万全之策。说完了之后，

0: 霸一条大拇哥。
1: 嘿，大哥，我服了你了，真有主意。
0: 你别跟我吵吵，我没有你想的周全。
1: 就是嘛。
0: 完了之后，两个人把这个店里的掌柜的叫来了，问店里掌柜的：“掌柜的，明天再往前走，是不是到野猪林了？”“
1: 对，就是野猪林呐。”“
0: 我们想问问你，这个野猪林它为什么叫野猪林呢？”“
1: 哦，为什么叫野猪林呢？这个名字怎么来由，我可说不太清楚。可是从我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我听我爷爷说，他就说这地方叫野猪林。”
0: 哎，别的我不问你，掌柜的，我就问你，这个叫野猪林，是不是说这林子里边就有野猪呢？
1: 哈、哎，可能也是有吧。
0: 真有野猪啊！
1: 我说你二位，这个您别害怕，当年可能是有野猪，所以起了个名字叫野猪林。后来呢，这个野猪早让人就给打没了，都打跑了，没有野猪了。
0: 要有野猪的话呢，当中间还有官道呢，有的是走路的。
1: 啊、哦、没有野猪了啊、哦、那这我就放心了。这二位想的挺周全，连野猪这个问题他都想到了。跟掌柜的打听完了之后，这二位转身进了屋了。一看林冲啊，躺在床上睡得特别香，鼻息有声。董超冲着薛霸一使眼色，薛霸到外边告诉掌柜的：“给我们烧锅水。”“
0: 干什么您呢？”“烫烫脚。”
1: 掌柜的就给烧了一锅开水。开水烧好了，董超这儿用手扒拉林冲：“
2: 哎，林冲，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1: 林冲一翻身：“哎呀，什么时候了？
2: 天黑了，起来吧。”“林冲啊，走了三天了，够乏够累的了。我看这样，今儿个。”给你烫烫脚，明天走道好轻快轻快，怎么样？
1: 林冲一听，这董超还真为人不错，烫脚这事他都想到了。林冲翻身坐起来，他想要自己脱这鞋。“哎，你别动，我给你脱。”“
2: 我说薛霸，打点热水来，给他烫烫脚。”“
1: 哎。”就听外边薛霸答应了一声，一会儿的功夫端着个大铜盆，这滚开的一通盆水他就端进来，放到床底下了。林冲刚睡醒，根本没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如何。董超给林冲把这草鞋脱下来，把这裤脚往上挽了挽，他两只手抓住林冲这个脚脖子，往这个铜盆里边这么一按，林冲当时是惨叫一声：“啊！”两条腿往前一抽，扑通就倒在床上了。这功夫董超这手也松了，一看林冲这两只脚给烫伤的。林冲瞅着这两个借差：“
3: 二位借差，你们这是何意？”
2: 董超看了看薛霸：“
1: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给打了盆开水来呀？”啊，
2: 薛霸说：“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我找那掌柜的，我说有热水没有，他说有，就在那大锅里边，我到那儿舀了一盆我就端过来了，我哪知道是开水呀、啊、
3: 你不会拿手试试吗？啊，你在家里边给你老婆打洗脚水的时候也不管冷暖的？”“
2: 我在家里边从来不伺候我老婆。”“
1: 你少扯那个，我还不知道你们啊，你30多岁白活呀，连盆洗脚水都打不了啊！你说你弄这么盆开水来，这给林教头这两只脚给烫伤了。你看烫这个样子，哎呀，这都红了。你看看这看，这眼瞅着这就起泡。
3: 这明儿怎么走道啊？啊，林教头走不了路，咱们什么时候能到沧州啊？现在到沧州还有2000来里地呢，你知不知道？
2: 原来咱们定的是2个月打来回，可是现在这么一来，2月都到不了。
3: 你家里没事，我家有事儿啊。我临走的时候家里边嘱咐我呢，我恨不能插个翅膀飞去飞回。你长这么一回，你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叫你这人简直你是白活了你。
0: 学霸就得得

0: 你说吧，跟你搭辈儿这回出来呀、啊，我就算认倒霉。我哪回跟你出来，也没有痛快事儿。看你办错了事儿，你还埋怨我。我是学霸，我就瞅没有你这么废物的。你能耐这么的好不好？你自个儿压着林冲上沧州，我回去。你回去？你敢？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回去。你现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府尹大人，你怎么交代啊？你把公文交给他，你说你押解不了啊？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借差了？想不想吃饭了？饭门砸喽，哼，你都没地儿要去。得得得，哎，我算认倒霉了，跟你这回出来挨着累受着罪，干着活赚了一顿狗屁吃。哎，你这什么话？你怎么骂我？我骂你，我骂的是好的。怎么的？你也敢打我吗？我打你怎么的？我说打你就打你。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4: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3: 嗯，
4: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3: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4: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3: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4: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3: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4: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3: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4: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 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

0: 如果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是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参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参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 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

0: 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十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了，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季、赵岩精心呈现的相声《特种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一见别人比自己好，眼睛就红了，心里就不舒服。对，这就是红眼病。这种病啊，不仅影响心情，还可能影响人际关系。咱们一起来听听相声里是怎么调侃这种特种病的。
8: 笑一笑10年少，
9: 笑一笑10年少。
8: 对了，
9: 我们说一笑显得年轻一点，
8: 我们说一笑就年轻10岁。
9: 哦，你这是定期的，我那是活期的。
8: 你跑这儿存款来了？
9: 这不笑一笑10年少
8: 啊？
9: 请问您今年多大年纪？
8: 我38岁啊。
9: 38岁？
8: 哎，
9: 您挨这儿哈哈一笑
8: 啊，
9: 剩28了。
8: 哎，好啊，年轻。
9: 哈哈一笑，
8: 嗯，
9: 剩18了。
8: 不错，
9: 再一笑，
8: 嗯，
9: 剩8岁了
8: 啊！
9: 再说什么你也不敢笑了，
8: 为什么呀？
9: 一笑没了，
8: 哎，
9: 嗯，来的时候你坐着车子来的，
8: 我自己来的，
9: 走的时候找个阿姨给抱走了，哦，笑话吗？
8: 我成小朋友了，
9: 笑一笑，少一少，
8: 哦，
9: 啊，你看在座的，
8: 嗯，
9: 啊，有些位，
8: 嗯，
9: 啊，年龄和他这个容貌，
8: 嗯，
9: 好像不是一样似的。
8: 有个区别。怎么
9: 那么年轻啊？
8: 是啊，
9: 经常的笑，显得年轻，
8: 是这样，
9: 对不对？
8: 嗯，
9: 我这个观察的清楚。
8: 哦，
9: 你看那小朋友
8: 怎么了？
9: 保证不到60岁。
8: 哎，这废话。这谁看不出来呀？
9: 这看你相声演员得观察生活，
8: 对对对，
9: 观察的要准确。
8: 嗯，
9: 我出来的时候
8: 啊，
9: 在我们国我发现了一种流行病，这是我观察到的。
8: 哎呦，
9: 我跟卫生部门已经反映了。
8: 哦，
9: 啊，
8: 等等，我问问您，
9: 为什么
8: 这流行病什么病？
9: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8: 特种病？
9: 哎，
8: 我头回听说呀。这病什么样？
9: 什么样
8: 啊？
9: 一犯病眼睛发红。
8: 发红？
9: 哎，
8: 他什么时候发红的？
9: 犯病的时候。你比如说吧，
8: 啊，
9: 这个人打你眼前一过，
8: 啊，
9: 他一看见你以后，
8: 嗯，
9: 你长得比他漂亮，
8: 怎么样呢？
9: 他犯病了，
8: 啊，眼睛就红了。
9: 哎，
8: 啊，
9: 我要讲长得漂亮，
8: 嗯，
9: 你这人长得比他高一点，
8: 怎么样？
9: 他就犯病了。
8: 又犯病了。
9: 比他长得魁梧一点，
8: 怎么样？
9: 他犯病了。
8: 嚯，
9: 比他苗条一点，他也犯病了。
8: 哦，
9: 你长个双眼皮儿
8: 啊，
9: 他没长出来，他也犯病了。
8: 哎，我知道了
9: 啊，
8: 您说的这叫红眼病啊。
9: 对对对，
8: 就是爱嫉妒人，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
9: 嗯，
8: 给人家造谣，恶语中伤，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呀，就是抬高他自己。
9: 对对对对对，总结得很好，
8: 对吧？
9: 看来你经常犯病嘛。
8: 哎，对，嗯，我没这病啊。
9: 哎，怎么说这么清楚啊？
8: 啊，观察的嘛。
9: 啊，对对对对对。
8: 那这种病人什么样？
9: 什么样啊？
8: 啊，
9: 这样好不好？当着大家，我学一学。
8: 哦，您就是红眼病了。
9: 哎，我就经常爱犯红眼病。
8: 哇，
9: 啊，
8: 现在就
9: 开始。
8: 哇，咱们大家注点意，
9: 我看一看啊。
8: 嗯，哎，我说，
9: 嗯，
8: 你看我干什么？
9: 我看一看你什么地方刺激我犯病。
8: 不，
9: 啊，
8: 您放心，
9: 哦，
8: 我绝没有刺激您犯病的地方啊。
9: 怎么呢？
8: 我处处都超不过您呢。
9: 是吗？
8: 当然了，
9: 啊，
8: 我贡献没你大，
9: 啊，
8: 我干劲儿没你高，
9: 嗯，
8: 我待遇没你高
9: 啊。
8: 都没超过您吗？哎，您再看，哎，咱俩穿的衣服一个样，
9: 一样一样，
8: 咱俩的个头
9: 啊
8: 一个样，
9: 对对对，
8: 胖瘦
9: 嗯
8: 一个样，
9: 对对对，
8: 就连这模样都一样，
9: 对对对，
8: 只不过呀，
9: 啊，
8: 我就比他年轻点。
9: 呸，
8: 这怎么回事？
9: 犯病了。
8: 这怎么就犯病了？
9: 什么叫你比我年轻啊？
8: 他就这么长的呀。
9: 为什么你比我年轻？
8: 这也犯病了。
9: 嗯
8: 啊，
9: 我听说
8: 啊，
9: 你最近工作干得很好。
8: 啊，不
9: 啊，
8: 我再好也没您好
9: 啊。
8: 这就没事了。
9: 你
8: 啊，
9: 贡献很大，
8: 我再大也没你大。
9: 你干的很多，
8: 我再多也没你多。
9: 大家反映你干的不坏，
8: 我再坏也没你坏。
9: 呸！什么叫你没我坏？
8: 这不你说的吗？
9: 不行，最近
8: 啊，
9: 为什么我没看到你啊？
8: 我这不调走了吗？
9: 调什么地方去了？
8: 调上边去了。
9: 呸！哈，你为什么在上边？我为什么在下边？
8: 我说了也不算呐。
9: 在上边干什么工作？
8: 这不当局长了吗？
9: 呸！哈，为什么让你当局长，就不让我当局长呢？
8: 这我管不了。
9: 嗯，要当局长，大家都当局长。
8: 嗯，
9: 要不当，谁也不想当。
8: 这也吃大锅饭呢？
9: 为什么让你当局长？啊，
8: 他我贡献大呀。
9: 你有什么贡献？
8: 我要专业知识，
9: 我也有专业知识，
8: 我大学五年出来的，
9: 我也大学出来的。
8: 哦，你也大学毕业？
9: 我是大学开除的。
8: 嗨，这还吹呢？
9: 你不管怎么说，
8: 哎，
9: 为什么你当局长我就当不了局长？
8: 眼睛又红了。
9: 告诉你说，
8: 嗯，
9: 哼，我让你这局长当不成。
8: 嗯，
9: 我向上司反映。
8: 反映什么？
9: 我要告你。
8: 告什么？
9: 我就说他有问题。
8: 有什么问题？
9: 有作风问题。
8: 什么作风？
9: 男女关系不清不白。
8: 你凡是臭人呢都在这点做文章。
9: 不对。
8: 嗯，
9: 我不是专门为臭人。
8: 哦，
9: 我看到了。
8: 看到什么了？
9: 他和一个有夫之妇
8: 啊，
9: 鬼鬼祟祟来往十好几年。
8: 是啊，
9: 我碰到好多次。
8: 嗯，
9: 我连讲都不讲。
8: 你为什么不讲呢？
9: 我盼着揭露出来我开笑话。
8: 这叫什么人呢？真是。
9: 嗯
8: 嗯，
9: 我告诉你，他这件事情我反映到警察局了。
8: 啊，
9: 警察不管。
8: 为什么呀？
9: 说他们俩是
8: 啊
9: 夫妻两个。
8: 嗨，嗯，这纯粹是造谣啊。你
9: 不管怎么说
8: 啊，
9: 我让他当不了这局长。
8: 哼哼，
9: 我造出声势来。
8: 嗯，
9: 舌头底下压死人。
8: 哇，
9: 让他跳到黄河洗不清。
8: 哎呦，
9: 他这局长就当不成了。
8: 您看这红眼病够多厉害。
9: 这是红眼病初级患者的表现
8: 啊。那要是中期患者就什么样了？
9: 比这还要厉害了。
8: 咱们再学学。
9: 怎么学啊？
8: 比如说呀，
9: 啊，
8: 上级派我出国了。
9: 呸，
8: 又犯病了。
9: 为什么派他出国就不派我出国呢？
8: 眼睛又红了。
9: 要出国都出国，要不出国谁也别想出去。
8: 这还搞平均主义、啊、
9: 我就不听那套。
8: 啊，
9: 为什么让他出去？因为什么？
8: 工作需要。
9: 工作需要。
8: 哎，
9: 要真讲工作需要、
8: 哎、
9: 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出国。
8: 张总怎么了？
9: 张总人家技术上那是权威。
8: 哦，
9: 在国外有一定的影响。
8: 啊，
9: 为什么不让人家张总工程师出国？
8: 为什么呢？
9: 不就是因为
8: 嗯，
9: 人张总去年死了吗？
8: 哎，这不没说一样吗？
9: 嗯，
8: 死了怎么出去？
9: 那应该让王副总工程师去呀。
8: 王副总怎么了？
9: 那是我们培养到50年代大学生。
8: 哦，
9: 技术上是尖子。
8: 好啊，
9: 为什么不让人出去？
8: 为什么呢？
9: 人家不就是
8: 嗯，
9: 现在在国外呢吗？
8: 哎，这全是废话。
9: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呢？
8: 他别人换谁呀？
9: 比如说
8: 啊，
9: 怎么不换我去呢？
8: 哎，你出去没用。
9: 有用。
8: 有什么用？
9: 我想买一个录像机、啊、我就借机会买了。
8: 好，就为这个出国呀。
9: 嗯
8: 啊，
9: 不让我出去
8: 啊，
9: 让他出去。
8: 嗯，
9: 我想办法让他去不了。
8: 什么办法哟？
9: 我向上级告发。
8: 告什么呀？
9: 我说他有问题。
8: 有什么问题？
9: 他这个人
8: 嗯
9: 不好。
8: 怎么？
9: 投机倒把
8: 啊，
9: 他
8: 嗯
9: 扰乱市场。
8: 哇，
9: 他
8: 嗯
9: 贩毒吸毒。
8: 好家伙，
9: 怎么样，行不行？
8: 什么叫行不行、啊、这事儿你看见了？
9: 我看见了。
8: 嗯，
9: 还不用看。
8: 怎么？
9: 肯定他有这事儿。
8: 好嘛，
9: 哎，我就这样揭发他。
8: 你揭发他？
9: 我让他去不成。我写信上边写信。
8: 我说
9: 贩毒吸毒，写信。
8: 你写信你得负责任。
9: 我怎么负责任？
8: 那领导接着信得找你查证核实。
9: 找我？
8: 哎，
9: 领导找不到我。
8: 为什么呀？
9: 这封信下面没写我自己名字。
8: 你写的谁呀？
9: 我写的是赵岩。
8: 哎、
9: 啊，
8: 嗯，你说这人缺德不缺德？
9: 这叫什么？
8: 嗯，
9: 一封信8分钱
8: 啊，
9: 最少让他难过好几年。
8: 嗯，哎呀，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
9: 那要晚期的比这还要厉害。
8: 晚期的什么样？
9: 你再来了呀。
8: 比如说我呀，
9: 啊，
8: 这月干的比你好，奖金多拿50块。
9: 呸！
8: 又犯病了。
9: 为什么你多拿50块钱？ 啊，
8: 眼睛又红了。
9: 都是人嘛，为什么他多拿五十，我就少拿五十呢？
8: 他我干得好啊。
9: 你干的什么好
8: 啊？
9: 啊，你干的什么好啊？啊，我这没功劳，我有苦劳啊。
8: 嗯，
9: 没苦劳，我还有疲劳呢嘛。
8: 嗯，
9: 怎么了？啊，为什么他比我多拿50块钱？啊，
8: 有眼红，
9: 我不服气。
8: 嗯、
9: 哦，我向上司反映，
8: 我告他。他有问题，
9: 你知道吗？
8: 我什么我就知道
9: 啊！
8: 我替你说呢，
9: 确实他有问题。
8: 有什么问题啊？
9: 他这个人很坏。
8: 怎么了？
9: 这个人呐、啊，
8: 嗯，
9: 这个人，他要害人。
8: 害人？
9: 嗯，
8: 要害谁呀？
9: 要害我。
8: 害你？
9: 他要拿刀把我杀了。
8: 啊！
9: 一刀两断。
8: 不
9: 啊！
8: 您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9: 他说的时候，
8: 嗯，
9: 我听见了。
8: 他怎么说的？
9: 他和别人讲
8: 啊，
9: 说对我
8: 啊
9: 要一分为二，
8: 一分为
9: 二、啊。
8: 这位啊什么都不懂。
9: 怎么了？
8: 一分为二啊，那意思就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一分为二，
9: 是吗？
8: 嗯，
9: 不对。
8: 怎么？
9: 那就是要害我。
8: 这叫什么人？
9: 就是要害我。
8: 嗯，
9: 害我。
8: 嗯，
9: 我告诉你，我不服气。
8: 你怎么办？
9: 我告他。
8: 还告他？
9: 对。
8: 嗯，
9: 我有办法对付他。
8: 什么办法？
9: 怎么办？
8: 嗯，
9: 我呀，
8: 嗯，
9: 给他们家打电话。
8: 哟，就打电话呀？
9: 打电话。
8: 嗯，
9: 我先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8: 嗯，
9: 喂，
8: 嗯，
9: 喂，你是赵岩先生的母亲吗？
8: 是，
9: 请你不要难过。
8: 怎么了？
9: 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8: 这怎么这么哭了还？
9: 赵岩先生，
8: 嗯，
9: 刚刚遇到车祸了。
8: 啊？
9: 让汽车撞了一下。
8: 哎呦！
9: 让地铁压了一下。
8: 嗯，
9: 让拖拉机碾了一下
8: 啊，
9: 让推土机又推了一下，
8: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9: 现在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8: 嗯，
9: 请您赶紧到医院来看他一眼吧。
8: 这医院在哪儿啊？
9: 在新疆乌鲁木齐的。
8: 哇，这道还不近呢。
9: 打完了，
8: 嗯，
9: 我再给他太太打个电话。
8: 还打？
9: 喂，
8: 嗯，
9: 你是赵岩的太太吗？
8: 对呀、
9: 啊。报告你不幸的消息，千万不要难过。
8: 那你说吧。
9: 赵岩先生，
8: 嗯，
9: 死亡了。
8: 死了？
9: 是他杀？是自杀？现在还没搞清楚。
8: 嗯，
9: 请你赶紧的来一趟。
8: 这回上哪儿啊？
9: 他在海南岛呢。
8: 哎，这道也不近呐。
9: 然后我再给赵岩本人打个电话。
8: 给、
9: 嗯、
8: 我。
9: 喂，
8: 嗯，
9: 赵岩先生吗？
8: 啊，对，
9: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啊！
8: 啊，怎么？
9: 你不要难过，我希望你能经受得住啊！
8: 哎，好好好，
9: 这个那什么，
8: 嗯，
9: 是这样的情况啊。

0: 你说。
1: 你太太
0: 啊
1: 和你的母亲
0: 啊，
1: 他们两个人
0: 怎么了？
1: 共同犯病了。
0: 哎，对，
1: 啊，
0: 一块儿犯病
1: 啊，心脏病复发，
0: 一块儿犯心脏病啊。
1: 啊，现在抢救呢，希望你赶紧跑来一趟。
0: 哦，你这医院在什么地方？
1: 这医院在黑龙江啊，
0: 一南一北呀。
1: 对了。
0: 我说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他不逼我多50块钱吗？
0: 对，
1: 我让他路费钱就不够了。
0: 哎呀，这红眼病可太厉害了。
1: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0: 最厉害的是什么？
1: 最厉害是两个红眼病碰在一起了。
0: 那就对着呸吧。
1: 那可不，谁也不让谁呀。
0: 啊，咱们再学学。
1: 来呀。
0: 比如说呀，
1: 啊，
0: 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
1: 呸！
0: 嚯，
1: 评选劳动模范，
0: 嗯，
1: 各位先生，你想着选我一票，因为我已经多年没有当劳动模范
0: 了。呸！这劳动模范本来就是我的。
1: 呸！你有什么资格你当劳动模范呢？你
0: 个呸！我处处比你高。
1: 呸！我处处比你高。
0: 呸！我觉悟比你高。
1: 呸！我热情比你高。
0: 呸！我干劲儿比你高。
1: 呸！我质量比你高。
0: 呸！我效率比你高。
1: 呸！呸！
0: 你什么高啊？
1: 我血压比你高，
0: 这还激动。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400-855-8282。 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 400-855-8282， 凡是10分钟内打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李金祥、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见景声唱》。李金祥自称深耕音乐研究，还得了个响当当的音协名号。他对歌曲的见解一套一套的，听着比专业音乐人还唬人，可没说两句就被唐杰忠当场拆台。不服气的他当场甩出压箱底的独门绝技，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咱们就来听听他的专业功底究竟如何。亲爱

0: 发的多赚人民币。
1: 哎呀，这两句唱啊
0: 啊，
1: 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0: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1: 哦，爱唱，
0: 爱唱。
1: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0: 我在音协呀。
1: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0: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
1: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啊。
0: 我不在那儿。
1: 那你在？
0: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1: 哦，音乐学院。
0: 斜对门。
1: 斜对门像话吗？
0: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1: 这么个音协啊。
0: 对门住有好处啊。
1: 什么好处？
0: 更能激发我对音乐的爱好。
1: 是啊。
0: 我不但喜欢唱歌
1: 啊，
0: 而且还喜欢研究歌曲。
1: 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0: 成果谈不上啊。
1: 啊，
0: 可是我对现在的流行歌曲啊，
1: 哦，
0: 有一点我粗浅的看法。
1: 哦，还有看法？
0: 对，我发现很多歌曲当中啊，
1: 嗯嗯，
0: 唱了你听来听去，越听越糊涂。
1: 有这样的歌吗？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1: 好啊，
0: 有一首歌叫《思念》，您听过吗？
1: 听过
0: 啊，
1: 毛阿敏在春节晚会演唱过，
0: 一唱起来非常好听。
1: 你给唱唱。
0: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1: 嗯，
0: 怎么样？
1: 确实很美。
0: 美啊，
1: 嗯，
0: 那是旋律美，
1: 嗯，
0: 歌词糊涂。
1: 歌词怎么糊涂呢？
0: 你想啊，
1: 嗯，
0: 你从哪里来呀，我的朋友？
1: 嗯，
0: 谁和谁是朋友？
1: 唱歌的和来的这位是朋友。
0: 既然他们俩是朋友，为什么不知道从哪儿来呢？
1: 是来以前没打电报。
0: 您再想啊，
1: 啊，
0: 好像一只蝴蝶。
1: 嗯嗯，
0: 这个蝴蝶是什么东西啊？
1: 蝴蝶是爱情的象征啊。
0: 哦，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嗯，
1: 最后一幕化蝶。
0: 是是。
1: 所以说这蝴蝶啊，就是梁祝的化身。
0: 哦，蝴蝶是梁祝的化身。
1: 嘿嘿。
0: 那扑灯蛾子是谁的化身呢？
1: 那是你的化身。
0: 我的化身。
1: 有你这么问的吗？
0: 您再想一想啊。
1: 啊，
0: 既然他们俩是朋友关系，
1: 哦，
0: 来的这位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呢？
1: 那看唱歌是男的是女的了。
0: 您的意思呢？
1: 唱歌要是女的
0: 啊，
1: 来的这位就是男的。
0: 对，
1: 唱歌要是公的，来的这位就是母亲。
0: 最后一句最不像话。
1: 怎么？
0: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了我的窗口。
1: 嗯，
0: 你说放个大门你不走，你走窗户干嘛呢？你
1: 大门上锁了，
0: 肯定是第三者插足。
1: 没听说过。
0: 歌词糊涂啊。
1: 我看呢，
0: 啊，
1: 人家这歌词一点都不糊涂。
0: 还不糊涂。
1: 这歌词多美啊。
0: 是啊。
1: 可以说是诗情画意。之所以你说糊涂啊，是你糊涂。
0: 我糊涂。啊，我咱不说这个啊。
1: 嗯。
0: 咱们再说这个废话歌曲。唱出来全是废话。
1: 有吗？
0: 一句。有这歌啊。
1: 是吗？
0: 有一个电视剧叫中央台放的，大家可能都看过，叫离不开女人的狗啊，这个电视剧，
1: 嗯，
0: 内容非常。
1: 哪有这个电视剧？
0: 没错。
1: 不对不对不对，
0: 离不开女人的狗。哎，没错，我看过。
1: 那是篱笆女人狗。
0: 篱笆女人狗。
1: 哎，
0: 我怎么记得是离不开女人的狗？
1: 你说那是流氓狗。哪有这个电视剧？是吧？
0: 篱笆女人狗。
1: 对，
0: 他这个插曲唱出来全是废话。
1: 是吗？
0: 我给您唱一唱。
1: 好啊，
0: 在座的朋友您听一听，如果您听出来哪句像是废话，您就给我鼓鼓掌，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啊。你注意听啊，
1: 还在动员群众呢。
0: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哦。
1: 哎，您先别着急，听完了再说。
0: 月亮

0: 子十年子，刚是刚哦，爹是爹来娘是，全是废话，你看这
1: 怎么见的全是废话呢？
0: 爹就是爹，娘就是娘，你回家管你爹叫姐夫，他非揍你。你
1: 哎，
0: 这不明摆着？
1: 我看呐，
0: 啊，
1: 你这才叫废话呢。
0: 谁废话？
1: 人家这词儿写的多好
0: 啊，
1: 既有古诗的反复咏叹，
0: 哦，
1: 又有很深刻的生活哲理。你呀，纯粹是瞎分析。
0: 那说了半天，我还白费劲。
1: 不过你的歌唱的还不错，
0: 我是进行研究。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唱歌必须有自己的特点。
0: 哎，我唱歌就有我自己的特点。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我的特点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1: 哦，哪四个字？
0: 见景生唱。
1: 什么叫见景生唱？
0: 我看见什么都能唱。
1: 哦，
0: 我看见这个一高兴喵，我就唱一个。
1: 对啊，
0: 看见这一高兴啊，就唱。
1: 瞧见什么都能唱，
0: 看见什么我都可以唱。
1: 是啊，
0: 当然了。
1: 那我今天得问问你了。
0: 您说一说，
1: 咱们俩一起来到了咱们上海。
0: 对呀，
1: 啊，到了上海，你看到了没有？
0: 看到上海这座美丽的城
1: 市。是啊，
0: 看见了。
1: 上海，你能唱吗？
0: 唱上海
1: 啊，
0: 张嘴就来。
1: 你唱，
0: 上海的山。

0: 上海的山，也热爱上海的河。如果我是个光棍，一定在这讨个老婆。
1: 像
0: 哟啊，
1: 没人嫁给你，
0: 张嘴就唱。
1: 算你唱出来了。
0: 什么叫算的？对，
1: 咱们俩一起来这里演出。
0: 是啊，
1: 你看见我了没有？
0: 我看见你了。
1: 能唱吗？
0: 张嘴就能唱。
1: 唱我，
0: 猪啊，羊啊，
1: 走。我让你唱我，谁是猪啊？谁是羊啊？
0: 你没听我唱完对不对？
1: 嗯，
0: 我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座的朋友不太了解您呢。
1: 哦，
0: 我最了解您。我说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唐杰忠老师家里去，这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1: 哦，
0: 着什么急呢？你
1: 不是，你还没明白
0: 啊？
1: 咱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
0: 是啊，
1: 是吧？感情也不错。

0: 没错。
1: 当着咱们上海的广大观众，
0: 嗯嗯，
1: 你应该夸我几句，赞扬赞扬我。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您是说当着亲爱的观众的面让我夸夸您？
1: 对喽。
0: 那我还会一首《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嗯，这歌好，
0: 我给您唱一个。
1: 来来来来。
0: 我的老师他特别的美，
1: 嗯，实际情况，
0: 高高的个头他裸圈腿，长了一对三角眼，耷拉着两道扫帚眉，鼻子下边他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的八

0: 观众们见你都笑微微，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1: 喜欢我什么？
0: 大脑袋呀，乐圈腿呀，三角眼呐，扫帚眉。老师，你实在是美。
1: 我还美呢。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冯巩、郭冬临带来相声《旧曲新歌》。2000年春晚，这部《旧曲新歌》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为了让节目推陈出新，他们别出心裁，用天津快板来播报焦点访谈。熟悉的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夸，包袱是一个接一个。这段相声不仅展现了传统曲艺与流行元素结合的魅力，还以幽默方式回顾了当年的大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重温。Note，
4: 谢谢。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5: 哎呀，董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4: 真的？
5: 哎，
4: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5: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啊，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4: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5: 追求都一样，
4: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要去拍电影。
4: 我就搞制片，
5: 我要演英雄，
4: 我就演模范，
5: 我要演地痞，
4: 我就演混蛋，
5: 我要去做小买卖，
4: 我就把地摊练，
5: 我要拿人一颗葱，
4: 我就瞪人两头蒜，
5: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4: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5: 我要进了看守所，
4: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5: 你怎么不进去？
4: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5: 倒霉倒霉倒霉了！
4: 新千年，
5: 对，
4: 咱们得干点正事，
5: 没错，
4: 是不是？
5: 董哥，
4: 哎，
5: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4: 啊，
5: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4: 对呀、啊，
5: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4: 哎，
5: 我得帮帮他们。
4: 对对对，
5: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4: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5: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4: 哎，
5: 这个焦点访谈
4: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5: 还不弱呢，
4: 不弱不弱不弱，
5: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4: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5: 水军毅
4: 啊，
5: 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4: 啊，
5: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方鸿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4: 啊，
5: 他究竟好在哪儿呢？
4: 啊，
5: 他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4: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5: 对，
4: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5: 哎，
4: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5: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4: 真的，
5: 到那时候，
4: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5: 在这儿？
4: 对对对，
5: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4: 哎，
5: 来不了。
4: 怎么来不了？
5: 没带板啊？
4: 没带什么？
5: 没带板儿。
4: 我带着的。
5: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我劝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1: 好了，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沈俊毅。水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阿廖，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好，全是天津快板啊！
0: 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0: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着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两头颤着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

0: 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
1: 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2: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而之前这个球位
2: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嘞！
2: 我不管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啊？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
0: 不是，
1: 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啊，懂了。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啊，
0: 好，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你
0: 带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还
0: 自弹自唱。
1: 我们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疼一切。
0: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奇短。
1: 贫不贫的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跑吧！
1: 我查不你。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叶启田，爱拼才会赢。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

0: 二修三固本植基并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 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高英培、孟凡贵全新奉献相声《鱼儿问答》。有古人懂鸟语，能跟鸟唠家常，高英培更绝，他居然懂鱼的语言，连饭店水族柜里的鱼的扯闲他都听得明明白白。今天他还模拟了一场鱼的对话。这个神奇的缸里除了论辈分躲客人，客人一围过来就得沉底，还有什么秘密？下面咱们就来感受一下来自水底的欢乐吧。
10: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11: 我也有爱好。
12: 您爱好什么？
10: 看电视。
12: 这爱好好啊，
10: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2: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10: 尤其看的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2: 您有什么成果？
10: 长了本事了
12: 啊。
10: 我能懂鱼语。
12: 什么
10: 鱼语？
12: 鱼语。
10: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2: 古人
10: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12: 鱼还会说话。
10: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12: 是吗？
10: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2: 啊，
10: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2: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10: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2: 那是正大综艺
10: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2: 鱼还能看电视？
1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2: 是吗？
10: 眼神最好使
12: 啊。
10: 动物分为四类。
12: 哪一四类？
10: 胎卵湿化。
12: 什么叫胎卵湿化？
10: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2: 这还有区别吗？
1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2: 怎么呢？
10: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12: 啊，
1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2: 对呀、
10: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2: 怎么着？
1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2: 上眼皮找，
10: 来，你不信你来试试。
12: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10: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2: 哦，
10: 上去了。化生的。
12: 化生的怎么着？
10: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2: 是没有。
10: 湿生的就是鱼。
12: 鱼是湿生的，
1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
12: 啊。
1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2: 不会动吗？
1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2: 睁着眼
1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2: 哦，
10: 鱼的眼睛好使。
12: 嗯，
1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2: 什么毛病？
10: 清蒸热痈，白内障。
12: 嗯，
10: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12: 没听说过
10: 虾鱼。
12: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10: 哎，所以鱼视觉好。
12: 哦，
10: 特别通人性。
12: 嗯，
1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2: 是啊，
1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2: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1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2: 白老鼠
10: 酒？
12: 大白天闹耗子？
1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2: 这名。
1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2: 嗯，
10: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2: 哦，
1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2: 还有区别？
1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2: 为什么？
10: 它有口音。
12: 这还有口音？
1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2: 嗯，
10: 跟普通话一样。
12: 是啊。
1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2: 真的？
10: 哎，
12: 要这样
10: 啊。
12: 朋友们，
10: 干嘛？
12: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10: 来来来来，
12: 麻烦您。
10: 好，谢谢。
12: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2: 怎么学不了？
10: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2: 俩鱼，
10: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12: 我不懂鱼语啊。
10: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不顺口答应？
12: 人说话、
10: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2: 哦，
1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儿聊天，
12: 我就是那鱼了。
10: 是是。你这干嘛？
12: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0: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
12: 那鱼怎么？
1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
12: 鱼怎么着？
10: 这有动作不一样，它在水里的浮啊，
12: 腹
10: 啊
12: 游过来
10: 啊？
12: 怎么游啊？
10: 你这样，
12: 这是
10: 搁头里头。

0: 什么？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尾。
0: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好吧。那
1: 行。
0: 走。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
1: 行行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应
1: 啊，顺口答应。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我怎么胖嫂了？
1: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你胖嫂，胖
0: 那行，李子，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0: 不，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
0: 这是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啊，对对对，
1: 哦，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
0: 哦，
1: 好，
0: 虾哥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甲鱼怎么会甲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
0: 甲爷，哎，你来这感觉咱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儿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是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儿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啊，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卖
0: 了？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他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 嗯，
0: 你看这儿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儿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 嗯，
0: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哼，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见吧。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桌上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
1: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
2: 这小搓胖子
1: 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九平米的房子
0: 啊，
1: 愣七盖八盖愣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嘞，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0: 啊，
1: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竟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0: 我跟你说呀，
1: 还说没拉气儿呢，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有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儿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
1: 嗯
0: 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什么？
1: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啊，
1: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还胆小怕事。哎，
1: 怎么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其实
0: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刚来我这真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们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1: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他宰人呢，这。
2: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

0: 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笑林、李国盛为您呈现相声《攀比》。人要是攀比起来，那可真是笑料百出。您听，这两人从比衣服到比电器，从比孩子到比家具，什么都要比一比，争一争。这笑林买了电动摩托车和冰箱，李国盛都要换个更大一号的，这攀比之心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且听这部相声对贪慕虚荣的深刻批判，也让我们在笑中反思，体会什么才是幸福和满足的内在。
3: 风吹着杨柳，
4: 说，
5: 哎，怎么乐队哪去了？乐队呢？乐队你怎么给他伴奏完不够伴奏啊？
4: 哪有乐队
5: 啊？
4: 你不是老说会独唱吗？独唱就一个人，
5: 出难题
4: 啊！
5: 告诉你，我独唱，大伙儿也爱听，
4: 不一定
5: 爱听不爱听。

0: 些干嘛呀？
1: 左手电子琴，右手电吉他，
0: 神哎，你没完了，像话。
1: 旁边是多嘴的胖娃娃呀，咿呀咿嘟喂。
0: 你这什么词儿啊？这
1: 哎呀，谁的孩子快领回家？
0: 你这都像话吗？
1: 谁让你老跟我捣乱呢？
0: 我是说你买那么多东西用得着吗？
1: 攒了一年了，我有钱。哎，
0: 好容易攒的钱你也别胡花呀。
1: 我怎么胡花了？
0: 你瞧这月份你买柔姿纱的衣服，怎么穿呢？
1: 那是给我爱人买的，不给你爱人穿。
0: 我知道，你爱人穿上也冷啊。
1: 要漂亮就不能排动。你没听人家说
0: 说什么？
1: 美丽动人。哇，
0: 这不花钱受罪吗？
1: 你当我乐意这样啊？这不是都是比的吗？
0: 比的？
1: 你看我们的街坊邻居，那是一家赛着一家啊。哦，啊，你其实你手里有钱，你买东西我们不拦的，我不眼红啊。你悄悄的，啥？你深更半夜趁没人时候往家搬，你别让警察逮着。这是，哎，这就算偷了吧？哎，
0: 你多新鲜呐！
1: 不是，我是你有了钱，你别嚷的，满世界都知道。哦，你看我们旁边那家，
0: 他怎么了？
1: 给他闺女买了一个电动洋娃娃。哦，哎呦，这么老大个儿，那模样跟李国盛似的。
0: 哪有这样的娃娃？
1: 你说这多让人着急呀！这个，
0: 人家给自己孩子买东西，你着什么急呀？
1: 他闺女有，我儿子能没有吗？还得比他强。
0: 哦，这就比上了。
1: 他闺女有一个假的啊，我儿子就得有一个真的。哎，
0: 真的。
1: 哎，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儿子找了一个小对象。呵。
0: 你五岁的儿子就找对象，
1: 你想想啊，现在独生子女都想要男孩，今后女孩子太少了啊，找一个先存着。
0: 做梦都想这个，你可真够费脑子的。
1: 你说我就这么费脑子，这也怪了啊，我这头发一根都不掉。
0: 那是你年轻。你说我呢？
1: 我可不是说你呢吗？
0: 不是，你说我干嘛呀？
1: 你凭什么买一架钢琴？
0: 什么叫凭什么？
1: 你买没买？
0: 买了。
1: 这不是欺负人吗？
0: 谁欺负你了？
1: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啊？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你买钢琴，你不是逼着我也买钢琴吗？
0: 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多让我着急呀！我
0: 那是给孩子买的。哎，
1: 给孩子买？你那孩子是那材料吗？就买钢琴？
0: 我们的孩子怎么就不是那材料？
1: 你们老两口都五音不全啊，唱出歌了全这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0: 别胡搞了，就我是这么唱歌吗？你看，
1: 就你还买钢琴呢你？哎，
0: 那你不是也想买吗？
1: 你能跟我比吗？
0: 怎么不能？
1: 我有音乐细胞啊！我嗓子好啊！哟，你听我给你唱一个。
0: 行，你们唱吧，大哥。

0: 这别鼓掌，他唱的这什么呀？还鼓掌呢？你
1: 哪有这音乐细胞啊？
0: 啊，
1: 这是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那也是你唱，跟你那孩子也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我那孩子继承了我的遗产。
0: 哎，
1: 所以我、啊、不是我的遗嘱，哎、所以我
0: 什么
1: 不是？我们遗传，
0: 哎，你吓我一跳。
1: 我那孩子五音俱全，你那孩子比得了吗？
0: 哎啊，我那孩子，
1: 嗯，
0: 集中我们俩的优点。
1: 你还有优点？啊、
0: 我爱人仨音，我俩音，我们孩子五个音凑齐了。
1: 凑齐，呵，这有现凑的吗？
0: 啊，反正不够了，
1: 够了。那你也比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孩子
0: 啊，
1: 从小就有音乐细胞啊。
0: 是啊，
1: 天生的一副音乐家的模样。
0: 这音乐家都什么模样？
1: 你看我孩子今年刚刚五岁，
0: 啊，
1: 你看我孩子长得
0: 什么样？
1: 那真是抬头五线谱，满脸是音符啊，
0: 小老头啊！
1: 尤其他那双手长得太好了，太适合弹钢琴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六个手指头，
0: 哎啊，
1: 哆来咪发嗦啦，比别人都弹一个音儿。
0: 别美了，你们那孩子也不是那材料。
1: 你们都抢着买钢琴，
0: 啊、
1: 嗯，闹得我们的天才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没什么呀，
1: 嗯，
0: 你们家那冰箱买的好，
1: 别提冰箱。
0: 怎么不提呀、啊、
1: 怎么了？
0: 双开门175立升。
1: 行了，175比你那差多了。
0: 我们家人多呀。
1: 175啊，
0: 啊，
1: 换大的。
0: 是吗？
1: 明天我就250。
0: 哎，哼、啊，你现在就够了。
1: 他们家那冰箱
0: 啊，
1: 哎呦，那是三开门一水的菲律宾的木头啊，那有、哎、
0: 啊。木头电冰箱啊！
1: 你那大衣柜，
0: 你提那干嘛呀？
1: 他那冰箱比大衣柜大多了。
0: 这都哪儿的事、啊？
1: 夏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
0: 啊、
1: 嗯！哎呦，屋里这叫热哟，两间屋里找不着人。我一开冰箱，人家一家在冰箱里避暑呢。
0: 啊！冷酷，
1: 冰箱我得换大的。
0: 嗯，哎，
1: 啊、
0: 那你那彩电甭换了。
1: 怎么了？
0: 18寸带遥控。
1: 18寸不行了，
0: 这也不行。
1: 你看我们的街坊，
0: 街坊
1: 人家家那彩电是一天一换呢，
0: 一天一换。
1: 前天18寸，昨天20寸，今天就22寸，明天肯定24寸，后天就得40寸。
0: 啊，他干嘛一天一换呢？
1: 他不就是
0: 啊，
1: 修理彩电的吗？
0: 啊，这你也跟人家比？
1: 比。他有的我就得有。
0: 是啊，
1: 我也得换。
0: 换
1: 我换
0: 换、啊、
1: 78寸的
0: 啊、嗯、哪有那么大彩电呢？
1: 你甭管，我找去。
0: 你找着
1: 啊？
0: 买得起吗？
1: 我借钱去。
0: 你买的家那怎么看呢？
1: 你哪知道啊？
0: 啊，
1: 我把电视搁屋里头，我站楼下看。
0: 哎啊，这不折腾吗？
1: 我有78寸的电视了，你们都没有啊。
0: 这就美上了。
1: 在这个大电视面前要看你的相声表演呢。
0: 啊，
1: 你这个大脑袋那就更。
0: 哎，别提话。
1: 哎呀，甭说脑袋了、
0: 啊、
1: 在这个电视面前就看你的两个鼻点就跟下水道似的。
0: 呵。那你就别形容了。
1: 想起我这78寸的电视啊，我真恨不得
0: 嗯
1: 把你那彩电给砸了。
0: 哎啊，你干嘛砸我的呀？
1: 砸完你的我就不着急了。
0: 哎，这叫什么人呢？这是，
1: 反正我得比你强。
0: 何苦老跟我比呢？
1: 你有的我就得有，你没有的我也得有。
0: 哎，你都得有啊。
1: Yes。
0: 什么叫 Yes 啊？
1: 就是是你。
0: 嗨，你现在东西已经不少了，
1: 不能这么说。
0: 好些个买的家用不着在那儿搁着，已经是浪费了。
1: 你听我说，
0: 再说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1: 你不要说个不休，别人有的我就有。
0: 好吗？啊，要说这就可以了。
1: 可我总是觉得我一无所有。
0: 啊、你还没有呢。
2: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

0: 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五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黄宏、赵亮带来小品俺爹来特区。老爸以为跨越南极才能到特区，他穿着厚羽绒服大坎肩，千里迢迢来特区看望当兵的儿子，结果一到军营，他的董事长思维立马上线，张口就要把哨所改成旋转餐厅，食堂得开门营业，连宿舍都要改成招待所对外出租。这保家卫国的军营在他眼里竟然变成用来赚钱的大金库。这老爹到底是来探亲叙旧还是来跨界搞投资的？他的这些离奇想法儿子会答应吗？
5: 爹到了，这是我们连队，你快点儿。你上南方来穿那么多衣服干啥嘛？
6: 这一到特区才感到特区特热，我大过年的赶上三伏天了，
5: 连这点生活常识都没有，越往南走就越热。
6: 谁说越往南走越热呀？
5: 当然越往南走越热了。
6: 瞎扯，那南极咋冰天雪地的呢？
5: 那南极多远呢？
6: 你们要说特区最远，我还以为过了南极才到特区呢。
5: 还穿着羽绒服啊？
6: 那咋的，这叫薄带干晾暖带衣，热着就比冻着强。
5: 还穿着威虎山的坎肩呢。
6: 快给爹整杯冰水。
5: 哎，爹你喝。
6: 谢谢。
5: 哎，你咋还会这个呢？
6: 村长说到特区就得整点特区首饰。
5: 爹呀，这大年三十的上我这儿来，你也不打个招呼。
6: 我说小子，自从你立功喜报一又回家，咱家算在村里露了脸了。他一听说我来，这左邻右舍的都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
5: 啥？我瞧瞧。
6: 你等会儿一样一样来。这是前村你二婶送的。
5: 啥呀？
6: 科学技术在提高，我村用军有新招，送上微型缝纫机，值当是90年代针线包。
5: 那就谢谢二婶了。
6: 哎，你三叔家那狗剩啊，还给你带了个吹风机。
5: 哎，爹，你瞧我使得上吗？
6: 他不是让你吹头的。他说你是有名大汗脚，熏得大伙受不了，睡觉之前吹吹鞋背，这事保证连队空气好。
5: 爹，我比以前好多了。
6: 哎呀，你四大爷呀， 说小岛上人精虫咬睡不着，给你带了个痒痒挠。
5: 哎呀，当兵的哪能使这个呀？
6: 你看这上面还刻着两行小字儿，温柔的小手抚摸着子弟兵的脊梁，灵巧的小手为子弟兵挠去痛痒。
5: 君啊，这个还是您自个儿留着挠吧。
6: 瞎扯，这是你四大爷给子弟兵的，我要用那不成老头挠老头了吗？拿着拿着，
5: 您瞧瞧，净剩下嘎咕东西。
6: 你看看这个还嘎咕
5: 啥呀？这是一张大嘴。
6: 对，
5: 整不好跟爱情有关系。
6: 送你一个吻，代表我的心。
5: 说着说着就来了。
6: 我曾经吻过很多人，就是没吻过解放军。
5: 哎呀妈，太危险了。爹，咱特区的改革形势一片大好，可对于这些腐朽文化现象一定得抵制，这个吻我不能要。
6: 你急啥呀，我这还没念完呢。我吻过爷爷，吻过奶奶，吻过爸爸，吻过妈妈，过年了吻一下解放军叔叔，全村幼儿园小朋友。哎
5: 呀，像这样纯洁的吻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6: 那废话，爹的吻谁给你呀？
5: 哎呀爹啊，一看到这些东西我就知道咱家乡变化一定很大。
6: 都是党的好政策呀，你的每一封家信呢，村长都让在那村广播站里广播。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特区先进的东西，为此咱们村的产品也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5: 真的呀？嗯，
6: 接下来呢我就向你做一下具体汇报。
5: 爹，你坐，你咋那么客气呢？
6: 不是客气，你现在是子弟兵的代表，你也别把我当成你爹，我就是咱村的一个普通代表。
5: 哦，您是咱村的普通代表。
6: 对了，
5: 我还以为你是我爹呢。
6: 我不是你爹，谁是你爹呀？
5: 对，你是我爹。
6: 汇报的时候，我是咱村普通代表。哦、您请坐。
5: 爹，您坐。
6: 你坐。
5: 您坐吧。
6: 让你坐你就坐。我跟村长站着汇报习惯了，坐着说不出来。
5: 我小时候站着被你训惯了，我坐着听不进去。
6: 跟你爹一个脾气，随根儿。
5: 爹，还是你坐吧。嗯，
6: 好。改革篇，雪花飘飘春来早，咱村形势一片好。
5: 爹，
6: 家
5: 爹，你找点那个实在的念。
6: 找实，那这篇就得翻过去了。我说我坐着说不好，不是那孩儿啊。
5: 那您站着说。
6: 哎，站着多顺溜。成绩篇，我村编织的草垫已经畅销巴基斯坦，我村制造的法卡已经走俏斯里兰卡，我村生产的刷子已经风靡毛里求斯，我村腌的咸菜疙瘩已经威震尼加拉瓜。哎呀，
5: 太好了。
6: 接下来呢就是总结篇，忆往昔，成绩属于过去，看未来，前途一溜光明。
5: 爹，爹，你再找点那个实在的念。
6: 找。那后面就剩年月日了。
5: 爹，嗯，看来不仅咱家乡变化大，就连您都有了不少的现代意识啊。
6: 那当然了，处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就得不断学习啊，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事加强联系。
5: 您都当董事长了？
6: 不是跟你吹呀，咱家乡的木耳蘑菇出口都靠我的公司承包。爹这次来特区呢，主要想考察一下特区，亲手感受一下特区改革开放的气氛。
5: 行，现在我就给你介绍介绍。
6: 好，
5: 爹，
6: 到。
5: 爹，你别整那么严肃行不？
6: 爹当过民兵，你一下口令我就知道立正。
5: 在我们的前方是波澜壮阔的大海，在我们脚下是景色秀丽的花园，在我们身后就是繁荣似锦的特区， 今天您是第一次上哨，加上是大年三十，我破一回例，把那镜头

0: 让你看看我们神奇美丽的特区。
1: 太好了，爹算是开了眼了。
0: 来，
1: 看看特区。
0: 嗯。
1: 哎呀，那灯贼亮。
0: 哎呀，特区的夜色灯火辉煌啊！
1: 哇，那楼贼高啊！
0: 那是商贸大厦，地基就是我们俩挖的。
1: 哎呦，你看你们连还能，哎呦，那小汽车贼多呀！
0: 还要吗？怎么叫车水马龙呢？
1: 都是人叫。这咋越看越远呢？
0: 那花花草草是年轻人的地方，您老就别跟着掺和了啊！
1: 瞎扯，越老越得向年轻同志学习。
0: 爹呀，过去那是个臭水沟，行人打那过都捂鼻子。经过我们连半年多的改造，臭水沟已经变成爱琴河了。
1: 哎呀，爱琴河你看它干啥呀？这你得调过来，这么看得更清楚了。
0: 爹，你还是那么逗。
1: 小子
0: 啊，
1: 爹发现你们这儿是块黄金宝地呀。
0: 嗯，寸土值千金嘛。
1: 这么好的地方不利用起来有点可惜呀。
0: 啊，
1: 小子
0: 啊，
1: 像你们特区的部队有点啥特殊政策没有啊？
0: 那当然有了。
1: 爹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是我爹，有啥不好说的？
1: 说的不对你可别笑话爹。
0: 哎，你说哪儿去了？
1: 那爹就说了啊。
0: 哎，爹你说吧。
1: 我想承包你们连队。
0: 你说啥玩意儿？
1: 承包你们连队。
0: 哎呀爹呀，你这魄力不小啊。
1: 一般般吧。
0: 谈谈具体想法。
1: 首先扩大院门，让八面来风吹进军营。
0: 照你这么说，不如把院墙拆了，这样可以直接跟特区接轨。
1: 哎呀小子，你的魄力比我大呀。
0: 哎呀，我是受你启发。接着说。
1: 饭堂改成大排档，
0: 把我们上面的哨所改成旋转餐厅，还可以看风景。
1: 对，住店改成桑拿浴，一间一间省着得了。
0: 没人会按摩呀。
1: 炊事班找几个炊事饼，按摩跟揣面基本差不多。
0: 对，再把我们住的地方改成招待所，5块钱一位向外租。
1: 那你们住哪儿啊？
0: 住宾馆呢。
1: 那还像当兵了吧？
0: 都已经承包了，你管那事干啥呀？
1: 我把你送在那儿是保卫祖国，你这样干对得起谁呀？
0: 哦，你还知道对不起人呢？我还以为你赚不回来了呢。
1: 好小子，还像我儿子。小子，不瞒你说呀，你的每一封家信对家乡建设出了很多的好主意，但是爹也担心呐，担心你在特区当兵当长了，脑子都是生意经，把军人的本色当丢了啊。
0: 爹你放心，在特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我们的位置就在特区的上位上，
1: 这爹就放心了。
0: 一度的吊钟花开，
1: 象征着一年的好兆头啊！
0: 我该上岗了，
1: 爹送你上岗。
0: 哎，
2: 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远的路上风雨
0: 兼程。爹，过年了，我给你老人家拜个年。
1: 孩儿啊，
2: 你不会发现
1: 咱在这特区前哨。代表军人和军人的家属，给中央领导和全国的军民拜年。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

0: 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赵丽蓉、巩汉林与金珠带来的小品《老将出马》。这部作品讲的是一位单位领导为了迎接外国朋友一直苦练英语，结果没成想一张嘴全是方言味的搞笑英语。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0: 停！
1: 王主任，
2: 哎，我告诉你们啊，卫兵马上就要到了。
1: 太好了！
2: 赵主任呢？
1: 赵主任，刚才还在这儿呢。
2: 你看看，你看，喂，赵主任，赵主任，请你马上赶到现场。
3: 喂，董主任，我正在现场呢。
2: 喂，赵主任，我咋看不见你呢？
3: 那我也看不见你呀！
2: 哎呀，你好好看看，我都在驴前面呢。
3: 我都在驴后头呢。
2: 您在驴？哎呀，这不耽误工夫吗？我跟你说呀，老主任，哎，外国朋友马上就要来了，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了？
4: 练好了。
2: 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3: 对。龚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2: 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老主任呢，
3: 哎，
2: 跟你商量商量，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
3: 中，
2: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
3: 点头 yes， 摇头 no。
4: 点头 yes， 摇头 no。
3: 来是 come， 去是 go。
4: 来是 come， 去是 go。
3: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不 hello 了？
2: 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人呢？
3: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2: 那也不对呀。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3: 你说这是咋回事
2: 啊？
3: 我要是念单词吧，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2: 真的？
3: 真的。
2: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治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3: 中。
2: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3: 中。
2: 咱娘俩还得练练。
3: 练。
2: 请。女士们，先生们，
3: 来的先见他们。
2: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3: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2: 儿。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儿。
3: 为了看我图拆呢，靠山村儿
2: 咋样？咋样？还真是英国味儿，
3: 我前面的英语呢？
2: 那真是唐山味儿，
3: 那都说白学了。
2: 哎，咋能白学呢？哎，你们下去练啊！我跟你说呀，老主任，我现在要有一桩要紧的事儿，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3: 说啥事儿吧？
2: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呀，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
3: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2: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村？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3: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5: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
3: 啊，
5: 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3: 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
5: 啊，
3: 我就现在。

0: 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1: 他不肝颤，我肝颤。
0: 你怕啥呀？
1: 他咬耳朵。
0: 忘了跟您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1: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0: 那你喜欢？
1: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0: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1: 耶，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2: 你没看咱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3: 对，是谁？
1: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0: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1: 哎呀，拖拉机呀！你真会赶时髦啊！
0: 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呐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你们都唱这泰坦尼克号，
2: 对，
1: 谁？我唱。
0: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1: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0: 哎呀，老主任，你就听我的，你都唱了。
1: 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
2: 主任，
0: 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都完了？
1: 你说这话啥意思？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那音乐，哎呦，那音乐，把个灯，哎。

0: 两天咳嗽，要不然呢还舒清呢。哎
1: 呦，这都够好的了，看见了吧？我这激将法上都是零。
2: 对，
1: 请老将出马都挺对了吧？
0: 你别来这趟，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1: 你说呀，
0: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1: 老主任呐，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0: 好，孩子们，那您也，
1: 我听听。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景气

0: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克里木《阿凡提之歌》。
1: 我即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

0: 在咸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学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因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月光下的凤尾竹，余淑珍。当乐曲清幽飘起的时候，仿佛置身于澜沧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穿起心仪已久的筒裙，在碧波盈盈的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心上人的到来。微风轻拂凤尾竹，远看像一层绿色的雾在舞动，竹楼里美丽的阿妹正深情地凝望窗外，竹楼外痴情的阿哥爱慕的葫芦丝声在静谧的夜晚愈加缠绵，彼此正倾诉着心中的爱恋。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祖海、孙楠，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首歌的歌词最早出自矿工诗人焦平在1958年写下的诗作，后来作曲家朱建尔看到后深受触动，特意谱了曲。1963年这部作品被选进电影《雷锋》当插曲，随着电影里《雷锋日记》的画面，这段旋律一同传遍了大江南北。当年多少人看完电影都跟着学唱这首歌，后来不管是广播里舞台上，只要这旋律一出来，就像又回到了那个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年代。祖海、孙楠唱支山歌给党听，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牵引费翔。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偏偏喜欢你，陈百强。陈百强向来钟情中国风音乐，多次请求周启生为他创作类似风格的作品，最终促成了这首《偏偏喜欢你》的诞生。为助力陈百强参加东京音乐节，周启生还特意在歌曲前奏融入经典的《梁祝》主旋律，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采蘑菇的小姑娘。

梦之旅合唱组合采蘑菇的小姑娘。这首歌的歌词像在画一幅童年写生画，把小姑娘采蘑菇的鲜活模样全唱了出来。旋律轻快又俏皮，像林间的笑声一样有感染力。当年不管是课间广播还是家里的收音机，一放这首歌，孩子们就会跟着哼。现在再听，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户外疯跑，盼着换棒棒糖的快乐时光，心里满是甜甜的回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房新华小草。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吧，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余镜相逢是首歌，这是一首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经典之作，由刘世新作词，张千一作曲。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这样简洁优美的笔触描绘出相逢的美好与珍贵，将友情同行路上的陪伴与温暖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对真挚情感的赞美，成为许多人记忆中关于相聚与惦念的温暖注脚，至今仍被广泛传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诗红萼》、《富尼古拉》

吃红萼，富尼古丽，富尼古拉。这首歌最早是一首招揽人们乘坐缆车登山的广告歌，没想到这首原本逗乐的曲子后来火遍全球。施红萼的男高音版本把那不勒斯人的乐观性格唱得清亮豪放，那份向上的活力听着就忍不住跟着打节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振富，耿连凤，满山的葡萄红艳艳。

冬雨齐秦。齐秦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冬雨》发行于1987年，是齐秦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这张专辑标志着齐秦在音乐上的成熟阶段，他在创作和演唱上都展现了高水平的表现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毛阿敏的美妙歌声《永远是朋友》。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

0: 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 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省作协敲定转院方案，当地有人协助办妥出行车票，弟弟王天乐前来道别，兄弟二人释怀相拥，告别故土奔赴省城的路遥能否迎来病情转机，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6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0

0: 六集。
1: 九月三日下午，省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给陆瑶联系好了医院，问我什么时候从延安出发，如果时间能够确定下来，尽快告诉他，他负责安排接站。我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要医院联系好，我就去找延安地区领导，让他们帮我买回西安的火车票，只要火车票买好，时间确定了，我就告诉你。你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那我等你的消息，我们西安见。听了根成的这些话，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想一想这些日子里我整天待在医院的传染科，几乎与世隔绝，有好多人对传染科望而生畏，觉得那就是传染的地方，去那里的人说不定就会被传染。最为明显的是，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室都不允许我们这样的陪护人员随便进，仿佛我们这些陪护人员身上都带着病菌，随时可能会传染给别人。那么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难道就不害怕传染吗？我不求别人能给我什么，也没有奢求别人能够对我的行为表示赞美，我只希望有人能理解，能够听到一句让我心里感到温暖的话，我就知足了。在我没得到单位给陆瑶在西安联系好医院的消息之前，是不敢让地区领导帮我买票的，而我也无法办理陆瑶的出院手续。他现在是一位危重病人，一旦转院就必须尽快住院治疗，时间就是生命，中间不能有一点偏差。因此当我得知单位已经在西安给他联系好医院，急忙去了行署办公室，找到副主任樊高林。樊高林不仅是行署办的领导，也是陆瑶的朋友，我还听说他也是陆瑶延安大学的同学，到底是不是关系不是很大。然而有一点，不管我在什么时候找他，他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帮助解决陆瑶的问题和困难，一点官腔也没有。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对他说，樊主任，作协已经给陆瑶在西安联系好了医院，这样有利于他尽快恢复健康。在延安这些天，无论是陆瑶还是我，得到了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代表陆瑶表示感谢。樊主任看着我微笑着说，你看你说的都是自己人，跟我客气什么，帮助陆瑶解决困难，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说这些了。我说那我不耽误你时间，长话短说，今天找你是让你再帮忙买四张去西安的软卧火车票。樊高林问我，你想买什么时候的？你看五号怎样？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落实。樊主任，还想给你提一个要求，你安排人给我买票的时候，能不能买同一个软卧包厢的车票啊？这样就可以把护送陆瑶的医生和护士安排在一起，方便在火车上照顾陆瑶。樊高林说，这个没问题啊，就按你说的办。很快火车票落实到位，是一个软卧包厢。此时陆瑶转院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去了地区文联老曹家，我对他说，老曹，陆瑶就要离开延安，你看要不要给陆瑶的那些朋友通知一声啊？老曹说，

延安就这么大一点地方，什么事儿能瞒得住人啊？怕还没通知就都知道了。你去忙你的事，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我来安排。我笑着说，有你这句话我还操什么心啊。陆瑶在延安住院的这些日子里，不光老曹一个人，还有冯文德、白崇贵、施银生、高建群、王克文、李必达、李志强，以及那些我认识却叫不上名字的朋友，都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那么陆瑶马上要离开延安转到西安治疗，理所当然应该让他们知道。而更重要的一点，陆瑶什么时候能再回延安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给延安朋友们打招呼的事交给了老曹，我集中精力办理陆瑶的转院手续。首先我要结清陆瑶在医院里的所有费用，这个工作非常复杂，护士长和护士逐一核对账目，逐一汇总数字，工作做得相当仔细。主治医生也是此时此刻最忙的一个人，他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这几天他几乎中午也不休息，全神贯注埋头在做陆瑶的病情报告，而且他忙里偷闲的准备着陆瑶在途中需要带的一些药。下午四时，我差不多就办完了陆瑶在延安的出院手续。刚回到他住的病房，还没来得及给他汇报他出院的事，他最小的弟弟九娃从门外进来了，同他一块来的还有他延安的那个妹妹。陆瑶看见他弟弟从他病房门外进来，显得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和激动，喊了一声九娃，顿时眼眶里就涌满了泪水。他在延安住院这一段时间里，深刻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同时他也为自己患了这么严重的病却得不到家人的照顾而深感悲痛。只有他出嫁到延安的妹妹一如既往的隔三差五跑到医院来给他送饭。现在他的病情更加危重，省委宣传部还专门发了一个他的病情通报，把他的病情赤裸裸地公布于众。不是组织对他要这样小题大做，而是他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九娃看见躺在病床上病情危重的大哥，失去理智地紧走了两步，一把抱住他哥就嚎啕大哭起来。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一把将九娃从陆瑶的怀里拉起来，责备他说，你不敢这样，要控制你的情绪，你哥绝对不能受太多的刺激。陆瑶在床上大哭不止，根本没听清楚我说什么，一把又一把的开着眼泪给我和他妹说，你俩出去一下，我有话给九娃说。我不知道他要给他弟弟说什么，但我担心的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再受更大的刺激而加重病情，那就会影响到他的转院治疗。可是陆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尽管我有一些担心，但我还必须尊重他的意愿。跟他妹妹一块走出病房，在楼道里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听见兄弟俩在病房里哭成了一缝水。我一把拉开门，看见兄弟俩抱在一起嚎哭的排山倒海一般。我再次把九娃从陆瑶的怀里拉起来说，你看你，我不是给你一再叮咛，你哥病成这样不敢让他再受刺激了，可你

0: 虽然我这样埋怨九娃，但陆瑶好像有一肚子的委屈，根本不把我说的话当一回事。兄弟俩仍然在病房里哭得死去活来的。陆瑶一把又一把的开着泪，不停地给九娃说，哥现在不行了，照顾不了你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大声地在病房里嚎哭起来。九娃泪流满面地站在他哥跟前，紧紧抓着他的手，结结巴巴地说，
1: 哥，你不要说这些，你绝对会好起来。
0: 九娃来到延安，那他就是陆瑶身边的一个亲人，因此我在想，九娃来得太及时了，有他陪在陆瑶身边，我再不担心自己承担什么责任，在医院的一切由他全权代表，而更重要的是，我再不需要出去一下就害怕他一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好了，让他陪他哥，我抓紧处理其他事。在医院里，陆瑶再不像原来那样排斥他的这个弟弟了，他现在对他弟弟十分亲热，有说有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他弟的看法。到了晚上，我征求陆瑶的意见，能不能让九娃在病房里陪你一晚，这样兄弟俩还可以多说一会儿话，增强一些感情。令我没想到，陆瑶痛快地答应了我的建议。那天夜里，九娃陪着陆瑶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路遥已经意识到自己再不能一意孤行了，离开延安到一个比较好的医院去接受治疗，这是他的明智之举。路遥对于未来充满着期望和信心，他想有一天仍然会像过去一样，用高瞻远瞩和审时度势的犀利目光，投入自己的满腔热情，去描绘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创作出比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为精彩的文学作品，来回馈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这是他的一个宏伟的梦想，因此他不愿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愿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一定要站起来，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有太多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在延安地区医院短暂的两天时间里，路遥和九娃慢慢建立起了一定的感情，相处的也非常融洽。在这之前，他曾告诉我，兄弟俩年龄相差那么大，而且又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关键一点，两个人成长在两个县的不同家庭，相对比较生疏一些。好在血脉相通，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因此在中午他弟弟到街上吃饭的时候，我建议他转院到西安治疗时能不能让九娃一块儿去。我说，从这两天的观察，我觉得九娃挺不错，对你尽心尽力，照顾得无微不至，如果让他去西安医院里就多了一个人手了。路遥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全盘否定了。他摇着头说，这绝对不行，你别看他长得冒腾腾的，可他粗手粗脚，什么事儿也干不了，怕给我端碗水一下就摔到地上了。我这个弟弟你不了解，现在看他不错，过两天他的本来面目就全暴露出来了。你怎能这样评价你弟弟啊？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他这两天不是给你打洗脸水，就是给你擦洗身体，比我伺候的强多了。谁家的人啊，谁清楚，你别给我再提这些。到了西安又不是你一个人，还有远村，你怕什么？有你俩就行了，去那么多人又不是打架，关键是他顶不上一个人，光惹我生气。我说，你不是一直牵挂你的女儿吗？远村根本顾不上到医院照顾你，你家里还有一堆事，他哪里能抽出陪你的时间啊？路遥说，你还是听我的，这事儿不要跟我争，我心里清楚，不行就是不行，不能勉强。路遥不想让他弟弟去西安，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别让他产生一些误会，以为我不愿意照顾他而找了这些理由，那就不好了。

九月五日上午，路遥要离开延安返回西安了。我办完他的全部出院手续，急急忙忙地走进他的病房，看见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脸和胡子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像乡下人走亲戚一样，精心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而且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然而我好一阵儿不见他弟弟，不知他哪里去了。我心想，他怎么是这么一个人？难道他真的就像他哥哥说的那样，一点也不靠谱？但不靠谱，也没有他这么不靠谱的呀。他哥眼看就要离开延安，可他倒好，不在医院好好陪他哥，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此我问路遥，这么一阵儿不见九娃，他哪里去了？路遥看了我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我把他打发到我妹妹家里去了，不想让他待在我跟前，我一看见他们在我身边心里就难受，特别是我的妹妹，你也看到了，她就是那么善良，看见我病得住在医院，来一回医院她哭一回，因此在我走的时候不想看见他俩，那样我会受不了。原来九娃离开他的病房是这个原因。我看了看他，便说，你看你就要离开延安了，不让你弟弟妹妹送你一下，他们心里也会像你一样不好受。路遥长叹了一声说，哎，你不明白，我这次离开延安跟往常不一样，往常是欢天喜地，而这次我病得路也不怎么会走了，谁看见心里都难过，因此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是的，路遥这次离开延安当然跟以往不一样，绝对是一个让人无比悲伤的场面。不仅他心里难受，就是他延安的那些朋友看到如此吃钢咬铁的一个人突然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心里也怎能会好受。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把他弟弟打发到他妹妹家，

0: 不许他弟弟和妹妹到医院和车站送他，这样他心里就会好受一些。陆瑶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看见他弟弟和妹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一起哭哭啼啼，生离死别一样，那样他的情绪就会一天都缓不过来。我非常能够理解他这样一种心情。眼看就要离开延安，我问他早上想吃点什么，要不让我出去给你买一碗小米稀饭，到西安就吃不上延安这么香的小米稀饭了。一会儿咱要坐车走，时间有些紧张。陆瑶说，可以啊，我就吃小米稀饭。我拿着他病房里的碗，急急忙忙地从医院的后门跑出去，在早市上给他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稀饭，拿到他的病房，放在小桌子上，把桌子推到他的床前，让他趁热赶快吃。陆瑶没说什么，趴在我给他推到跟前的小桌上，挣扎着把那一碗小米稀饭吃完了。我看着陆瑶，问他还想吃点什么。陆瑶说，一碗小米稀饭可以了，别的不想吃。我说，不想吃就不要勉强了。陆瑶点了点头，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还原了陆瑶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陆瑶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

0: 路遥的时间，延安亲友自发送别路遥，离别场面满含不舍。路遥含泪辞别故土，乘车奔赴西安。省城亲友车站等候迎接，转入西京医院的他能否度过病痛难关？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7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7集。
1: 时针已经指向1992年9月5日上午8时。这是2天前，我同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樊高林商量好从医院出发的一个时间。他代表延安地区行署来医院送路遥的火车站，并由他亲自制定了路遥的车队去火车站的行进路线，那就是上午8点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后门大街上乘车出发，穿过延安的中心大街，然后到达火车站广场。就是在这天早晨，老曹早早地到了路遥的病房。他提前在病房里看了一下路遥没有什么问题就离开了。他在路遥离开延安之前还有好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路遥在延安的那些朋友，他一个一个地打了电话，告诉了路遥就要离开延安的消息。他这样通知路遥延安的朋友，并不是让他们都到医院来送路遥，而是让路遥的这些朋友知道就行了，尽量不要到医院去，更不要去火车站。他知道路遥比较敏感，害怕去了那么多的人反而会增加路遥的思想负担，甚至再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觉得路遥情绪比较稳定，没什么问题，就又忙着安排路遥离开延安的一些事情去了。虽然老曹和樊主任提前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尽量减少一些送行的人和车，然而就在路遥准备离开的时候，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院子里仍然还是聚集了很多为他送行的男男女女。在如此庞大的送行队伍中，有一直关心支持他的延安地区政协主席冯文德、地委宣传部部长白崇贵、延安报社总编辑李必达、记者李志强、文联的杨明春、高其国、延安群众艺术馆的王克文，以及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上100名干部群众，一直默默地站在医院后面的街道两侧。送行的这些人都是路遥的好朋友，他们知道他今天要离开延安，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也不管有什么重要的事，都早早地来到地区人民医院，用无比期待的目光等待着这位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作家。他实在是太累了，为讴歌这块英雄的土地和人民，他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一下，放松自己的心情，就病倒在他热爱的土地上了。

延安的父老乡亲们深深地为他惋惜，也真诚地为他流下悲伤的泪水。就在昨天晚上，老曹还一再给路遥的那些朋友们交代，能不到医院去送行的尽量不要去，他害怕场面过于悲壮而影响到路遥顺利抵达西安。然而送他去延安火车站的车辆压缩了再压缩，人员减少了再减少，但怎能控制得住呢？此时此刻，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后面那个狭窄的街道两旁已经排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辆，黑压压的人群静静伫立在医院后门的街道两侧，没有一个人在这时候高声说话，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息。一到八点，我和老曹按照约定的时间搀扶着病重的路遥，从他住了近一个月的病房缓缓地走出来，一步一累地走向停靠在医院后门口的那辆小轿车。他的步子迈得无比沉重，眼睛里含满泪水。此时比较敏感的路遥感觉到街道两边站了许许多多送他的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慢慢抬起他那颗曾经异常兴奋的头，用自己已经有些模糊的眼睛看着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艰难地抬起手向他们挥手致意。这样的场面太悲壮了。今天一大早，经常去路遥病房的冯文德、白崇贵还有樊高林再不像往常那样，谁也没有去路遥的病房看他，害怕去了给他带来不稳定的情绪，只能静静地站在医院外的街道上维持着秩序，不允许送行的任何人靠近路遥一步，也不允许太多的人到延安火车站去送行。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有13辆送行的小轿车，50多位送行的人去了延安火车站送路遥。就这样，送行路遥的车队缓缓地穿过延安大街，徐徐驶进延安火车站广场。路遥在延安火车站广场下车，由他的好朋友曹谷希、冯文德、白崇贵和延安的其他几位朋友搀扶着朝火车站的站台上走去，而通往站台的道路两旁站满了黑压压送行他的人群。几位执勤的铁路警察飞快地跑向路口，为作家路遥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路遥被扶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可是他不愿意到火车的软卧车厢里去，而非要坐在紧挨车厢过道窗口的一个凳子上。尽管他已经筋疲力尽，甚至肝躯疼痛难忍，可他仍然支撑着，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你快把窗户给我开大一点。透过了那层车窗的玻璃，路遥趴在车窗口，用已经模糊的双眼看着为他送行的那些父老乡亲，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禁不住地滚滚流淌。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站满了送行他的延安父老乡亲，听到他病重而低沉的声音，也像他一样一个个泪流满面。此时他的弟弟和妹妹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悄悄来到火车站，就站在这些送他的人群中，没敢跟他们亲爱的哥哥打一声招呼。

我站在路遥的跟前，搀扶着他的胳膊，突然看见人群中他的弟弟和妹妹，急忙给他说：你弟弟和妹妹也到火车站送你来了，你给他们打一声招呼。路遥慢慢抬起头，一眼就看见站在站台上为他送行的人群中的弟弟和妹妹。也许他在心里想，你们怎么就这么不听话的来了？哥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再也照顾不了你们，将来你们的路就要靠自己走了。他就这样慢慢地抬起了手，给他的弟弟妹妹招了招，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只有泪水在他略显苍老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流。这时路遥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含着悲痛的泪水对我说：你赶快把我的挎包拿过来，那里面有烟，你去给他们散一支。我想这是路遥用这种方式感谢送他的人，因此我急忙走进软卧车厢，从他黄色挎包里拿出两盒红塔山香烟，急急忙忙从车厢里走下去。正准备拆开烟盒时，老曹对我说：你把烟给我，我去给他的朋友们发烟。我把烟交到老曹的手里，请他代表路遥表达一个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的真诚谢意，然后便上了车厢。列车在人们的悲切声中缓缓启动了。路遥伏在车窗玻璃上，用模糊的泪眼艰难地抬起手，向送行他的人频频挥手致意：再见了，圣地延安，再见了，陕北的父老乡亲，再见了，可亲可爱的陕北黄土地。

火车在一声尖利的鸣叫声中缓缓驶出延安宝塔山下不远处的火车站。列车带着路遥很快离开了延安，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也没有了曾经的慷慨激昂。延安那些熟悉的一道道山，一条条沟，让他流淌的泪水打湿了。就这样，列车驶出了延安，穿过一个隧洞，列车长就来到他的软卧车厢，站在车厢的门口，庄严地给他敬了一个礼，用洪亮的声音说：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如有什么要求可随时向我提出，我保证一路平安地把座驾路遥护送到目的地。列车长刚刚离开，列车员就来到路遥乘坐的软卧车厢，打来了热气腾腾的开水，精心整理了床铺，为路遥竭尽全力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就在这次列车上，那些互不相识的旅客

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路遥也乘坐这趟列车，纷纷来到他的软卧车厢门口，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前呼后拥，默默地看上他一眼便自觉地离开了。此时全程护送路遥到西安的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大夫马安柱和护士高杰，还没等列车行驶到路遥视为自己创作的风水宝地甘泉，就在车厢里忙起来了。高杰在路遥床铺的一边正聚精会神地配着药物，他要在列车上为他输液，保证他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不出现任何问题，竭尽全力护送他平安到达西安。而延安火车站还专门派了一位负责同志一路护送。

这是9月5日下午6时10分西安火车站，路遥乘坐的延安到西安的列车就要进站了。在西安火车站的站台上，路遥的妻子林达不停地朝列车驶来的方向张望，他不知道跟他一块生活了十几个年头的爱人究竟病成了什么样子。在这些日子里，他不停地在打探着有关他爱人的消息。有的人告诉他，路遥的病什么事儿也没有，很快就会好了，说不定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到西安。他想，只要他能健康地回来，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一切都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他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有作为，甚至是顶天立地的男人，绝对不可能这样逃避自己的责任，更不可能言而无信。他那种坚强意志哪里去了呢？怎么能就这样一病不起呢？然而也有人曾这样告诉过他，路遥病得非常严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那就看他的造化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男人，自己清楚他不可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纯粹胡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他不可能轻易倒下，也不可能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怎么可能有生命危险？林达在站台上急切地等待着路遥回来。此时杨维新、小雷、王根成、李秀娥、李国平、邢小丽、远村，还有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李勇，一个个静静地站在站台上，急切地等待着路遥乘坐的列车到来。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带着一辆30越野车也从铜川赶到西安，此时此刻他就站在来接路遥的这些人群中，默默不语，一脸的焦虑。列车刚刚在站台上停稳，林达、小雷、李秀娥还有王天乐就走上火车，来到路遥的软卧车厢，看见车厢里不停呻吟的那位曾经刚强的汉子，现在突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所有对他的那些问候在此时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只好满怀忧虑的心情默默地搀扶着他从车厢里缓慢走下来。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她紧紧地跟在被她称为小老弟的路遥身后，看着消瘦且不停呻吟的路遥不断重复着

0: 几乎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光景。尽管如此，他仍然刚强地抬起自己沉重的头，扫视了一眼接他的这些人，艰难地抬起手，不停地招手致谢。陆遥没能回到西安建国路的陕西作协，也没有走进倾注了他多少心血的新装修的那个家，由他的朋友和单位上同事把他直接送到西京医院传染科。那是一个阴冷而与外界几乎隔离了的地方，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安长乐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门诊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四面有一人多高的铁栅栏把这个传染科围得严严实实，而传染科的大门管理得相当严格，没有陪人证，任何人无法随便进去。这是他非常不想去的一个地方，可是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权，没有任何选择，情愿不情愿都只能来到这里。他从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离开，再一次踏进西京医院传染科的大门。他刚刚进了病房，就有四五位医生和护士齐刷刷拥进来了，开始给他进行一系列紧张繁琐而复杂的检查工作，抽血化验，评估病情，专家会诊，研究制定一套科学而合理的治疗方案。这里正在精心筹划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些西北地区比较权威的肝病专家，非常有经验的主治医生和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士，一个个像久经沙场的战斗英雄，急匆匆地往返在病房和楼道之间，映现出一个个紧张而忙碌的身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

0: 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

0: 照相，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
3: 以后朱黎明拿出了这把提琴，坐下来调试琴弓琴弦，拉了一支曲子。在此之前，谭湛多少抱着期待，朱黎明是林夕的启蒙老师，他期待着这把大提琴能在朱黎明的手中再度绽放。然而谭湛还是失望了，谁也不是林夕，谁也代替不了他。朱黎明的音乐沉稳大气，但谭湛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们都没有林夕那种奋不顾身和孤注一掷。朱黎明一曲罢了，看了眼林峥，你想试试吗？现在你的大提琴练得怎么样了？对于朝思暮想的舒曼，林峥却退缩了，他摇摇头，声音波澜不惊，
4: 我已经不拉大提琴了，我没有林夕的天分。
3: 即便朱黎明再三鼓励，也表达了自己的惋惜，林峥却坚决不松口，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碰那把大提琴，只是站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看着，安安静静地听着。直到最终和朱黎明告辞，林峥都一直很沉默，像是在刻意降低自己存在感一般，而他也达到了效果。朱黎明的心都在林夕的身上，他只不过偶尔会瞥过林峥，想从林峥的脸上想象如果林夕还活着的样子。朱黎明的回忆是属于他和林夕的，林峥只不过是一个定期出现的配角罢了。谭湛敏感地察觉到，对于这次拜访，林峥的情绪是紧绷又低落的，他掩藏得很好，但那眼睛里时不时流露出的哀伤和寂寞还是让他有些在意的。谭湛原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林峥而言，与林夕有关的一切回忆里，他是扮演着暗淡的角色，或许当时并没有如此强烈的落差对比，但如今物是人非，借由别人的口，终究还是能听出林夕、林峥两人在他人心中分量的差距。这样一来，对于这次的出行，谭湛多少有了点负罪感。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4: 此刻将近饭点，谭湛看了看手表，便驱车往市里去。他决定带林峥吃些好的，以洗刷自己内心那些不明的罪恶感。谭湛选了红柿菌菇煲，听起来是吃菌菇的，但是多数是各种名贵的野生食用菌菇，用的是乌鸡锅底或者乳鸽锅底，汤汁鲜美，菌菇的鲜味完全融在其中，味道纯正也不油腻。谭湛是老顾客，店里的员工一见他就笑着把他引进了小包厢。林峥跟着谭湛进了店里，才发现与店门外面低调的装修不同，里面可谓是曲径通幽，古色古香的氛围，家具都是明清风格，各种摆设看起来也都有几分古董的味道，不高调，但骨子里那种底蕴和富饶却是不争的。而服务员安排给两人的小包厢看起来也是专门给谭湛留着的。谭湛熟门熟路地点了菜，服务员热情地给他推荐饮品。
3: 谭先生，饮料要点点什么呢？最近我们有新酿的果酒，完全是手工酿造的，天气这么冷，喝点酒也暖胃啊。
4: 谭湛抬头看了眼林峥问，
3: 果酒你可以吗？
4: 林峥点了点头，他刚才随意扫了一眼菜单，无论是菜品还是饮品，这家店的价格可都不低调，因而对于点菜，林峥

0: 决定不发表任何观点，全听谭战的。面对这么高昂的定价，他可不敢随意指手画脚。好在与他们高昂的定价相对应的是快速又贴心的服务。谭战点了一个乳鸽汤底，锅很快便端了上来，那些山珍菌菇也都一一洗净，由服务员下到了汤底里。氤氲的雾气上升，那种自然的属于菌菇的鲜香味儿便也晕染开来。林峥在这种似有若无的香气里便不争气地饿了。平日里他几乎不会这么奢侈地下馆子，他相当节省，从来都是自己随便买些蔬菜炒炒完事儿。这下胃里的馋虫都被勾起来了。等了一碗菌菇汤下肚，林峥才满足地舔了舔嘴唇。谭战这个人对美食的品味倒是极好的，除了菌菇汤，谭战还点了一些小炒还有兔腿。小包厢气氛温馨，两个人围着一口锅热气腾腾的，林峥倒觉得整个冬日似乎都温暖了起来。刚才在朱黎明家里的压抑和难耐也终于在美食面前一扫而光。林峥连续喝了几碗菌菇汤，感觉四肢百骸都充满了暖暖的气流。相比林峥，谭战吃的就含蓄多了。比起菌菇堡，他似乎更中意果酒，那眯着眼睛细细品味的样子引得林峥也对果酒好奇起来。他说，
1: 我也想喝点。
2: 谭战愣了愣，给林峥倒了一杯。林峥闻了闻，确实飘散出果味清香，他仰了头一饮而尽，意外发现这果酒竟然十分香甜爽口。当下林峥便给自己又倒了一杯。等林峥喝到第六杯的时候，谭战终于看不下去，阻止了他。哎，这种果酒后劲很足的，你不能再喝了。
1: 不会啊，我觉得很清醒啊。
2: 林峥晃了晃脑袋，继续想喝酒。谭战没有理睬他，直接没收了他的酒杯。林峥被收缴了酒杯，便有些百无聊赖。等谭战再看向他的时候，林峥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一锅沸腾的菌菇汤，脸色绯红，表情也有些呆滞。刚才还说着很清醒的人，此刻果酒的后劲上来，根本抵挡不住，很快就缴械投降般的醉了。林峥盯着谭战看了很久，突然傻笑着站起来，把椅子搬到谭战的身边，一屁股坐了下来。哎，你还好吗？谭战实在有些后悔，不该让林峥碰酒，也不知道他酒品如何。然而谭战刚刚开口询问，林峥便朝他笑起来。林峥竖起一根手指贴到了谭战的嘴唇上，做了一个虚的姿势。林峥显然醉得很厉害，因为他的动作带了一点些微的迟缓，整个人歪歪斜斜的。他想侧身，却反而变成了半倚靠在谭战身上的姿势。谭战没法和醉酒的人理论，只能轻轻地把林峥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而林峥却很执着，咯咯地笑着，朝着谭战意味不明的微笑。正当谭战有些疑惑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在桌子底下林峥正用脚轻轻地蹭他，一如第一次见面时一样。谭战盯着林峥，想从他脸上看出些端倪，林峥却只是一本正经地保持着微笑，谭战只能把他的腿推开。林峥带了醉意，
1: 你好啊，我是四月，你可以叫我 April。
2: 林峥一边说着，一边又朝谭战靠过来，重心不稳，他差点一头栽在谭战身上，引得谭战也不敢直接站起来远离他。林峥的头脑里一片迷糊，他显然搞错了场景，以为自己正在做一单测试男友忠诚度的活，浑浑噩噩的，又似乎不是。林峥凑近谭战的脸看了看，谭战想要远离他，和他保持距离，这直接把林峥惹恼了。 他强势地伸出手，拽着谭湛的衣领，把他拽回到自己面前。林征伸出一根手指，轻挑地抬起谭湛的下巴。
1: 小伙子倒是长得有几分姿色。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整体氛围平和恬淡，不刻意的制造冲突，不强行的堆砌深情，情节缓缓铺展，从初见的心动到多年后的相知，再到余生的相守，每一段情节都细腻真切，文字朴素干净，气质安静温柔，于平淡叙事中流露真情，在平缓的字句之间可以感受细水长流的情意，体会人间寻常的温柔与圆满。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

0: 发起，
1: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音乐成为了两人独有的羁绊，温柔的旋律承载心事，治愈过往的遗憾与伤痛，两颗孤独的心慢慢靠近，感情稳步升温。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九集。
8: 迄今为止，在谭湛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哪个人敢这么对他，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啊。谭湛震惊之余，一时间竟然忘了应该第一时间拍开林征的手，只是见了鬼似的瞪着林征。林征喝了酒，完全放飞自我，他整个人像树袋熊一样挂在谭湛身上，不时用手摸摸谭湛的脸。
9: 哎，你用什么润肤乳啊？皮肤挺滑挺白的啊。
8: 林征的眼睛几乎都贴到了谭湛的脸上，谭湛能感受到林征淡淡的温热吐息，还有他近在咫尺的声音。
9: 这么看，毛孔都很小。
8: 谭湛不得不再次把林征扶正。哎，你振作一点。
9: 我很振作呀。啊，我告诉你个秘密。
8: 林征凑近谭湛的耳朵，刻意压低了声音。
9: 你是我接过的忠诚度测试里最帅的男人。
8: 林征此刻歪歪斜斜地躺在椅子上，他的眼睛里泛着潋滟的水光，他的脸颊是淡淡的玫瑰粉，因为酒精的刺激，他的嘴唇显得更为红润动人。而最让谭湛无法招架的还是他的眼神。林征醉了，没有了往日的含蓄，他直勾勾地盯着谭湛，这种眼神会让男人受不了。单纯的蹭大腿甚至摸大腿，谭湛都能很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然而这样一个眼神却让他有些难耐。因而林征又一次朝他栽过来的时候，谭湛相当突兀地推开了他，然后站了起来。好在这一次林征没有再继续盯着他。林征迷迷糊糊地转了转头，然后他的注意力被还冒着热气的菌菇汤吸引了过去。他一个人定定地盯着菌菇汤，用双手托着下巴，突然笑了起来，抬头朝谭湛看了眼。
9: 我喜欢蘑菇。
8: 谭湛立刻把自己的座位搬离林征，颇为戒备地看着他，怕他又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举。好在这一次林征倒是安分了，他只是撅着嘴看着菌菇汤。

0: 但是我喜欢的蘑菇和这些不大一样。我喜欢的蘑菇不好吃，酸巴巴的，但是吃完以后会感觉自己能飞，血脉畅通，有一种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感觉。哎呀，眼前的颜色都扭曲了，好像有质感，感觉自己有特异功能，别人说话和动作在我看起来啊都变得好慢好慢，我好像能看到风吹过的轨迹，而且所有的图像都变成四维的啦，好好玩啊。
1: 谭湛听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听到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你说的蘑菇是在哪里吃的
0: 啊？荷兰啊，我们去荷兰巡演的时候啊。
1: 林征的回答验证了谭湛的猜想，根据林征的形容，怎么都感觉他吃的不像是一般的蘑菇，而是有致幻作用的菌类。荷兰，谭湛想了想，林夕确实在荷兰有过一场演出。你去荷兰吃了致幻作用的奇幻蘑菇？奇幻蘑菇是因为食用之后会产生幻觉而得名，迷幻成分主要由一种含毒的菌类植物毒蝇散制成，药力大约能够持续5到6个小时，在荷兰并不是被界定为毒品的，而是合法出售可以购买的。谭湛盯着眼前林征美丽的脸，满心都是不可思议，林征给他的感觉太奇怪了。朱黎明说他是永远站在林夕背后的乖乖女，但一个乖乖女会去荷兰吃这种有迷幻成分的东西吗？林征看起来更像是疯狂的小冒险家。不是，就你自己吃了还是你们两个人都吃了？林征笑笑一脸骄傲，
0: 哼，就我吃了，他没吃，他看着我，怕我吃完以后出去闹事儿。啊，我喜欢荷兰。
1: 喝了酒的林征除了放飞自我之外，话倒是多了起来。谭湛试探了几句，林征平日里那种防守的姿态也渐渐瓦解，谭湛问一句他能答上好几句。谭湛看着他，觉得趁此刻问他一些关于林夕的问题倒是一个好机会。林夕最喜欢哪一支曲子啊？
0: 舒曼的梦幻曲。
1: 哦，那林夕平时除了练琴之外有什么别的爱好吗？
0: 喜欢跳舞。
1: 什么舞啊？
0: Tango。
1: 除了做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之外，林夕还有什么别的理想吗？
0: 有啊，想养一只黑脸的猫，叫暹罗的品种，你看过吗？一般小时候脸上只有一小块黑毛，但是随着越长越大，黑色便会越来越浓，像是去挖了煤一样。或者养一只狗也行，哈士奇，傻愣愣的，长得也很好看。
1: 我说的理想是那种很大的梦想，不是养一只猫一只狗这么简单的小事。林夕有没有更大一点的梦想？
0: 比养狗养猫更大的梦想，有啊，交一卡车男朋友。
1: 交一卡车男朋友？林征点了点头，还非常贴心地掰着手指数了数。
0: 对啊，要把各种款的收集一遍。冰山型的，闷骚型的，明骚型的，开朗健康型的，成熟稳重型的，阳光天真型的，年上的，年下的，鬼畜型的，邪恶型的，纯洁型的。
1: 林夕会有这种梦想？怎么听起来像是你才会有这种梦想啊？林征表情露出一些不悦，他的语气很强硬。
0: 这就是林夕的梦想，就是林夕的梦想。

0: 林夕有过男朋友吗？
1: 没有。你怎么问题那么多呀？啊，我困了，我想睡觉。
0: 说完，林峥就顺势趴到桌子上。谭湛招呼服务员过来看着他，走出包厢把账结了。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林峥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眉毛完全舒展开来，露出侧脸，天真无邪的表情。谭湛没由来的突然想笑，平心而论，林峥还算是酒品比较不错的类型。他喝醉了，除了一些思维混乱之外，并没有大吵大闹的习性。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服务这间包厢的小服务生在眼巴巴地等着，他们必须得等客人离开以后才能收拾包厢，也才算结束工作。谭湛向服务生抱歉地笑了笑，抱起了林峥。这里毕竟是市中心最好的地段，离红氏菌菇堡步行五分钟的距离就有一家五星级酒店。谭湛抱着林峥，临时在酒店开了一间房。
3: 谭湛开的是一个套间，把林峥放到卧室的床上后，谭湛便靠在客厅的沙发里整理今天采访所得的线索。为了今天见朱黎明，昨晚谭湛做了很多前期调研工作，睡得相当晚。房内暖气一吹，便也渐渐有些迷迷糊糊的困顿，不知不觉侧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可惜再醒来的经历就不那么美好了，谭湛是被林峥用枕头砸醒的，对方站在沙发前一脸警惕和控诉。
1: 谭湛，你竟然灌我酒以后带我来开房。
3: 谭湛一边躲避林峥的枕头攻击，一边试图解释，然而林峥睡饱了觉，精神百倍，你追我跑，谭湛根本没有闲暇开口，直到绕着房间跑了几圈，他才终于把林峥制服。林峥的枕头被谭湛扔掉了，整个人被谭湛桎梏般的抱在怀里牵制住了双手，以防止他又突然发难。谭湛满头黑线地说，
0: 我灌你酒，明明是你自己趁着我不注意拼命的喝果酒，我都止不住你，结果自己后劲上来了，干了什么一概都忘了不说，你睡着了，我好心的带你过来休息，你还诬赖我。
3: 林峥努力地搜寻着很模糊的记忆，依稀有了一些模糊的影像，恍然觉得似乎对方所言非虚，但他的态度并没有马上软化下来。
1: 那你不能开两间房啊？
0: 我不知道你喝酒后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会吐或者过敏或者别的什么，我没法让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睡觉，我必须得在你身边，不然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你来不及叫人呢。
3: 林峥盯着谭湛的表情又审视了一番，在谭湛的表情里看不出破绽，一切看起来确实是可信的。他说，
1: 好吧，就姑且相信你一次。
3: 林峥瞥了谭湛一眼，眼神显然还很狐疑，这下谭湛不乐意了。
0: 喂，我是没做什么违心的事，倒是你喝醉了以后猥亵我，还猥亵得很开心的样子。
3: 林峥对这样的控诉顿时觉得有些无语。
1: 哎，你真是不可理喻，现在反咬我一口说我猥亵你，空口白话的，你有证据吗？你有录像吗？
3: 谭湛朝着林峥伸出了一根手指，轻轻地抬起了林峥的下巴，眼神充满了引诱，说，
0: 小伙子倒是长得有几分姿色。
3: 不为林峥见鬼般的神情，谭湛又弯腰凑近了林峥的耳朵，也故意压低了声音，声线低沉又性感诱惑地说，
0: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我接过的忠诚度测试里最帅的男人。
3: 做完这两个动作，谭湛才恢复了他正常的冷峻表情，看了一眼林峥，
0: 你就是这么做的？
3: 林峥觉得完全无法接受的嚷道，
1: 你胡扯。
3: 他一边下意识地在第一时间反驳，但另一边却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0: 寒战的用词太过具有自己的风格，那确实像是自己说的话。谭战耸耸肩说，
1: 哎，我在这种情况下手经过多了，没空录像，但因为印象实在太过深刻，我还能给你场景重现一遍，但有些动作是我实在是做不出来，我总不能因为你喝醉了来摸我大腿，现在为了场景重现就摸你大腿吧。
2: 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儿啊？
0: 林征被谭战逼得后退了几步，他转过头不去对视谭战的眼神，他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装作一切无恙的平静，好全盘否定这一切。但内心他多少猜测到这一切八成是真的，因为他喝多以后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但拒绝承认仍旧是人的天性。谭战冷笑了一声说，
1: 你连荷兰的奇幻蘑菇都敢吃，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出来？
0: 谭战只是无意随口的一句反驳，林征听到了却几乎是瞬间变了脸色。
2: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吃过奇幻蘑菇？
1: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林征的表情却像是在刹那冻结般紧绷而惶恐起来。
2: 我还说了什么？你还知道什么？
0: 谭战对林征过度的反应有些愕然。
1: 啊，没什么，只是聊一些关于林夕的事情，很琐碎，什么梦想啊、兴趣爱好之类的，不是什么大事。
2: 林夕的兴趣爱好？
0: 林征却几乎是呆滞机械地重复着，然后隔了很久，他仿佛才终于找回了自己一般，轻轻叹了一口气，那种紧绷的情绪也慢慢放松下来。他努力掩饰着尴尬说，
2: 下次你还是在我清醒的时候和我聊吧，还有之前如果我喝多了真的做了什么怪事，你不要当真啊，我喝多了容易那样，我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的话，我不会承认我做了。
1: 那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去退房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之后的一切林征都很配合，他甚至再没有像往常一样聒噪，只是安安静静地跟着谭战，不发一言，连一贯灵动的眼神也收敛起来，倒是和朱黎明描绘的性格一致起来。然而谭战却觉得违和，怎么都感觉这样的林征不大真实。
3: 结账离开后，谭战带着林征回到红氏菌菇堡所在的商业楼地下停车场，然而当他们推开酒店的门往前走了没几步，就被街区的欢声笑语吸引了目光，身边还不断有人循着声音过去。林征身边不知道是谁正拿着手机打着电话。
4: 亲爱的，陆电滑天场今天开放了，你过来吗？好呀，那我等你啊，你到了叫我。
3: 林征这才恍然大悟，这座城市的冬日严寒，然而严寒偶尔也会带来欣喜。每到年底，这儿都会有一场新年集市活动，沿着这座城市的河道摆满了漂亮的红顶小木屋，出售各种好玩的小玩意儿。而为了带动气氛，每年会把博物馆门前的那片广场开辟出一个巨大的露天滑冰场。这片广场毗邻城市的河道，开放露天滑冰场之后，完全可以一边滑冰一边享受购物逛街的乐趣。冬日天暗得早，再等片刻华灯初上，整座城市的霓虹灯搭上欧美古典建筑风味的博物馆，将这个露天滑冰场装点得像是一座宏伟的宫殿。林征很早就听说过每年的这场活动，然而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参与过。博物馆离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不远，步行十分钟就能够到，因而那片露天滑冰场上传来的音乐还有灯光，林征都能够隐约感受到。即便不在现场，他仿佛也能感知到那种冰刃揭开冰面弹起冰渣的感觉。林征害怕下雪，但他喜欢滑冰，喜欢滑冰带来的那种风雪的味道。林征以为自己没有说话，

0: 它确实像滑冰。
1: 为了控制人流量，提升滑冰体验，露天冰场采取了限额，需要排队等待。等谭战和林征入场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现场放着古典悠扬的乐曲，四周是柔和美好的暗黄灯饰。除了喜庆的新年气氛外，还有浓浓的圣诞风情。而且这座露天滑冰场一直以奢华为独特卖点，场内在冰底安放了灯光，当穿着滑冰鞋在冰道上滑行时，就像是滑在梦幻里。林征几乎是一入场试验性的滑了几下就完全放开了。谭战能敏感地感受到林征的情绪从拘谨变到活泼和轻松，然而谭战却轻松不起来。他太高了，高个子的人平衡感都不那么好，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滑冰。谭战这时候才后悔起来，他不应该为了和林征搞好关系就跑来以身试险般的滑冰。他会滑雪，但是不会滑冰。虽然滑冰场内控制了人流量，场内滑冰的人数不多，但大多数都是熟人的滑冰手，他们笑着从谭战的身边咻咻地滑过去，快到令谭战措手不及，只来得及听清他们所带动起的风声和隐匿在风声中的那一点欢声笑语。林征看起来也完全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他显然是个滑冰好手，已经绕着冰场转了几个圈，此刻正在不远处滑动，脸上也因为寒冷和快乐而变得红扑扑的，眼睛又恢复了无法遮掩的神采，显得意义动人。谭战只好扶着滑冰场提供给初学者防摔倒用的椅子，一步步小心翼翼地朝着林征靠近。谭战现在头痛得很，一到滑冰场他根本追不上林征，更别谈和林征聊林夕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因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0: 运动指数、叫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六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跳珠含恨离世，嘉禾深陷自责，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又会有怎样的命运转折？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5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65集，九七嫂子一把拉过了嘉禾，说：“
5: 杭少爷，你不要想，跳珠的棺材抬过来了，人家恨你呢，说不是你，跳珠不会去寻死的。”
4: 嘉禾说：“
5: 是的，不是我，跳珠不会去死的，我现在欠了人间一条命了。”杭少爷，不要这样说，是跳珠这女子自家的命不好。你看，人死了，屋里一天也不停歇呢，当天就得去埋掉。来了来了，罪过呀，送葬的人也没有啊。
4: 说话间，棺材就抬过来了，四个男人阴沉着脸，啪啪啪啪，脚步又沉重又不祥，最后跟着白痴和白痴的娘。白痴的娘认出了嘉禾，眼露怨气，白了他一眼。这便是小民的最大的愤怒了。那白痴什么也不知，头上扎根白布，朝嘉禾呲牙咧嘴的一笑。棺材薄薄的，里面那个人唱过歌，桥头有个花娇女，细头细脚又细腰。村里的人依稀记得杭家少爷的回去，老人们还能说出是一个独臂长须的中年人骑着匹白马寻到落灰坞，又寻到了胡公庙。他们还记得杭家少爷是用担架抬回去的，这和两个月前他自己背着行李走来时判若两人。东西也都被带走了，剩下那本《极乐地》，不知主人是忘了还是不想要了，便被九七嫂拿去点了灶窝。杭嘉禾很温顺地服从了命运的安排，抬上担架，他看见天空又大又蓝，白云升起又沉落，两边的夏茶又该采摘了。 山坡上，女人又像红云一样缭绕了。原来，什么也没有变，就是什么都变了。嘉禾叹了一口气。赵继克骑着马陪在担架旁，他现在是陪伴他人的人了。路过基隆山时，人们不约而同的都停住了脚步。嘉禾撑起身子来，望着很远的山坳，那里有一片茶园，包围着数个坟茔，那里有查清伯，还有他的生身母亲。他望着望着，眼睛热了起来，一片绿色中泛起红色，一块一块的，有凝聚成房顶一样的东西，在那绿中隐隐明灭。那是什么？是我那年到云河去时，在江两岸看到的景色吗？或者，就是采茶女在茶山上又采茶了？渐渐的，又有白雾般的东西弥漫了开来，在红与绿之间缭绕着。赵继克弯下腰说，清明时再来吧。嘉禾吃惊地问，你没看见？所有同行的人便都困惑地看着他。红的，绿的，白的。搓着脖叹了口气，对赵继克说，哎，大少爷一直在发高烧呢。你真没看见？嘉禾继续问。赵继克含含糊糊地说，
6: 或许我眼睛不大好。
4: 嘉禾闭上了眼睛想，他们都没有看见，那就是只有我才能看得见的东西了。这么想着，他一头栽倒，便昏迷了过去。1920年，就在五四青年杭嘉禾如堂吉诃德一般孤军奋战在龙井乡中时，来自中国浙江上虞的另一个五四青年，此时正坐在日本静冈农业水产省茶叶试验场的办公桌旁，潜心研究着世界各国的茶叶文明。此人长身大眼，性情爽朗，原名吴荣堂，幼年时曾目睹无力缴租的农夫被囚于县衙前铁栈笼里，日晒雨淋，惨绝而死，故痛下振兴农业之决心。又因佛者明觉及自觉悟，复能觉人，故更名吴觉农。在农业中，吴觉农选择了茶叶，以为茶与丝一样，是国人在世人面前引以自豪的两大特产，也是振兴中国农业的两大法宝。中国本来有着种茶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失败者，盖在科学发展强烈的世界中不思改进，只依恃着自然的一点天慧而自命不凡。吴觉农东渡日本学习茶叶，乃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绿茶已在国际市场上头角峥嵘。而1919年22岁的吴觉农，此时也已在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并已做了3年助教。作为一名官费留学生，振兴中华茶叶的志向已在胸中酝酿良久了。至此时，本世纪20年代，中国的茶叶似乎已无太大规模的长进。它从发展中的高峰，继续向一落千丈的衰落时期走去。究其原因，在内是军阀多年混战 离乱之苦，政局多变，经济衰退，民难乐业，且商旅不通。在外，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失败。当时的印度，河属东印度，也就是印度尼西亚，西兰，也就是斯里兰卡等新兴产茶国家相继崛起，科学种植使茶的产量陡增，输出骤盛，加之机械制茶品质优异，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华茶却固步自封，不求改进，品质下降，成本增加，经营不善，致使英俄等红茶市场渐为印西等国所夺，绿茶乌龙茶市场又为日本所占，外销几濒绝境。在东瀛，他看到了这样一些学术论文。英国植物学家伯莱克在他的《茶商指南》一书中提出，有许多学者的提议，从茶的优越和茂盛上说，就主张茶的原产地为印度而非中国。在易培生所著《茶》一书中说，中国只有栽培的茶树，不能找到绝对野生的茶树。芝亚萨发现野生茶树，植物学家都视为一切茶树之祖。又伦敦出版伯朗所著之茶说，在中国并没有野生茶树发现，而且古书中从来没有一种记载主张茶树自生于中国的，这是印度说最有力的证据了。日本大辞典也说，茶的自生地在东印度。可以那么说，自英国人开辟印度茶园制造印度茶叶以后，英国商人便把印度茶称之 our tea， 我们的茶。议会政府对于印度茶的入口税给予减去1/5的特别优惠。吴觉农著《茶树原产地考》那一年恰好25岁，时为1922年。论文开宗明义说，中国有几千年茶叶的历史，为全世界需茶的生产地，凡能平心地考究过中华历史的，谁也不能否认中华是茶的原产地了。但是因袭的执意式的学者们抱着帝国主义的头脑，使学术商品化，硬要玩弄文字，引证谬说，使世界上没有能力辨别的人们认为中国不是茶树的原产地。他愤怒且悲凉地在异国他乡孤独地抗议着，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连生乎无国长乎无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最后他以一颗少年赤诚之心大声呼吁，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绝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只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一个学有专长的中国农学家和茶叶专家，却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农村凋敝，农夫穷困。吴觉农的呼吁便如一声罕有人听见的叹息。这看上去又似乎是一种毫无内在联系的呼应，忘忧茶庄开始其下一轮历史。这条以茶铺成的绿色的险途，看来关山重重，障峦叠起，并无柳暗花明之预兆。杭嘉禾自己也不能知道，他的婚姻能否算是这艰苦焦灼时代的亮色。公元1921年春节，年方弱冠的杭嘉禾 与比他还大一岁的方希龄在忘忧茶庄他的老宅里拜了高堂，结为连理。方希龄的父亲方伯平律师对这桩婚姻还算满意，他虽是一位留学海外的文人，但从政于朝向来珍惜自己的名誉，尤其注重婚姻的良性循环效应。对他而言，与其说嘉禾是忘忧茶庄的少东家，还不如说是国民党要员沈绿村的侄儿。他对这个东床快婿的全部评价都来自于沈绿村的介绍。沈绿村说，这个孩子坚毅沉着，外柔内刚，将来必有大作为。不是我夸他呀，沈绿村感慨地说，家平和我才是真有血缘关系的，可是谁要嫁给家平，谁这辈子就完蛋。家平这个孩子生了他还不如不生，将来他怎样谁都还说不准呐。方伯平把这些话都和任性的独生女儿说过，但女儿当初不听。女儿听别人把家平形容为撒旦，反而更加的迷恋起来，终于私奔了了事。现在好了，女儿回来了，按照中国人古老的习俗，在大红大绿中三跪六拜，叩了头，拜了天地。行家对这房媳妇的态度当初是十分犹疑的，行偏最态度最简单，听嘉禾自己的吧，嘉禾还要他就让他要了。绿爱去和嘉禾说这话时，嘉禾淡淡的一笑也不说话。绿爱说，嘉禾就由着你自己，千万不要委屈了，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嘉禾摆摆手说，妈你别说了，希龄是非嫁过来不可的，不是嫁给我就是嫁给家平，要不他可就嫁不出去了。绿爱听着哭了说，嘉禾你心真是善呢、啊、你要是我生的我该多舒心呢、啊、洞房之夜，方希龄小姐给新郎杭嘉禾泡了一杯茶，嘉禾见了茶沉默了片刻说，一朵花加上从前的三朵。新娘提示说，那就是两次的单数了。杭嘉禾若有所思，你喝不喝？新娘撒娇和生气兼而有之。嘉禾默默地把那杯茶喝了。忘忧茶庄的这一度婚姻，用快刀斩乱麻来形容倒也恰当，因为要说杭嘉禾和他后来的妻子方希龄的再次相逢，已经是在他被抬下基隆山时看见幻境之后的三个月了。而几乎就在重建了他的第一天，杭嘉禾就接受了命运的这个安排。就像忘忧茶庄中所有的婚姻都蒙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一样，这一对年轻人的婚姻也多少显得有些不那么正常。对嘉禾的妹妹嘉草来说，大哥的这个突然的决定甚至是很神秘的呢，他还能够清晰地记得起那个中秋节之夜，他到大哥的阁楼上请大哥下来吃月饼的情形。大哥自从建设新村失败之后，回家大病一场，很久不肯下楼，也不肯说话。那日中秋，绿爱妈妈挺着大肚子，忙着张罗，想营造出一番热闹来，又是搬桌椅到月下，又是切西瓜，端出瓜果碟子，又让嘉草去找嘉禾。嘉草是个细心的女孩子，她知道绿爱妈妈之所以这样铃铛般的说话，和那缺了一条胳膊的季克伯伯前来做客有关。 家草也知道，季克伯伯原来说好了要把在灵隐做了禅的父亲拖了来的，但最终他还是扑了一个空，航天罪不知何处云游去了。这样季克伯伯的脸上就有些不好看，绿艾妈妈的面色也变了调。他掸了掸椅背说，天罪也真是，自己不要了这个家倒也罢了，把兄弟也晾了起来，弄得人家想走又不好意思开口，也没听说入禅就会入成这个样子。季克伯伯原来是真要走的样子，听了这话愣住了，看一看这个大园子，月光下疏疏朗朗的几片竹影，顿了顿脚坐下说，家草，你季克伯伯今日夜里是要喝下几口酒了。家草转身要去取酒，被绿艾妈妈一把拉住了，说，把你大哥叫来。听他那口气倒像是要把大哥拖了来一样，家草便去了大哥住的楼上。大哥瘦得薄薄的像是一片纸，躺在回廊的竹榻上，又像是谁顺手扔在旁边的一件下布长衫，他也望着月亮呢。家草说，大哥，你到院子里去坐一坐吧，妈请你去呢。家和说，我不去，你别来叫我。家草很难过，他不生家和的气，他知道家和的确变了，从前那个大哥不见了。大哥，你不去，家乔也不来，爹在灵隐寺也不回来，这么大的院子，就剩下妈和我，多冷清啊。要那么热闹干什么？家和说，今日是中秋节呀。
6: 那是你们的节日，和我无关。
4: 家草难过了，要哭。
7: 大哥，你别这样，妈难过着呢，爹要出家，你又不下楼，茶庄怎么办呀？
4: 杭家河躺着一动也不动半天，说，家草，你不要想着这些，无力回天的。家草不太听得懂家和的这些话，又担心妈在下面等急了，只得匆匆地跑了出去。家草记得他回去的时候，季克伯伯正和妈聊着天呢。绿艾叹了一口气说，
6: 我知道叫也是白叫，家和也不会下楼的。家平呢，连封信也没有，连带着那位方西玲小姐也没有了下落。方家原本想和我家做亲家，现在亲家不成，倒成了冤家了。家乔呢，倒像不是行家的人，活脱脱是吴家的子弟一般，连中秋节也不晓得回家团圆。要再说天罪，我看他是不会回来了，存心要出家过六根清净的日子，只把这么大的忘忧茶庄就扔给了我，你说叫我怎么办呢？赵继克沉默了半晌才说，照你这么一说，倒还是我无牵无挂的更省心喽。
4: 就在他们这样说着话时，家草看见一个人向院里走来，身影步履像是方家小姐。家草眼尖，凑向前去叫了一声，那人果然应了。绿艾和赵继克都惊异地站了起来，果然是方家小姐方西玲。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

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家木。方小姐来找嘉禾做什么？行家人对方小姐又是怎样的态度？请听南方有家木第66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家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66集，沈绿爱和赵继

0: 特正在院子里说着话，夹草眼尖见一人向院中走来，竟然是方西玲小姐。方小姐拎着一只柳条箱子，疲惫不堪，开口就说：我刚从城站下来，累死了。说完一屁股就坐在了刚刚准备给嘉禾坐的位置上。众人见了他这副模样，心里都惊疑，但谁也没问他话。方小姐见了桌上西瓜，便说：我口干死了。抓过了瓜片，便狼吞虎咽，瓜子呸呸地往手心里吐。这样吃完两片瓜，他才喘过气来，惊异地问：咦，嘉禾呢？绿艾却淡淡地问：你回家了吗？
1: 没有，我没想回家。
0: 方小姐坐舒坦了，拿起把扇子就扇。
1: 哎，嘉禾呢？嘉草，快去告诉嘉禾，就说我回来了。
2: 等等，
0: 赵继克止住了嘉草，从方小姐手里取回了扇子。
2: 走，我送你回家吧。
1: 我不回家，我找嘉禾有事。
0: 方小姐似乎看出大人们的敌意来，才说：
1: 我真有事，我带着给嘉禾的信呢。
2: 谁写的？
0: 绿艾问。
1: 嘉平。你见着嘉平了？他在哪里？
0: 绿艾一把抓住了方西玲，激动地失了态。
1: 在上海。
3: 在上海。
0: 绿艾低低叫了一声。
3: 在上海什么地方？
1: 他不让说。这个没心肝的东西。上海离杭州有多远，他也不回来看看。
4: 伯母，你这就错怪他了。
0: 方西玲搁下了刚捧起的茶杯，他也没时间，又走了。
3: 走了？去哪里了？
0: 做母亲的心又惊异了起来。
4: 这回去远了，出国了。
0: 赵继克不禁失声惊叹。
3: 这小子可真会跑。
5: 嘉草年幼也好奇地问：西玲姐，你怎么没去？
0: 方西玲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说：
4: 嘉禾不是回来了吗？我去找他，我有话要跟他说呢。
0: 说完一把拉过了嘉草，就让嘉草引了他去了。绿艾掩面哭了起来。
3: 嘉平，你这不懂事的东西，你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只怕你回来，往右茶庄也倒了，姓杭的也就算是破产了了事呢。
0: 方西玲再次看到的杭嘉禾冷冷清清地躺在竹椅上，身体消薄，他月光下的轮廓是那么样的无依无靠，孤立无援。他躺着的样子甚至透出了走投无路的沮丧。看见方小姐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惊奇，他也不仰起头，他只是睁开眼睛半晌才说：你？
5: 我回来了。
2: 你回来干什么？
5: 我给你们带信来了。
0: 方西玲小姐看见了杭嘉禾长眼睛下的黑眼圈，还有他的那双因了月光而更加渲染了的密密的眼睫毛。这样的睫毛真该是生在女孩子身上才对。是嘉平的信吗？
4: 除了他还会有谁？
0: 嘉禾从方小姐的口气中听到了一丝的不公，然而这样的不公又往往是和亲密连在一起的。他因此而欠起了身子，伸出他的薄薄大大的手来。方小姐迟疑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要看信。这 封信和以往写的大不一样，大概是因为写给父母的，口气中传统的恭敬又重新占了一席之地，夹在一大堆豪言壮语之中，显得不伦不类，令人又好笑又感动。看来血缘关系又被家平重新承认了。父母双亲大人，儿在沪上向你们致以最孝敬的问候。儿一别双亲大人半载，其中甘苦不言而喻。儿现已抛弃无政府之主张，不日将赴欧法等国实地考察学习，以图中国富强之途成功之门了。切望父母双亲大人万无伤悲。而临行离家时携之兔毫盏半盘，视为儿对故乡父母的一片挂念。他日走到天涯海角，人与残片俱在，终是一点纪念。双亲既为社会奉献一子，也犹如地藏王一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普救众生，菩萨心肠，当可瞑目矣。若问何日为归期，须当中国富强成功之日，一家团圆，皆大欢喜。中国不强大，此生不复见。致宋。而家平叩拜于沪上。方希龄看着家和，手里拿着信纸簌簌发抖，烛光下目光忽明忽暗，便问，都写的什么？我可以看看吗？家和一声不吭，把信给了方小姐。方希龄看了，淡淡一笑说，怎么一个字也没提我，这个家平。家和认真地看看方希龄，眉头皱了起来，觉得他陌生了。家和的眼光聪明的方希龄小姐是看出来了，便说，家和，你看了这些自然新鲜，我是在那里和他们摸爬滚打了几个月，这些话我却是耳上都听起了老茧的了。嘉禾这才想着要问，你们不是在北京开着茶馆吗？怎么又跑到上海去了呢？方小姐对着月亮长叹了一口大气，说，我此刻坐在这里吃着西瓜看着月亮，与你说着北京的那个茶馆，简直就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嘉禾不解地说，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哪里会有那么可怕？嘉禾，你是不晓得，社会哪里是像我们想的那样仁慈，光是北京城里的地皮房租这样昂贵，要靠开茶馆来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怎么可能呢？嘉禾说，钱是一开始就缺的，只是据我所知，茶馆开得好，大约收支还是可以平衡的。方希龄那口细细密密的牙齿在月光下一闪闪的，像一根根的小铲子，一边细细铲着平湖西瓜，一边长叹一口气说，从前我听人说开茶馆的人都须是吃油炒饭的，我还不懂，这一次开了才晓得，你若没有那一张油嘴，如何摆得平这四面八方的来客？嘉禾想了想，倒是忍不住极淡的一笑，说，也是，我家开茶馆的那张嘴总能说的稻草变金，百响会油。方希龄说，这倒还不去说他，顶顶可怕的是吃奖茶，我们那个茶馆开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砸了。嘉禾一下子坐了起来，敲打着自己的前额说，哎呀，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开茶馆时门上四处虚贴了禁止讲茶，要不然地痞来了一场混账，你们这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怎么敌得过他们？家平哪里有你的那一份子务实的心，他整天就跟做梦似的，张口都是大话，好不容易把个茶馆开了起来，一连四天北京城里的学生都往我们那里拥，茶吃的精光不要说，茶盏也不晓得打碎多少只， 什么工团主义、国家主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还有马列主义，统统都到茶馆里来辩论。累了就到角落里睡一觉，醒来再吵，声音大的邻居受不了，便去报了警察局。好嘛，警察局也聪明，弄了一批天津的青皮和北京天桥的地痞来茶馆吃讲茶，讲着讲着就开了火，桌椅板凳统统砸了个稀巴烂。家平去劝阻，头上砸个大口子，茶馆没开成，医药费倒垫出去一大半，这叫什么事儿啊？方小姐说着说着，偶尔露出了几句北京话。嘉禾觉得奇怪，怎么他过去从来没有发现方小姐那么会说，那么伶牙俐齿。
2: 你们就那么去了上海？
0: 嘉禾好奇地问。
2: 到上海是为了去法国。
0: 方希龄轻描淡写地说，我劝嘉平别去算了，就在北大读书。他不听，他这个人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的。他突然想起来了，嫣然一笑，你快看他给你写的信吧，你们两兄弟呀，鬼鬼祟祟的，还挺投机呢。嘉禾展开信，信中写道，嘉禾我兄，见信如见人，今夜是我在沪上的最后的一夜，明日我等同学少年便将取到海上，去法国勤工俭学了。我的思想之所以从实践转向欧洲，并非心血来潮，半年来种种社会之改造实践的虚妄，尤其我们这次在北京开茶馆进行攻读互助的失败，究其原因无非两点，经济的窘迫以及团体能力的薄弱。诚如你来信中所言，靠我们单枪匹马在这风雨如磐黑夜弥漫之社会，不但拯救不了自己和他人，甚或殃及他人的前程和性命。你叙述的跳珠之死给了我等同志强烈的刺激，我们日夜痛苦，辗转不安，反复思考，寻求中国之出路逐渐明朗，晓得了社会没有改造之前来进行新生活试验，无论我的攻读互助团还是你的新村，终究是要统统破产的。须知要改造社会，终得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那样枝枝节节的努力到底是不中用的。故地以抛弃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去寻求新人生与新的信仰，以求得国家的繁盛，民族的振兴。嘉禾我兄，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你能飞升沪上，与我共度汪洋，亲临目睹与实践新的生活。然而也是此时此刻，我已然明白我们两人的命运从此以后便要截然地分开了。因了我的献身于社会，我的家庭及父母的悲伤只有由兄长嘉禾你来慰抚了。我既已是决定了青山埋忠骨之念，父母譬如说是白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汝若再与我同行，岂非痛煞他们之心。献身社会者也是血肉之人，每每念及父母，终夜涕不自禁。故嘉平叩拜嘉禾，长兄如父，日后家中一切全仰仗你了。又我随身带之玉字残盏，系你亲手所赠，弟当如眼睛般护之，弟知你喜茶爱茶，倘若日后你继承了茶庄，经营亦必有起色，一来也是待我尽了孝心，二来也为社会富裕积累了资金，三来华茶本为中华民族之骄傲，待中国富强了，地球上人人杯中啜饮的都是华茶，不就是人生之大骄傲大成功吗？我兄如有一日使世界上人个个知道杭州西湖之龙井茶，便也与弟殊途同归了。又此信请方希龄小姐转交，方小姐聪慧机智，活泼大方，我们合作虽时有争执，但终不失为热肠之女子，因投奔理想而去，失落而归，弟愧疚不已，也只有一并交于我兄
5: 妥善处之，万无伤之。方小姐极其崇拜我兄，没与我争，必言嘉禾不是这样的。一笑，别不多言，望兄振作，并提早康，他日会师杭州，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至礼，大帝，嘉平。嘉禾读罢此信，也不掩上，低着头，好久也不说话。方希龄觉得奇怪，只听得啪嗒啪嗒，似雨点打在叶子上的声音，在这样万籁俱寂之夜晚，十分的清晰和亲近。再仔细一看，是嘉禾的眼泪重重大大的砸在信纸上。嘉禾，你怎么？方希龄小姐十分吃惊，她是个性格变化多端的女子，很难体验心里最深处的那份情意。如果说嘉禾的内心最深处是一座情感的花园，那么方小姐的内心最深处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个执法官，她只是看上去狂热任性甚至神经质罢了，实际上她是一个机敏的甚至有心机的姑娘。这么剖析方小姐方希龄，绝对不是说她缺乏感情天性冷酷，事实上她亦是一个极易受感染的很容易动情的女子，但那些情动得太易便不深，所以改变也快。当她对某事做出最终裁决时，理智却又往往是带着感情跑，而不是感情带着理智跑的。在对嘉禾兄弟的感情上，他就是这样一只永不休止的钟摆。在忘忧茶楼相亲时，心里倾斜在那个在广场上欲杀身以成人的弟弟身上，等到了北京和嘉平筹办茶馆时，钟摆又开始摆向在杭州郊区茶园上谈理想的哥哥。在上海和嘉平告别的时候，他还是哭了。嘉平大大咧咧的样子，一口一个希龄同志的叫法，伤了他的心。他满心希望在船码头告别时，嘉平能吻他一下，哪怕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关系。方小姐要的就是这份惊世骇俗的独特的好感觉。但是嘉平压根儿没想到，他挥着帽子兴高采烈向他再见时，他眼里流出了委屈的泪水，心里却一下子轻松了，而且越来越轻松。他自己也不知道，告别了那些无政府主义，那些乱七八糟的学说，为什么他会那么高兴。实际上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乱哄哄地凑在一起开什么茶馆洗什么衣服，他根本就不愿意过劳工阶级的日子，那可真的是他心眼里不曾想过。今天夜里恰好是中秋节，他恰好进了忘忧楼府。也许是几个月漂泊的生涯吧，他觉得忘忧楼府太好了，完全是他想象中的人家。当他看见嘉禾流下了眼泪，他也觉得好，他被打动了，是被嘉禾流泪的激情打动，而并非对他为之流泪的那些内容感动。然后他也哭了，他流着眼泪走到嘉禾的身边想安慰他几句，但嘉禾却一个转身回了房，并且插上了门栓，把方希龄方小姐晾在外面。方小姐就坐在月光下流泪，一边哭一边动心思，哭完了心思也动好了。方小姐就拿着她的小白手绢下了楼，哀哀怨怨地朝绿爱和季克两个走去。见着嘉禾了，刚刚哭过的绿爱问。
6: 见着了。
5: 他怎么样？
4: 他正在哭。

0: 我妈气得昏了过去。
1: 你们都弄了些什么章程？
0: 有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还有男女共同生活。
1: 什么？他们两人一听都急了。
0: 其实一点事儿也没有，手都没碰过一次，我对天发誓。
1: 方希凌吓坏了，连忙声明。唉，吕爱长叹一口气，谁还会相信你呢？难怪你爹妈不要你了。
2: 我们相信你的。
1: 杭嘉禾站在他的身后，暗哑着嗓子说。
3: 一阵夜风吹来，老白玉兰树哗哗响，大家都朝着树梢往那山墙上看，想起当年那从墙外翻落下来的吴茶青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入职上海大学后，满腹才情的子鹤又将在校园中掀起怎样的新风？请听《苍茫大地》第38集。
1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1: 第38集，在柏林的李当阳成家了，娶了一位柏林最大茶叶商行华侨老板的混血独生女。 他集父母优点于一身，是柏林华人圈公认的小赛金花。我钓到美人鱼后一定告诉你们几个，请你们看看能否与三兄弟的娇妻相媲美。徐子鹤的一句话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在众人的笑声中，徐子鹤心头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失落还是源自郭新倩的那句玩笑话。徐子鹤今晚见到典雅华贵的郭新倩和崔汉俊天生丽质的妻子夏薇薇后，年轻的心顿时一阵砰砰直跳，之后就是一番幻觉。在幻觉里，他自己也像王全道和崔汉俊一样，身边坐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名门闺秀，举止端庄，知书达理，一笑一颦都优雅动人，一举一动都尽显教养。郭新倩的这句玩笑话触动了他敏感的心灵，毕竟他还是个25岁血气方刚的感性青年。徐子鹤的心情变了。是啊，和自己一起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三位同窗，如今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妻子，建立了温馨美满的家庭，他们是幸运的。而自己呢？想到这里，一阵失落和酸楚涌上徐子鹤的心头。过了一阵，理性的徐子鹤还是平静了下来。陪同邓汉生夫妇送完客人，徐子鹤一番真诚致谢之后也准备离开。有个谜还没有解开，不知你还是否想要知道谜底。邓汉生问徐子鹤，哪个谜？你见到运先生时问过他为什么没有带夫人来这件事啊？李珍从旁边提醒。哦，对对，当然想知道。李珍开始讲述运先生的故事。运先生太爱他的妻子了，如果今天能带，一定会带的。李珍说。怎么回事？徐子鹤不知其中缘由。他妻子早就不在人世了。邓汉生接着告诉了徐子鹤运先生的遭遇。运先生与爱妻结婚几年后，妻子怀孕，双方家人都欢天喜地。妻子产期将至，他打算把妻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医院生产，而家里的亲戚朋友不同意，说女人家生孩子见不得外人。迫于世俗压力，他屈服了，最终把妻子安置在家里临产。天有不测风云，妻子难产大出血，接生婆无法处置，生下一个男婴之后，妻子朝他脸上

疲倦地望了一眼，便撒手人寰。悲痛欲绝的运先生长跪在闻讯赶来的岳父岳母面前，久久不起，嚎啕痛哭，自责误了妻子年轻的性命，向两位老人发誓永不再娶。安葬爱妻之后，他在亡妻灵前郑重保证永不再娶，使此心如古井不波。吾愿吾托身为女子，与汝为父，以一尝怀孕分娩之苦，以赎此生之罪。他还毅然决然地改号为永观痴郎，以示对妻子的追思。更让人痛心的是，他们苦难爱情唯一的结晶不久也因病夭折了。听完邓汉生的叙述，徐子鹤的头脑一阵眩晕。徐子鹤与运先生通信交往多年，还多次向其请教爱情婚姻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在对方的来信中觉察到其爱妻已经不在人世多年。运先生的字里行间不但没有流露出半点失落和消沉，还一直充盈着对妻子热烈的爱恋和由衷的赞叹。子鹤，朋友们都知道运先生写给亡妻的一首诗，汉生在笔记本上抄了下来，这会儿你想看吗？李真问道。徐子鹤默默点了点头。一会儿功夫，李真递来了一个打开的笔记本，一首诗一下子映入了徐子鹤的眼帘。郎君爱唱女权论，幸福都拼父爱神，常与寸心如古井，不妨人笑未亡人。横风吹断平生愿，死去已看勿续根。我自修身四天寿，且将同学慰卿卿。一字一句读完，徐子鹤潸然泪下。临出门时，李真还告诉徐子鹤，运先生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的，是父母包办的，起初他自己也不同意。为亡妻守义马上就要九年了，不是真情君子和真心汉子是坚持不下来的。在这九年中间，家人亲戚和朋友多次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通情达理的亡妻在九泉之下也会理解这样的话来劝导他，让他续弦再遇。每次运先生都以一句话断然回绝：女子丧夫需守寡终身，男子丧妻就可以转眼即忘之而另结新欢，这是何等的不平等，何等的罪过。坐人力车回家的路上，徐子鹤回想起了郭新倩和夏薇薇，并由此联想到了自己的境况，心中无限惆怅。运先生对爱情有着如此的忠诚，自己能做得到吗？徐子鹤一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在摇晃的人力车上颠簸了一路。昏暗的灯光下，夜莺稚气未脱的清秀脸庞若隐若现，忽远忽近。在下车的那一瞬间，徐子鹤终于做出了决定，晚上回到公寓，他要马上提笔给远在广东澄海的夜莺写信，告诉他等把这学期课程教授完毕，就回澄海与他见面。租界西摩路29号上海大学的校园里，来了一位年轻教授。年轻教授一身雍容雅致的西式装束，深色西装配上鲜艳的红色领带，锃亮的皮鞋映衬笔挺的西裤。年轻教授右手拎着一只方方正正、半旧半新但内容充实的牛皮公文包，左手虽然空着却没有闲着，而是前后均匀的、幅度得体的摇晃着。他目视前方，神态自然，心无旁骛地走在碎石铺就的路上。这是上海大学校园内极少看到的景致，是学生们在摩登、万花筒或者 Easter Press 杂志上才能看到的画面。但那些杂志

0: 上极少有中国人的面孔，大都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上大校园里陡然出现的这一幕，悄无声息地构筑起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每天在严肃庄重的校园里一出现，人行道上路人的步履乱了，教室内学生的目光也乱了。徐子鹤来到上海大学的第三天，应邀参加了一次学校发展评议会。会议的主旨是向参会的教授们征言纳谏，为上大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在这个会议上，徐子鹤提出了两项建议。校长先生，我校办学历史虽然不长，但操行规范，发展迅猛，照此以往，今后必将位列国内名校之林。若要达此目标，除吾辈携手奋力作为之外，还必须像欧洲大学一样，建立约束办学者和求学者双方的大学章程，各负其力，又各担其责。因此我建议，将1923年制定的上海大学暂行校规修订为上海大学章程，以便接轨国际惯例，内为治校之模仿，外可作为与他校他国交流之依据。会议室内众多教授纷纷投来诧异目光，认识了这位西装革履的新聘教授。徐教授，请您再谈一谈第二项建议。于右任校长和蔼地提醒道，谢谢校长，我的第二个不成熟的建议是，能否修改一下我们学校的英文名字？会议室内一片哗然。校长于右任微笑着向徐子鹤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发言。我们现在的英文校名叫 People's College of Shanghai， 这显然是我们中文习惯的翻译方式。我以为有两点瑕疵之处，一是 college 这个词英语语境下指的是专业较少的学院，不是大学，而我们现在的上海大学设置国文、政治、法律、经济、商业、外语、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显然不是 college 所能完全涵盖的。二是 people 这个词在上海大学中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母词，翻译出来有点牵强附会，并且还会引起外国人的误解，认为不是全日制专门学校，而是进修或者补习知识的业余学校，比如夜校。这一下，会议室内的哗然之声不见了。许教授，你认为什么样的翻译较为合适呢？于右任校长问道。校名英文翻译不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而是给外国人看的。换句话说，外语和国文之间的翻译转换通达是最高境界。上海大学最通达的翻译应该是 Shanghai University。 如果考虑到中文的语言习惯，也可翻译成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徐子鹤此言一出，会议室内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精通英文的少数人都建议改成 Shanghai University， 其他人则同意改成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一个月之后，上海大学暂行校规修订为上海大学章程。崭新的上海大学章程第一条的内容由原来的本大学定名为上海大学 People's College of Shanghai 修订为本大学定名为上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在学校附近的租界区租赁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算是在上海安顿了下来。这样一位每天步行出入校园年轻如

利亚的教授逐渐成为了上大学生津津乐道的人物。第一学期，徐子鹤在自然科学院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高等代数，一门是高等几何。一听说是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博士开设的课程，出于对该系教授数学王子高斯和当代最著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膜拜仰慕，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报了名，30多人的小教室一下子涌进了90来人。教务长瞿秋白只得把学校最大的教室破例批给了徐子鹤。徐子鹤的数学课讲得风生水起，在他一连两节的课堂上，没有人迟到，没有人早退，更没有人缺席，天天座无虚席，次次鸦雀无声。一次，徐子鹤早到了7-8分钟，临时起意，课前点起名来，不点不知道，一下子多出来15-16名学生，那是来偷听数学课的商业学系、经济学系和艺术系的学生。而徐子鹤在全校几百名学生中声名鹊起，不仅由于他数学课的生动有趣，还源自一场学术报告。那场学术报告的名称叫做《学术之美》。在座无虚席的大礼堂内，徐子鹤伴着潮水般的掌声走上了讲台。各位同学，我知道大家今晚是冲着高斯和希尔伯特两位大师的美名来听我这场讲座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崇拜高斯和希尔伯特，但我向大家保证，听完我这场报告，大家不但崇拜高斯和希尔伯特，还会崇拜徐子鹤教授，徐子鹤教授。台下一片呼喊。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徐子鹤纠正道。台下无人响应，因为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谁。请问各位，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这句话是谁说的？同学们经徐子鹤这么一提示，方才明白过来。亚里士多德！台下知道的学生喊道。回答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正确，也可以说不完全正确。崇拜亚里士多德应该，但我们最应该感谢和崇拜的还不是他，而是发现真理、探究真理、揭秘真理的学术。偌大的报告厅顿时安静了下来。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学术，讲讲学术说不完道不尽，亘古不变却又斑驳陆离，惊天动地却又悄无声息的美。礼堂内掌声雷动。学术之大，浩如烟海，我从哪里开始谈起呢？就从在座的各位都熟悉的数学开始吧。就这样，徐子鹤从他擅长的数学开始了抑扬顿挫的报告。数学在不少人眼中是枯燥的数字、看不懂的公式以及折磨人的问题，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数学则是世界上一切规律之母，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比如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和他的信徒们就是一群把数学奉为神灵的信仰者，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即万物皆数。数学家与哲学家伯兰特·罗素说，数学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当然，虽然很多人惊讶于数学的美妙，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用通俗的语言把这种感觉和奥秘表达出来。今晚我们将开启学术之美这扇大门。徐子鹤灵巧的卖关子起了作用，讲台下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自人类诞生以来，大自然的绚烂多姿、千变万化就吸引着我们迈开探索世界的脚步。面对着自然界的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斗转星移，
迫不及待地向

0: 了解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奥秘和规律。在这一动力之下，科学与技术史上诞生了诸多英雄。诸葛亮发明了孔明灯，张衡发明了地动仪，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贝尔发明了电话机等等。如同自然界的现象之下存在规律一样，这些发明背后的某些基本原理让我们切实体会到学术的神奇魅力。徐子鹤的讲座大大出乎听众的预料，并非以数学为中心，而是以数学为蝎子，为导火索，刹那间像一滴油落在了水盆里，四处飘散，并折射出斑斓的色彩。座位上的每个人都被深深吸引，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美分为许多种，有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技术之美、实践之美，也有学术之美。当然，技术之美、实践之美以及其他类型的美与学术之美或许有重叠的地方。就拿学术与艺术来说，两者都与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学术美感却有着不同于艺术美感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学术之美是一种客观的美，无我的美，这种美不因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在学术美感中，抽象思维处于优势地位，而在艺术美感中，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学术与艺术都需要灵感，学术之美与艺术之美都源于人的天性。学术之美更多受到理智的浸染，凭的是科学直觉，而艺术之美凭的是艺术直觉，更多受到情感的陶冶。正如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贝奈代托·科罗奇所说，艺术与科学既不同而又相互关联，他们在审美这一层面交汇。礼堂内来了不少音乐、美术等艺术类专业的学生，这些人一听台上的教授谈起了自己所学的专业，哗哗啦啦就是一阵鼓掌。他们哪里知道，徐子鹤对艺术的涉及才刚刚开始。研究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的人很多，技术之美、实践之美人们谈的也不少，但学术之美涉足的人却相对较少。诚然，学术研究讲究严谨求实，往往更倾向于科学性、技术性的一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学术之中蕴含的美。其实，学术研究不仅要求真，还要求美。学术是个人兴趣的自然流露，要激发人们对于学术的兴趣，就必须培养人们对学术的审美情趣和鉴赏力，挖掘出学术中最具美感的东西，增强学术的文化含量和感染力。艺术类的学生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礼堂内其他专业的学生笑了起来，接着就是一阵抗议，他们渴望台上的教授能谈及自己的专业。徐子鹤笑着说，莫急莫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群中爆发出一波会心的笑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站上讲台，畅谈学术真谛。课余秘密奔走，编撰刊物，前路风雨未知，这群热血青年又将如何砥砺前行？请听《苍茫大地》第39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39集，在谈学术之美前，请允许我先来阐述一下学术之定义。《史记·老子》

韩非列传出现过学术这个词，身不害者惊人也，故政治见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此处学术指纵横治国之术，经过历朝历代之拓展翻新，学术逐渐由政治学延伸至其他领域和范畴，最后衍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徐子鹤这段话刚讲完，国文系和政治系的学生一阵欢呼。上面所说的是我们汉语的定义，现在请让我们看看西方对学术的理解。他们对学术的解释是，从大量阅读和研究中，而不是从实践和技术层面获取知识。徐子鹤是用外语解释这句话的，一听到流利的外语，英文系的学生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下面我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美。对这个概念，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德国哲学家康德这样定义美：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写道：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不过是刹那时光。这诗句有点近似于中国古代陆机的名句：观古今于虚仪，俯四海于一瞬。他们都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对宇宙之美的窥探。徐子鹤洪亮和富有磁性的声音在空中萦绕回荡。学术之美是对自然法则和科学规律的感受、认识、领悟、探索、发现、归纳和提炼，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一种主观的认知感觉，更是一种需要用心灵去体会感悟的美。不仅仅是数学方面的黄金分割，天文方面的宏观宇宙，物理学方面的微观世界，化学反应的色彩斑斓，音乐学的节奏与韵律，生物学方面的物种百态叫做美。对奥秘的向往，对知识的领悟，对真理的追求，对科技的幻想，对探索的执着，对创新的热忱等等，本身也是一种美。学术的魅力无处不在，学会欣赏学术之美，乐于追索学术之美，才能更好地献身学术，揭秘未知，探索世界。大礼堂内不再有专业之分，所有人都拼命地鼓起掌来。徐子鹤的报告从学术的本真之美、多彩之美、发现之美、应用之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诠释，在专业上涉及数学、艺术、建筑、化学、物理、天文和生物，在地域上覆盖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生动的举证、趣味横生的语言以及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例，把高深玄幻的知识变成了通俗易懂的常识。上海大学的学生第一次听到内涵如此丰富的报告，个个陶醉其中。不知不觉中，精彩报告接近了尾声。同学们，提到学术，没有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会感觉离自己非常遥远，非常陌生。而对于那些从事但还没有深入学术研究，尚未发现学术之美的人来说，学术甚至是枯燥乏味、毫无生活情趣的代名词。希望通过我今晚的报告，同学们能深刻认识到，学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学术在我们的国家现在仍然是少数人所从事的事业，但不能永远这样，否则我们国家民族只能陷于落后、贫穷、受辱蒙羞的境地。作为有幸接触这个伟大事业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揭开学术的神秘面纱，把它倾国倾城的大美展现于国民面前，引导大众对它的接纳，唤醒大众对科学的求知欲，

0: 最终使更多的人热爱学术，尊重学术，并自觉地加入到科学救国的队伍中来。两个小时的报告结束了，徐子鹤被在场的上百名学生团团围住，连续回答将近一个小时的问题后方才脱身。每天傍晚，徐子鹤回到公寓，草草吃完晚饭便钻进书房，进入了另一个与数学迥然不同的世界，编译和印刷发动机。单身的徐子鹤一个人居住，原本一室一厅的公寓就绰绰有余，之所以租赁三居室的房子，就是为了方便出版发动机。为此他每月要支付掉自己一大半的薪水。三间房子中最小的一间是卧室，半大的一间用作书房，最大的一间当作印刷间。印刷间里放置着一大一小两张桌子，小桌子是刻蜡板用的，大桌子上有一台油印机，蜡板刻好后可以在其上面一张张复制出来。除了油印机，大桌子上还有裁纸刀、订书机和一大摞白色纸张。出版发动机所需要的成套设备中，油印机是组织提供经费购置的，但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包括印刷用的桌椅、蜡板、切割和装钉设备，以及两辆用作运输分发的自行车，都是徐子鹤自己出资悄悄购置的。泰国的父母给他寄来了500大洋作为在上海的安家费，他把一半用在了印刷设备上，另一半全部用来采购印刷纸张。在上海纸行中购买印刷纸张，一次性采购10包以上有 10% 的折扣。精明的徐子鹤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的书房一半空间囤积着打折购置来的承包纸张。发动机是半月刊，按照徐子鹤的提议，组织上批准成立了一个编辑部，工作都是编辑部成员利用业余时间去做，没有半厘钱的薪酬。开始的十余天，徐子鹤一个人独自挑灯工作，他把张一山从各个渠道收集来的俄文报纸以及从欧洲寄来的英文、法文、德文杂志上的资料一篇一篇的浏览，凡是涉及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新闻、理论文章以及报道欧洲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文章，他都仔细甄别，选出其中有用的东西，先分类，再逐篇逐句进行翻译。在静安区的书店晚上打烊后，罗林便匆匆赶到徐子鹤的公寓，按照徐子鹤翻译后的文稿开始刻蜡板。每刻完一张，徐子鹤还要认真校对一遍。与罗林一道来的还有一个叫艾静的19岁的上海女孩，她在上大学美术，自愿为杂志绘制插图，偶尔也会搭手帮忙在上海几个大学分发杂志。半个月的最后两天，魏前不到七点就及时赶来，他不但负责油印和装钉，还要骑车四处分发，有时杂志分发时间要求急，魏前还会把弟弟魏坤带来打个下手。19岁的魏坤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在电报局里做收发员，一来到徐子鹤的公寓就埋头干活，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在上海，许多人都喜欢阅读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发动机。慢慢的，发动机的影响扩展到了南京、杭州、武汉、济南、北京。邓汉生每次在校园内碰到徐子鹤，都会兴致勃勃地和他谈了一会儿发动机上最新刊发的文章。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

0: 演播陈斌。
1: 教学和编译刊物的双重任务，使得徐子鹤每一夜的睡眠时间极少，脸上经常带着倦意。邓汉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隔三五天，便让妻子李珍炖一小锅鸡汤送给徐子鹤。香喷喷的鸡汤，徐子鹤自己舍不得吃，而是朝里面加双倍的水，在厨房内煮一大锅面条，均分成几碗，与罗林、魏乾、艾静，有时也与魏坤一起当夜宵吃。临近四月的时候，邓汉生告诉徐子鹤，他要到广州去，党组织决定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他要去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徐子鹤望着眼前的这位兄长，心中依依不舍。汉生兄，你作为总务长，刚刚把上海大学带入正常运行的轨道，就要离开这里，去做另外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真是难为你了。我也不想离开上海大学呀，秋白、长君和子鹤老弟等一大批好友都在这里，但真正熟悉工人和工会工作的人不多，党组织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去。是啊，我徐子鹤就做不了工人和工会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接触过，但你就不一样了。徐子鹤的话是有根据的，三年前邓汉生就作为总部主任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拥有20多万名正式会员。子鹤，我们俩算是各有所专吧，你能做的很多事我邓汉生也做不了啊。半个月后，徐子鹤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如期召开，会员发展到了50多万人。邓汉生和林伟民、刘少奇一起被推选为该组织领导人。和邓汉生一样，徐子鹤满怀热忱地为自己的组织工作着。依旧是白天充实的教学，晚上忙碌的编辑工作。每天天黑之后，徐子鹤的公寓内便灯火通明，直到夜深时分，四五个人忙完各自的工作，才能围坐在客厅的饭桌旁，手捧徐子鹤提前做好的夜宵，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是他们倍感幸福的时光。许教授，您白天教四节数学，晚上还要翻译好几个钟头的外语文本，您自己不累，我看着都替你感到累，要是我的话，三天都坚持不下来。艾静是听完徐子鹤的那场学术之美的报告后主动找来的，见面后还未开口，就先交给徐子鹤一本自己画的插图，希望能为杂志绘制插图。这个女孩尽管说话细声细气，但热情率真。请问楚楚动人的小绵羊，我经常看你绘一幅插图时一动不动，少则一小时，多则三四个小时，请问你绘画累吗？徐子鹤给艾静起了一个绰号叫小绵羊，他经常与落落大方的艾静开玩笑，我是学美术的，什么都累，就是绘画不累。别人也和你一样啊，比如我是学数学的，所以教数学就不累，我还是学外语的，所以翻译外语也不累呀。徐子鹤冲着艾静先是努了努嘴儿，然后把双手的两个指头齐放在头顶，扮成小绵羊模样。坐在一旁的罗林、魏乾和魏坤看着教授可爱的扮相，嘻嘻笑了。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都说旁观者清，这回啊，让魏坤解释解释。徐子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滑稽地看着魏坤。魏坤红着脸回答不上来。德国一位哲学家说过，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天性的表现，他们因在人类自身的生物学需要之上而具有终极价值。徐子鹤说出的这句话，魏坤听后脸部没有丝毫表情，这是徐子鹤预料到的结果。他接着往下说，

刚才是洋人说话的方式，现在我用个比喻解释解释，你就听得懂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饺子，饺子不但要好吃，还得好看。吃完饺子以后呢，还要喝完饺子汤。为什么呢？因为啊，吃饱只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喜欢吃好看的饺子是人们对美的追求，是天性。吃完饺子喝饺子汤有助于消化，以便下次能吃更多的饺子，是人们对科学的追求，也是天性。对人类来说，天性的东西不但与生俱来，而且如影随形，不用教也不用学，是本能的表现。所以从事与天性相关的工作不但不累，还很幸福。徐子鹤的一段话说的魏坤边挠头边笑，这下他明白了教授的话意了。每次几个人吃完夜宵，罗林都主动帮徐子鹤洗碗扫地。徐子鹤起初不同意，说怎么能让客人做家务活，但罗林说大博士大教授该干的事一大堆，刷碗扫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浪费时间。罗林一说这些话，徐子鹤就不好再争，因为他看准了他的时间安排。每天晚上10点之后，徐子鹤确实还要再一次变换思维，继续挑灯准备明天的数学课。大教授，我们四个人的家都在上海，就你不一样，独自一人在这里工作生活，热一顿凉一顿的，身体受不了。所以呀，我们都希望您还是快点成家，好找个人料理家务，我们这些人的心呢也就安定了。罗林洗完碗筷，擦过饭桌，又打扫起了厨房的卫生，手握拖把拖地的时候，他也不忘说话。罗林的话说到了魏乾的心坎里。徐子鹤来上海工作后，魏乾给了他很多帮助，需要缝补的衣服、被褥、桌布和窗帘，魏乾经常拿回家请妻子收拾打理好，洗干净后再带来。我说也是，已经在外漂泊了7年，不能老是一个人马马虎虎对付着过了，得找个女人家烫烫衣服、煲煲汤，还有啊，冬天有人暖暖脚。罗林、魏乾和徐子鹤在苏联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情，三人之间无话不说，很多时候玩笑话和正事是搅和在一起说的。魏坤和艾静站在一旁偷笑，这样的玩笑话他们不好意思和教授说。两人虽然不说话，但都笑嘻嘻地看着徐子鹤，用期待的眼神逼迫徐子鹤给予反应。哎，一男一女两个媒人，旁边还有一男一女两个看客，不能说沆瀣一气骗取钱财，但至少可以说串通起来劝婚逼婚。徐子鹤的一句话把房间里的四个人都逗乐了。运先生对发动机更是钟情有加，经常从上面摘选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上。徐子鹤编译文章时用的笔名有四个，俄语的用伯乐，英语的用宝霞，德语的叫古艮，法语的叫紫兰。徐子鹤这么做本来的目的是让读者在读杂志时不产生倦怠心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由此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运长君经常从全国各地中国青年的读者当中收到来信，女读者希望和伯乐与古艮结识，男读者则询问起能否跟着宝霞和紫兰学习外语。看完徐子鹤编的第三期发动机，运长君约他见了一面，一如既往的一番赞扬之后，话锋一转对徐子鹤说，子鹤老弟，大家都称赞你们杂志办得好，总体上我也这么认为，但以我办期刊积累下来的点滴体会，仍然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愿意听听不是表扬的声音吗？在办期刊杂志上，我现在的一点点成绩也离不开您的指导，当然愿意您继续赐教啊。发动机。

0: 没有说清。蕴长君的话刚说了一半，徐子鹤就像身上被针刺一般，因为犀利的话字字如针尖，不偏不倚扎到了他的穴位上。他所办的三期杂志每一次都多于三个理论主题，看起来纷繁热闹，但是确实有主题不明确的短处。早先徐子鹤自己隐隐约约也有这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还是被刚印出来的杂志发散出来的油墨清香，或者说他自己激动的心情冲淡了。请先生说说第二点。第二点是文章编撰的系统性。选定其他刊物的文章后，由于篇幅，编辑们只能按照短小精悍的原则进行缩写或改写，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问题是，短小精悍的原则有时候很可能破坏原文的系统性。原因很简单，编辑们看过原文，知道原文中有关结论产生的背景和环境，但他们在编撰时只摘录原文中的结论部分。虽然编辑自己清楚文章的逻辑性，但读者就不清楚了。我相信发动机上的东西对我们组织的很多工作都有指导意义，但只介绍结论而不揭示背景，难免会有断章取义之嫌。因此在缩写改写原文时，一定要同时诠释原文的背景和结论，只要做到主次分明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76年，意大利上映了一部由乔治·科斯马图斯执导的惊险片《卡桑德拉大桥》。影片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劫难，恐怖分子将致命瘟疫传播到列车上，国际警局意图摧毁列车，而车上的乘客们则联合起来突破封锁，消除宗教、文化和贫富的差异，团结一心对抗危险。卡桑德拉大桥不仅剧情扣人心弦，更传递了面对病毒的大无畏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该片虽然没有采用好莱坞大片惯用的电脑高科技，但独特的创意和揭示人性的深度成为了灾难片的经典模式，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影片。一起走进卡桑德拉大桥，感受惊心动魄的生死劫难。
8: 三名恐怖分子化妆成医务人员，混进了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总部，他们是来安放定时炸弹，没等事成就被警方发现了。

0: 其中一个当场被打死，另外两个在逃跑中误入了高度传染性肺部病毒的实验室。由于乱撞又打翻了试管和溶液，因此两人都遭到了感染。
1: 别跳，别跳！
0: 在被警方追击中，一个受伤被捕，一个跳窗逃走了。被捕的这个躺在医院里，因为没有治疗这种病菌的解毒药品，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2: 大夫，是不是再想想办法？
3: 麦肯锡先生，这病菌你不会一无所知吧？
2: 你不是早已做出诊断了吗？
3: 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肺鼠疫，如果这诊断是正确的，那它是不治之症。另外，如果美国政府把这种菌株秘密地储存在这幢国际卫生组织的大楼里面，完全不顾联合国第816号决议，
2: 严格禁止对细菌剂量的发展，我们是在研究消灭肺鼠疫。
3: 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偏要在国外进行研究。
2: 哼，我说大夫，要是没有这帮打着和平旗帜的恐怖分子想来炸毁这儿，本来是没事儿的。
3: 你现在也没事儿，麦肯锡先生，算你运气，就他一个人传染上了，幸好没有人把这种病菌带到外面去传遍欧洲，所以你才说出这种维护国家体面又有内疚的淡化了。
0: 恐怖分子死了，这时美国驻国际卫生组织的高级情报官员麦肯锡上校十分焦急，一定要把逃跑的那个追捕归案，否则病毒要散播出去，国际组织的秘密也将被公诸于世。麦肯锡上校从死者身上发现了一张到斯德哥尔摩的火车票，断定在逃的那个已经上了火车。该怎么办好呢？他把斯屈德纳大夫请来了。
2: 谢谢你来了，大夫，你请坐去吧。我知道你不愿意来这儿，坦率地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抱怨也没用，我需要你的帮助。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寻找的那个逃犯可能上了那趟刚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我们在跟列车联系，眼下还没联系上。如果他真在车上，你说应当采取什么医疗措施，下一步怎么做？
3: 下一步我们只能这么做，将军。
2: 上校，
3: 叫车停下，把那个病人立刻送医院隔离。
2: 这个嘛，好固然好，不过可能他在车上走动过，跟旅客们接触过，混在一起吃在一起，那车上有千把人的大夫，医院里能有多少隔离病房？对不起，大夫，
4: 机场都监视了，没有，当地医院都来报告了，也没有。
2: 看来他只能在那趟车上了。
4: 嗯，
2: 向量控制呢？
4: 在监看上有。如果是正点运行，现在应该到了这儿，快到巴塞尔了。
0: 可是国际列车上的人们对此事却一无所知。年轻的在歌唱，歌唱未曾到来。

0: 再重逢，仍然改变不了他们之间那互相攻击的老习惯。
1: 门没关，放在床上好了。
2: 是我还是酒？
1: 听说你又找到门路了，恭喜你。
2: 旅行真叫人开眼界，总是碰到些最了不起的人。
1: 意思是你找着我，叫我感谢你。
2: 找也并不难找，名医 Chamberlain 前往领取奖金的消息都上报了，也是这位名医看见别人开飞机心里都痒痒的，偏偏坐了这趟车。你比过去胖了 Jonathan， 大概最近油水捞的不少。
1: 你也混得不错，你最近出版那本书也似乎有了好评。
2: 每次跟你离婚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感
1: 啊。原来为这个来找灵感的，我当然愿意满足你了。可惜的是不能跟你第三次离婚，因为还没有第三次结婚，哪怕我同意，我账房也不会答应的。
2: 我又没要过赡养费。
1: 你用不了药，戒指都归你了。
2: 你自己生气把戒指扔给我的。过去都过去了，我最近又写完一本书，
1: 真想拜读一下，可惜没空。
2: 你会有空的。
1: 我说Jenny，你有话要说干脆就说了走吧。
2: 我没什么话要说。
1: 那来干嘛？
2: 我也不知道，也许就来看一看。
1: 这会儿叫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
2: 嗯，别说粗话，跟你的形象不符。
1: 我没有什么形象，我就是我，想保持过去形象的是你。
2: 你也爱过那形象。
1: 唉，走吧，谢谢你，走吧。这何必呢，你一棒子我一锤的，走吧。
2: 走了。
0: 列车上还有另外一对，女的已经50出头了，男的才30多岁。这是大军火商雨果·德雷斯勒的夫人和他的情夫纳法罗。
3: 给我点烟。
4: 这本倒霉书还没看完，再不去吃不上午饭了。
3: 宝贝儿，去看看鸭狗好吗？那破行李车里一定到处灌风。
4: 我看过，他挺好，比我强，在吃饭。
3: 嗯，等他吃完了我们吃。
4: 我说每一小时去砍他一次太没有必要了，他不过是个狗，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3: 嗯，那就叫列车员去。
4: 要知道我可不是一件托运的行李。
3: 你别这么激动宝贝儿，
4: 我现在饿了，我要吃。
3: 过来。
4: 饿了要吃。过来。
3: 宝贝儿，你可真叫人爱，我怎么会怄你呢？
4: 就爱怄我。
3: 我爱你宝贝儿。你
5: 哦，对不起德雷斯勒太太。
3: 不碍事，幸亏你敲门了。好，你就舒坦舒坦，好好休息会儿。
4: 鸭狗怎么办？
3: 别管鸭狗。嗯，
0: 就是一条狗，又何必要给他那么多的关照？让他在行李车厢里待着去好了。看样子强伯伦大夫也许还在爱着女作家詹妮，谁知道呢？还是听听他们是怎么斗嘴吧。
2: 门没关。手臂骨，7个字母 H 打头，什么字
1: ？Humorous。
2: 我可没跟你打哈哈。
1: 我也没有。Humorous，H-U-M-E-R-U-S。
2: 哦，对了 ，Humorous。书看完了？
1: 看了一半。
2: 你一定急着想把它看完。
1: 这写法有点儿接近诽谤。
2: 名医控告前妻擅自编写他的自传，就等着打官司吧。嗯，正好给书做广告。
1: 用不着我来做广告，科学上有那么条原理，臭气熏人。
2: 你把我从湖里救出来那一段总没错吧？
1: 这倒确有其事。
2: 我书里没写那湖水只有三尺深
1: 啊。你那会儿个小。
2: 你真的不喜欢这本书？我尽量不带半点偏见。
1: 书里正确描绘了一个有理想跟苦干的年轻医生，他身无分文，多年来靠他妻子的收入为生。突然他在医学上有了重大发现，一下子阔了，他就变心了，二话没说就把他妻子赶走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小人了。当然你是没有带半点偏见了。
2: 这书你看完了？这本书写的不算坏吧？里面还写了不少爱情。
1: 写得很好，见你。就有一点，别把我看成是那个主角。
2: 过去你是多么与众不同啊，也许你已经忘了。
1: 也许忘了。
2: 啊，我的世界名医，这是你新的临床经验。
1: 你就不要说话了。
2: 这没用，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我没上你的钩，你生气了？
1: 我们俩毛病就在这儿，见你老是真真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是假的了。
2: 江南森，我只是想……
1: 别说了，你可能是真心，可是把我闹糊涂了。
2: 又给我弄拧了。
0: 幸亏弄拧了，钱伯伦大夫才能早点从他前妻的车厢里出来，才能见着了这个逃跑的恐怖分子这痛苦的样子。当然当时大夫并不知道他是谁。
1: 你病了？我是大夫，是不是有病？
0: 到底该把这趟列车怎么办？上边早给了麦肯齐上校命令，可是如何向下传达，这可得注意斟酌词句。
1: 那逃犯非常可能在那趟车上，所以让那趟车经过巴塞尔、纽伦堡，直接开往波兰。我知道波兰是华沙条约国，不过我有办法。再说就近也只有那儿可去了。另外还有一个把千把人都隔离起来的问题，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当然这只是个应急的办法。这条线路多年没通车了，不过波兰政府说可以通车，让列车绕过卡尔巴千山到亚诺夫，穿过亚布隆科夫山口，跨过卡松德洛夫铁桥，当地人又叫它卡桑德勒大桥。
0: 下一步呢？继续了解情况。
1: 雨果·德里斯勒夫人，真糟糕，
6: 大军火伤。
1: 对，他妻子在车上，这事情难办了。
7: 国际警察局报告，车上有一名他们在追捕的贩毒犯。
1: 还不如跟我追捕到那个报务员呢。去追的直升飞机在哪儿？
7: 接空中指挥中心。
6: 我的天，昌伯伦大夫也在车上？
1: 能起作用？
6: 很可能，他是神经外科大夫。
7: 好，飞机早出发了。
1: 叫他们待命。
7: 叫他们待命，听候我们命令。
1: 现在少校大夫，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
8: 旋风二九七报告，现在转向二一零。
0: 怎么火车向巴塞尔相反的方向开了？女作家 Jennifer 焦急地来到了餐车车厢。
2: Jonathan，
1: 嗯，
2: 我有话跟你说。
6: 我就猜着大夫不会是一个人的。
1: 这是我前妻，哦，德雷斯勒夫人。
2: 你好。
6: 你好
7: 啊，我叫纳瓦罗。你好夫人。
2: 戴德森，走吧。
1: 有话回头说吧，这车一时半刻到不了。
2: 是到不了，永远也到不了。
1: 哦，你又来灵感了。我妻子最相信灵感了，她凭灵感认为我能做她的好丈夫，虽然跟我离婚两次，她还老是缠着我。
2: 车不是开向巴塞尔，另外沿途警察还不许任何人上这列车，懂了吗？
5: 枪门林大夫，有你的无线电话是急事。
0: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需要来无线电话？
9: 昌布伦大夫来了。
10: 昌布伦大夫，
9: 对，
10: 我是麦堪奇上校，是美国陆军情报部派驻国际卫生组织的代表。
9: 那么，找我什么事，上校？
10: 你听好了，大夫，你那儿有一个传染病人。再说一遍，传染病人是肺鼠疫。
2: 张木伦大夫，我是斯切纳大夫，这病人大概是在日内瓦得病的。
10: 还是让我来说吧。这人有20-30岁，中等身材，瑞典人，他身体浮肿，脸发青，爱冒汗，如果还没死的话。
9: 哦天哪，
2: 你见过他？
9: 对对对。
10: 上校，那个人是在这里车上，他活着，一小时前他还活着。
9: 活着？那找到他，快找着他。
2: 这不可能，他同伴早死了。
10: 去找着他，大夫，找着他，
9: 快去找瑞典人。
0: 钱布伦大夫这下明白了，这事确实大得了不得，一定要赶快找到那个逃犯，那个传染病人。

0: 找到了，人们终于在行李车厢找到了这个正在发病的逃犯，还有那只已经被感染的狗亚古。
1: 麦肯锡，找到了，人还清醒。
2: 好，大夫，你听着，车顶上的有架直升飞机，你把那个人搬下车，
3: 叫车停下。
2: 不，大夫，不许停车。让成千个可能受感染的旅客下车，到处去乱跑吗？我要跟驾驶员说话。
4: 我们大家快点，
0: 直升飞机跟着列车慢慢的飞行，最后他放下了绳索。
4: 放下来，用绳子捆住他脚，
3: 摁住他，
4: 抓住。你真行，抓住。列车员，那条狗。
5: 当心前面树林，树懒坑。
3: 哦，跑了。
4: 小心。
0: 狗被送上了直升飞机，逃犯却留了下来。
5: 树懒坑，树懒坑。
3: 啊！

0: 南山姐，他昏迷过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病的死亡率、抗血清。
1: 你说吧。
2: 没有这种抗血清，病菌大概是通过唾沫在空气中扩散的，
3: 估计这病的传染率在60%左右，早期症状像一般感冒，鼻窦发炎，喉咙疼。
1: 说完了？
4: 就这些？
1: 就这些，大夫。
4: 所以我们的困难重重。
1: 你们困难重重？如果我没有得病，那我这一个医生就要看成千个传染病病人。
4: 所以现在一定要把这传染病控制。

0: 控制住，所以要把你们送往波兰的隔离区，在那儿可以得到。
1: 那现在你叫我用什么来控制传染病？
2: 阿司匹林。
3: 现在我需要医疗用品、大夫、护士、药品。
0: 好的，大夫，都会有的。到纽伦堡，有人会把列车密封起来，
4: 再派给你个医疗队。
3: 列车密封以后又怎么办，上校？扔进大海，
1: 要漏缝照样不保险。
0: 大夫，你不要过于紧张，你是有办法的。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麦坎奇。
0: 真的，我是说实话。我准备给旅客介绍一下全面情况，说得婉转些，安定一下人心。
1: 你爱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吧，反正你得给我派医疗队供应我医疗用品。
5: 大夫嘴上嚷嚷的挺厉害，可对治病救人他是既认真又热心。
3: 你叫什么？
6: 我叫 Max。
3: Max， 这个人在头等车里跟人接触过，你到餐车那里去，守住门，不许两边的人进出，这样可能防止这病扩散到二等车。
6: 好，我去。
5: 女作家Jenny了解了真情，她真是烦极了。

0: 你就是洗上一个星期也一点没有用。
1: 照你说该怎么办？
0: 停止呼吸，这种病是空气里传染的。
1: 哦，天哪，我们都得死吗？
0: 100个死60，车上1000个人，要死600。
1: 靠什么花到400例去？
0: 靠天生免疫，命运，上帝，谁知道？没人知道。
2: 有人知道，麦坎基上校对整个列车上人们的命运了如指掌。
3: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日内瓦铁路局广播。由于特殊情况，不得不把这次行车时刻做某些更动。我们接到法国铁路局通知说，有个恐怖组织，
4: 别谈了，
3: 在法国各地铁路干线、铁路桥梁和火车站安放了炸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为确保各位乘客的安全，我们决定改变行车路线。本列车将不在巴塞尔和巴黎停车靠站，诸多不便希望你们谅解，这是为了诸位安全所采取的审慎措施。目前没有直接危险，再说一遍，对这次列车没有直接危险，如有新的情况当随时告诉你们，谢谢。
5: 想得到吗？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军火商的妻子居然会死于暴徒的炸弹。嗯，我的丈夫被气坏了，认为这是存心殴他。别生气了，宝贝儿，我的宝贝儿登山运动员，我在别人面前跟你开玩笑，你生气了。
4: 你别多心，你没做亏心事，死了也能瞑目。
6: 我的天哪，在欧洲怎么这样？我非得上告不可。
7: 这是临时误点了，
6: 上
7: 告什么？你是云，请原谅。这是临时误点了，误点了。
6: 哎，大家别闹，没事儿，没事儿。要吃面包吗？
8: 不，谢谢，不要。
6: 请大家镇静，镇静。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谁也不能动。先生们请原谅，不能动，不能。
4: 哎，你懂英语吗？
6: 当然懂。
4: 那好，我得在巴黎下车，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办。
6: 我也没办法，刚才广播了。
4: 想想办法嘛。
6: 这个不行，先生，
4: 你们不能靠着人家不让下车。
6: 先生，我看你还是先回车厢去。
4: 见鬼去。
9: 先生们，晚到巴黎总比早进天堂来得好。
10: 我看呐，神父这话说得对。
2: 有心事的旅客卡布兰先生凑到了列车员跟前。

0: 往哪儿开 ，Max？
1: 波兰。
0: 波兰。我从那儿逃出来的。
2: 是啊，后面。往后这车上的人日子会更不好过了，还会有很多人得重病。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你得帮兄弟我一把。
3: 医院里那只狗身上的病菌繁殖得很快，车厢里的旅客已经开始有人在发烧了。因此麦坎奇上校决定让德国纽伦堡宪兵司令部派出卫队来封闭列车。
4: 必须制止任何擅自逃离火车的旅客，违者格杀勿论。再说一遍，格杀勿论。明白了，斯科特上尉。
1: 明白了，麦坎奇上校。
3: 上尉斯科特带着他的卫队来到了列车上。
5: 注意了，请注意了，这次广播将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各播一次，所以请大家注意听。你们都可能受到一种极危险的传染病的感染，所以必须立刻把你们转移到一个隔离区去，那地方在波兰亚诺，你们将在那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观察，至多不超过21天。你们将在明天中午到达亚诺夫站。
0: 那天晚上我妻子她身子紧贴着窗口，
5: 一个医疗队前来支援，现在负责车上医疗的枪伯伦大夫，他们全体佩戴红十字标记，而且带来了各种医疗用品。
6: 我是枪伯伦大夫。
5: 你们将受到最好的护理，请登记你们姓名以便通知你们家属。以下各项安全措施要严格遵守。
7: 这是干嘛？
5: 一，
7: 他们给谁人上来？
5: 要服从现在上车的安全警察的一切命令。二，列车密封以后，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重复一遍，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三，火柴、香烟、打火机以及任何电器用品都必须上交。四，不要离开车厢，请大家协助。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祝你们旅途平安。
7: 我站不住。
8: 神父，神父，快帮我一把，别站在那儿。
1: 哦，对不起。
8: 快。
1: 哦。
8: 开那个窗。
1: 你们放开我！算了吧，我妻子怀孕了，她透不过气来。
6: 天主会帮助我们的，没事了，没事了，你们放心。
3: 放心？放心去卡桑德拉大桥吗？那儿能去吗？
0: 卡桑德拉大桥？
6: 离那地方不远有个隔离营。
0: 哦，原来这地名改了，大概那座桥现在没有了。我不去。
6: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去。
0: 我不去。
1: 卡普兰先生，
0: 不不，不要，我不要去，不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1: 卡普兰先生，别让他走开。
8: 好。
0: 啊。啊。我不能回去。

0: 不，求求你，不不，求求你，不不不不，
1: 对不起，对不起你，
0: 我不回去。
2: 金媳妇，
1: 啊，
0: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
1: 来吧，
0: 我不要回去，我妻子，我孩子，卡桑德拉。大桥，
1: 卡桑德拉大桥。
0: 啊！我不回去。

0: 说也怪，医院里的那只狗不知是什么原因却开始有了转机，然而这一变化并没能改变麦堪奇上校要把国际列车开往与世隔绝地带的决定。
1: 我们到哪儿了？波兰。
2: 还没到，小姐，到了我会告诉你。
1: 你过去经过过这座桥吗？
2: 常经过，48年以后这条铁路线不通车了，没想到这桥还在。
1: 怎么讲？
2: 传说有位能主吉凶的卡桑德拉公主，这座桥就是根据她的名字起的。原先住在这桥附近的人认定这座桥要塌，所以都搬走了。你可别当真，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是大难不死，哪有这么巧偏偏这次会塌桥翻车，对吗？
0: 德雷斯勒夫人所关心的只是她的情夫那发了。
3: 大夫，大夫，你别傻了，大夫，他不成日
4: 我没病，你走开，走，你们都走开，走，你们走。
3: 我的脾气啊，在山上也这样。哎呀，他一定得了什么病。
5: 他是登山运动员。
3: 对，要不不会认识。那是在科蒂娜一家滑雪旅馆，他呢跟另外几个人讲定了，要爬上一座有1万英尺高的悬崖峭壁。
5: 他征服了那山。
3: 对，还有我。
0: 人世间造出不知羞耻这个词，大概就是为了用在这儿的。
5: 把袖子卷起来，请把袖子卷起来。我看呢，这针还是过会儿打吧。
3: 他不要紧吧，大夫？
5: 他不是个登山好汉吗？要不行再通知我。
3: 这下放心了吧。这个卡桑德拉大桥你经过过吗？那桥真的会塌吗？
6: 原先住在桥下的人都搬走了，到战后那儿成了放羊的地方。天命不可违，你懂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我回到亚诺夫，回集中营，我妻子，我孩子，他们都死在那儿。上帝

0: 也要我死在那儿。
1: 我懂，卡普兰先生，我非常同情。
2: 麦康奇，麦康奇上校，
3: 说吧，大夫。
2: 总共61个病人，
3: 有死亡吗？
2: 2个，一个年纪大了，两人都死于并发症，一个是哮喘，一个是心脏。值得庆幸的是，二等车还没有人得病，因此我建议暂时停车，让二等车和传染区脱钩隔离开。
3: 大夫，恐怕这个办不到。
2: 为什么？
3: 我们可以把二等车分开进行检疫。
4: 强不来，这列车不能停，直达亚诺夫。
5: 麦肯尼上校。
2: 不，你听我说，麦肯尼，
4: 你不要多管大夫。
5: 那狗的病情好转了。
6: 江布伦大夫早就发现他的前妻詹妮弗是个有灵感的人，可惜对此他并没认真重视。
5: 你不信你就问他吧，乔纳森。
2: 我不信，国际卫生组织居然会存心要害死这车上的千把人，这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宗旨吗？
5: 那你问。
2: 凭灵感？
5: 我前不久的灵感不挺灵吗？
3: 钱伯伦大夫。
2: 什么事？
3: 刚才电话断了，再过4小时你们就到亚诺夫了，我们都安排好了，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的话。
2: 是的，有一件事。
3: 什么？
2: 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
4: 这话什么意思？
7: 就是不安全。这条线从1948年就不通车了。
4: 不过大夫，铁路当局向我们保证，
2: 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敢住在桥底下了。
3: 那桥你经过过
2: 没有？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他们在这儿，要谈谈吗？
4: 强伯伦大夫，你听我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2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
3: 这比坐班机还要来得安全。
2: 问题是，我不坐班机。麦肯齐在骗人。
6: 事实教育了大夫，可是他能扭转乾坤吗？听凭命运的摆布吧。

0: 谢谢你好意，神父，可他不信教。
1: 我也不信。
2: 神父哈利掏出来给德雷斯勒夫人看的证件，证明他是国际列车上的警长。
0: 有这种事？
1: 我们追捕这位先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没看见他病了，可能快死了，
1: 也可能不死。看来我是不怕传染的，隔离期间我要把他扣押起来。
0: 他犯了什么罪？
1: 他是犯了走私罪，具体点说是贩毒。
0: 哦，天哪，你这人呢？
2: 走私贩子可真有一套啊，他一拳就把哈利警长打晕了。
3: 你要不说出去，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没事。
0: 罗比，你要开枪，车上的警卫就会要你的命。
3: 那得先打死你，走吧。
2: 纳法罗压着他的情妇来到无线电报话室，他们站到了上尉斯科的跟前。
3: 跟他说我病了，要找大夫。
0: 哎，这个人病了，他要找大夫。
4: 不行，
3: 不许动。说，你们这儿谁是头？
1: 是我。
3: 你叫他们放下枪，不说我就打死他。
1: 把枪放下。
3: 你自己，
0: 我赞赏你的决定。其实他这人没开枪的胆量。
3: 你不许说话，你把枪踢过来。你过那边去。现在你叫这火车停下。
1: 这得麦肯齐上校下命令。
3: 听好了，伙计，我不管你听谁的，现在你听我的。我叫你停下这车，再派架直升飞机来，他跟我一起走。你要是捣鬼，我杀了他，明白吗？
1: 我没权利叫车停下。
2: 纳法罗一枪托就把无线电报话机给砸了。
3: 你有权利了。
1: 车上有43名警卫。
3: 那好，我先打死你，然后我一个个挨个打，直到有人肯叫这车停下。
5: 你打罗宾？
3: 啊，
5: 打呀！啊，罗宾，打呀！打死他，一个个打，别忘了这个。打完了，还有40个。打呀，打呀，罗宾，一个不留。还等什么，罗宾？等什么？要打一只吗啡。
0: 哦，吗啡，这可太刺了。
5: 太刺。
3: 是没有胆子，想打死我，打吧，你打吧，
1: 开枪啊，开枪打吧，你就开枪吧，开呀，开呀，你开枪啊，
5: 哎，
1: 开呀，开呀，
2: 江布伦大夫夺下了拿发了手里的枪。
0: 扣，这枪是我丈夫造的，看起来真是物尽其用。
1: 把这人扣起来。
0: 不不不，叫他跟我走吧。
1: 不行，
5: 他还能跑了吗？带他走吧，
0: 宝贝儿。
6: 大夫，你看，他想吃了。
2: 这也是奇特的现象。一个丈夫带着他病愈的妻子来见大夫了。一直在观察着病狗变化的斯屈德纳大夫也有了新的发现。
7: 完全可以肯定，上校，这狗的生命力恢复了。给枪兵打电话告诉他，这情况可能对他有用。
5: 说什么？
4: 告诉他这条狗好像暂时好一些，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幻想，大夫，更不能让你的同事再想到要中途停车。
7: 你怎么那么怕中途停车？
2: 上校之所以为上校，就是他对上级永远唯唯诺诺，而对人民总是冷冷冰冰。死去的那大夫呢，却和上校不一样。
7: 是氧气，是氧气，是氧气起作用了，那些病菌都被高浓度的氧气消灭了，那些病菌不断的繁殖，而病毒性也在不断的减退，病菌是自己消耗掉自己。那狗放在氧气里，火车也充满了氧气，难怪车上只死了两个人。
4: 医院里那个人怎么死了？他也接氧气了？
7: 那是因为病菌通过伤口直接进入他血液的。懂了吗？车上的病人都会恢复的，快通知江姆勒大夫。江姆勒大夫，江姆勒大夫，我是斯杰纳大夫，回话，江姆勒大夫，喂，喂。
2: 失望了。满怀热情的死去的那大夫碰上的是车上那被砸坏了的无线电报话机，而江伯伦大夫碰上的却是这个没

0: 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1: 你要是听见了莱堪奇说的话，你就会对这桥感到不安了。
2: 大夫，我会上报你成绩的，现在你累了去休息吧。电话修好了吗？
1: 你没看见病人已经都恢复了吗？原因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过那桥了。现在我叫你把车停下来，哪怕只停一小时，让我仔细检查一下。
2: 还是我跟那巴路先生说的那句话，我没有权利。
1: 你又不是麦堪奇的机器人，这事关千把人的死活，也包括你的死活。你去打电话告诉那司机把车停下。
2: 我命令你立刻离开这儿。
0: 怎么办呢？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靠自己了。
3: 进来。
1: 在我车厢里要开个会，你来参加吗？
3: 开什么会，大夫？精神治疗法
1: 啊！要占领这车，要不就晚了。
3: 我不让你去，罗宾。不，不，罗宾，你别为了我勉强去。
4: 不是为了你，还不明白？我们在欧洲到处旅行，海关从不盘问，因为跟你在一起还有别的好处，这都不是为了你。不是
0: 死去的那大夫还想努力争取让这趟列车不要通过那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修建但是已经多年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
5: 坐着不动，派飞机追上去，铁路上放把火，想法叫他们停下来。
6: 用不着这样激动，大夫，也许他们能安全通过。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在行？计算机也没算出这桥要塌。我的天，你当我在有意叫这些人送死？
3: 不，不，你是在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更残酷。
0: 苏醒了的警长哈利找到了卫队的上尉斯科特。
7: 你有什么事，警长？
1: 叫车停下。你无权向这些人实行军事管制。说实在的，上尉，这车上只有国际执法官有权，那就是我。现在我命令你叫车停下。
0: 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只有行动。
1: 不许动。到里面去。到里面去。这枪怎么使法？
8: 一梭子20发，这是自动枪。
6: 你答应过尽量不用暴力，
1: 万一他们开枪我们总得还击。
3: 对，
8: 我去餐车看看汤姆，要防他们从背后打过来。
1: 杰尼弗，跟他去。猫着要走。
4: 小姐。
3: 什么？
4: 把尼克莱带走，就说我说的，那边安全。
8: 哎，卡普兰先生，我们在那节车。
6: 我到餐车去了。依我看呢，你想去车头是闯不过去的。
1: 我不想闯过去，我找了登山运动员。
3: 也许这样做符合天意，谁知道？
1: 叫大家到二等车去，快，大家快走，快快，不要拿行李，快走，
3: 快走吧。
4: 先生，我们都要撤走了。
0: 关键时刻，只有武器才能镇住这群没有人性的魔鬼。
6: 哈利，你过来。汤姆，你掩护我们。
9: 好嘞，
1: 去那儿守着。
6: 还是投降吧，大夫，我们斗不过他们。
3: 谁说斗不过？不给他们做饭。
4: 少说两句。
1: 麦克斯，还有一个办法，能不能把我们这儿跟前面的车分开？
6: 每节车都能分开，大夫，不过电子挂钩是装在车底下，就在厨房底下。
1: 我们从哪儿下去呢？

0: 记住这开关，丙烷重往下沉，碰到一点火星就会炸，懂吗？
1: 但也别把整列火车炸出轨。
0: 去找点废纸、纸盒、木片都行，再找团线做引火的，千万别忘了火柴、点火的东西。去吧，
2: 请你们等一等。我说，我可以爬到车头去，叫车停下来，我可以顺着车边窗上的铁盖子爬过去。
0: 这怎么行？
2: 也许行。
3: 哎，等一等，这个人我追了两个多月，他爬到车外头去就会跳车，一个人逃命。
4: 跳也是死，
3: 那他为个什么？
4: 好让别人活下去。
3: 哦，纳瓦罗，你真有把握吗？
2: 我试一试。
3: 纳瓦罗，不管你什么原因下了车，我都不管，你这案子就算结了，懂吗？
2: 我懂了。
5: 在关系到上千人生命的关头，警长哈利和走私犯纳法罗和解了。搏斗开始了，卫队死死地抱住莱坎吉上校的命令，就是不停车。
1: 给你，给你。
3: 好样的，你去把煤气开关拧开，再把大家都赶到二等车厢去，反正一个不留。
1: 你是不是想留在这儿？
3: 啊，你给我快走吧。
5: 以江伯伦大夫打头的旅客们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点燃导火线，把列车炸开。

0: 开进大桥的当口，大桥倒塌了。由于点着的煤气罐炸开了车厢，列车尾部获救了。曾经两次离异的江伯伦大夫和女作家 Jennifer 劫后余生又拥抱在一起了，他们可能要第三次结婚了。
1: 卡布兰先生真的死在他怕去的地方，
0: 列车员麦克斯活着，德雷斯勒夫人也依然活着，警长为了保护一群妇女孩子没能脱险，纳法尔在爬向车头的时候中弹摔下车去，他既享受了一切又交出了一切。当大桥倒塌列车坠毁的消息传到麦堪奇上校这里，
1: 死去的那大夫被激怒了。
2: 恭喜你上校，你如愿以偿了。也可能有幸存者，病毒还会传播。
3: 可能，你不是说氧气能治病，那就不用担心了。不过车里的氧气也同样会引起大爆炸。
2: 懂了。是啊，你这人是做好各种准备的。再见上校。
3: 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
2: 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
3: 虽然现在当军人很不光彩，既然当了就得当好。
2: 这我同意。
3: 我防止了病菌扩散，还要防止人家知道它的存在。你要把这里的一切说了出去，那么那些死了的人才真正白死了。
2: 这我理解，理解了。
3: 记住，你是大夫，

0: 非常高明的大夫，继续行医吧，你要珍惜自己。
1: 失去的那大夫无可奈何地走出了这座魔窟，麦堪奇上校像他应当做的那样拿起了电话。
0: 我是麦堪奇，出了一件事故，严重的事故，无人幸免，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什么？过奖了。
2: 推开门，麦堪奇上校走到了工作室的外间，他的助手斯塔克走了过来。
3: 我说上校，这城里你熟悉吗？拐角有家名馆子，那儿很清静，我请你喝杯酒去。
1: 麦堪奇上校没有作答，他心不在焉地朝大门外迈着步子。这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军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呢？
3: 我是 Stark， 他刚走，女的也走了。放心，都派人监视了。

0: 人为的流行病是最可怕的，而有人却在用所谓的进步来屠杀自己，这是该诅咒的。
1: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2: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3: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由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的《少林寺》在张新妍导演的指导下，汇聚了李连杰、于海、丁兰、季春桦、于承惠等一众实力派演员，于1982年在中国香港上映，掀起了一场功夫热潮。这部电影讲述了隋唐年间少年小虎为报复仇，投身少林，习得武艺，最终手刃仇敌的传奇故事。影片不仅展现了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更传递了正义与勇气的主题。其主题曲《少林少林》及其插曲《牧羊曲》被广为传唱，成为经典。该片荣获多项大奖，成为华语动作电影的里程碑。让我们一起走进少林寺。
6: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

0: 朝武将王世充拥兵东都，自命郑王，实行暴政，民怨沸腾。王世充封其侄王仁泽为大将军，主令王仁泽据守黄河。
1: 李世民的兵已经到了黄河对岸，靠这些个老家伙，工事什么时候修好？
2: 启禀大将军，实在抓不到壮丁，连半死不活的囚犯都用上了，
1: 把我抓来的

0: 报名，沈嘴张一伙押上来。
1: 是。
0: 快，给我走！快！
2: 此人即王仁泽之侍卫长，外号秃鹰。但见他脑袋光秃，脖子细长，鹰鼻耀眼，目闪凶光，更兼从小练就一手鹰爪拳，倒也名师相当。
3: 哎，不许干，不许干！
2: 秃鹰兀自挥鞭逞威风，孰料沈腿张偏身就是往秃鹰坐骑一撞，顿时马惊人翻，秃鹰落地。秃鹰又羞又怒，岂肯罢休？沈腿张虽是双脚带镣，却也由不得秃鹰近身。秃鹰又气又急，哇哇乱叫，终被再次掀翻在地。
0: 啊！退下！
2: 王仁泽观看多时，一声喝令，大将军要亲自上场见高低。
0: 在江湖上你号称神腿，今天我教你变成瘸腿。
2: 这王仁泽比起秃鹰虽是奇高一招，却是在欺负沈腿张身带铁镣。可怜沈腿张纵然英雄盖世，也难以施展，更哪堪王仁泽的官兵一拥而上。沈腿张终被王仁泽独爪锁喉，掐住了脖子。人丛中闪出一少年，飞身直扑王仁泽。王仁泽急撒手躲过一边，拔剑猛劈。
4: 你小心！
2: 少年侧身躲剑，却仍被划伤。鹦鹉少年带伤再战，终因年幼功夫浅，又负伤多处，被王仁泽打翻在地。
5: 小虎，
0: 快走！
2: 王仁泽正提剑猛刺，沈腿张拼死呼救，小虎起身被众乡亲掩护，纵旗跳河，求水逃命。沈腿张惨遭王仁泽利剑贯胸，血染河畔。生为报血仇，死当血负恨，负伤任泪流，不做屈辱人。虎子攀上河岸，忍伤疼，忘饥渴，日夜爬行。忽闻林中传来钟声，这钟声响处正是吴鲁峰下松竹林中的少林寺。
0: 起！
2: 少林武僧教头谭宗师傅领众僧于后院千佛殿前习武练功。

0: 谁？
1: 门声响动，见一少年倚门昏倒在地。少年已奄奄一息，谭宗师傅轻轻托起少年，急往报之方丈。此刻方丈正由僧侄陪同来到寺庙前院，只见前来后领寺院施粥的穷苦百姓仍络绎不绝。老方丈忧心如焚，僧侄面露不悦。
2: 方丈，饥民每日不断，长此下去，少林虽有妙禅，也难免坐吃山空啊。
3: 既是安贫，这乃是我佛家的本分呢。阿弥陀佛。

0: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1: 不行，这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0: 曾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2: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呐。
0: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3: 方丈，
4: 方丈，
2: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3: 师父，周水灌不进，怎么办？
0: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的。
5: 千生万物，道途千条，何愁绝人之路？众武僧来到山门外，守在水池边，一个个匍匐如青蛙，近看只知在专心捕蛤蟆。做了和尚还这等顽皮，难怪僧侄要生气。
3: 哎，
1: 成何体统？身为僧人应该怎样？
6: 走如风，立如松，坐如钟，睡如弓。
1: 你们在干什么？
3: 我们在练蛤蟆功。
7: 哎，对对
1: 对，不许再跳了。寺外练功有违寺规，罚面壁三天。去。
3: 啊，这。
5: 僧侄转身离去，众僧紧紧跟随。适才众僧俯首聆听训斥，目光却仍盯着那眼看到手的蛤蟆钻入僧侄袖内。众僧哪肯放过，故此紧紧跟随。僧侄行不数步，也觉衣内有异物蠢动，骚到痒处竟也忍俊不禁。回首一见众僧，复有沉下面容。
1: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作为僧人应该无嗔无憎。孽畜。
3: 师父，宰了他。
1: 罪过罪过，放生吧。
3: 弟子效劳。
1: 阿弥陀佛。
5: 这就叫在劫难逃。众僧接过僧侄自怀中掏出的蛤蟆，剁头剖腹，一只只全都如此。这才是为了救生才杀生，生死相反亦相成。谁料谭宗师父又在此刻闯进屋来，斑斑血迹满屋腥臭，一时众僧竟不知如何是好。
8: 阿弥陀佛，
7: 阿弥陀佛。
3: 师父，师父，弟子有罪。
8: 何罪？
3: 弟子犯了杀生之罪。
8: 救人一命，得道升天。青蛙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3: 真的？
8: 僧无戏言。
3: 弟子懂了。
5: 想那青蛙升天得道，不会声声感激，却也不会这般喊叫。原来谭宗师父在为小虎换药。
3: 疼吗？不疼。
5: 换得药来，小虎一身汗，谭宗师父汗沾巾。
3: 大师，谢谢。
0: 养好身子再说。

0: 师傅，陈其中吴霞还送来两个鸡蛋。
1: 这丫头心地倒不错。
2: 吴霞姑娘是谁人？就是这手摇鞭儿的牧羊女。草地是蓝天，羊群是白云，牧羊女儿天上跑，天上人间都难寻。

0: 这一日天气晴和，小虎随众僧下山担水。少林僧担水无扁担，双手提桶两臂平伸，山径为宜，循序而行，恰似雁禽划长空。那水桶底尖如锥更是少见，一旦挑起中途无法落地，小虎体力仍虚，双臂功力更难与众僧相比，如何追赶得上，一如孤雁离群。但横跨小溪只能踩那溪水中梅花桩般的垫脚石，小虎更是气喘心惊。偏是那无暇姑娘，你只管悠闲自得，领着狗儿看好羊群，却为何又在一旁嘲弄少年，讪笑不停。
1: 不许放下，

0: 你就过来吧。
1: 阿黄，追！
2: 狗仗人势，这阿黄竟也是这般狗性。其实并非姑娘心狠，只缘狗总比主人认真。自是每见小虎，阿黄必扑叫不停。岂是这畜生也喜好跟人逗弄，就是那模样吓人。小虎害怕藏进屋，本性淘气不安分，结个绳套扔出窗外。鸡蛋做诱饵，贪吃的畜生果然中计，套上脖子难脱身。糟糕，必是那僧侄闻声找来。小虎拉紧绳子拽狗进屋，扔上炕头捂紧被窝。僧侄隔窗窥望，却只见小虎搂着被套熟睡未醒。
3: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
4: 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也。喂喂，你醒醒，哎，醒醒，死了。
2: 这正是淘气有意，害狗无心。幸好只有天知地知，除了小虎无人知。
4: 我不是有意害死你的，这里山明水秀，把你葬在这儿也算是对得起你了。埋了太可惜了。
2: 可怜阿黄命短，竟又死无葬身之地，架起木柴火烤烟熏，土葬变火葬，入口进肚肠。
4: 哎，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5: 小虎
4: 啊，大师，
5: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4: 我
5: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4: 大师，这你吃过？
5: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4: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5: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4: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6: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5: 嗯，
6: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傅，
7: 师傅，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粥水。
5: 是啊，
6: 是啊，
7: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补
6: 啊。嗯，来来来来，我也来一块。
7: 你来一块。
6: 真好吃，
5: 真香啊！
7: 师傅，你尝尝。
6: 好吃。
5: 我这些徒弟呀，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6: 好吃啊，
7: 来吃这块。
6: 好。
4: 师父，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5: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0: 啊，弟子懂了。
7: 用酒肉穿肠过，
0: 对对，
7: 佛祖心中留，四空师兄早就懂了。
0: 有人在。
2: 莫非僧侄也是闻到狗肉香寻味而来要解馋，却只见碎骨遍地，人已去，扑鼻腥臊，余焰仍迷离。
3: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2: 众僧绕道逃回寺院，小虎性犹未了，手提狗皮漫步山林，便是狭路相遇。
0: 姑娘，
1: 你见过我的狗吗？
0: 那
1: 你好大的狗胆！
0: 姑娘，你听我说，
1: 你还我的狗，你还我的狗！
0: 打够了没有？再打我还手了。
1: 你敢打我？你打！
0: 看你是女的，让你几下。
1: 啊！
0: 再打，我真还手了。

0: 爹。
1: 爹。哎呀，有什么仇把人打成这样，太狠心了。
0: 他才狠心。

0: 了。
1: 姑娘，我不是有心的。
0: 不管怎么说，谁吃了我的狗，我就饶不了他。
2: 那么说，连我也不饶吗？
0: 你
2: 吃狗肉也有我的份儿。
0: 爹，你干嘛老护着他？
2: 你也护着他，他的伤好得这么快，多亏你每天一碗羊奶，两个鸡蛋呢。
0: 我？
2: 嗯，
1: 谢谢你。
0: 我恨死你了，恩将仇报。
2: 你看这丫头，
1: 大师，她真是你女儿？
2: 嗯，这丫头自小没娘，当年我被王仁泽的兵马追杀，被迫投奔少林，把她寄养在一个老农家里，老人膝下无儿，把她宠娇了。
1: 大师，我要杀王仁泽，教我少林功夫吧。
2: 似有似归，少林武功用来防身，不许外传。你不是少林和尚？我
1: 大师，我愿做和尚。
3: 从此小虎落发为僧，法号觉远。觉远和尚入法门，不为拜佛诵经文，心不入法难见法，身在少林寻少林。

0: 师傅，我做和尚三个月了，天天不是挑水砍柴，就在这儿蹬脚。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才三个月，你瞧师兄们，头冒烟，脚陷坑，这种金刚倒锥的功力，非三五年苦练不为功啊！
1: 什么？这样蹬脚要三五年？
0: 嗯，记住，要练武不怕苦。

0: 结怨复仇心切，与众师兄练功对打之际，竟似见仇人王仁泽闪现眼前，一时怒向打边生，恨从心头起。适逢僧侄路经千佛殿，
1: 住手！住手！少林武功用来自卫，不许伤人。你目露凶光，满脸杀气，罚面壁三天，不许练武。

0: 师弟，你不怕再受罚吗？
1: 我，
0: 快干活去吧。
1: 打死个蚊子都能犯杀戒，我杀父之仇很厚吗？不许学功夫，我当和尚干嘛？
0: 真是穿起袈裟事更多呀。
1: 我不穿了。
0: 师父，恕弟子不辞而别了。

0: 悄悄行，垂泪下石阶，难忘恩情暗祝告，拳拳情真切。
1: 白姑娘，我吃了你的狗，以后一定还你。

0: 将军，外面有个小子杀了我们几名兄弟。啊！哎！
1: 嘿！绝远一路厮杀进来，盲人则自视一高，哪里在意？
2: 哼！小兔崽子，你还没死啊！
1: 谁曾想数月不见，这少年棍棒又增添了几分厉害。绝远坠入内室，只见一姑娘四肢分绑吊挂房梁，绝远无暇细看，这吊挂的却是才被抓来的白姑娘。
3: 绝远，
0: 是你。
1: 绝远迅即解开姑娘，转身再战。王仁泽虽已喝至半醉，毕竟功夫在身，他固设一阵五醉剑，绝远早已识破，年少心高无畏惧，几醉棍相迎。一场恶斗煞得难解难分，剑到处寒光熠熠，真个是削铁如泥，棍棒舞，风声嗖嗖，谁敢当力变粉击。绝远一心报仇，怎奈功底尚浅，身上多处负伤，已是还手无功，高价乏力。
3: 绝远，
0: 你快走。
3: 你呢？
0: 我要报仇。
1: 那王仁泽却是久已清醒，于是紧紧相逼，眼看绝远无路可退，岌岌可危。突然从王仁泽身后闪出一道白光，绳套勒着脖子，王仁泽仰身倒下。白姑娘扔下绳索，拉着绝远冲出敌群。
3: 快走！
1: 敌人马队紧追，这二人何以脱身？
0: 啊！李世民，对！
1: 正巧遇上这位单枪匹马探敌阵的秦王李世民，引开了追兵，绝远和姑娘这才逃脱了性命。

0: 谢谢你。
1: 我也得谢谢你救命之恩呐、啊。
0: 白姑娘，
1: 嗯，
0: 你不记恨我了？
1: 记恨什么？
0: 我还欠你一条狗命呢。
1: 一条狗命还一条人命，我可占大便宜了。
0: 可惜我没本事杀了王仁泽。
1: 王仁泽人多势众，我爹这么好的功夫尚且要隐蔽少林，我看你还是回少林寺去吧。
0: 可我是溜出来的。
2: 既能溜出来，何妨又再溜回去？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好汉自当能出能进。只是这头上身上伤痕多处，全身挂花又回来，更是满面无光彩。
3: 哎，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哎，我们挨了多少个春秋才修到它？
5: 是，
3: 一天不见你就修到了。

0: 小师弟，你可真行啊！小师弟啊，我说你准不会回来的，
1: 舍不得我们了吧？啊，还是当和尚好吧？啊！
0: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你惩罚我吧！
4: 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你能保住性命回来，就算万幸了。饿了吧？
0: 你喝呀，
2: 喝吧，
0: 喝呀！
2: 谢谢师父。
4: 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春草新绿迎飞燕，骄阳似火人未歇，西风萧瑟致玉壮，刀光剑影雪花间。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功夫终上身。但看绝缘小师傅如今无功不少林。这一日，绝缘正在四外山上练武，忽听山下蹄声踏踏，马嘶人叫。绝缘一看，王仁则率兵追赶的正是当年引走敌人的青年将军李世民。
1: 不能硬拼，这里是绝地，跟我来。
0: 绝缘引着青年将军悄悄躲入寺庙的塔林，这塔林乃少林历代高僧圆寂后之营地，每座塔均约一人于高，故称塔林。这里本寺僧众亦不得随便进入，外人更是不得涉足。王仁则哪管这些，扬鞭策马，肆意直闯。
1: 竟敢拦大将军的路，滚开！
2: 塔林圣地没有本寺方丈许可，任何人不得乱闯。
3: 秃驴，你找死！
4: 住手！不许动武！
2: 方丈，
5: 阿弥陀佛，将军。这塔林乃是我少林高僧藏地，当今阵亡也尊重三分，不知大将军何以兵戎相见。
1: 阵亡的一名钦犯藏匿在塔林里，我要搜查。钦犯是让一个小秃驴救走的，不让搜，阵亡降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5: 这塔林圣洁，不容兵马蹂躏，仅请将军在此下马，一步进内搜查。
1: 守住路口，搜。
6: 师父，
1: 快！对，他妈的，
6: 钦犯往后山跑了。
1: 上马，对。
0: 绝缘已将青年将军引往山洞躲藏，自有白姑娘殷勤照看。虽说只是萍水相逢，却已堪称生死之交，自当竭诚相迎，盛情以待。

0: 姑娘，有劳你了。
1: 哎，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你快吃吧。
2: 哎，你现在做了和尚，能吃荤的吗？
1: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
2: 给。
0: 你们出家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1: 是啊是啊。
2: 这几天王仁泽派兵到处搜查，你们在这儿多待几天，我给你们送好吃的。
1: 嗯，好好，
0: 多谢姑娘美意，我有急务在身，要马上过黄河，不知可有熟悉的小路。
2: 好，我们护送你过黄河。
1: 路上关卡重重，你怎么闯过去？
3: 乔装打扮闯关卡，一双新人回婆家，将军女装扮媒婆，谁辨夫妻是真假？
2: 快把手放下来。
0: 真是天生的一对，可惜你是个和尚。
4: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小子艳福不浅呐、啊！
1: 将爷，时候不早了，新郎新娘还得赶回去进入洞房呢，你高抬贵手吧。
2: 妈的，别唱戏哭娘，假泪两行，
1: 是真是假还逃得过您的眼睛吗？
2: 别来这套。
1: 来，喜酒我请了，行个方便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谢将爷，谢谢。
0: 嗨，老大，人家办喜事，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喝两盅去。
3: 关卡好闯过，头发粘紧难脱落，不是媳妇也心疼，假冒新郎苦亦乐。
4: 疼吗？
1: 不疼，来。干脆点，接了他。
4: 哎呀，血！你笑什么？
1: 今天你真像个小媳妇儿。多谢二位恩公，你们的救命之恩，荣当厚报。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好事多磨，实指望就此逃脱，谁料想正待过河，追兵又回头，无处躲。
2: 哎呀！停！大将军要活口，老大，这回该你我升官发财了。抓活的，嗯，
1: 你送他过河去。
4: 那你呢？
2: 快，
6: 抓活的，抓活的，快！
3: 将军垂手离岸，姑娘含泪撑船，绝远纵身闯重围，奋力战敌顽。
2: 放箭！
3: 阵阵马蹄飞赶，绝远斗志背天，谭宗师父率众僧跃马黄河边。
1: 师父，
2: 少林出驴要造反，
7: 杀了他们头，他们也

0: 不敢。佛门尽开杀戒，上！
1: 师父，怎么办？
0: 蛇蝎缠身阴环招，我佛慈悲亦成恶。
1: 弟子明白。轩辕杀！
0: 你敢开杀戒，
1: 佛道无缘，我送你上西天。啊！
2: 亮这几个秦和官兵何堪为敌，十三根棍棒显威风，绝远煞的兴起，将那官兵一个个全发落。
3: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4: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5: 是啊，师父。
4: 觉远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5: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
6: 是啊，
5: 我，
0: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5: 师父，
0: 你远走高飞吧。
5: 师父，
1: 师父，
5: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0: 么还不上马？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1: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等待寺内要抓你，你快走吧。
1: 师兄，我不能连累你们害的师父，帮我坚持。
0: 师父，
1: 师父，架起来，轰下山去。
0: 师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方丈对我有再生之德，不能让少林因我遭难，让我来承担罪过吧。师父，师父。
2: 且说王仁泽难耐寺内空等，只好暂且撤兵。临走扬言，三日之内不交人，定将少林铲平。王仁泽反抵将军府，得知巡河官兵惨遭覆没，暴跳如雷，复又传令进军少林。

0: 方丈，方丈，不好了！王仁德率领大队人马过了少室山，快到山门了。
1: 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慌乱什么？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吩咐护寺武僧不许妄动。
0: 是。少林要面临一场劫难，
2: 师父拼吧，
3: 拼了吧！
2: 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

0: 少林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1: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德的千百兵将吗？
0: 我。
1: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是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0: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1: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0: 爹，
1: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0: 师父，
1: 跟他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0: 爹，师父。
2: 把少林寺团团围困，弓箭手暗处埋伏，一个通知也不准放走。
3: 是。
4: 大将军，佛门乃城外之地，为何要兵犯少林？
1: 少林叛逆，私通乱匪李世民，聚众谋反，证据确凿，勒令严惩僧犯，烧毁寺院，违者格杀勿论。
2: 放火。
4: 慢。将军，老衲有一事相求。
2: 讲。
4: 净土鸿开，千秋功业，若云有罪，罪不在凡公，若云当罚，罚不及僧众，我是以愿主持，愿承担一切。
2: 啊，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去吧。点火。
5: 众官兵早已堆积新柴，闻令即将方丈架至柴上，油破干柴，熊熊烈焰，众僧起悲痛，方丈盘腿而坐，仍从容。
2: 谁说出李世民和叛僧的下落，寺院可保安宁，方丈可免一死。
6: 方丈，阿弥陀佛。
2: 杀！
0: 啊！你们，
2: 你不说出叛僧下落，统统给我杀！
0: 不能杀生。
1: 方丈，善心动不了恶魔，还得凭这个。
7: 想要佛，立定成佛。
8: 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吧。
1: 方丈。
5: 方丈火中已垂危，屠刀携众赴相逼，护寺武僧孰能忍，持枪举棍战强敌。杀声震天，一片混战，佛门净土竟成沙场血染，未除暴虐，何处觅得平安？少林武僧身手非凡，多有斩获，无奈众寡悬殊，终难抵挡。禅宗师父单刀力挫王仁泽，正待生擒，竟遭暗算。
2: 放箭！
5: 埋伏官兵乱箭齐发，前胸连中数箭，谭宗师父跌倒尘埃。幸得众僧掩护，忙将山门紧闭。觉远与白姑娘飞起赶到，只见亲人卧身血泊。
0: 师父，
9: 师父，
0: 师父，师父，你醒醒！
9: 师父，
0: 你醒醒！
10: 你醒醒啊！
0: 你。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
2: 哦，你们要

0: 然则聚集官兵正待撞开山门，消息传来，急令班师。军心已散，顿如乌合之众。觉远会同众僧乘机追杀，官兵纷纷各自竞相逃命。
1: 冲啊！杀！
0: 盲人则兵退黄河，无路可逃，只得背水一战。觉远追来，又见当年河畔，旧恨新仇，悲愤难已，飞身进取王仁泽。王仁泽锐气尽失，斗志已消，只如丧家之犬，刚一接战，即从马上败落马下，只得苦于招架。觉远愈战愈勇，又从陆地追到船上。王仁泽翻身落水，觉远纵身下河，哪肯放过。两人在水中一路厮打上岸，又是一番刀剑拼杀，直杀得刀飞剑落，复又徒手相搏。此时残敌已大步被歼，那为虎作伥的秃鹰已是插翅难飞，终于败在白姑娘手下，混战之中一命归阴。白姑娘提剑正欲前来援助觉远，只听王仁泽一声惨叫，被觉远摔出一丈开外。
2: 觉远
0: 觉远接过白姑娘扔来的长剑，直向王仁泽当胸插去。暴虐既除，黎民百姓同庆，终生悠扬，劫后少林复兴。觉远受戒，继承师父遗志，秦王登基，大唐皇帝驾临。
3: 既行寿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4: 能吃。
3: 第五，既行寿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5: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3: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0: 大唐皇帝开金口，免去少林和尚酒肉之戒，却为何不一发成全觉远与白姑娘双双缔结良缘？当年蒙难，李世民也曾装扮媒婆，如今居天子之尊，竟不旧事重提，却偏留下这千古遗恨。白姑娘只落得掩面而泣，令人嗟叹。

0: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时代浪潮席卷之下，一场反帝抗争骤然爆发，众人又将直面怎样的风雨考验？精彩内容，请听《苍茫大地》第40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40集，运先生的话再次让徐子鹤如坐针毡。原来他无论翻译马克思的著作章节，还是编排苏联伊万诺夫等几位理论专家的文章，都是只介绍结论，很多情况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自己还要把结论按照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一一标明，从没有解释原文中的条件和背景。徐子鹤一直认为这样简明扼要，却没有想到因小失大了。运先生开始阐述他的第3点意见，还有七和七之间耦合的系统性。大部分期刊杂志每年不是只办一期，而是要办很多期，周刊、旬刊、月刊、双月刊和季刊不等，因此期和期之间要精心琢磨衔接，每期就要有自己的小主题，全年也应有自己的大主题，且小主题要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元到综合、从低级到高级三规律逐步衍生出大主题。特别是《中国青年》和《发动机》这样的刊物更应该这样。联想起自己的3期刊物，徐子鹤频频点头，运长君说得恰如其分。运先生，太有用了，请明示最后一个系统性。最后一点是期刊自身体系的系统性。每一种面向普通大众的期刊，只要是真心让人去读，并最终乐意去读的，都必须融思想性、历史性、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形而上和形而下系统结合的刊物体系，避免僵化、说教和单纯的灌输。 中国青年和发动机的读者群不是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广大青年和我们的普通党员。在选编理论、知识和逻辑性强的文章的同时，应该选发一些读者喜闻乐见的典型案例，使阅读变成阅读。比如你上次给我们讲的列宁与卫兵的故事非常生动，就可以在期刊中用短文加配图的形式发表出来。徐子鹤刚刚回到上海时，一次和运长军谈起苏维埃政府和列宁，就随口讲起了他在莫斯科日报上看到的一篇报道。没有想到的是，运长军记在了脑子里，并以此作为例子。尽管过去了一年的时间，报纸上那篇生动的报道，徐子鹤至今记忆犹新。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军事革命委员会设在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斯莫尔尼宫，是当时十月革命的总司令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斯莫尔尼宫的大门前人来人往，一个重要的会议将在这里举行。当天值班的是刚入伍的新战士洛班诺夫，班长提前嘱咐了好几遍，说作为新战士第一次站岗更应高度警惕，因为列宁同志要来这里开会，所以必须认真核查每个人的通行证，不能让坏人混进会场搞破坏。随着开会时间的临近，聚集在门口的人越来越多，新战士洛班诺夫不慌不忙，逐一认真检查他们的通行证。这时候列宁来到了入口处。同志，您的通行证。洛班诺夫把列宁拦在了门口。
7: 哦，通行证，我马上拿。
6: 列宁把手伸进口袋找起通行证来。列宁身后一位同来开会的同志看到卫兵拦住列宁盘查身份，大声地对洛班诺夫嚷道，请放行，放行，这是列宁。可洛班诺夫只认通行证不认人，严肃地回应，对不起，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片刻之后，列宁找到了自己的通行证。洛班诺夫检查完通行证，确认是列宁本人后，内心非常不安，先是一个敬礼，然后轻声说道，列宁同志，请原谅，我耽误了您的时间。列宁不但没有对洛班诺夫发火，反而紧紧握住他的手，真诚地说，
7: 哈哈，谢谢你，年轻人，你做得对，你对工作很负责任。
6: 说完这话，列宁转身对旁边那位同志说，你不该责备他，我们就需要这样认真负责的人，纪律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列宁也不能例外。回忆完这则简短的报道，徐子鹤立刻顿悟，自己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记忆犹新，而忘记了这张报纸上的其他文章和报道，不正是因为这则故事的趣味性强吗？想到这里，徐子鹤从心底更加钦佩运长军精辟独到的意见。在两人畅谈之后回家的路上，徐子鹤思绪万千。过去几年，从学识到做人，徐子鹤从心底尊敬年长自己的运先生。回国来到上海，从邓汉生和李珍夫妇嘴里听说运长军与妻子的故事后，徐子鹤更是把面前这位兄长当作自己学习的楷模。与这样的楷模相比，徐子鹤自叹弗如，尤其是在隐忍、毅力和胸襟方面。徐子鹤记得，在德国学习和苏联进修的七年间，自己每次遇到生活、学习，特别是情感上的困惑和难题时，都写信向运先生倾倒苦水，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和最痛苦的人。每次，运先生都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耐心开导劝说，从来没有在回信中流露出一点点自己所遭遇的不幸与痛苦。
7: 徐子鹤由此想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和蕴长君的交往。受命办发动机杂志，他自己毫无办刊经验，在束手无策之际，也是蕴长君给予自己热情的鼓励和精心的指导。从泛读、精读、搜寻文本到文章选定，从字体选择到版面设计，从刻板插图到油印装钉，蕴长君在中国青年的编辑部里手把手培训了徐子鹤和他的几个同事。独具一格的发动机出版后，在众人交口称赞之际，蕴长君又对杂志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句句说中了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字字点到了自己的疏忽和遗漏。徐子鹤打心底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良师，一位挚友。
5: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7: 李当阳从柏林出差来到上海，徐子鹤做东在上海之春为其接风，四位老同学再次相聚，并特意邀请克鲁伯驻沪总代理老朋友汉斯一道参加。徐子鹤在饭店门口迎客，李当阳不止一人回来了，他把慧雪妻子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双胞胎女儿也一同带回来了。当阳兄，还记得一句古诗吗？子鹤弟，请问哪句诗啊？藕花深处田田叶，叶上初生并蒂莲。哦，怎么想起来这两句诗啊？一年多不见，两朵美丽多彩的鲜花就在你身边悠然绽放了。众人听后大笑。汉斯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弄清徐子鹤的话语之后，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好好，许博士说一对漂亮的女孩是两朵鲜花，我完全同意，但我还要补充一句，他们的妈妈是第三只漂亮的花朵。大家请看，这三朵中国和德国共同培育的鲜花，最大的一朵，中国和德国各做了一半的贡献，两朵小的鲜花，中国的贡献大，德国的贡献小，是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的比例，因此还是你们中国人伟大。房间内又是一阵欢声笑语。李当阳是苏州人，爱吃上海本帮菜，徐子鹤特意让沪江之春的大厨烧了几道特色菜，生煸草头、白斩鸡、鸡骨酱、糟波头、松江鲈鱼和风筋丁蹄，主食是热气腾腾的生煎包，吃得李当阳和他的妻子赞不绝口。汉斯虽是德国人，但每道上海菜他都十分熟悉，席间不停地给李当阳一家解说介绍，活脱脱半个主人。话语扯到了徐子鹤新办的杂志上，话头是郭新倩引起的。子鹤，最近在全道那里看到了你主编的发动机，我就是不明白，你一个德国大博士还忙活那些事干嘛？白天上数学课，晚上和周末要是有雅兴，就去百老汇听听音乐，去百乐门跳跳舞，去东方之妹品品咖啡，那该多美呀！天天这个党那个派的，烦人不烦人呐？徐子鹤没有马上回答郭新倩的问题，他心里明白，郭新倩

只是唠叨，并不渴望得到他的正面回答。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徐子鹤也没当回事，随意敷衍道。王全道放下筷子，不赞同郭新倩的观点。我们家新倩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天天在家唠叨我，出门就唠叨别人。如果国家都是像他这样的人，不讲任何主义，不入任何政党，也不支持任何派别，国家不就成了一盘散沙？怎么抵抗外辱？怎么防止内乱？郭新倩朝王全道吐吐舌头，努努嘴儿，逗得大家呵呵直笑。全道兄说的对呀，我们的国家不就是因为一盘散沙才吃尽了苦头吗？徐子鹤在饭桌上替王全道说话，两人会心地挤了一下眼。唉，看看这两个家伙，狐朋狗友，狼狈为奸。郭新倩看到了两人之间的挤眉弄眼，大声嚷嚷起来。席上众人乐不可支。不过子鹤老弟，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像你这样的人才，还是多为自己今后的前途考虑考虑。王全道话锋突然转了向，此话怎讲？我们是同窗，我就借酒壮胆说几句知心话。国共两党现在是合作之党，关系不错，你们党内的不少人也都入了我们国民党。子鹤老弟，不如趁此机会从共产党转到我们党内算了。全道兄，为什么这样说？子鹤老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只是有个感觉，今后国民党会比共产党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哎，你看啊，去年年初，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内改组完成，接着就在广州正式组建了为国家培养急需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从今年二月到现在，在蒋先生中正校长的率领下，军校师生发动东征，平定广东，征伐乱贼。我想如此发展下去，前景定会十分光明。而贵党……徐子鹤放下了筷子。全道兄，话不能这样讲，我们两党是关系密切的友党，目标只有一个，解救封建中国，解放苦难民族。因此贵党这两年取得的成就，我听后也非常高兴，今后仍然希望听到贵党的好消息。我想对全道兄说明的一点是，正是贵党在孙先生的带领下与苏联和我党精诚合作，才有了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就以刚才谈到的黄埔军校为例，军校并非由贵党独自建立，而是在前年八月由孙中山派出国共两党组成的蒋中正、张太雷、沈定一三人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问苏联后，按照苏联模式，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的。现在的黄埔军校，我党一大批成员都在其中任职，我所知道的就有周恩来、叶剑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仁等人。在东征平叛陈炯明的行动中，我党同志和贵党成员一样冲锋陷阵，不畏流血牺牲。饭桌上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此时的徐子鹤还不知道，自从3月12日孙中山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与苏联和共产党合作的氛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看到原本其乐融融的饭局涉及到了政治，崔汉俊急忙打起圆场来。哎，要我说，两党就像两兄弟，都是一家人，谁也少不了谁，和则两亲，背则两伤。听完崔汉俊的话，徐子鹤和王全道笑了起来。汉斯最后说话了，徐博士和王先生，你们热衷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事情我不感兴趣，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中国哪一个更有前途，我同样不感兴趣。但有件事情我想转告各位，上个月我回了一趟格廷根，爸爸妈妈围着我不停地问，那一帮中国孩子现在怎么

0: 样。
1: 我说，回到中国的都在上海呢。许博士在上海大学当上了数学教授，王先生做了高级官员，郭女士成为了上海第一小提琴演奏家，崔先生被一家德国医院聘为主治医生。除了许博士，他们都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听完我的话，两位老人高兴得像孩子一般手舞足蹈。第二天，爸爸在哥廷根大学数学系里逢人就讲他的博士在中国当教授的消息。作为你们的朋友，我真心希望你们几位老同学能一直像今天一样，彼此尊重地坐在同一张饭桌旁，吃上海菜，喝绍兴酒，谈哥廷根往事。如果那样的话，我从心底为你们祝福，爸爸妈妈也会虔诚地为你们祈祷。大家以一阵掌声感谢汉斯衷心的祝福。崔汉俊的夫人夏薇薇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在丈夫和同学同事聚会时一般不爱多讲话，只是当有人开崔汉俊玩笑时，偶尔替丈夫帮帮腔解解围。听完汉斯的一席话，他忽然想起了汉斯还有一个妹妹，崔汉俊曾说过姑娘的名字，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哦，你好汉斯，听我们家汉俊讲你有个学汉语的妹妹。汉斯一脸惊讶，他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会有人提起克劳迪亚。既然有人问，他只好回答，否则会令场面很尴尬。啊，是的，他叫克劳迪亚，去年秋天从哥廷根大学韩学系毕业，现在在哥廷根一所中学当德语老师，业余时间为学生们开中文课。他学汉语，来过中国吗？夏薇薇好奇地探问。没有，学汉语应该来中国看看呢。汉斯停顿了一会儿，才说出如下的话。克劳迪亚的性格好像变了，过去性格开朗的姑娘现在不爱说话，一毕业就从家里搬了出去，自己租了一个小房间，不乐意与人交往，也不谈朋友，天天在房间里不是读书就是傻盯着墙上的地图。徐子鹤出奇的安静。刚才你说他应该到中国来看看，我也这么认为。上个月回上海之前，我去看他，问了他类似的两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夏薇薇用急切的目光望着汉斯。汉斯说，我问他想不想去中国。克劳迪亚眼睛直直盯着哥哥足足三分钟时间，才从嘴里吐出了一个字。想。汉斯说，我又问他，那你打算何时去中国？好几分钟后，克劳迪亚没有说话，一个字也没有说，双眼呆呆地盯着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汉斯告诉夏薇薇，他离开克劳迪亚时，他还是没有说一句话。他关上小屋房门时，看见泪水从妹妹的眼眶中涌了出来。听完汉斯的话，徐子鹤怅然无语，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隐隐作痛。5月29日下午，一场全体学生参加的报告会在上大礼堂举行，报告由上大学生会主席李硕勋主持，赵君陶、徐乃昌、何炳仪等学生会委员在会场里维持秩序。大礼堂内座无虚席，由于是临时通知的一场紧急报告，学生们私下交头接耳，相互打探报告的内容，但无一人知晓。上海大学的绝大部分教授也来到了会场，默默地坐在前几排。徐子鹤一如往常，西装革履，手提黄色牛皮公文包，早于大部分学生到来，静静地在座位上等待。李硕勋走上讲台。

0: 宣布举行报告会的目的是为声讨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日本纱厂厂方。现在请纱厂工人魏前向大家报告事件经过。他和顾正红是同一个车间的工友，他的左腿也被日本人打伤了。李硕勋介绍报告人的身份。纱厂工人着装的魏前拄着拐杖走上了讲台。日商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发生在上海日商内外棉漆厂。魏前原本不在这家工厂上班，由于日商压榨行为在漆厂最为严重，该厂工人的反抗也最为激烈。从莫斯科回来后，他便被组织指派到了这家工厂去领导工会的工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外国人肆意欺凌劳工，枪杀爱国同胞，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能否冲破强权压迫，续写救国初心？请听《苍茫大地》第41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41集，沙场工人着装的魏钱拄着拐杖走上了讲台。同学们，你们知道日本在咱们上海有多少沙场吗？上台后刚刚站稳的魏钱就向学生们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无人回答。22家，有将近50000名中国工人守在轰隆隆的机器边，日夜为日上纺纱织布。纺纱工人们大都家庭贫困，不少人还是孤儿，因为要活命才到这些条件最差的纱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经常寻找各种理由克扣我们的工资。如果有人敢做一点点反抗，就立即开除，开除时还不发他们过去半年或者几个月的工钱。中国人也是人呐，不是猪狗。到今年2月，沪上20多家日本纱厂的几万工人实在忍无可忍，不得已举行罢工，抗议日商把中国人不当人看。在日商眼里，工人甚至还不如纺纱机器。狡诈的日商说会解决问题，可是嘴里一套背后一套，拖到5月初，借口棉贵纱贱，竟然撕毁协议，解散工会，停工关厂，拒发工人工资，数以万计的人突然没有了活路。魏钱讲到这里，会场内鸦雀无声，气愤的学生不知道能为自己的同胞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为了活命，也为了咱们中国人残存的一点点尊严，在大火中威望很高的顾正红带领工友们与日本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抗争。

0: 可是日商毫不理会他们的正当申辩。最后义愤填膺的顾振宏和工人们推开厂门冲入厂内，在场的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接连高呼积压多年的愤懑之声，反对东洋人压迫中国工人，不允许扣罚工人工钱。七场大班日本人川村率领持枪的一伙打手站在工人面前，枪口对准抗议的人群，气势汹汹地恫吓中国人。可是咱们中国人不是软蛋，在顾振宏的带领下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寂静的会场内顿时响起了一阵铺天盖地的掌声。徐子鹤也和学生们一样，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为自己同胞勇敢的血脉和无畏的血性感到自豪。经常殴打咱们中国人、打残好几位工友的那个日本人川村急红了眼，他早已盯住了队伍的领头羊顾振宏。川村见顾振宏率众没有丝毫惧怕，便立即朝他举枪射击。顾振宏的左腿被击中，顿时鲜血淋漓。我和另一位工友上去搀扶，他不但没有躺下，反而挣脱我们，挺起胸膛，拖着残腿向前走去，同时连声高喊：工友们，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大家团结斗争啊！凶残的川村又朝他连开几枪，踉跄几步后，顾振宏倒在了血泊中。沙场的工友们看到他被川村杀害，人人怒火满腔，不顾一切冲上前去同凶手们展开了扭打搏斗。川村一伙接着又开枪射击工友，十几位工友中弹倒地。会场内师生们双目怒睁，急切地希望知道事件的最后结果。当大家听到杀人凶手川村、袁木等一伙人在持枪巡捕的保护下离开，并未被缉拿归案，随后不久，日本人与西方列强在上海的代言人沆瀣一气，准备对在沪中国人采取更加严厉的管控和镇压时，会场内所有的人都握紧了拳头，愤怒的情绪在积聚，在燃烧。魏前离开讲台后，李硕勋宣布请学生代表赵君桃发言。女学生赵君桃声泪俱下，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与上海工人一道发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让日本人知道，让租界内西方列强的代表们知道，上海人民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辱。赵君桃同学的发言得到了台下师生们的热烈响应。现在请教授代表徐子鹤博士讲话。李硕勋宣布。徐子鹤人还未走到台上，全场掌声雷动。上海大学的教授们、同学们，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吗？徐子鹤大声地喊道：是！寂静的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回应。不，我看不是。徐子鹤断然否定。众人皆惊，但都知道这位年轻的教授话里有话。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上海，上海是日本人的上海。区区弹丸之地，竟有22家日商沙场，50000中国工友像机器一样，像牲口一般，不分白天黑夜为日本纺纱织布。每天百万只纱锭疯狂旋转，把纱纺成线，然后一车又一车的布匹被拉到了16铺码头，最后一船又一船的布匹被海运到了东洋岛国。上海没日没夜在为日本创造着价值，为日本增强着国力。而日本人呢？他们在上海飞扬跋扈，轻者可以谩骂中国人、殴打中国人，重者还肆无忌惮地开枪射杀中国人。我要问，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吗？ 会场内的每一位听众都被徐子鹤的演讲所震撼，一直不知如何应答。会场一片死寂。在这里我还要说的是，上海还不仅仅是日本人的上海，还是英国人的上海、法国人的上海、美国人的上海，同时也是丹麦、意大利、葡萄牙、瑞典人的上海。各位教授，各位同学，每当你们走出上海大学的校门，一抬脚一迈步，正前方看到的是什么？是禁止华人入内的标牌，是令人目眩的星条旗、米字旗、三色旗、十字旗和膏药旗。标牌竖立的地方，旗帜猎猎的区域，是英国的租界、法国的租界、美国的租界。我在欧洲德国学习六年，学业虽然没有太大建树，但对国外的基本情况还是有所了解。我去过柏林，在那里我没有看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租界。我去过巴黎，在那里我没有看到英国、美国和德国的租界。我也去过英国首都伦敦，在那里我同样没有看到法国、美国和德国的租界。美国我没有去过，但昨天问过上大去过美国的几位教授，他们告诉我，在纽约、在华盛顿、在洛杉矶，没有人见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租界。现在我要向大家提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英国、在美国、在法国、在德国看不到租界，在我们中国却遍地皆是？徐子鹤的呐喊字字见血，说得会场里的人个个如坐针毡。各位教授，各位同学，日本人和西方诸国沆瀣一气，把我们的上海变成了他们的上海。大家都在黄浦江边看见过外滩公园的大门，我也一样。大家还记得租界工部局在公园门口牌子上刻着的六条圆规吗？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二，小孩之坐车应在路边小路上推行。五，除西人之拥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大家看到了吗？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中国人的地位竟然和狗一样。在中国的土地上，洋人可以明目张胆地侮辱国人，可以随意殴打国人，现在竟然随意屠戮国人。一个泱泱大国何以沦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任人欺凌的地步？因为国弱民众好欺负，因为中国人一盘散沙，因为中国人一身奴性，缺乏刚烈血性。如果我们今天不拍案而起团结抗争，明天还会有李正红、王正红、张正红和许正红被杀。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状况今天发生在上海，明天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天津、汉口、北京、广州和青岛。台下的师生无不怒目切齿，群情激愤。为了上海人不屈的尊严，为了中国人不屈的尊严，现在到了我们上海大学挺身而出，为民族尊严、为国人权益展示血性的时候了。徐子鹤双手举起，一声呐喊，上海大学站出来。李硕勋一声高呼，上海大学站出来。学生们齐声呼应，上海大学站出来。师生们齐声呼应。数百人的震天呼喊回荡在大礼堂内，人人血脉奋张。最后会议一致通过提案，次日上海大学的全体师生奔赴租界区举行游行示威。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

0: 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29日晚，徐子鹤没有顾上吃一口饭，就把罗林、艾静和魏坤召集到自己的公寓，不是印刷新一期发动机，而是感应一批明天游行示威用的传单。传单的内容是上级组织白天提供给徐子鹤的。徐子鹤知道，不但他们发动机今晚要连夜印刷标语口号，中国青年也在分秒必争的加班。一个星期前，徐子鹤已经获悉中共党员顾正红被枪杀的第二天，中央就发出了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行动。三天之后，中央又发出了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为加强抗议活动的组织力量，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华以及后来抵沪的刘少奇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行动的统一指挥。上海大学的学生游行示威，就是对工人示威游行的支持和响应。30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学生2000多人分成几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工人和学生的罪行。租界当局开始大肆拘捕爱国学生，此举进一步激怒了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当天下午，集合的哨音在上海大学校园内骤然响起，四五百名学生迅速集结完毕，两人一排，队列整齐，绵延数百米，浩浩荡荡向南京路进发。两个小时后，上大学生与南洋大学几百名学生会合，队伍规模更为浩大。学生抗议游行队伍经过外滩公园时，看到了徐子鹤教授提到的那块悬挂着外滩公园圆规的竖牌。李硕勋从皮匠摊上借来铁榔头，一连七八下就把牌子给砸掉了。五六个印度巡捕出来抓人，立刻被数以百计的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你们国家已沦为英国殖民地，自己不起来反抗，反而帮英国人欺压中国人，不是走狗是什么？巡捕们手足无措，灰溜溜的手提警棍离开了。公共租界区到了，眼前的一切使学生们震惊万分。荷枪实弹的巡捕任意殴打振臂高呼的市民，很多人在游行中受伤。莘莘学子并没有被洋人暴行所吓倒，依旧高昂着头，整齐地向前行进。队伍中，每位学生左手握拳，右手都举着写着标语的小旗，边走边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为顾正红报仇，打倒帝国主义，释放被捕工人和学生。一声接一声的口号响彻租界上空，路边许多中国人驻足观看，他们被学生的勇敢和骨气所折服，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赶到了南京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市民也赶到了南京路，愤怒的人们攥紧拳头，呼喊声震耳欲聋。最后，队伍形成滚滚人流，涌向南京路上西方列强统治租界的心脏——老闸捕房。巡警气焰嚣张，不顾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在老闸捕房门前拘捕了100多名参加游行的人。数以万计的愤怒的群众没有退却，在老闸捕房门前继续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徐子鹤英文好，他从队伍中走了出来，代表游行学生跟英国巡捕展开了激烈争辩， 要求立刻释放被捕学生。学生们情绪高涨，每当徐子鹤义正言辞地阐述完自己的观点，队伍中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一阵你来我往的语言交锋，巡捕争辩不过徐子鹤，拒绝再与他对话。气急败坏的巡捕头目走上前来，用手枪枪口顶着徐子鹤的前额，逼他后退，扬言不后退就扣动扳机。徐子鹤没说半句话，而是把头抬得更高，眼睛瞪得更大。僵持两三分钟后，巡捕头目不再张狂，只好放下手枪，退回了捕房。徐子鹤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哗啦啦，全场学生为自己老师徐子鹤教授的胆略鼓掌。一个小时后，狗急跳墙的英国捕头艾弗生调集来了通班巡捕，公然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放起排枪。枪声响起，群众成排倒下，当场死13人，重伤数十人，150余人遭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这次枪杀事件中，走在学生队伍前面的上大学生，同时也是共青团上海区委组织主任、共产党员的何炳仪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和何炳仪一样，一直站在队伍最前排的徐子鹤也是捕头艾弗生的眼中钉，但怯于影响，不敢让手下向徐子鹤开枪。他心里明白，射杀此人后果天大。枪声响毕，一排学生猝然倒下。在万分危急之中，徐子鹤没有离开，而是和另外一位学生一道，背起伤势最重的何炳仪奔向了医院。他要救活这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上大学生的性命。一连跑了三四里路，徐子鹤和学生浑身都被鲜血染红，终于到达了崔汉俊所在的德国诊所。可惜何炳仪伤势过重，虽经多方抢救，第二天还是含恨离开了人世。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学生死去，在给何炳仪的尸体盖上床单之后，徐子鹤蹲在地上撕心裂肺地抱头痛哭。巡捕屠杀学生工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每个爱国的中国人。6月1日，上海全市开始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21万工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参加了规模空前的罢市活动。上海大学与工部局巡捕们的激烈斗争仍在继续。6月4日上午9时左右，上海大学西门路校园突然驶来11辆卡车，从卡车上跳下六七十名全副武装的外国巡捕。半个小时后，又有同样数量的英国海军士兵到来。上大所有在校的师生员工都被强行驱赶至空地上，徐子鹤也在刺刀逼迫下被押到空地。来者借口学校师生藏匿武器，先是喝令每人高举双手，逐个搜身，稍有不从就用拳头和枪托击打，当即有5人重伤倒地。徐子鹤口袋里的钱包被一个大胡子巡捕没收，备受羞辱的他上前与之争辩，哪里料到两个英国士兵立刻围拢上来，不问青红皂白，一人朝着他的腰部就是重重的一枪托，扑通一声，徐子鹤被击倒在地，枪托一下又一下重重地砸在身上，徐子鹤面部因疼痛和愤怒痉挛不止。英国士兵和巡捕没有善罢甘休，又蛮横地闯入学生宿舍，翻箱倒柜，打砸撕烧，宿舍内的贵重物品一概被他们掠为己有。搜查好大一阵儿，并未找到半件武器。对这个结果，工部局早有所料，捕房总捕对此直言不讳。捕房之所以为此，是因为上海大学自成立以来乃山乱与布尔什维克之根源，上海罢工运动待全为彼所布置。原来 此次事件发生之前，英美德日控制的上海工部局就多次派遣巡捕搜查过上海。

0: 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1: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1: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确定了心意之后，谭震满心满眼都是温柔，事事迁就呵护。长久活在压抑里的林征，终于在旁人身边感受到了难得的安稳与偏爱。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0到第11集。
8: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9: 第10集。
10: 好在林征绕着滑冰场滑行了几圈之后，终于想起了谭战。他快速地滑到谭战身边，谭战此刻被一个滑行而过的小男孩不小心撞倒，差点没扶住椅子。幸好林征拉住他，转了个圈，避开了后面另一群呼啸而过的小朋友。林征问道：
0: 你不会滑冰啊？
11: 不行吗？
0: 那你这么积极地请我滑冰干什么？我还以为你很行，想在我面前展示一下呢。
10: 谭战有些咬牙切齿，然而在冰上，这并非是他一贯可以掌控的场地，他只能牢牢地扶着椅子，抬眼瞪了一眼林征：
11: 我想学，犯法吗？
10: 林征愣了愣，笑了，然后一把抽走了谭战的椅子，把他丢给了另外一边一个眼巴巴看着的初学者。谭战失去了倚靠，腿在冰面上不停地打着踉跄，差点一头栽下去，好不容易才稳住重心。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反应灵敏骄傲，始作俑者就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0: 我教你。
10: 林征一把拉过谭战的手，开始往前滑行。谭战还来不及指责对方拉走自己的椅子，就被迫跟着林征在冰面上滑行。林征一开始顾虑着谭战，一边滑动的速度相当缓慢，一边指导着谭战的动作，而等到谭战有些摸到窍门，他就提快了速度，一圈又一圈。不知不觉间，谭战突然发现自己正在跟着林征快速滑行，像奇迹一般，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在一个露天冰场里，没有专业教练的陪伴，竟然就学会了滑行。也是这时，林征放开了拉着谭战的手，谭战慌乱了一秒，然后才发现即使没有林征的扶助，自己竟然也可以稳稳地掌握好重心。林征在谭战的面前跟着音乐的节奏滑行，谭战笑了笑，然后跟了上去。他追着林征的身影而去，滑冰鞋的冰刀在冰面上划出两道漂亮的曲线。
0: 布兰登堡舞曲。
9: 林征在冰面上转了个圈，把脸朝向谭战，开始倒着滑行，背景音乐是巴赫的布兰登堡舞曲。林征闭上双眼，很自然地张开双臂，双脚像是带着魔力般的滑动旋转，身体跟随音乐摇摆舞动。他的内心突然变得非常澄澈，仿佛一切都不再存在，那些吵闹的欢声笑语听不到了，心中只有那曲古典的旋律。

0: 林征的感官变得无限敏感，闭上眼，他反而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因他滑行而吹过他脸庞的夜风，树叶随着风被吹动的声音，每一口空气里冷但甘甜的味道。一瞬间，林征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仿佛时间还停留在19岁那年，一切尚未开始，一切也尚未结束。没有人死去，没有人痛苦，他还拉着那双手，那双手的主人有着和他一模一样的脸。林征甚至能够记得对方是怎么看着他笑的。他们是双生子，他们一起出生，一起长大，一起分享快乐和荣光，他们一起在冰面上转圈打闹和追逐。这是林征第一次如此主动地回忆过去，但并不是痛苦。林征想起荷兰，想起两个人很多的第一次，两个人一起偷偷涂指甲油，结果为了散去房里刺鼻的味道不被妈妈发现，不得不在大冬天把窗户打开，两个人裹在棉被里，唯独露出四只手和手上大红的指甲油，冻得直打哆嗦流鼻涕，也仍旧望着对方笑。两人偷偷喝啤酒，结果喝酒以后变得尿频，不停跑厕所打嗝，一起庆幸没有心仪的男孩子在，只有彼此。那并不是灰暗的记忆，而是灿烂的，他们一起见证了彼此最为拙劣的岁月。林征把手微微抬起，越过头顶，他抬头，滑冰场里的幽蓝灯光正顺着他抬起的手指流泻出来。他做了一个握住那束光的动作，把手心收回到自己的胸口，然后他突然笑了。那不是一个刻意的笑容，因为不刻意而愈加动人。林征转过头看向谭战时，那个笑意的尾巴还留在他的嘴角，那是极度温柔极度美的一个笑，笑意深刻直达眉眼。滑冰场的暖橘色灯光正照在林征的身上，把他头顶那些毛茸茸的散发也照得仿佛镀上了一层温暖的色泽。他整个人像是从过去穿越而来，脸上还是19岁的表情。谭战觉得心像是突然被陨石毫无预兆地击中了。林征朝他眨了眨眼睛，
1: 我好像不应该只顾着玩，你应该更想听到关于林夕的信息。
0: 谭战有些尴尬地嗯了一声，他才意识到自己完全忘记了林夕。
1: 我们在荷兰的时候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的露天滑冰场滑过冰，然后去了那里的圣诞集市，结果一路看一路买，最后每个人都提了超级大的两个袋子，有路过的好心荷兰人来帮忙，还以为我们是搬家呢。
0: 林征一边绕着谭战滑动一边回忆，
1: 那时候阿姆斯特丹的河道都结冰了，我们在露天滑冰场滑得不过瘾，还沿着河道滑行。我喜欢阿姆斯特丹，一边滑冰一边就能欣赏河道两岸的风景，那真是一个又小资又悠闲的城市，尤其是羊角村和风车村，我们都觉得如果以后养老啊，就要选择在那里，又美又宁静。我喜欢那里的华夫饼，里面加了焦糖，又甜又香。
0: 讲到此处，林征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他抱歉地朝谭战笑了笑。
1: 啊，不好意思啊，我不应该说我的事儿，你更想知道林夕的。林夕也很喜欢那里的华夫饼，我们在荷兰待了3天，他还特意去参观了华夫饼的制作工厂，自己做了一块饼，但是他做的不好吃。阿姆斯特丹还有一个 ice bar， 里面一切都是冰着的，零下10度，我们进去喝了3杯冰饮料，那感觉真是永世难忘。但是林夕很喜欢，他喜欢一切古怪的体验。那一年我们是在荷兰过的新年，荷兰每年新年都有狂欢活动，荷兰人会穿着泳衣 在大冷天里一起欢呼着冲进冰冷的海水里。按照林夕的说法是躲不过寒冬不如在寒风里浪的精神，他也去参加了，但是他的体质没有欧洲人那么强悍，回国的飞机上他就发起烧来了，回家躺了一个星期才好一些，差点为此取消了一场演出。好在他为了演出还是很拼命的，各种吃药，拼死在演出前好了个七七八八，但演出强度大，熬过演出他又断断续续病了一个月才彻底好的。
0: 林征又陆续讲了不少关于林夕的往事。谭湛本应该好好的记着，但是他却有些心不在焉，他应该只对林夕的事情感兴趣，但他现在却没来由的也很想听一听林征的事。你有考虑过重新捡起大提琴吗？林征因为这个问题措手不及，他愣了愣。林征回避了谭湛的注视，自嘲般的笑笑。
1: 我不像林夕，我没有他那样惊人的天赋，不是吃那碗饭的料。哎呀，好了，我们继续来讲林夕嘛。他虽然大提琴拉得很好，但其实是个常识和生活技能都很缺失的人。大概是因为每个天才都把时间奉献给了自己的天赋，所以没有办法再兼顾成为一个全能的人吧。哎，你知道吗，林夕都不知道母鸡不用受精就可以下蛋，他一直以为母鸡要和公鸡交配以后才能下蛋。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法国，住在农场里，有一晚他神秘兮兮地跑进我房里对我说，他很仔细地跟踪观察了母鸡，发现这片农场里根本没有公鸡，不知道那些鸡蛋是从哪里来的。他用了太多的时间练琴，很多课没法上，去学校的时间也很少，所以有时候他说出的话乍听之下甚至会有人觉得他不正常不可理喻，或者误会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装天真可爱。其实不是的，他真的什么都不懂，除了大提琴，他在这个社会的其他方面可能心智和10岁的儿童差不多，除了大提琴他什么也不懂。
0: 他有什么好朋友吗？
1: 没有，因为去学校的时间少，为了大提琴事业转学也很频繁，他没有真正在哪里生根过，也来不及去交朋友。而且青春期的女孩子心思都非常敏感，因为成名早，他显得太过与众不同，关注他的人太多，反而因此遭到了同龄女同学的排挤，所以可以说他没有体会过什么是友情，也没有朋友。
0: 林征抬头望着远处的灯光，语气像是在感叹，也是像在低吟。
1: 大提琴给了他名声和一切，但大提琴也让他失去了很多，得到和失去大概从来都是平衡的吧。
0: 你呢？
1: 我？
0: 啊，你的学校生活比起林夕来是不是反而会更加让人怀念一点？
1: 我的生活很平常啊，我也练琴，但时间少很多，就只像是一个正常的兴趣爱好那样。我待在学校的时间也比较多，林夕的成绩不好，我反而还可以吧，但也达不到顶尖，只是个中流的水平，不突出。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0: 你会不开心吗？林征抬头看向谭湛，此刻滑冰场上的背景音乐换成了 Labor Tango 大提琴的版本，这支曲子实在太过美妙，带着爵士音乐的个性诱惑，又不失古典音乐的典雅优美，用大提琴演奏起来更是深沉又深情。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为什么会不开心啊？
0: 林征笑起来，他似乎是在回答谭湛的问题，但他的眼神飘向远方。 林征的内心正随着那只大提琴曲波动，他的脚步

0: 住探戈般的舞步，片刻后他才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谭湛身上。林征盯着谭湛，
1: 你说的是别人的忽视吗？你可能用林夕当参照物，怎么都会觉得我过得实在是太差了，但或许他那样时时刻刻活在他人的关注里，有时候也实在太累了。我反而觉得这样随便走进人群就能融进去消失的感觉很好啊。当一个知名的大提琴家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当一个普通人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谭湛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他说不上从何而来，但林征的话里他总觉得有一些微妙。寻常的姐妹不论感情多好，如果两方的发展和生活有像林征林夕那样巨大的落差，总是有那么点失落和羡慕嫉妒的。没有哪个孩子喜欢被人忽视，然而林征的话里毫无这种失落和自卑，尤其是他最后的一句话，谭湛并不能够理解，当一个知名的大提琴家怎么会不难呢？天赋、勤奋、时运，谁能轻轻松松就获得听众的爱呢？当一个普通人又怎么会不简单呢？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不就是普通人吗？平凡度过人生，这有什么难度可言？林征拉了谭湛一把，
2: 走吧，最后一圈，待会儿我请你喝热可可。
0: 林征开始继续在冰面上飞驰，动作娴熟灵活，像一只破冰而来的海鸥。在阵阵夜风里，他朝谭湛回头嫣然一笑，
2: 我以前想过做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我滑冰很好，但是全家都觉得学大提琴更有前途。
0: 谭湛还想和他继续聊下去，然而林征已经到了滑冰场的出口，两人一起交还了滑冰鞋，然后便快速朝着不远处跑了过去。等谭湛反应过来，林征是赶着去卖热饮的窗口排队，林征已经站在队伍的前面朝着谭湛挥手，他的脸被冻得发红，几根额发上也凝结了一层白白的冰霜，然而表情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生动。
2: 因为林征的反应敏捷，两个人早早拿到了热可可，捧在手里看着后面无奈排队等待的人群，谭湛一时之间也有一种惬意的小小优越感。林征对谭湛说，
1: 我请你吃晚饭吧。
2: 今天一天，午饭是谭湛请的，刚才连滑冰也是谭湛请的。即便林征买了一杯热可可，相比谭湛花的钱，他那点开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谭湛却摇了摇头说，
0: 啊，不用了，我晚饭约了人。
1: 哦，那下次请你吃饭。
2: 两个人喝光了热可可，一步步往回走。林征又问，
1: 你待会儿的晚饭是在这儿吃吗？
2: 谭湛有些疑惑，但仍旧点了点头。林征笑笑没有说话，他侧头一望，却被街头一个烤山芋的炉子吸引去了目光。卖烤山芋的人穿着破旧的棉衣，缩着脑袋伫立在寒风中，明灭的火光从他的桶装烤箱里传出，同样传来的还有那种香甜的烤山芋的味道。林征问，
1: 你要吃吗？
2: 他抬头征询谭湛的意见，谭湛摇了摇头，他从来不吃街头流动摊点的食物，尤其是这种材质不明的铁桶里烘烤出来的红薯。
1: 那我自己买啦。
2: 林征满脸兴奋地朝摊点跑去，不多会儿就捧着一只烤好的山芋回来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满足的星星点点。明明只是一只烤山芋，林征却像是捧着山珍海味一般满足而欣喜，他的快乐太浓烈了，连谭湛都被感染，下意识觉得那只烤山芋应该是真的很好吃。林征掰开已经烤脆了的皮，露出金黄色的肉质，带着香味的热气便升腾起来。
0: 是什么味道呢？
1: 睁瞪圆了眼睛。你没吃过烤山芋吗？那你的人生太贫乏了，一定要尝一口啊，至少尝一口。
2: 他一边说着一边掰了一半，就着袋子递给了谭湛。面对林峥高高举到自己面前的手，虽然吃摊点食物完全不符合谭湛的原则，但他到底还是低头吃了一口。只轻轻一口，那种软弱真切的香甜便在他的舌尖扩散开来。但是对于谭湛见多识广的味蕾，这口味完全没有给他留下多么深刻和难以忘怀的印象，反而是眯着眼睛笑着看他吃的林峥，让谭湛记下了这个时刻。两个人一起穿过了马路，谭湛准备去地下车库取车，不料林峥却朝着他挥了挥手就跑开了。
1: 你不用送我回去了，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2: 谭湛才意识到林峥刚才问自己在哪里吃饭的意图，而谭湛还来不及解释，时间绝对充足，够让他来回一趟，林峥等的车就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烤山芋，一边以防被后面推搡着上车的人群压到，一边随着人流上了车。谭湛有些失笑，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会对一只烤山芋那么小心翼翼。林峥看着那只烤山芋的眼神完全像是看着整个宇宙，让谭湛没来由的都有点羡慕那只山芋能够被林峥用那种目光全心全意地看着。
0: 晚上约在了一家西餐厅，来人也是林峥的旧识，她是林夕和林峥以前的邻居，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眼睛也因为脸上的肉被挤成小小的一条，看起来精明又市侩。谭湛没有告诉林峥他约了他的邻居王阿姨，因为谭湛下意识地觉得有些采访收集素材应该避开林峥。虽然这期的专题对象是林夕，但无疑林峥在林夕的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不想这位邻居在回忆一些相关细节的时候碍于当事人之一的林峥在场而有所保留。果然那位邻居一落座，最先是打量了一圈这间餐厅的环境，然后眼睛往谭湛身上逡巡了一圈。这种人最会察言观色，谭湛虽然举止行为都很低调，但身上的贵气是遮不住的，这个邻居的态度也立马比在电话里好了不少。
1: 小谭啊，你想问什么直接问就行，以后也别这么见外，叫什么王女士。我女儿乔乔今年刚研究生毕业，我比你大一辈儿，你就叫我一声王阿姨就好了。
0: 好的，王阿姨。我这次为什么约你，之前在电话里向你解释过，我呢要做一档回忆林夕的节目，很想听听你这样的老邻居对他的看法，还有他生活的真实一面。
1: 好的坏的都能说吗？
0: 是的，不管想到什么都可以和我说，最后播出的内容呢我会提前和你确认的。
1: 那我可说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不止描绘青涩爱恋，更真切描绘婚后平时温暖的寻常光景。褪去心动的悸动，朝夕相伴的日子依旧温情满满。细碎的生活里，舒曼妥帖周全，事事体贴，以温柔包容撑起安稳的小家。女主安然相伴，用心经营生活，彼此体谅冷暖，包容小情绪，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无端的隔阂，柴米烟火相融，朝夕温情相伴，把寻常的日子过成了从容踏实的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

0: 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不愿让林征受半点委屈，谭湛坦然公开两人的关系，大方官宣彼此的身份，用坚定的态度为他挡住了外界所有的非议与目光。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十一集。
8: 得到了谭湛的确认，王阿姨转了转眼珠说道，
9: 那我可说了，林夕刚搬来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个知名的大提琴手了，古典音乐我不懂啊，也不知道他什么水平，但大家都说好，那大概是不错吧。但是有时候啊，我也会觉得他有点高分低能那种感觉。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他住在我们那儿那么久，连垃圾都没有倒过一次，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小区的垃圾桶在哪儿。而且因为练习时间久，你说再好听的音乐在不合适的时间出现，那不也是扰民的噪音吗？我们一直听着他练琴啊，有时候也是有点意见的。不过还好啊，他的双胞胎姐姐也还不错，每次林夕吵到我们了，他都会给我们送一些水果呀、礼物啊，赔礼道歉。
8: 林征？
9: 对对对，叫林征，和林夕啊长得一模一样，连他们的爸妈都分不出他们来。
8: 就算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说话和行动性格上就算再像也是有差别的吧。作为父母那么亲密的人，不可能在他们那么大了还分不清吧。王阿姨往自己嘴里塞了块牛排，她故作神秘地凑近谭湛，
9: 这你就不知道了，他俩的爸妈呀根本不管他俩，只有他俩住在那间屋子里，他们爸妈拿着林夕演出的钱到处旅游享受，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有时候还赌钱。我见过债主找到林夕他们门上，是姐妹俩把这父母的债给还了。他们每次来都是问两个女儿要钱的，除了掏钱让他俩学了个大提琴，真是一点父母的责任都没尽到。他们甚至不知道姐妹俩多大了，这种父母分不出自己孩子也很正常，你说是不是？反正这对父母吧也不是什么好人，人生唯一成功的就是押宝投资了自己的女儿林夕，把她培养成了一个大提琴家，然后就靠着她敛财呗。林夕对大提琴的天赋表现出来的早，所有人都觉得她必成大器，所以她爸妈筹了钱让她学了大提琴，连带着让林征也学了。姐妹俩也挺争气，因为有天赋，即使那对父母后来不愿意出钱了，大提琴老师也能让他们继续免费学。
8: 谭湛有些愕然，他从来不知道林夕和林征竟然有这种父母。他一向觉得一个天才的培养是一个家庭滋养的结果，但看起来

0: 林夕的成功完全就是他自己拼搏和争气的结果。
1: 我跟你说啊，其实那个林征大提琴也还是可以的，但虽然学费免除了，你学大提琴要买大提琴吧，还有教材啊、琴谱啊、交通费之类的。那对父母觉得林夕更有天赋，更有可能成功的给他们赚钱，就把林征牺牲掉了。他们的钱啊都用在了林夕身上。哎呀，林征那孩子生在那样的家庭真的挺惨的。林夕的成功他在背后付出了很多。
0: 那为什么没有媒体报道过这些啊？
1: 谁会关心这些呀？大家只会关心大提琴天才美少女的成功励志故事，谁在乎背后的人啊？林夕是媒体眼里的宠儿，是大提琴听众眼里的女神，是他父母眼里的摇钱树，谁在意林征啊？他就是个普通人，那有什么宣传噱头？
0: 他只是个普通人。谭湛突然愣了愣。那你能给我讲讲林征吗？
1: 可以呀，有啥不行的？林征和我打交道还比较多，进出门见到我都会喊一声阿姨。林夕就不接地气多了，平时啊都低着头在看琴谱，从楼道里经过也不会抬头。他俩的爸妈不管他俩，为了让林夕有更多时间去练琴，平时什么买菜呀、做饭呐、做家务啊、收拾家里的都是林征。后来演出什么的林征也一直跟着，就干那种那叫什么助理的活，跑前跑后的。但我住在他们隔壁那么久，没听到林征和林夕吵过架，也没闹过不愉快，挺不容易的。哎，你问林征干什么呀？节目不是做林夕的内容吗？
0: 我本来想双生姐妹可能也是一个切入点吧。
1: 他俩没什么矛盾，就差不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种感觉吧。林夕有什么都会习惯性的让林征去干，林征也不会拒绝。
0: 我不是要找那种矛盾冲突的切入点。
1: 嗨，我还不了解新闻媒体，这种和睦的关系没有爆点，引不起现代人的注意，要那种奇葩的或者反转的才行。我想想啊，林夕身上有什么这种点没？
0: 一顿饭吃的谭湛心情复杂，这位邻居王阿姨确实讲了很多林夕生活中的细节，谭湛的脑海里也渐渐复原拼凑出了一个真实的林夕。他不只是舞台上抱着大提琴挥洒自如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因为过早成名，生活技能根本没有与之匹配的小女孩。但是比起林夕，谭湛的脑海里更为清晰的却是林征。供养一个艺术家，尤其对于一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原生家庭，需要牺牲掉的人太多了。谭湛突然对自己泼他的那杯冰酒产生了强烈的悔意。林夕活着的时候，林征几乎围着林夕转，林夕死后，林征躺了六年，缺失参与这个社会，又不像林夕那样有过人的琴技，能重新站起来迎接这个陌生的世界已经十分可贵了。林征一声不吭，但一直在往前走。谭湛突然有点理解了他说的话，做一个普通人并非那么简单的事儿。普通人没有天才的智慧，没有富翁的财富，没有权贵的权势，他们没有捷径，因而他们的每一步都要自己去争取，每一场困境都要自己去突围。他们不能像天才、富翁或者权贵那样只有一项技能，甚至没有技能就能很好的过完一生。他们需要面面俱到，什么都懂，懂得怎么挤上最早的班车，懂得哪里有最便宜的日用品，懂得怎么最大程度的废物利用，懂得怎么洗碗最干净最卫生，懂得怎么用最有限的钱过出最大程度的

0: 生活。林征和林夕明明长得一模一样，出生时间也没有多大的差距，但是一个被父母视若珍宝的摇钱树，一个就只是让摇钱树生长得更为茂盛的花泥。一个女孩子连她的家庭都不爱的，都不去保护的，那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一件事。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保护她呢？王阿姨继续说道，
1: 可惜啊，也是天意弄人吧，被当作摇钱树的林夕车祸去世了，留下他们不重视培养的林征，完全没法再给他们提供那么多钱去挥霍了。虽然林夕是个天才，但不得不说他们那种家庭教育真的很失败。你说两个孩子怎么能那么偏心对待呢？而且就算林夕再聪明，也不能只教给他大提琴技能，而忽略了正常的教育和生活常识的培养，对吧？你看我的教育方针啊，就完全反过来。我从小啊，就让我女儿多方面发展。我们家乔乔啊，也学的乐器，学的钢琴呢，也有钢琴十级。但你看，我从来让她当做一个爱好去培养，学业上也不荒废，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的 A 大，后来呀，直接保研了，学的财会，现在已经被银行录取了。
0: 说完王阿姨看了一眼谭湛，
1: 哎，话说小谭啊，你这个年纪有对象了没有？
0: 谭湛愣了愣，但随即明白过来眼前这位中年妇女的言外之意，她笑了笑，非常诚恳地说道，啊，有对象了阿姨。王阿姨果然发出了遗憾的长叹，但随即她又振作了起来，毕竟现代社会就是结婚了都能离婚，谈个恋爱而已，分手也很正常嘛。王阿姨打量了很久眼前的这个小伙子，长得好，有钱，工作好，这么好的条件已经不多见了，如果能趁这次机会配给自己家乔乔，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因而王阿姨对谭湛是相当的热情和友善呢。
1: 小谭啊，谢谢你今天这顿招待啊，以后还有什么要问的随时找我啊。还有我家乔乔啊，其实还和林夕林征是初高中同学，你下次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直接找他，毕竟同龄人嘛，说不定啊聊得更舒畅。
0: 说吧，王阿姨热情地掏出笔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交给了谭湛。
1: 来，这是我们家乔乔的电话号码，全名呢是杨小乔，你记得联系他啊。
0: 谭湛接过那张纸条，道了信，结账后便起身送了这位王阿姨出门。这时夜色已经浓重，天气更冷了，然而谭湛只是为对方打了车，他并不是愿意开车送任何人的。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谭湛回到家的时候，林征家的灯已经都关了。谭湛走进厨房，喝了一杯水，走回房间之际，他看到了他近来也搬进这间出租屋的舒曼。谭湛看过林夕使用这把琴的现场演奏，也无数次听过看过林夕演出时的视频，但这一刻望着这把传说中的大提琴，谭湛却想的是，如果林征有机会演奏它，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这个晚上谭湛便做了个梦，有个面相模糊的女孩子正用着自己收藏的这把知名大提琴演奏，音乐悲怆又激烈，技法与林夕不相上下，然而他韵律里的那份情绪却比林夕深邃太多。谭湛不断走近，想要看清对方的脸，却怎么也无法如愿。对方的脸上蒙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谭湛从最初的急躁 变得淡然安宁。而当他不再好奇对方是谁的时候，曲子终了，雾气散去，梦中那张脸朝他轻轻望来，表情苍白空洞，脸上却犹自带着泪痕，是林征。谭湛这一晚睡得十分不踏实，可惜第二天的工作并没有给他任何喘气或者休息的机会。新旧年交接之际，除了日常工作之余，更多了不少文书和总结报告。谭湛作为新人，这些工作自然落在了他的头上。
0: 小谭啊，年度总结和明年上半年计划今天必须交啊，要抓紧时间。
3: 哎，小谭，明天早上会议的材料准备好了吗？把近三年来的重点项目收视率记得啊，做一个表格附在文件的后面。所有材料一式十分打印，记得要彩打啊。
0: 哎，我们中心的报销单记得填一下，发票也填一下。
3: 要给制片人审的片子准备好了吗？
1: 谭湛这一天简直恨不得自己有八爪鱼那么多手，他连水也没顾得上喝，可忙到下午三点，堆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还是并没有少。今天加班的命运已经注定，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继续埋头工作。到四点半的时候，谭湛才突然想起雪纳瑞，他晚上没法准点下班，没法回去为雪纳瑞和他那一窝小狗。谭湛看了看时间，赶紧跑出办公室，一边坐电梯到了食堂所在的楼层，手机上一边拨打林征的号码。幸好林征还在，他接了谭湛的电话，一脸莫名地走出食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问出什么事儿，谭湛就塞了东西在他手里。
0: 哎，今天晚上帮我喂一下狗啊。
1: 谭湛说完，似乎又接到工作上的电话，一边朝林征致意道谢，一边转身重新上了电梯。林征张开手掌，才发现谭湛刚才塞过来的是他大门的钥匙。林征笑了笑，
3: 哼，还真想得开啊，不怕我趁机入室盗窃吗？
1: 林征把钥匙塞进口袋，谭湛周末请自己吃了午饭，还滑了冰，于情于理照看一下他的家里并无不妥，更何况他们是邻居，有些时候还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
0: 为了节省时间早点回去，林征没在食堂吃，就打包了点饭菜回家。他先去自己家里把自己的小土狗雪球抱了过来，然后才拎着饭菜和狗打开了谭湛家的门。谭湛没告诉林征自己把狗粮放在哪儿了，林征打的电话，谭湛大约在会议中也没有接，幸好林征从自己家里也带了狗粮过来。然而雪纳瑞显然被谭湛养刁了胃口，嗅了嗅那国产口粮几下，哼，便兴趣缺缺的萎蔫的在了一边，倒是自己家的小土狗兴奋异常地把脸埋在狗盆里吃了个爽快。没有办法，林征只能翻箱倒柜地找起谭湛家的狗粮来。好在林征翻了四个柜子，终于在翻第五个的时候找到了那袋进口狗粮，同样一起放着的还有狗狗零食和玩具。雪纳瑞挺乖的，那一窝小狗也很可爱，喂狗的工作几乎很快就完成了，而自己的小土狗雪球也在吃完自己那份狗粮后热情地冲到小狗群里，这只嗅嗅那只嗅嗅，大概到底是血缘关系，这群小狗也很快和他们的爸爸亲昵起来。几只小狗吃饱之后便追逐着玩具玩闹起来。林征看着这场面，实在不好意思马上就剥夺这个来之不易的亲子时间，他坐在餐桌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吃着打包的饭菜，一边微笑地看着一切。吃完以后，林征收拾了餐桌，发现谭湛的洗碗池里还丢着早上他吃早饭时残留的脏碗。林征愣了愣，他想反正闲来也没事干，便把碗一起洗了。雪球正和谭湛的雪纳瑞还有他的小狗们一起玩耍，林征叹了口气，认命地收拾起来。整理好了厨房，他终于得了空， 本

0: 想抱着雪球回家，但意外发现谭站的阳台外面还有东西在飘的影子。林征走到阳台，才发现那是谭站白天晾晒的床单和衣物。此刻已经是傍晚，如果再不收进屋子，夜露就要凝结在上面。好人做到底，林征又把被子和衣物收了进来。然而林征实在不好意思把这些衣服就这么皱巴巴地丢在沙发上，他索性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小狗们玩闹，一边顺手把衣服给叠好了。做完这一切，林征看了看时间，才摸了摸雪纳瑞和其余小狗，抱着自己家的小土狗回了家。出门的时候还顺手把谭战的垃圾给扔了出去。
1: 谭战今天累得不行，等他做完所有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将近十点钟，黑漆漆的屋里空荡荡的，雪纳瑞已经带着他的小狗们睡了，室内便安安静静的，这时候倒觉察出点孤寂的意味。谭战打开一个暖色的灯，想起早上的碗还没有洗，带着些晦暗的情绪走进厨房。然而让他意外的是，洗碗池里那些脏碗筷都不见了，大理石琉璃台也变得干净而发亮，地上的瓷砖也像是被清理过，洗好的碗筷都整齐地摆放在一边。谭战看着这些，心情突然就慢慢变好了。他哼着歌，烧了水，准备给自己下意面，一边走到阳台，才发现本应该还挂在室外的衣物和床单也都已经被妥帖地收回室内叠放好了。最让他意外的是，连垃圾桶里的垃圾都被清理了，这简直像是田螺姑娘。谭战想起林征，突然就笑了，总觉得林征和田螺姑娘这个形容一点都不像。田螺姑娘在谭战的印象里应该是一个朴实又机灵的女孩子，但林征长得太好看了，这让她的气质看起来不像是田螺姑娘，倒更像是《聊斋》里面那种赶夜路时倒在路边装受伤的狐狸精姑娘。而遇到一个这么能操持家务的狐狸精姑娘可并不容易。但谭战心情愉悦的同时，又有一些复杂的情绪。他想起那天那位邻居阿姨讲的话，想起林征这些熟练的家务活是怎么练就的，内心又有些五味杂陈。谭战给林征发了个短信，
0: 要吃夜宵吗？
1: 林征没有回复。谭战等了一会儿，想大概对方是睡了。然而谭战刚转身准备去厨房，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

0: 精彩。
1: 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昨天的一脉乡愁九曲城系列报道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黄河文脉与大美河山。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将继续陪伴大家深入探寻黄河背后的故事。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仰韶文化发源于此，红山、龙山、大汶口文化汇聚于此，群星闪耀，共同缔造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事实上，在人类踏足这片土地前，黄河就已经在不断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了。远古时期，泰山周边的山东地区还是一片孤岛，与太行山隔海相望，是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裹挟着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泥沙，经年累月的不断冲击，才造就了华北平原，将山东与大陆相连。正是黄河的改道泛滥带来新土壤，让华北平原成为千里沃野，滋养出灿烂文明。然而黄河的喜怒无常也曾给先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诞生了许多与黄河危害和治理相关的俗语典故。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那句经典的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跟随古青老师一探究竟。
5: 在我们之前聊到的俗语里的黄河，我们会慢慢的对黄河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比如说从自古以来古人感觉到黄河确实是一条母亲河，但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很多人也对黄河有着一种恐惧，
6: 对，
5: 会觉得黄河可能是一条害河，
6: 对，
5: 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会有地上悬河的出现，多次改道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是平原，对于黄河没有什么山脉的束缚，
6: 没错，
5: 就频繁改道，大家会觉得黄河它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呢？
6: 是啊，这个黄河改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是它一旦发生了改道，对于黄河两岸啊，它流经区域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啊，这些民众的生活，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
5: 或者我们现在对于黄河感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说它可怕，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治理黄河，所以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黄河改道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这种。
6: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中华民族是苦难深重的民族，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些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也好，所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好，就是一代一代它成为了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了一个历史记忆。好的方面当然不一定。我们经常说坏事传千里，
5: 好的记不住，
6: 而且也坏事传万代，好像有这样的这种因素在里边哈。
5: 是
6: 好的不一定能够记住但是这个消极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它给我们造成的那种身心上的这种伤害啊，它会一代一代的不断被叙述。
5: 这倒是可能从另一方面有点好处，就是能让大家记得如何去趋利避害。
6: 没错没错，
5: 对吧，好事不用你记住，来了以后自然接着就行了。
6: 所以说这说着说着呢，这个黄河好像就变成了一条害河了。
5: 对
6: 给它总结出很多这种特点都是对我们不利的。事实上呢黄河还是从根本上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中华儿女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身心繁衍发展

0: 都提供了最基本的啊，最原始的也是最持久的这种动力和资源。
1: 嗯，是，所以我们会说黄河是利害相生的啊。
0: 对，
1: 就是有它会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同时也有它比较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在上面去生活或者依托黄河可以代代相传的这种东西。
0: 没错，
1: 所以历史上其实黄河改道或者是黄河决口造成的危害很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0: 对，
1: 而且出现过危害的次数也很多。
0: 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在近代以来有没有哪些黄河出现的大一些的比较大的这种危害或者威胁出现？
0: 嗯，其实我们看黄河，它大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段落。上中游啊都还好，最成问题的就是它的下游。因为下游我们知道它是流经的是平原，平原上对它没有限制，那么于是它就会乱窜，
1: 对，
0: 乱窜就收拾不住，收管不住。这个黄河形成的危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黄河下游的这个决口改道造成的。根据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从公元前1680年一直到公元1840年，我们知道这1840它是近代和现代的这个分界点。黄河每平均6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决口，这就可以说是非常频繁，非常频繁，
1: 真是。
0: 对，那么到了近代呢，这个黄河决口的这个频率更高，距今还不到百年，这个1933年啊，也就90多年嘛。当时呢，这个决口事件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灾害，黄河共决溢了100多处，104处，这就很可怕了。
1: 是的，
0: 很可怕了，因为它是线性的，它在100多个点上都发生了决溢，你想治理你都很困难。
2: 对
0: 啊，尤其是当时这个国力不是那么强盛。
1: 是的
0: 啊，国家当时也很动乱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
1: 那这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呢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决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决口可能都没有到6年。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是很可能一年有好多次。当时的这个决口啊，这6省67个县都受灾了。受灾的面积达到12000平方千米啊，所以就说是给人民生活跟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打击。灾民都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空前的一个大灾难，
1: 流离失所。
0: 没错，而且它持续时间还挺长。1933年的8月一直到次年临汛的时候啊，历时这个8个多月。当时就史料这样的记述，说是这个黄河百年来的奇变，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录，惨痛的经历啊。
1: 就算是放在黄河的历史上，这次也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0: 没错没错，更惨的还在后面啊，就是短短5年之后，193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黄河花园口8口事件。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很多表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啊，也有呈现。那么这次八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这个继续前进，往这个中原腹地前进，于是呢他主动炸毁了这个花园口的大堤啊，黄河大堤。他们这个采取了什么方法，叫做以水带兵。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河文明啊，它几个特点，就是说河流它不光能够提供正常使用的水资源啊，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而且呢它能够作为防线啊，我们讲到护城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对，而且历史上有一些这些真的用水用得好的，比如说水淹七军啊。
0: 对对对，这都是兵家的一些奇招。所以说到了38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也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奇招啊，叫以水带兵，把这个黄河水啊，把日军给它冲走，冲垮啊，或者说抵挡他们的这个前进继续入侵的这个进程。那么黄河口决口的第二天呢，刚好又碰上了这个黄河中上游这个普降暴雨， 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量猛增啊，这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1: 是
0: 决口处就被冲大了，同时被淤塞的这个赵口啊，也是一个点，
1: 嗯，
0: 也被大水冲开了，结果两股水汇合之后啊，一发不可收拾，把这个东海铁路也冲毁了，然后呢，向这个豫东南奔涌而去，
1: 嗯
0: 啊。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黄泛区，
1: 哎，是，
0: 哎，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炸开了这个花园口之后，然后又遇上了这些自然的这些条件恶劣的这种气候啊，
1: 嗯，
0: 结果这种所谓以水带兵的这个方法也好，这个策略也好啊，战略也好，啊，
1: 也没成功，
0: 也没成功，
1: 嗯，
0: 反而就不受控制了。
1: 这就其实不是天灾，是人祸，
0: 嗯，伤敌不知道多少，反正先是自损了800，
1: 哎，
0: 这个就是很惨了，
1: 嗯，
0: 当时就直接啊导致淹死饿死的民众啊，
1: 嗯，
0: 多达89万，这还没有算这个间接受到影响，这无数百姓这流离失所，特别悲惨，
1: 嗯，哎，从这些比较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看到，黄河历史上如果一旦发生大决口，
0: 嗯，
1: 或者是发生大规模的改道，
0: 嗯，
1: 对于老百姓的国计民生，
0: 嗯，
1: 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
0: 对，但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水火无情，
1: 是
0: 你一旦触发了某个点，
1: 嗯
0: 啊，那产生的这种后果确实是不可预料的。
1: 对，面对水和火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要更加的谨慎和慎重。
0: 没错，没错，一定要敬畏。
1: 嗯，是，那就真能反映出来，黄河在历史上为什么会被称为害河
0: 啊，
1: 就是，或者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害怕黄河出现问题？
0: 是，是，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这种记忆啊，或者说这种经验、这种体验、这种教训，
1: 嗯，
0: 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里边的。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说到这个，发大水啊，
1: 嗯，
0: 整个就会立刻就紧张起来。所以讲到黄河这样的大河，
1: 对，
0: 那一定首先想到是不是它的利是它的害？
1: 是
0: 啊，
1: 咱说了害，
0: 嗯，
1: 有没有那些比较典型的说黄河也能带来很多利好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
0: 所以说，有利它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啊，这个
1: 利害相生啊，
0: 对，利害相生，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是有正反面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黄河百害为富一套，
1: 哎，那是咱今天的俗语了，
0: 那今天的俗语了，就是说即使它有种种不适啊，但是在某一个区域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套，这个套
1: 就是啥意思？
0: 哎，这
1: 一套是综合频道，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欢迎大家关注17套农业农村频道，
0: 就知道你要用这个梗啊。对，它这个套啊，指的是这个河套地区。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河套地区，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个套呢，顾名思义，它就像结成的一个弯曲的一个像套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2: 套马的汉子，
1: 对，一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到套马索、套马圈。
2: 嗯，
1: 我们看黄河的它的这个流向从西向东啊，然后呢，在中游的时候啊，向北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几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弯、
2: 啊、对
1: 蜿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2: 有点像长城那个垛口似的、啊、
1: 对，所以这一块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套。
2: 嗯
1: 啊，这个套呢指的就是黄河这个几字湾跟它周边的这个区域啊，叫河套地区啊。
2: 嗯，
1: 其实呢河套地区也好，区域也好，它就是指的是这个黄河和它流经区域的这个山之间的关系。
2: 嗯
1: 啊，河跟山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山河大地啊，
2: 对，
1: 有山有河，它就塑造了这个基本的地形地貌。
2: 嗯，
1: 这个山呢有时候它也对河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水往低处流，
2: 嗯，
1: 它不可能往山上跑。
2: 对
1: 啊，所以一旦面前出现了山，它就要改道。
2: 嗯，所以就变成了几字形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今天我们当然非常容易啊，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2: 是的、
1: 啊、有一种上帝视角的这样的感觉啊。
2: 嗯，都不止啊，卫星视角。
1: 对对对，所以古人也很厉害，我有时候也想古人是怎么知道啊，
2: 他是把谁当风筝放上去看出来
1: 对，他怎么就看出来，怎么就了解到这个几字这个大湾了啊，这个河套这个区域了、
2: 嗯、
1: 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区域啊，我们如果细说的话，它也是跟黄河和流经区域的几个山、几个高原之间的关系有关。
2: 嗯
1: 啊，首先它从这个甘肃流出来的时候啊、往东流啊、
2: 嗯，
1: 最先就撞到了一个硬茬儿，六盘山。
2: 哎呦，
1: 很有名吧？
2: 大硬茬了。
1: 哎，六盘山上高峰，
2: 对，
1: 红旗漫卷西风，这是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名句，
2: 嗯，
1: 是吧？撞到怎么办呢？往北流，啊，往北流
2: 过了，
1: 哎，往北走，咱走很久很久啊。为什么能够一直往北流？因为西边有贺兰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
2: 也挡着呢。
1: 对，挡着呢。那么它的东边呢是鄂尔多斯高原，
2: 嗯，
1: 一个高山一个高原给它夹住了。
2: 啊、哦，对，刚才
1: 只能往北流。
2: 哎，说到这个贺兰山，还真是，就像《满江红》里写的，
1: 嗯。
2: 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1: 没错没错，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地名哈。
2: 对，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感觉这贺兰山有多硬啊！啊，我要是能踏破这个山口，
1: 对对对，黄河都要改道了。
2: 对对对对对，是。
1: 哎呀，对，所以他继续往北流，然后又撞到什么？又撞到了阴山。
2: 啊，
1: 阴山因为它是这个东西走向
2: 草原边，
1: 它就顺着这个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它夹出来的这个缝隙啊。往东流，
2: 嗯、
1: 啊，往东流继续走，又到你们山西了，
2: 嗯，
1: 吕梁山，
2: 耶，
1: 遇到了吕梁英雄了，
2: 又改道了
1: ，继续变成了南下，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晋陕大峡谷里边一路南下，怎么办？又遇见硬茬了。这个硬茬是谁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南北，中国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秦岭，
2: 嗯、
1: 对，遇到了秦岭。啊，那么再次改道，这样的话就折成了一个，哎呀，我也数不清多少弯了，反正就是一个几字形。
2: 咱说黄河九曲十八弯，
1: 就是数不清、哎、啊，反正总的来看，大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几字弯、嗯、啊。那么在这个几字弯里面，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
2: 嗯，
1: 那么这一块呢，这个黄河两岸它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区，而且流速呢也比较缓慢，你不用担心它决口，它不像那个从晋陕大峡谷一路往南流得非常湍急，
2: 嗯
1: 啊，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边，水质也还是清澈的，流速也
2: 没那么快，
1: 也没那么快，
2: 那这个看起来 这个黄河就眉清目秀的，
1: 就是感觉好像被人类驯服了一样，实际它还是地理条件决定的，
2: 是、
1: 啊、感觉啊很温柔很秀丽、啊、
2: 嗯，
1: 所以说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就是黄河特别能够造福人类的地方，
2: 嗯、
1: 啊、河套平原，那么这个应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适可而止，
2: 嗯、
1: 啊、恰到好处的，黄河的浇灌也是，而且它的纬度位置也决定了它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呀，
2: 哎是，
1: 哎也是非常适当的。
2: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人的生活，
1: 嗯，
2: 比如说植物的生长，
1: 嗯，
2: 庄稼的生长，还有这些牛羊牲畜的
1: 牛马，不管有人还有牛马，养的也好啊，膘肥体健，所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牧场啊，
2: 对，而且容易发生自然灾害，
1: 对对对对
2: 对，就是河流流的比较缓，
1: 哎，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地方可能、嗯、啊基本都
2: 天时是光照。
1: 对，
2: 地利是黄河周边的环境，
1: 没错没错，
2: 人和就是大家开始养开始种，
1: 对，特别好，所以说有塞上江南之称，
2: 哎，这个还真是听说过，
1: 哎，
2: 就我们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啊，
1: 没错，
2: 那你看江南不就是什么流水潺潺，
1: 没错没错，
2: 是吧，然后大家生活富足，
1: 嗯，
2: 种植东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台风天啊，
1: 是，
2: 或者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家一边种地一边桑蚕，
1: 对，
2: 说江南是鱼米之乡，
1: 对，
2: 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实现这样的图景，
1: 而且它很早就形成了这个人口聚集的这样的大的都也好，邑也好，我们今天讲城市也好，
2: 嗯，
1: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秦建国时候立的36个郡，
2: 哎对，
1: 哎
2: 河东郡，
1: 河东郡，
2: 老家，
1: 哎记得很清楚，这个因为跟你息息相关的，
2: 嗯、
1: 还有2个郡呢，就是跟这个河套地区有关，
2: 嗯、
1: 一个叫做云中郡。一个叫做九原郡，
2: 哎，这是云中郡，
1: 嗯，没错，
2: 它在什么位置呢？
1: 云中郡呢，就在这个河套地区偏东部的啊、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附近。
2: 这名儿可是挺梦幻的，
1: 哎，特别好，云中郡
2: 啊。
1: 那么九原郡呢，跟今天的包头啊、巴彦淖尔比较接近。
2: 哦，就走西口去的地儿，
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倒，
2: 嗯
1: 啊，往先秦的时候倒，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其实就有了，
2: 就在这儿。啊、
1: 对，这个云中九原，这都是很古老的地名，很古老的称呼。
2: 嗯，我们去看很多历史事件都
1: 没错。我们看这个《资治通鉴》，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史料啊，包括后面的东周列国。嗯啊，都会看到这些地名。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适合人类居住，适合发展生产。
3: 蜀语小贴士：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是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也就是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也就是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河套地区你看好处这么多，
1: 嗯，
2: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了，
1: 对，
2: 那要这么想啊，按照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社会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的趋利避害的特性来说、
1: 嗯、
2: 都得抢这一片吧。
1: 没错，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这些战争啊，
2: 啊、
1: 绝大多数都跟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关，
2: 嗯，
1: 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
2: 嗯
1: 啊，因为他们的这种地理条件、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文化基础
2: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嗯，
1: 所以这个文明的碰撞就会带来这种战争。那么河套地区其实就是这两个文明碰撞的一个前锋，所以它的这个争夺呀， 也相当激烈。
2: 就像刚才你说到的，胡服骑射，
1: 没错。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儿打得太狠了，
1: 打得太狠了怎么办呢？咱们也跟人学吧，
2: 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骑兵不行，那就大力发展这个放牧和骑射啊，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衣服影响了我们的
2: 汗袍大袖不行，
1: 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改革啊，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导致了这个两个文明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借鉴。
2: 哎，还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在现代也有。你像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开始又喜欢上了汉服。
1: 对对，
2: 比如说我们去曹县，菏泽的曹县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汉服在这儿生产。
1: 是的，是的。
2: 他们也有些年轻人回去以后去改良。
1: 对，
2: 改良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有点像当年胡服骑射的那个意思，就把汉服的这个宽袍大袖，
1: 对，
2: 改成束口的袖子。
1: 哦，
2: 很长的裙子，大家不讨论吗？说汉服你下雨天怎么办呀？它改成这个七分裙，
1: 对，
2: 或者是这个九分裤，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良服饰。
1: 嗯，
2: 就这个服饰的改良好像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习惯。
1: 对，
2: 那个时候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战争需求，
1: 没错，
2: 或者是保家卫国的需求。
1: 没错没错，因为像赵武灵王他们直接就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骑兵啊，
2: 最前线，
1: 最前线，那么他必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2: 嗯，
1: 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要是没做好调整，没做好反应，那就没有他了。
2: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燕云十六州。
1: 嗯，对对对，
2: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前锋，包括现在的北京，在那为什么有长城，也是因为这是要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历史也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像长城啊，它本身可能是用来界分游牧和农耕，但是呢，围绕着长城它的这个内外，却形成了这样两种文明交融最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2: 嗯，
1: 本身是为了区隔，但是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交融。
2: 嗯
1: 啊，所以有时候碰撞也好，摩擦也好，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它很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的融合，
2: 有点像黄河啊。
1: 嗯，
2: 你看那么多害，它也会有这么有利的地方。
1: 是的，历史非常巧妙。
2: 对，这种碰撞的过程当中反而会产生大量的融合。
1: 没错。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知道河套地区会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1: 对对对，我们看秦汉时期啊，为了扩展版图，那么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这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啊，特别在意边境边疆的管理啊，因为最不稳定的 因素和最不稳定的区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
2: 嗯，
1: 那么当时秦始皇啊，就派大将蒙恬率军啊，率军到达了这个云中啊、朔方啊、五原这些地方，把匈奴就赶出了河套区域。
2: 嗯，
1: 啊，把这些大片的肥沃的资源集中的土地啊，拿到自己的手上。
2: 嗯，
1: 那么这个地方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进行这个管理，怎么进行有效的这个治理呢？于是就进行了一个叫做屯垦戍边，这样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方法哈。
2: 嗯，
1: 那么把这些军事啊，一部分农民啊，都迁移到这个地方，自行垦荒，自行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地方人口就越来越稠密。
2: 哦，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古代因为人口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屯垦戍边这种形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1: 是的，
2: 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延庆，也有这样的历史。长城之下，我最早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先生，我说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延庆人他在北京啊，你们说话口音跟晋北口音很像。我说这就很神奇了。你说比如说像包头那边的口音，是因为当年有走西口，对吧？
1: 对，
2: 这样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然后呢，这个老爷子给我的回话是，当然这个不做考证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历史史实是不是如此，但老爷子给我讲的故事就是，他说因为长城上有人要驻军，但他驻军你不能光让他在那儿待着，
1: 没错，
2: 你得有人生产，
1: 他得有吃食。
2: 对，他就从山西迁了一部分人到这儿来，种地来这个生活，这样的话就保证在长城边上的这些驻军他们有了生活的方式，
1: 没错，
2: 甚至有一个小城里面有生活的人，然后能够让这些戍边的官兵还能有个休息的地方，
1: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酒坊。
2: 哎，对，
1: 这大冬天的在那儿戍守边关，不喝点酒是不行的，
2: 那会儿也没法泡温泉。
1: 对，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个烧酒坊。
2: 对对对，
1: 发现这样的一个遗址。
2: 所以这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古时候很多我们去为什么叫做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儿可能河套地区未必能称为天下，但是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1: 没错，
2: 也是一个王朝在延续和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后方基地或者是粮食基地。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批的这个农民迁到这边来之后开荒，农垦一下子就把这个农耕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这片土地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再次发生了这个交融，
2: 或者是共享了一些人类发展的成就。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啊，我们如果说到阴山这一块的话，会想到特别熟悉的一个儿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1: 对对对，
2: 你看在这样的这个儿歌当中也会看到，即使是需要每天游牧迁徙的这些放牧人，他们在这样的儿歌当中也会觉得这片很美。
1: 是啊，有一种跟南方啊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2: 是的
1: 啊，我们把美感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啊秀美啊，但是在这边它可能就是一种壮美。
2: 没错，
1: 给人一种特别向上的这样一种感觉。
2: 啊，这个感触还真是，就像我们说南方一旦到了春天，说山朗润起来了，这是南方的绿，
1: 这个词就没法用在北边。
2: 对对对，是的，
1: 是。以前前人有一副对联啊，就是就用几个字就一下子写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美感的差异，就用几个。

0: 词儿啊，骏马秋风塞北、啊、
1: 嗯
0: 下联这个杏花春雨江南，哎呀特别有意境，
1: 对，
0: 而且特别有代表性。
1: 自从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那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啊，在河套地区，
0: 嗯，
1: 经过大家的生产，
0: 嗯，
1: 生活，一方面本身它有很美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大家的耕种劳作，
0: 对，对，
1: 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富庶，
0: 它不断的持续的开发，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历代王朝他们就是非常啊、非常这个自觉自主的去做这件事，
1: 是不是？除了秦朝以后的王朝也都会很重视这个地区？
0: 对，像秦汉之后有北魏、西魏、北齐，还有北周、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都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这种开发，
1: 嗯
0: 啊，那么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富丽的啊资源丰富、资源非常集中的这一块的区域啊，
1: 嗯，
0: 把它的这个地力发挥到了极致。
1: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段落啊，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地方，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的。我们会说，有时候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叫盲人摸象。只能感悟到它的一段，
0: 对，
1: 但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如此，
0: 嗯，
1: 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漫长视角的人才会说出这句俗语、
0: 嗯、
1: 说黄河百害，
0: 嗯，
1: 唯利一套，
0: 嗯，
1: 那他是真的看到了黄河中上下游这三个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的变迁之后才总结出了这样一句俗语。
0: 没错没错，如果你单独跟啊一辈子都只生活在河套区域的人交流啊，他们可能无法理解黄河的灾害，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我们过得很好呀、哎，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
1: 他会问你，啊、你说的黄河跟我说的是一
0: 条是一回事吗？我这黄河也不黄呀，
1: 嗯
0: 嗯，所以真是很有意思。
1: 嗯，没错。那对于黄河沿岸的文明或者是生活的人来说，黄河它其实不论黄河带来过多少的深重灾难，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一条母亲河，它哺育着这个文明的发展。啊，到直到现在，
0: 对，
1: 啊，引黄北上，
0: 对对对，
1: 大家平常还喝的是黄河水，当然，在独特的河套地区，
0: 嗯，
1: 有了塞上江南的独特景观，
0: 嗯、
1: 或者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这就回到我们从一开始会提到的，对于黄河来说一样，给了我们一个智慧，利害相生，
0: 没错，我们要趋利避害，
1: 嗯，是，就是。那趋利避害到当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赋予的意义，就是以前人们能够改变一些自然环境或者是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的能力稍弱，
0: 嗯，
1: 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水土流失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0: 嗯，
1: 当然不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大家因为清楚了有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去植树，
0: 嗯，
1: 比如说造林，
0: 嗯，
1: 慢慢的去改变黄河，
0: 嗯，
1: 就是尽可能的放大黄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尽可能的减少黄河带来的害处，
0: 是，所以这个趋和避非常重要，
1: 嗯，
0: 我们首先认识到利和害，
1: 嗯，
0: 然后才能去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去把这个利放大到最大，
1: 嗯，
0: 把这个害规避到最小，
1: 嗯，就是把咱们的开发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是的，
1: 综合考量才有可能让黄河越来越美，
0: 没错，
1: 才能继续让我们在黄河沿岸的人生存发展下去。
0: 相信今后大家听到黄河百害这样的词之后，希望大家都会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心情，怎么会有害呢？嗯，
1: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吧，
0: 期待那一天。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探寻完黄河文化的奥秘，我们把目光投向美食世界。美食从来都不只是味蕾的享受，更是历史文化的生动载体。之前我们领略了诸多佳肴的魅力，今天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将带大家开启一场全新的美食之旅，去探寻

0: 道充满传奇色彩的佳肴大盘鸡。相信不少朋友都品尝过大盘鸡的美味，但您可知道这道香气四溢的菜肴背后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又经历了哪些地域文化的碰撞融合？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历史脉络一同揭开大盘鸡的神秘面纱。
1: 大家好，我是江颖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呢，我们来吃点荤腥。我们常说鸡鸭鱼肉，抛开鱼不谈，肉似乎默认就是猪肉。那么鸡鸭和猪里面，中国最早端上餐桌的是不是就是猪肉呢？给大家一秒钟的反应时间，我猜啊，不少人可能误以为是。但是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反直觉，其实中国人最早吃的肉是鸡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鸡在六畜中应是最早为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常用的彝字竟是为鸡所专用。郭沫若说的彝就是彝族的那个彝。彝这个字在汉字中出现的特别早，因为它的本意是指奉献祭品，所以彝器就是宗庙里常常使用的祭器。不少人可能误以为汉字是象形文字，其实这种看法不算完全对。象形只是汉字的六种造字法中的一种，所谓的汉字六书嘛。总的来说，汉字是以形声为主的表意文字系统。为什么咱们要说这么多的汉字知识呢？因为汉字，尤其是早期的汉字，它的构成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彝这个字在甲骨文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代，它的上面是一只鸡，下面呢有点像草字头的部分，象征着用双手去捧，所以彝表示人们双手捧着鸡去敬拜神灵。周代以经文为主，而经文中的彝和甲骨文中的彝是非常相似的。但当汉字发展到小篆的时代，彝下面那双手还在，但上边已经没有了鸡，而变成了现在的模样。在最上面是相互的互去掉上面那一横，这就和猪的古称雉上边的部分是一样的，它代表的就是猪头。猪头下面又有米和丝，这说明到了东周之后的时期，人们敬拜神灵更多用的是猪头而不是鸡了。这说明中国人吃鸡的历史可比吃猪要悠久多了。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我们通过“夷”这个汉字自行演变的过程，判断出来，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吃鸡比较常见，而到了东周之后，已经改为以吃猪肉为主。与此对应的还有不少史料，比如说西周时，朝廷曾经专设鸡人一职，掌管着祭祀、报晓和食用所需的鸡。说直接一些，就是专门负责养鸡的公职人员。《礼记》中甚至还记载了一道名为如鸡的菜式，它是这么说的：如鸡，海酱，食了。意思是制作如鸡时需要加入海酱，而且还要用了菜填充鸡腹。现在我们一般吃鸡啊，也没有这么讲究，是不是？可见咱们的老祖宗吃起鸡来，那是真会玩。《礼记》中没有如鸡的详细做法，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鸡传的资历之老，远非其他的肉菜所能比得了的。说了这么多，都是书面证据。历史学中啊，有一个原则叫二重证据法，意思是，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中的记载，必须要能相互验证。那关于鸡是否能找到相互印证的证据呢？当然能。殷墟中大量的墓地都残存着鸡骨，而且这些墓地不仅仅包括贵族，还包括了平民。这说明当时养鸡已经成为农业社会中的常见副业。不然君子喻中怎么会有鸡其于十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诗句呢？中国人吃鸡的历史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人烹制鸡的方式早已是五花八门，而且在这个战场上，各大菜系均不遑多让，各种鸡中名品可谓顺手拈来。鲁菜有布袋鸡，川菜有口水鸡，淮扬菜有绍兴醉鸡，粤菜有手撕鸡，闽菜有白雪鸡，湘菜有东安子鸡，浙菜有叫花童鸡，徽菜有徽州蒸鸡。雄鸡一声天下白，这句诗啊，放到中国美食界一样是掷地有声。但有那么一只鸡不太一样，那就是大盘鸡。哪里不一样呢？我且问你，如果想邀上几个好友吃大盘鸡，您会去哪个菜系的餐馆呢？您肯定会回答说是新疆餐馆。那好，我再问您，新疆也就是历史上的西域，一直啊以吃牛羊肉为习俗，怎么会发明出大盘鸡这道菜呢？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汉代被送到西域核心的乌孙公主有一首诗叫《悲秋歌》，头四句是这么写的：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穷路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里的肉指的可不是鸡肉，而是牛羊肉。不仅仅古代是这样，当代也是这样。新疆以清真菜系为主，牛羊肉是绝对的主力。自古有烤全羊、囊包肉、手抓羊肉等名点，但确实很少听到鸡。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新疆会孕育出大盘鸡呢？在这里咱们先放一个重磅的答案，大盘鸡的前身其实咱们都熟，那就是辣子鸡。要说大盘鸡和辣子鸡之间的纠葛，那就要回头去讲讲西部开发史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塔克拉玛干地区石油资源的开发，来往于内地和新疆的司机也多了起来。有人的地方必然有餐馆，有餐馆的地方必然有生意。从乌鲁木齐向伊犁，312国道 一路横穿大漠戈壁，半日车程的光景，途中必须经过小城沙湾，而这座小城汇集了不少南北风味的小餐馆。长途跋涉的司机们辛苦又大多节俭，经济实惠是对饮食的基本需求。在南方，能当菜也能当饭的盖浇饭深受欢迎，那在面食盛行的北方，该如何满足这南来北往的食客呢？机会啊，永远属于喜欢动脑的人。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个四川厨师的思考。司机们经年累月风餐露宿，胃口不好是通病，辣子鸡颇得他们的青睐。把辣子鸡炒个七分熟，再加上西北菜里常见的土豆，等到汤汁浓郁时，再加上陕北的裤带面，连汤带肉又带面的吃下去，好吃又抵饱，这就成了大盘鸡的雏形。这一创新果然深得司机们的喜爱，而随着这些食客们的开疆拓土，大盘鸡终于在被牛羊肉统治了上千年的新疆菜里面立足。一时间，沙湾县涌起了无数的大盘鸡店，以至于炒鸡的吆喝声与刹车声、喇叭声一起，此起彼伏，响彻戈壁。我们说大盘鸡是往来于新疆的长途司机们用轮胎拉出来的，这个源头啊，已经在美食界基本得到公认。然而年轻的大盘鸡尚未满而立之年，其起源之争呢，已经悄然打响。沙湾自然不含糊，林林总总的鸡店早已经打下了滔天的声势。而就在不远处，柴窝铺却拿出了关于大盘鸡起源的另外一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还颇为写实。他是这么说的，内陆通向伊犁的国道，途经一个美丽的旅游景点，便是柴窝铺湖。在新疆人的传说中，王母娘娘寿辰上有两颗明珠下凡变成了两个湖泊，一个是柴窝铺湖，另外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池。能和天池齐名的地方，风景自然是美不胜收，加上交通便利了，游客自然多了起来。大量的游客也吸引了一对陈氏夫妇来此开餐厅做生意。陈师傅呢是湖南人，辣子鸡是其拿手菜，这道菜不仅满足了他自己的肠胃，也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游客。后来为了接新疆菜的地气，陈师傅直接用十几寸的搪瓷盘装这道菜，辣子鸡自然就得到了一个大盘鸡的名字。如今柴窝铺还建有辣子鸡一条街，街上的鸡店一点都不比沙湾少，他们的存在也支撑了大盘鸡起源的另外一个主要版本。如此说起来，沙湾大盘鸡和柴窝铺大盘鸡之争还不仅仅是新疆菜的内部斗争，更是川菜和湘菜之间的菜系斗争。这也没办法，谁让辣子鸡本身也分为川派和湘派呢？大盘鸡在新疆有沙湾和柴窝铺两个起源地，这两个起源地哪个是真的呢？我们来看看双方是如何自证的。以大盘鸡为豪的沙湾人当然要奋力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毕竟沙湾出了大盘鸡的第一个注册商标。在沙湾人眼中，大盘鸡的创始人叫李世林，这个人原来是国营煤矿中的一名矿工，因为一手匹子鸡的手艺，在牛羊肉的包围之下开了一个名叫满鹏阁的餐馆，没想到生意异常火爆，大盘鸡的名声就此传。

0: 却少了土豆。而沙湾大盘鸡，那可是土豆和大盘鸡正儿八经的恋爱。土豆和鸡找了一样，都没了那沙漠大排档的本色。在东南地区，有人冲着大盘鸡的名头去清真面馆里点上一盘，正准备大快朵颐，这番菜里面呢居然没有土豆，很多人觉得自己上当了。其实人家做的或许不是沙湾大盘鸡，而是柴窝铺辣子鸡，不过都用了一个大盘鸡的名头罢了。以食材来论，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公式：大盘鸡等于辣子鸡加土豆块加皮带面。这表面上是一个玩笑，但其后呢，却埋着深深的饮食文化意义。年轻的大盘鸡可以称得上菜肴的活化石，它用人们看得到的历史，生动诠释了一道菜肴是如何走上历史舞台，又是如何背负起版本众多的传闻轶事。几乎每一种著名的小吃都有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起源，比如臭豆腐，那是王致和金榜落地时无意中用发霉的豆腐做成的；比如涮羊肉，那是元世祖忽必烈因为着急上马出征仓促而食的；再比如过桥米线，甚至还能牵扯出湖心小岛上的秀才与娘子之间温馨的爱情故事。后人当然不会将这些故事当真，毕竟年代久远，又有谁能说得出美食真正的起源呢？然而无论是沙湾大盘鸡还是柴窝铺大盘鸡，它诞生的时间呢不过二十几年，一代人都没有过去，起源便已经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其实大部分菜肴的来源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当一种做法经过岁月的洗礼，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时，才会涌出食客对其追根溯源。然而在这个时候，历史的细碎真相早已经淹没在了时光中，人们所能搜寻到的只剩下一个又一个假以村言式的故事。
1: Oh no！
0: 大盘鸡也是一样，在创立之初，它可能只是厨师们一个突然间的点子，这种点子纵然一时获得成功，也不可能立刻形成套路和标准。大盘鸡看似只是一道菜，其实厨师间的做法并不一致，甚至连食材的要件也各执一词。有人说是用陕西的裤带面，有人则坚持是哈萨克族人们爱吃的纳仁，甚至还有的拉面馆直接用细面，恐怕唯一不变的便是那炖的松软的土豆了。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研

0: 险，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胆结石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医会如何治疗呢？总是头痛又要怎样处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益气健脾治结石，饮食习惯要节制。胆结石从中医上来说，是因为胆郁气结，湿热蓄积，坚浊成实。这个病的治疗一定要尽早，否则会渐积而大，郁色壅滞，发为黄疸。我的学生曾经主诊过一个胆结石的患者，患者入院以来持续的高烧不退。我的学生看他年纪又大，体质又弱，为了慎重起见，打电话叫我过去看看。到医院时，因为情况紧急，学生边走边给我讲述他的病情。原来他的胆结石已经接近鸡蛋大小。患者是江南人，爱吃甜食。听学生这么讲述，我大概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持续的高烧不退。原本他胆气郁结，湿热熏蒸，加上爱吃甜食。事实上，甜食会使痰湿容易滋生，而痰湿愈久则会化热而加重病情，给治疗带来很多的难点。如湿热愈久，则热郁失中，不易散发出来，湿热交蒸导致着高烧。我给他开了一个清热祛湿的处方，高烧很快就退了。我的学生建议他赶快做手术，但他说自己年老体弱，不愿意。再加上我用中药为他治好了拖了半个月之久的高烧，坚持要我用中医给他治疗胆结石。虽然高烧已退，但因他体内元气虚弱，中气不足，排石无力，我用益气健脾排石法为他治疗，既能扶其正气，兼以排石。胆结石主要跟体内肝胆疏泄不通，脾运功能失调有关。肝与脾需要相互协调合作，肝疏泄顺畅，气也不会郁结，湿热也不会堆积，更不会坚浊成实。中医治疗胆结石的药都是寒性的，清热祛湿效果虽好，却很容易伤脾阳，因此在治疗胆结石的同时要注意益气健脾。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他胆内的结石已经完全排出。这7年来，我一直都会打电话问他的情况，目前他的体质已经好转，胁痛再也没有复发，胁下也没有能摸到包块，而且还一直在坚持工作。轻度的胆结石可以通过食疗来溶解结石，如喝鸡骨草红枣汤来清热解毒，疏胆散结。鸡骨草60克，红枣10枚，加清水3碗，煎至1碗，去渣饮用，1日1次。还可以用玉米须泡茶来治疗胆结石，玉米须50克，加水煎汤饮用，可随时随量的喝，能促进胆汁的分泌，促进溶解排石。玉米须是一味良药，不但能利尿、降压、降血糖，还能够止血利胆。胆结石这种病如今越来越多的困扰我们的生活，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各种高油脂快餐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影响健康的定时炸弹。尤其是高油脂的食物，很容易使肝胆出现疾病，精神抑郁，嗜酒过食后胃的人很容易诱发胆结石这类疾病。还是那句话，想要健康就必须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神清气爽不求人，四招改善头疼症。曹操英雄一世，半辈子受头痛的折磨，急躁的性格以及几次决策失误也多少与头痛有关。这头一痛起来，让人恨不得撞开脑壳，所以历史上曹操的头痛是华佗用针灸治好的，而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却变成了需要开颅取风炎。 有些头疼的原因很容易找到，例如感冒发烧头疼，烧退了，头疼自然止住了。还有一类头疼往往牵延日久，而到医院做 CT 脑电图检查，医生都说结果正常。对于这一类头痛，不可一味地使用镇痛剂。镇痛剂虽然能够暂时缓解疼痛，但很难根除疼痛，所以需要找到病源，治病求本。滋阴二治乌手汤，阴阳失衡不犯难。人体的精神活动不着色相，未有何有，未无复存，说它有又无法具体指明在哪儿，说它无又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着。精神活动也有其物质性的一面，它的生理基础就是精与气，所以中医把精气血神称为人之三宝，而精与气是外在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所以过度的精神活动也会消耗精气这些物质。中医认为肾主藏精，精可生水，而脑则为水之海，是汇聚之所，我们的整个神经系统交汇于此。我们平时说精髓，这精和髓都是人体最重要的物质，如果房事不知节制，伤及肾精，以致髓海得不到肾脏精气的充养，脑的髓海就会枯少，导致脑失濡养，就会头疼。这种头疼发作的时候，我们感觉脑中空空的闷痛，缠绵不已，这就是髓海空虚的头痛。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年后脑细胞逐渐减少，脑萎缩，而脑中髓海不足，加之机体整体的阴阳失衡，精神稍有过用，则会造成头痛。除实或头痛外，还可以见其他的一些症状，如头晕目眩、耳鸣、盗汗、失眠、遗精带下等，同时还有手脚心发热、腰膝酸软或者是肢体震颤等。治疗可以用二至手乌汤来滋养精髓，处方女贞子、汉莲草、何首乌各12克，桑寄生15克，枸杞子、菟丝子、怀牛膝、双钩藤、炒白术、炒麦芽各9克。平时也可以喝枸杞钩藤茶，用等量的枸杞子和双钩藤洗净后用水浸泡半个小时，加入适量的水，先煮枸杞半个小时，再加入钩藤，煮10分钟即可。用药汤泡绿茶喝，枸杞子能够滋补肝肾，以养精髓，用双钩藤平肝阳，以镇头痛。中医说善补阴者当于阳中求阴，什么意思呢？人体是一个无限复杂的生命体，不是冷冰冰的机器，阴和阳既是互相克制，又是互相化生的，所以我们说孤阳不生，独阴不长，这就是阴得阳生而全元不竭。即欲补其精微物质，可先通过增强其机能活动以达到其目的，如果一味补阴，往往适得其反。我们前面也不断地提到，滋补的时候都要时时注意保护脾胃，脾胃不能吸收的补药是没有用的。补阴的药品往往阴柔滋腻，不容易吸收，所以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菟丝白术粥当早饭，把菟丝子5克，炒白术5克，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2000毫升煮沸20分钟去渣，把药汤和粳米100克一起熬粥，可以早晚都吃一碗。菟丝子既能补阴又能助阳，助阳而不燥，补阴而不腻，炒白术能防止补阴药品滋腻伤脾，互相配合，所以效果很好。自创温阳通络饮，针对沉痛夜晚止。97年我治疗过一个非常典型的脾肾阳虚头痛病人，他姓张，43岁，是一位干部。头痛发作起来非常准时，早上7点开始发作，到晚上9点就好了。这位病人自述说头痛已经13年，73年以来病情加重，发作的时候脖子以上整个头部都发胀疼痛，连脖子都不敢动，一痛起来不能看书，不能参加会议，怕发火，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我再问他其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也果然有脾肾阳虚的症状，如食欲不振、小肚子冷痛、腰酸背痛、夜眠多梦易醒。为了这个头疼病，他也曾经四处寻医，全国跑了遍，中药、西药、针灸、拔罐都试过，但是都没有明显

显的效果。到点头痛该发作了，吃药也没用，到点该停止了，不吃药它也自然会好。这个头痛就属脾肾阳虚引起的，我用自己创制的方药温阳通络饮给它治疗。处方：太子参、炙黄芪、熟地黄各15克，炒白术、菟丝子、淮山药、当归各12克，川芎9克，川附片、鲜煎6克，细辛3克，蜈蚣3条，每日一剂，水煎早晚分服。调理2个月后，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困扰了他13年的头痛终于痊愈，浑身轻松地回老家了。我们人体的阳气最根本就是肾阳和脾阳，中医认为脾肾的清阳之气具有向上轻轻升浮作用，以温煦养育头脑耳目。黄帝内经说清阳出上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脾肾阳虚之人，清晨之时恰值阳气上升之际，而脾肾阳虚自无升腾之力，头目清窍失于温养而导致头痛。那么头痛为什么会那么准时呢？那是因为人体小环境和自然大环境的阴阳变化非常准时。早上阴气收敛，阳气外露，我们张开双眼，大脑开始高负荷运作，需要大量的能量。但是由于脾肾阳虚，阳气无法驱散阴翳，就像阳光不足无法驱散雾气一样，所以脾肾阳虚的头痛痛起来是那种沉闷的痛。而到了晚上，阳入于阴，脾肾阳虚的症状就不那么明显了。对于这类头疼，平时可以喝党参黄芪菟丝茶，用党参10克，黄芪10克，菟丝子10克，洗净后用水浸泡半个小时，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半小时，用药汤泡红茶喝。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季剧烈运动后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听。
3: 人们活动时呀，出汗增多，能量消耗较大，这个时候适度运动对减肥大有裨益。特别是对于久居空调室的办公族而言，坚持一种或几种喜爱的运动，可强身健体，养护心肺，促进血液循环和排出体内毒素。运动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可以游泳、打篮球等，但是无论选择哪种运动，都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冷饮，易引发急性胃炎。不要在锻炼后立即大量饮水，尤其是冷饮。夏季锻炼出汗多，如果锻炼后立刻大量饮水，会给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特别是心脏增加负担。同时大量饮水会使出汗增多，盐分进一步丢失，从而引起痉挛、抽筋等症状。而大量的冷饮不仅降低了胃的温度，还冲淡了胃液，轻则可引起消化不良，重则会导致急性胃炎。急性胃炎是由不同病因引起的胃黏膜急性炎症，导致发病的因素有很多，有化学或物理的刺激，也有细菌或其他毒素引起。过冷过热的食物和饮料、浓茶、咖啡、烈酒、刺激性调味品、过于粗糙的食物、药物均可刺激胃黏膜，破坏黏膜屏障。因此在剧烈运动后不要大量饮用冷饮。二、剧烈运动后千万不要喝碳酸饮料，小心炸肺。有的人习惯喝饮料，然而有些饮料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很影响训练的质量。更有的人习惯于喝碳酸饮料，这种饮料很不适合在运动后饮用，因为饮料内含大量的二氧化碳，运动之后不当饮用很容易引起炸肺。那么如何才是运动后正确的喝水方法呢？一、最好在纯净的食用水、矿泉水或凉白开内加 0.7% 至 0.9% 的食用盐，这样可以及时补充体内流失的盐分。二、在喝水的时候不要喝得过猛，第一口水漱口之后吐出，之后每喝一口水都应该在口腔内轻漱几秒后再缓慢喝下，这样做不仅可以很快就能解渴，而且能有效地控制自身的饮水量，有效地避免你在运动后喝水的腹胀与疲惫感。三、在没有生理盐水的情况下也可以喝普通饮料，避免碳酸饮料，合法同上。三、运动前要多喝点水，开始前半小时内喝500毫升左右，然后运动中要不时地补充水分，不要等到渴了再去狂灌，要不时地去喝几口。可是怎么知道你在运动中流失了多少的水呢？以一般人经常进行的运动，以一小时的有氧舞蹈、中低强度的慢跑为例，通常在运动后流失500cc 左右的汗，如果是在烈日下打篮球或者是提高运动强度，则流失的水分则更可能将近1000cc。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疝气是怎么引起的呢？中医会怎样治疗呢？
5: 今天呢，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讲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的呢，是一个治疗疝气的这么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什么是疝气。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有疝气，很多老年人也有疝气，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这种疾病。这病例是这样开头的：癸丑岁，奉诏至六盘山。罗天益是御医，他奉诏啊，跟着元朝的皇帝到六盘山，上命治火儿赤扭林。这个就是皇上命令他来治疗这个人，叫火儿赤扭林。一看呢，这又是个蒙古族的名字。那么他呢，这人呢，久病疝气。大家看呢，他这个疝气呢，就不是一两天的了，对吧？这久病疝气，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正气不足是有关的。所以我们把话先放这儿，他久病疝气，这话不是瞎写的。复因七月间，他的基础疾病在哪儿？一直有疝气。又因为这七月间饥饱劳逸，就是特别忙，这顿饭吃得特别饱，那顿饭怎么样呢？饿得肚子没吃上。所以大家看呢，这个饥饱劳逸又加上特别忙，这是新的发病的诱因。然后呢，又加上什么呢？喝牛奶喝太多了。因为这个什么，这个蒙古族他们喝奶，对吧？所以喝牛奶喝得特别多，导致发了这个疝气。这次发病呢就特别厉害。那么什么症状呢？面色青黄不泽，大家看到这个里边是有说法的。面色发黄代表脾虚，青呢代表肝气有问题，肝之本色嘛，所以这病呢是跟肝经的这个病变有关系的。然后呢，它其

阵痛，就肚脐那肚子呢阵痛，触戳不可忍，就这个抽的感觉啊不能忍，这特别厉害。腰曲不能伸，这腰是弯曲的，不能伸直，拿热的东西熨那么一下，哎，觉得能够缓解点。这一诊脉，脉得细小而急，这是个痛症，对吧？那么这个罗天一就想，于斯难经云，认之为病，男子内结七散，皆极寒于小肠间所致也。这罗天一说啊，说难经里边，这是四大经典之一啊，难经里边说任脉之为病。其实这话呢，在黄帝内经里边也有，大概呢是类似的话。所以大家看到像罗天一他们治病啊，都把经典拿出来讲一下，什么意思？就是任脉之为病，任脉导致的疾病呢，任脉出问题了导致的疾病，男子内结七散，就是男子会结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散气。那么这个情况呢，多数是极寒，就是寒气啊，寒邪基于小肠之间所致，所以呢主要的这个病性呢是以寒症为主。当然了，我们现在说呢，这热症也是有的，对吧？但是这病确实那个寒症为主，就多一些。那么罗天也说，非大热之际即不能愈啊，不能，你一定要用这个非常热的药，否则呢可能治不好的病。于是啊，他就创立了一个方子，这方子什么呢？叫沉香桂附丸。那么这个方子呢，治什么呢？治中气虚弱，脾胃虚寒，然后饮食不美，就吃东西这个胃口不好，对吧？气不调和。可以退阴助阳，就把这个阴邪啊给这个给驱散，帮助阳气恢复，除脏腑极冷。如果你脏腑里边有长久的冷气在里边，对吧？这个寒邪在里边，阳气不旺，哎，它可以帮你这个驱除掉。心腹疼痛，因为寒邪引起的心腹疼痛可以治疗。然后胁肋膨胀，这也是因为寒引起的。腹中雷鸣，咕噜咕噜里边响了，像打雷一样。这也是什么呢？寒邪凝聚，湿气在里边，对吧？作怪，面色不紫，手足厥冷，这都是什么呢？一定是跟寒有关引起的，对吧？手足厥冷也是这个冷啊，便利无度，就哗哗往外泄呀、啊，哎，这一着凉呢，泄得更厉害，对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种这个阳气不足引起的。那么它又治下焦阳虚，然后下边叫阳虚，急疗七散，痛饮小腹不可忍，对吧？腰曲不能伸。那么这讲什么？这段讲的是治疗散气，理疗七散嘛，对吧？那么散气痛饮小腹不可忍，那么腰不能弯曲，哎呀疼的，对吧？那么这个散气的寒症呢，就是你放点这个热东西啊，上面熨一下就感觉舒服。所以这方子呢治这病的。那么主要什么呢？主要是这个温阳，哎，这个驱寒湿的。那么这里边呢就要跟大家聊聊这散气到底什么东西，对吧？这人挺痛苦的，看着是吧，疼的这个很久了，对吧？以前是老病，然后现在呢犯病了，怎么样？哎呦，这腰疼的都直不起来，然后这个牵引的疼痛，起伏阵痛，然后抽搐着忍不了。这里呢跟大家要介绍一下什么是疝气。是这样的，我们体内的脏气啊，我们脏腑是什么？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对吧？那么周围什么呢？一般是有什么筋膜啊、肌肉啊包裹，哎呀，这个不让它到其他的这个脏器那儿去，所以各司其位，各司其职啊，这是我们脏腑的描述。那么这疝气是什么呢？疝气我们最标准的给它这个定义什么呢？就现在这个医学界最标准定义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的脏腑，他的脏器啊或者组织离开了正常的位置，因为什么呢？因为包裹他的这个肌肉或者筋膜什么有破损，结果呢这叫先天后天形成的这个薄弱点，就这地方啊它有这个薄弱点，哎，破了，结果呢有缺损嘛，孔隙等等，它从这个缺孔啊进入了其他的脏腑的这个位置，这就叫什么？形成叫疝气。比如说啊，我们举例子，有的人呢这个腹壁啊，他的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腹壁这儿啊，肚子的这个肌肉啊，哎，他就有破损，对吧？结果小肠怎么样呢？通过这个腹壁他这个通过的破损出来了，对吧？达到皮层这儿了，那么怎么样？在腹一般在腹股沟这儿就会哎鼓出来个包，这是什么？这小肠突破了这个哎腹壁的这个破损出来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多数发在哪儿呢？发在这个腹股沟这儿，对吧？这个大腿和这个小腹的这个交界处，那么这叫腹股沟散。那么有的在哪儿呢？这有的在这个肚脐这儿，哎，鼓出来个包，因为肚脐这儿这个肌肉薄弱，对吧？腹肌薄弱，所以呢这叫什么呢？像这个腹股沟散呢，这个一般孩子很多，这个男宝宝很多，对吧？老年男性很多。那么肥胖的老年女性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这个脐散，像这样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的疝气呢，是这个非常这个多见的。

比如说这男宝宝，还有什么呢？小肠，哎，往下突出，进入哪儿呢？进入他的这个阴囊里边，所以这都是疝气。那么大家说这病怎么稀奇古怪的？这真的有吗？哎，非常非常多。现在小朋友到儿童医院去看嘛，小孩一哭啊，一闹着哈，一哭的时候，肚子上如果出现鼓包，对吧？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病是值得大家重视的。那么怎么治疗呢？一般现在呢，这个医院就主张手术。那么手术好不好？很多这个孩子家长问我，哎呀，罗老师，这个手术好不好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根据孩子年龄来判断，比如一岁以下太小的小朋友呢，我们主张就保守治疗，对吧？我们中药啊，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熨啊贴的方法可以去调理。小朋友的这个疝呢，有可能自己哎，他这个肌肉组织啊长得越来越好，那么就能封闭上，所以这个是啊保守为主。那么一岁以上呢，这我们也可以中药调理。但是如果说要手术呢，也没问题的。这个家长不要害怕，因为这手术非常非常简单。这手术呢，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大家想啊，就是把它的肌肉给缝合，对吧？那么这个呢，是有的时候是放个垫儿。应该说呢，这种手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说这病不治，还有什么问题呢？是这样，有的孩子呢会自己好，对吧？但是最怕什么呢？尤其这老年人最怕什么呢？叫砍顿。什么叫砍顿呢？它出来了一下卡在那儿了。这叫砍对，然后外边的部分呢开始发炎，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腐烂，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呢危害是特别大的，所以呢要防止这种叫什么危象，就危险的这种局面，那么尽量提前治。那么手术有什么问题呢？是这样，有些成年人老年人的手术啊，这个术后呢哎还会复发，你还要注意，因为还会复发的。这个术后复发，我见过有的人术后已经复发过几次了，所以呢可见什么，手术也不是这个什么终结的解决方案。那么怎么能真正解决好呢？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第一可以中西结合，第二呢中医要发挥它的积极优势，就是为什么他得这个，为什么他的腹壁会有破损，对吧？会有薄弱之处，会导致这个肠道的膨出，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像这个医案里边呢，哎，这个就讲得比较清楚了。实际这样的人呢往往是正气不足，这是第一的，在正气不足。大家看这位什么呢？这个上来人开了方子，沉香桂附丸，对吧？治中气虚弱、脾胃虚寒的。首先这人中气虚弱，他正气不足，所以肌肉组织怎么样？这长得就不好啊！你正气足的不至于如此，而且呢，正气足的人呢，这个脏气啊都在自己的这个腔道里边运行，不会没事往别地方去膨出去。所以这是第一，正气不足。第二呢，容易碰到什么外邪的这个哎影响，比如像这位就是什么受寒了，对吧？这个受寒了，而且呢又吃的过多，这饮食不节呀，所以大家看呢，这各种因素导致了身体的紊乱，所以身体的紊乱是第一位的。那么因为身体紊乱了，气血运行不正常了，所以呢，我们那脏器之间的这个哎隔断呢就会出问题，就会这有这个薄弱之处，对吧？所以呢，大家看这个第一，我们扶正气。对吧？然后呢，有寒血的我们驱寒，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像这个罗天意这第一个方，它实际出俩方的，第一个方的基本上就是给你驱寒的，因为它这时候这个寒冷导致身体脏腑出问题，气血运行不正常，那怎么办？我们给你温阳啊，对吧？所以它上来什么这个方子，大家看沉香桂附丸。那么第一味药就是沉香。那么沉香这味药到底什么作用呢？哎，首先沉香，大家看呢这个药性啊。那么沉香它的这个性味呢，是味是辛的，然后苦的，性微温。大家看到没有，这选药一定要选什么温的。然后它什么作用呢？它这个归这个脾胃肾经。什么作用呢？它作用是行气止痛，温中止呕，纳气平喘。大家看到没有，这沉香有什么？有行气止痛的作用。所以这里边呢放到这个它放到前边，对吧？放到药名里边，沉香桂附丸有理气行气止痛作用，然后有温中止呕作用。那么像这种疝气呢，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一边温一边给它行气，就还要这个行气。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这个寒邪凝滞在那儿，那么你这气不行开呢，这个结散不掉，这病也好不了。所以用沉香，大家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泡附子。附子干嘛？温阳，大家知道对吧？对，泡川乌。啊，川乌干嘛呢？川乌和附子放在一起呢，这个温阳作用更强，温阳散寒呢，温经通络呀。这两位药是泡干姜。干姜大家知道啊，这是暖中的，所以呢大家看这方子里边集中什么，集中那些温阳散寒的药，对吧？然后凉姜，草凉姜什么呢，
也是一种姜，也是温中散寒，它对驱散外寒效果不错。这干姜泡完以后呢，是暖中的，哎，对于这个内寒呢，这个我们的干姜泡干姜效果特别好。高粱姜呢，散外寒的效果不错，就是它这个暖中，这寒邪是外边来的，同样暖中的，两者稍微有点差异。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被蚊虫叮咬后如何快速止痒呢？
4: 想必大家呀都有被蚊虫叮咬过的经历，没有别的，被叮咬后第一时间就是痒，皮肤上起个小包包，又红又肿。可是为什么被蚊虫叮咬后我们会感到奇痒难受，还越挠越痒呢？其中又有什么方法能快速止痒呢？接下来呀，探探就根据医生的建议给大家梳理梳理。被蚊虫叮咬后为什么会痒呢？拿蚊子来说，其实它是无法张口咬你的，准确来说它应该是刺你。它是用6支针状的构造刺进你的皮肤，这些短针吸人血液的功能和抽血针类似，为了方便自己安心吸血，蚊子会放出含有抗凝血剂的酸性唾液，防止血液凝结。被叮咬后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痒，是因为人体察觉有外来物质入侵时会释放一种叫组织胺的蛋白质，这个免疫反应会引起叮咬部位的过敏反应，并且当血液流向叮咬处来加速组织复原时，组织胺会使叮咬部位周围的组织肿胀。过敏反应的强度因人而异，而且不单单是蚊子，还有蚂蚁、蜜蜂等，它们在咬我们的过程中都会放出一种酸性物质，所以其实它们让人痒的原理都差不多。那么被蚊虫叮咬后又如何快速止痒呢？根据医生建议，被蚊子、螨虫、跳蚤等咬伤可以使用芦甘石洗剂止痒。具体操作是用棉签蘸点芦甘石洗剂涂在患处，一般情况下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用芦甘石洗剂。芦甘石洗剂属于非处方药，大家在药店就可以购买到。此外，芦甘石洗剂还可以搭配六神丸使用，六神丸一核捣碎，放入一瓶芦甘石洗剂中摇匀，外涂，除了孕妇都可以用。此外，还有用中草药止痒药膏、清凉油、花露水等止痒，但是这些在使用前都建议您看清楚适应症、禁忌症。在农村被蚊虫叮咬，我们还可以采些新鲜的薄荷、金银花，将薄荷捣烂，涂抹患处也能止痒。而且很多止痒药里都含有薄荷。从止痒机制上看，上面所说多属于麻醉止痒。除此之外，其他常见的止痒方法还有降温止痒，比如拿湿毛巾裹上冰块敷在患处，抗过敏止痒服用抗组胺药物。可是如果到最后这些方法都控制不了，就说明您的情况很严重了，建议立即去医院就诊。此外，民间还流传着用大蒜、唾液等方式止痒，可医生指出，用大蒜主要是刺激止痒，不过擦上后也容易损伤皮肤，正常的皮肤有被大蒜的刺激烧出包来的风险。唾液止痒也同样不靠谱，唾液里面搞不好有细菌，操作风险太大。其实说直白的，止痒的目的就是防止大家挠患处，因为反复挠抓会导致患处感染，症状加重。当然，最为重要的就是

0: 防了，就是尽量别给蚊虫叮咬的机会。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

0: 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汉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之子，咱们工人有力量。太阳之子的全新演绎不走传统的铿锵激昂路线，而是用细腻醇厚的和声，温暖深情的男声为这首经典工人之歌注入全新质感。四位歌者以精致的声部编排，把奋斗的力量唱得更有温度，更富层次，让经典在抒情中依然充满力量与感动。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费翔、程方圆与唐彪飞扬的青春。

蔡幸娟夏之旅。在台湾校园民谣昌盛的黄金年代，音乐人黄吉雄为初出茅庐的蔡幸娟量身打造了这首《夏之旅》。歌曲旋律轻快，歌词充满画面感，描绘了年轻人背着吉他漫步铁路旁的惬意场景。蔡幸娟用她清甜且富有青春气息的嗓音，瞬间抓住了听众的心，成功开启了她璀璨的歌唱生涯。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洪基《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可以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出了三国历史的魂，他用浪花淘英雄道尽了历史变迁的无常，又以青山依旧守住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不管是当年的王侯将相，还是如今的你我，到最后都不过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份不纠结于成败，不执着于得失的豁达，让人细细品出其中的滋味，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德德玛的美妙歌声《草原夜色美》。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徐千雅是一位风格鲜明的歌手，她的嗓音兼具清亮与醇厚，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无论是演绎民族风浓郁的曲目，还是驾驭流行等多元风格，都能展现出独特的质感。这首《彩云之南》为我们呈现一段地域文化和现代时尚完美结合的新民歌。徐千雅《彩云之南》，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Boney M.

Boney M.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这首歌由牙买加的乐队 The Melodians 在1970年创作，歌词改编自圣经中的诗篇，但真正让这首歌红遍全球的是1978年来自德国的 Boney M. 乐队的翻唱。巴比伦河的歌词是忧伤的，但 Boney M. 乐队演绎的这首歌曲却让人心潮澎湃，欢快奔放，这就是 Boney M. 的魅力所在，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马国光、阿凡提、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周璇《月圆花好》。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月圆花好》是由周璇演唱的一首经典古风歌曲。周璇被誉为金嗓子，她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韵味和情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喜爱。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红，站台。

站台刘红。这首歌曲融合了 disco 与摇滚的元素，简洁流畅的旋律以及刘红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明，快乐老家。

0: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

0: 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因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

0: 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六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发红头绳作为歌剧《白毛女》中的经典唱段之一，成功地展现了父女之间的深情厚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曲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和传唱不衰，还成为了中国歌剧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朱逢博、刘文炳扎红头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玫瑰玫瑰我爱你，

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而这首歌曲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的赞美和向往，旋律则轻松明快，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凤飞飞，玫瑰玫瑰我爱你，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十五的月亮，阎维文。

留下一片印良、田明、张希珍。田明与张希珍配合默契，声音和谐动听，用充满活力与朝气的嗓音，将歌曲中奉献者的乐观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多年来，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成为奉献精神的音乐象征，承载着那个时代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影响深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戴军、阿莲、

戴军阿莲。戴军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将阿莲化作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从开始的喃喃低语到副歌部分的深情呼唤，戴军用歌声勾勒出一段充满遗憾与眷恋的爱情故事。这份极具感染力的演绎让阿莲不仅是一首歌，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符号。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玲玉无奈的思绪。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丽君《爱的箴言》，这是一首被众多乐评人和歌迷都给予高度评价的歌曲。他们一致认为，《爱的箴言》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对爱情、生活和人生有着深刻思考的作品。邓丽君用她深情的演绎和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谋炫府田野之歌》。

田野之歌牟炫甫。牟炫甫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他凭借甜美的嗓音、开阔的音域和明亮的音色，演唱了许多热情奔放、抒情优美的歌曲。这首具有异国风情的歌曲，带领着我们一起领略远方国度的音乐之美，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欢，唯唯的美妙歌声，亚洲雄风。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香港武侠剧《黄金时代》，黄沾与顾嘉辉这对黄金搭档以传统五声音阶为基础，融入民族乐器，将东方的含蓄与武侠的豪迈完美融合。珍妮的演绎更是为歌曲增色不少，让我们在这经典旋律中重温射雕的侠义江湖。珍妮肯去承担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我听过你的歌，王燕，合影。

王艳、何颖，我听过你的歌。这首歌就是歌手王艳和他的歌迷何颖的对唱。王艳的嗓音清朗洒脱，何颖的声线甜美柔和，两人声线互补，对唱时像朋友间轻松聊天，没有刻意的情感渲染，却把那份因歌声结缘的默契与好感唱得自然又甜蜜。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丁思平，破烂王之歌。

0: 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

0: 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因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